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7: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7: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8: 广东人爱煲汤，五指毛桃汤更是家喻户晓的养生靓汤。哎，但是您知道吗？五指毛桃汤料里啊，有可能会混进致命的断肠草。这断肠草学名钩吻，毒性极强，误食者轻则呼吸困难。

0: 毒野生植物后出现视物模糊、头晕、乏力等症状，立刻就医，千万别拖。煲汤是广东人的灵魂，但安全才是灵魂的底线，别让一锅好汤变成一锅毒药
1: 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诗人暨南大学的老师冯娜。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版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我手写我心，欢迎大家的参与。
3: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暑期反诈不放假，同学们警惕免费送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等骗局，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支付密码。家长请保管好手机和银行卡，切勿开启免密支付。绷紧反诈这根弦，平安过暑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节目来到了早上的时间，来到早上的8:07，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新闻。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些好用的好物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立白的，咱们广货品牌立白的卫士洗衣液，一共是99块钱，能够拿到4大瓶卫士的洗衣液，还有5包补充装，另外还有3小瓶内衣洗，99块钱，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23号链接。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反馈，这个洗衣液洗的也确实是挺干净的，也很好用。
7: 主要是泡沫非常多，就可以省着点用啊。关键是呢，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价格呢，确实很香，99.9块啊。到手呢有12件的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其中呢就包含了4大瓶的这个洗衣液，每一瓶呢有2斤装，额外呢再送大家5袋的这个补充袋啊，每一袋的补充袋呢也有1斤啊，500克。最后呢还会送大家3小瓶的这个内衣洗衣液，每一瓶呢有80克啊，非常适合大家外出啊、出差、旅游携带啊，可以来清洗袜子或者是贴身的一些内衣裤等等，因为里面呢是有这个植物提取的溶菌酶啊，除菌率呢是达到了99.99%，隔夜的这种丸子呢也可以轻松的去除，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这款99.9块到手12件的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
0: 没错，当然还有温室的盐焗鸡、豉油鸡，还有盐焗手枪腿，我们都给大家保留了优惠的价格，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来选购。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悲痛的新闻。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我的祖国》的原唱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 在2026年的8月11日17时14分 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那么遵照郭兰英同志生前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遗愿，丧事呢是一切从简。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郭兰英同志的非常让人觉得非常经典的他的一生吧。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叫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就是听到这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开始在耳边响起的时候，大家总是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这首《我的祖国》的原唱就是郭兰英。
0: 郭兰英呢还塑造了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琴，这样一些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样的歌曲呢是脍炙人口，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1: 他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有人评价郭兰英的艺术成就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升华为整个国家的记忆。其实郭兰英呢，
0: 是在1930年出生在一个很穷困的农民家庭。 4岁的时候呢就被送到了西班学艺。 1945年的秋天，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就引起了轰动。 这让当时16岁的郭兰英是深受震撼， 他就下决心要参加革命。
1: 那么来到了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对团长就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在文工团，郭兰英呢一边如饥似渴的学习这个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戏剧的排练，并且尝试将自己掌握的传统戏曲中的精华融入进解放军
0: 诞生的新民族歌剧当中。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到了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请来不少的名家来试唱电影插曲，但是都不尽满意，直到请出郭兰英，他唱出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这句的时候，成为了几代人对祖国的集体记忆。
1: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呢就给大量的故事片、纪录片配上了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等等，一度是唱遍了大江南北。他主演的《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多部民族歌剧呢，也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 1964年，郭兰英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拍摄，一曲《南泥湾》唱得无人不晓。
0: 到了1982年，郭兰英正式的告别了舞台，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当中。
1: 1986年，他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了陕星海的家乡，来到了咱们广东，来到了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呢，他就在番禺扎下了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届优秀的学生。在学校，郭兰英讲的最多的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 1994年10月，郭兰英将演唱的版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他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到生活，生活到艺术，也就是来自于人民。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0: 90多岁的时候呢，郭兰英依然经历十足的为艺术事业而奔波。那么除了为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之外呢，也经常的指点从事音乐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们。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他说，之前呢就说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了，唱歌也唱不上去了，但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在评论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都 都发来了一些致敬和哀悼，有朋友说致敬老艺术家，一路走好。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暑期啊出行的事儿。你看最近正好是赶上了暑假，大家可能到处旅行。有一位乘客呢在徐州东站换乘高铁，买的是 DF 双人座的靠窗 F 座，就两个座位嘛，靠窗。上车之后呢就戴着耳机睡觉，这迷迷瞪瞪的这一睁眼，发现了旁边有一个奶奶把这个座椅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有一个免票的孩子就顺势的挤了进来，双人座就硬生生的变成了三个人的座位。
4: 哎，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看起来年纪也挺大的了啊，因为孩子的这个身形比较大，他一直往里面挤，手越过他扒着这个窗边往外看啊，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啊。因为呢这个乘客也看对方是老人嘛，自己又比较社恐，所以呢全程就没有开口去交涉。后来呢有人下车空出座位了，奶奶呢才让这个孩子移过去，又过了半个小时他就到站下车了。事后呢这位乘客就在社交平台也建议说，年龄稍大的免票儿童还是给他买一张儿童票会更合适，孩子舒服也不影响别人嘛。
3: 没错。然后12306的客服也明确回应说啊，一名成人可以免费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座位的儿童乘车。那这样的免票儿童呢只能坐在同行成人的身上，不能够占用他人的位置。那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就可以扫一下座位上的一些铁路畅行码，来联系列车员进行处理。
4: 那其实类似的事情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高铁熊孩子踢椅背引发这个冲突啊，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位乘客呢因为前排的儿童持续的踢着他的这个高铁座位的这个椅背，和家长呢就发生争执，这个事件呢是一度的冲上了热搜。
3: 没错。
4: 还有呢就是关于高铁的静音车厢儿童哭闹的争议，像在去年2025年有乘客呢是在静音车厢遇到这个婴儿哭闹啊，引发这个带娃该不该进静音车厢的一个讨论。
3: 你看这种事件的共同点啊，就是本身咱们的规则是很清晰的，但是总有人把这个规则变成了一种灵活的自己的所谓灵活变通，当然是打引号的。那这种变通的代价呢是由别人来替你承担后果。
4: 是，我看到这一件热搜下面啊，这个热点话题下面有很多网友就评论说，现在基本上带孩子呢都会给他买这个儿童票的半价嘛，因为6周岁以下你可以买他的这个六周岁以上你可以买这个儿童票的半价，孩子呢就会拥有一个座位。因为如果你是免票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座位的。那孩子现在营养又这么足，长得又比较大，就是可能就是身形会比较大，那你如果坐在家长的腿上，其实家长也不舒服，反而也会影响到别的乘客啊。
3: 所以大家如果在坐高铁的时候碰到了旁边的家长把免票的儿童放在你跟这个家长的中间的位置跟你挤这个座位，你会怎么办呢？
4: 如果他是个小 baby 的话，我会很欢迎，我会跟他一起玩。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站到咱们的这个座位的半座了啊，可以享受独用一个座位的时候了，我觉得三个人坐还是有点拥挤的啊。
3: 你说我之前看电影的时候啊，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然后呢倒数最后一排呢真的有个小孩就踢我的椅子背儿，我就起码说了好几次，我说你别踢，跟那个家长我说你别让这个小孩踢我这个椅子靠背儿啊，挺难受的。然后呢就来来回回还是踢，我实在忍无可忍，真的我实在忍无可忍。你知道我怎么办吗？
4: 站起来，
3: 我把鞋脱了，我就坐在这个椅子上，我就是坐在那个椅子背儿上我就挡着他
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你真的是你跟他讲道理啊，
4: 关键是旁边的家长也不去教育一下，或者他说我已经跟我的孩子沟通过了但是他不听，我也没有办法，他就表现出这种无奈。
3: 我能听得到他跟孩子说你别踢了，但是那个孩子他就是踢。
4: 要是我是家长的话，我直接会带着孩子走出电影院。
3: 不，他那个孩子呢是你跟他说了之后他 等一会儿不踢了
4: 啊，过
3: 了
4: 一会儿他又
3: 开始
4: 踢啊。
3: 最后呢，我不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靠背上嘛，就挡着那个小孩看电影了。那个家长就说：“那个孩子，咱俩换个位置。”我说：“你早干嘛去了？早干嘛去了？”
4: 哎呀，所以我们能理解说家长带一些孩子出门啊很不容易，孩子好动也正常，但是呢，不能影响别人，对不对？而且关键是刚刚说到的这个高铁这个免票儿童的这个座位的问题啊，规则写的非常的清楚，因为免票儿童是不占座的。他是没有座位的，你可以让他坐在家长的腿上，或者是让孩子站着等等，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你把扶手抬起来让孩子挤过去呢，其实就是侵占了别人花了钱买的这个座位的空间了。
3: 你看有朋友说哈，昨晚坐地铁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一条缝宽的点一个位置，一个大姐硬是挤了进去。
4: 我觉得地铁这事儿就是谁有本事谁能挤着坐，
3: 因为他这个不是固定座位嘛。但是你说咱们刚说到这个高铁这个事儿，最让人心疼的是被挤的那个乘客，
4: 哎，
3: 人全程没吱声，为什么不吱声呢？就觉得啊，对面是老人，然后自己呢也社恐，觉得不好意思
4: 啊，
3: 于是呢就这么忍着，你看就忍着忍着。到站了啊，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4: 哎，不好意思这四个字儿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件事儿里面最扎心的一个部分了。因为他这位乘客呢自己花了钱买了票，是拥有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但是却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啊，把自己的空间给让了出去。而那位奶奶呢，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占了别人的便宜啊，因为没有人跟他沟通，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可能会觉得哎，旁边这个乘客还挺好说话的，他也不指出来，也不说，是不是就默认了这种行为呢？
3: 所以就是你退一步，我进一尺。规则的意义不是说让咱们守规矩的人知道怎么做，更是让不守规矩的人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自己越界了。你不开口的话，规则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对方不知道自己越界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求助。那么下次咱们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也别不好意思，你可以不当面跟他起冲突嘛，你就扫码去找那个列车员，让列车员去给他解决，因为规则就摆在这儿了，不是让你忍的，是让你用的。
4: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高铁座位刚睡下，邻座奶奶把扶手拉，免票孩子挤进俩，两个座位坐了仨，乘客社恐不说话，硬是等到把车下，下次遇到胆儿要大，座是你的，你怕啥？

0: 继续来说一个出行的事儿，这个出行的事儿呢，让人哭笑不得。四川达州的尤女士嫁到了咱们广东清远连州，暑假呢，她带着大儿子和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回广东的时候呢，就觉得先坐动车到湖南郴州下车，然后从郴州呢再拼个车回到清远连州
1: 啊。但是呢，反转的一幕来了，说这个尤女士呢是习惯用笔画输入法打字啊，买票的时候呢把这个郴州的郴呐、误打成了彬啊，彬彬有礼的彬啊，买了这个陕西滨州的票啊。母子呢三个人一上车啊就开始睡觉了，一路上呢都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然后在西安站换乘的时候呢也没有在意，直到这个滨州站下车的时候听到这个广播报站了啊。尤女士还纳闷呢，什么时候这个郴州改成滨州了、
0: 这个郴州跟滨州还真是很像
1: 啊、就是、但是差的还挺远，
0: 左边都是林，林木的林这个字，但右边的郴州是一个右耳朵，滨呢是三个撇儿，还真打眼一看你还真的不容易分辨出来，
1: 因为你是用那个笔画来输入的嘛，所以你买票的时候可能看这个字儿，哎、有点像
0: 手写
1: 啊，
0: 就没识别到、然后发现买错票之后呢，几个人很紧张，然后母子三人呢从滨州东站辗转到咸阳北站，再到西安北站，再到汉中站，最后才到了湖南郴州站。原本是十多个小时的路程，最后变成了30多个小时
1: 啊。好在啊，丈夫也说都已经发生了，人回来人平安就没事啊。那因为看错地名跑错方向的还其实真的不少啊，比如说2019年杭州呢有一对小夫妻买票去重庆的武隆，结果呢到了福建的武平啊，两人下了高铁才知道走错了。其实两地名字差不多，但是距离呢相差了1000多公里啊。
0: 还有游客想去湖南张家界啊，结果去了河北的张家口，这一字之差、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河北。
1: 还有网友呢是想去荆州，却买了去锦州的票，
0: 一个是湖北荆 州，一个是辽宁锦州。
1: 哎，对，好在发车之前呢才发现退票重新买。所以大家买票的时候有没有因为看错地名，或者因为地名很相似啊、音很相似，或者是它长得很相似，跑错过地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啊。
0: 你说这个跑错地儿的这种乌龙啊还真是挺多的，但是背后却值得咱们琢磨的是，你看系统有的时候就默认买票的人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查票的人呢就只管查票，谁都不需要对咱们自己买错票、走错的事负责。
1: 哎，是，所以咱们下次买票的钱，买票前呢，多看两眼目的地所在的省份啊，再三确认一下城市啊。另外呢，也希望购票软件能够加一个简单的功能，比如说当输入的地名容易出现混淆的时候，弹个窗提醒一下，一个弹窗可能就能省下一段30多个小时的折腾啊。
0: 没错，正所谓是笔画输入太随性，滨州郴州分不清，上车犯困不清醒。越坐越冷才心惊，原本10小时路程硬是变成特种兵。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的一些好物。我们在直播间见，广播端记一段广告，
1: 稍后见喽。

0: 超哥，装修界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

0: 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好用的一些实惠的好物啊，比如说这款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呢，我觉得有三个优点要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啊。一个呢是它有 99.99% 的除菌率，而且呢是有植物成分，它不是说用一些化学的这种药剂的合成，是植物成分，给家里的宝宝来洗呀，也很安心。第二个呢是它有三倍的洁净力，能够去除72小时的一些黄渍，因为咱们夏天由于穿这个白色衣服嘛，你看我跟聪聪穿的白色的衣服容易出现一些黄渍，那么这种黄渍呢，有的时候用普通的洗衣液还真的洗不下去，用这个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呢，清除黄渍的效果很好。再一个呢是能够根源的去除异味，防止异味再生，比如说咱们去吃烧烤啊，吃火锅啊，这个抽烟呢、啊、是吧，总是身上有一股洗不掉的味道，那怎么办呢？用这个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把这种味道给它去除掉，
1: 而且呢里面这个洗液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安心，很清新愉悦，就仿佛你置身在森林当中啊，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关键是呢不仅味道香，价格也很香，99.9元直接到手有12件，这12件当中呢就包含了4瓶的立白卫士除菌洗液，每一瓶呢有2斤装，然后呢再额外送大家5袋的补充袋，这补充袋呢也有500克啊，算下来呢也有5斤了，加上刚刚的这个18斤，就有13斤的洗液了。最后再额外送大家3小瓶的内衣洗液，每一小瓶呢有80克，这样的小规格很适合大家出差呀、外出旅游啊啊，来清洗咱们的一个袜子、内衣、内裤等等这些贴身的衣物啊。
0: 总共算下来13斤半。
1: 啊，
0: 13斤，99.9元
1: 啊，差不多7斤，7块钱一斤吧，反正就这么换算吧，反正就是，很实惠的家庭囤货装啊。因为你看，不仅是夏天咱们需要洗衣服，冬天也需要洗衣服。你看，一年四季都是消耗品，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价格还不错的时候，可以薅一薅。它的保质期有3年，然后这个生产日期呢也是今年的4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到2029年。
0: 没错，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小黄车23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洗衣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景区的事儿啊。出去旅游嘛，暑假嘛，大家就喜欢去旅游。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啊，有这样的一个自助售货机，超市里边卖3块钱的芬达，在这个景区里边卖180。
1: 哎，那这个视频一发呢，有网友呢直接就炸了，什么情况？怎么在景区这个价格翻了不止1倍2倍啊？翻了100多块，没到100，
0: 60倍，
1: 60倍了。然后景区当晚呢就接到了网友的一个反应，连夜进行核查。那第二天呢，记者进行实地探访的时候，就发现说那台的售货机已经恢复正常了啊，机舱里装的全都是标价2块钱一瓶的矿泉水。
0: 景区说啊，这个机器平时呢就是卖的是一些平价矿泉水的专柜，从来就没上架过芬达。这180的标价呢是设备在维保的时候系统故障导致的价格显示异常，目前呢这个异常已经修复了，景区对园内的48台自助售货机做了拉网式的排查。
1: 我之前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我看到底下有网友评论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设备故障了，它可能会有一个禁止售卖的一个价格，就防止大家误拍，所以他会把这个价格标得更高一点。那其实从今年的5.1开始，月牙泉景区其实他就已经开始推行这个平价供水的项目了。比如说550毫升的矿泉水啊，统一是卖2块钱，景区全域和市区同价。
0: 还是很良心的。
1: 其实说到这儿，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看到说3块钱一瓶的水在景区卖到180块钱呢？是因为可能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大家一去到景区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景区里面卖的东西就是会比平常咱们平日里在超市啊在市场里面卖的要贵啊，好像大家也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心理落差。比如说本来外面的矿泉水是卖3块钱，但是到了景区卖5块钱，中间差的这2块钱好像大家都能接受。但如果一旦这个差价比较大的时候，拉的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景区太不良心了吧。
0: 是，然后还有一个梗说一定要跟 愿意在景区请你吃烤肠的人去旅游，
1: 特别大方，
0: 因为景区的烤肠一般都很贵，
1: 很贵，
0: 平常咱们买个2块钱3块钱。

0: 钱
1: 那里面
0: 进去
1: 可能10块钱，
0: 对，10块钱、8块钱、5块钱都有，
1: 是
0: 吧？而且再一个是最近这几年呢，景区天价翻车的事儿啊，还挺多的。你比如说之前啊，青岛这个吃虾，点了一份38块钱的虾，结账呢变成了38一只，然后一盘虾1500多。
1: 哎呀，
0: 再比如说黑龙江雪乡天价的炕位，就是东北睡那个大炕，一个炕位炒到上1000块钱，
1: 哎，
0: 是吧？然后还有北海，对吧？北海也有天价菜，几个菜结账2000多块钱。店家也是说明码标价，你可以不买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菜单的价格写的比蚂蚁还小。
1: 哎，你这个案例挑的也倒挺戳中咱俩的，一个来自青岛，
0: 一个来自于我们的家乡青岛，一个来自于聪聪的家乡北海。
1: 哎，因为咱们都是在这个旅游景区啊，
0: 旅游热门城市。
1: 哎，其实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就是很多景区一被曝光呢，就喊什么系统故障啊、员工失误啊等等。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月牙泉的景区，这次确实是有证据啊，人家景区长期就卖2块钱的矿泉水，也不是说突然间良心发现，所以网友发现了之后呢，就赶紧人家也进行核查了啊，赶紧排查了，是这个系统确实是故障了、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如果真的要是在景区当中180块钱一瓶芬达，大家会为他买单吗？聪聪，
1: 我当然不会啊，谁给我掏这个钱？当然，如果刘伟要请我喝180块钱一瓶的芬达，我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0: 如果我要自己掏钱的话，有一种情况我会掏钱的。
1: 什么情况呢？
0: 我渴到不行了。
1: 渴到不行也不能花180块钱买平面市面上3块钱、5块钱一瓶的芬达吧。
0: 当这瓶水是救命的时候，哎呦，在沙漠当中，茫茫沙漠啊，我一个人走迷路了。这个时候从这个我捡到了一个瓶子，瓶子里边我擦了擦，噗，然后匆匆出来了，说我这里有一个180块钱的芬达，你要买吗？
1: 哎呦，那这样的话，我就想想，也有一种情况，我会为他买单。
0: 嗯，
1: 就是刘伟已经到了这种很迫切的情况下了，
0: 救我是吧？
1: 要救你的时候，我就得花180块钱给你买，
0: 还得是你，还得是你，我得谢谢你。你看这180块钱的芬达，景区也是连夜查了，也修好了。那么记者呢，也去现场拍了照片，人家景区原来2块钱的矿泉水也在卖，48台售货机也是排查了一遍。所以从回应的速度啊，还有整个的透明度来说，这次月牙泉景区做的确实比很多景区要强太多了。
1: 主要是咱们对这个系统故障这几个字儿啊，可能有应激反应了，因为已经被太多的景区滥用了啊。比如说青岛大虾说是明码标价啊，雪乡炕位是市场调节，北海的海鲜是游客没有看清楚菜单。其实在每一个翻车的景区当中都有自己的合理解释，以至于当这个月牙泉真的出现了这个系统故障，人家是真的有这个系统故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景区怎么回事又来了啊，又找什么其他的借口啊，这个所谓的合理解释大家都不买单了啊。
0: 所以我们也希望下次再有景区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呢，再说什么所谓的系统故障的时候，也能够像月牙泉景区一样把机器修好，让记者去看，把来龙去脉说清楚，而不是说一句简单的通报，一句简单的系统故障就把这个事儿就想翻篇翻走。
1: 哎，是，这也正是鸣沙山闹笑话，一瓶芬达180，一瓶饮料变天价，网友给他一顿骂，景区赶紧连夜查，原来系统出偏差。

0: 有朋友说喜欢喝沙士，来广东之后我也尝试了一下沙士。
1: 你不会觉得它有一股清凉油的味道吗？
0: 我觉得有一股中药的味道。
1: 哎，我觉得还是很多外省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味道啊，就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有的人不喜欢吃葱啊，各有各的这个口味吧啊。
0: 没错，我们刚刚说了甘肃的鸣沙山的景区，我们再说一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同样是因为贵上了热搜。
1: 怎么一回事呢？说网上呢有网友啊算了这么一笔账，说如果你想看遍麦积山所有的石窟，包括15个特级宝库洞窟，总共呢要花2000多块钱。
0: 这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刚刚有朋友说，聪聪，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1: 我是算不清楚，
0: 来让聪聪来算一算。
1: 算一下这个麦积山的门票分为好几档啊，就是如果你不进这个石窟区域呢，只进山看景，你只需要花25块钱的门票就可以了。如果呢你还想再看普通的石窟啊，要得花80块钱啊。你可以走一个悬空的栈道，看这个东崖大佛和上七佛阁，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普通的游客需求。那就是80块钱加25块钱，等于105块钱。
0: 人家就是对，
1: 是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真正会拉高咱们费用的就是15个特窟啊，这些特窟呢按文物价值呢是分3档来收费，最贵的是127窟、133窟、135窟，各180块钱。就是说你要看这个127窟呢，你得花180块钱，如果你还在看别的，你还得再额外再花180块钱。然后160块钱档的呢有三个，剩下的7个呢每座又得额外花100块钱，所以全部加起来，大家算出这个总数了吗？一共是多少钱呢？
0: 2040啊，当然这不是我算出来的，这是网友们统计出来的，再加上门票，总价是超过了2000块钱。
1: 就是你要看完所有的石窟才会超过2000块钱。当然有一些普通游客，你说我就看几个石窟，我就花个100块钱、80块钱，我就足够了。但是也有人说，来都来了，那我总得把它全部看完吧。那看完那你就得花2000多块钱。
0: 但问题在哪儿啊？有网友吐槽说，你花80块钱看的那些普通的石窟呢，洞口都装了密集的防护铁丝网
1: 啊，
0: 你只能隔着这个铁丝网去看这些泥塑，视线呢受阻，而且呢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也很差。
1: 也就是说这80块钱花的不值呗啊，很多网友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呢景区就回应说，因为这个特别的石窟是受特别保护的，是按窟来收费，全部看完呢确实是需要2000多块钱左右。然后他也解释，因为这个麦积山的泥塑对温度啊和二氧化碳的浓度比较敏感，文物呢是非常的脆弱的，所以它这个特别的石窟实行了单独收费啊，也可以起到这个限流、专人陪同，也是出于这个保护的需要。景区也强调说，2000块钱是深度打卡所有洞窟的极限花费，也不是说让你强制消费，就是自愿消费、
0: 自愿消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愿不愿意花2000块钱把这所有的石窟都看完呢？
1: 但是我看到网上的有一些网友评论说，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普通用户或者是普通游客可以看得懂这些特窟，有很多一些考文的呀，或者是考古专家，或者是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他想要去见见世面啊，了解一下这个文物的一些历史啊，了解一下它这个风貌，所以他愿意花这个钱。但咱们普通游客可能也就是走马观花，
0: 好像估计看的也都差不多
1: 啊，好像看不出什么门道来，
0: 是，除非你有讲解。你要再请讲解，那可能确实人家是配着专人讲解的嘛，就你花这个钱是有专人讲解的
1: 啊。对，
0: 然后类似的事儿也有，比如说在故宫之前呢有特展，也是单独售票的，也引发过一段时间的门票套门票的争议。但是其实故宫的大部分的区域它还是保持着30-40块钱的低价的这种门票来开放的，每年呢还有免费开放日，那么这种属于大家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是，还有布达拉宫的限流预约制啊，像布达拉宫旺季呢是采取了严格的预约和限流措施，但是呢门票价格呢并没有高的离谱啊，主要是通过控制人数而非提高票价来保护文物啊。
0: 没错，其实呢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去景区当保安能不能白看呢？ 不光能白看，你还能挣钱。
1: 你这个想法倒是也挺清奇的，
0: 是
1: 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路啊。但是花2000多块钱看完所有的特窟，你要是去当保安，你起码在那儿得待个2-3个月吧啊。
0: 以至于说一个人2000多，一家三口那不得花个6000多啊。
1: 哎，是
0: 我这一个月工资都给我花完了
1: 啊。
0: 你看看，
1: 对，如果是一个人去的话应该也还行，如果是特别是文物的爱好者啊，有人家就花这么一次钱长长见识。但如果是一家三口，咱们就去啊看一看，这只是
0: 普通石窟。
1: 对，普通石窟花80块钱、作为一个到此一游的一个证据，咱们就拍拍照看看就行了啊。
0: 其实麦积山石窟的这个争议呢，表面上看是门票贵不贵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公共资源该不该用门票的价格的门槛儿

0: 来筛选游客的问题。
1: 嗯，但是景区人家回应的也很清楚，说这2000块钱不是强制消费，是按需购买。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想打卡全部洞窟的深度爱好者，你可以花这个钱。那咱们普通游客花80块钱看看普通的这个石窟就行了啊。从逻辑上来说，这没有问题，风险由人嘛，各取所需啊。
0: 虽然如此，但问题在于80块钱的普通石窟体验并不好。
1: 嗯，
0: 你得隔着铁丝网去看泥塑。
1: 嗯，
0: 那么这种体验呢，不是风险游人，而是付了钱却被挡在门外。当基础的体验被压缩到隔着栅栏望一眼的程度的时候，那些付不起2000块钱的人实际上被挡在了文化遗产的精华之外。
1: 所以麦积山的文物保护压力呢，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泥塑的彩绘啊，对它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也是高度的敏感。嗯，如果人流量比较多的话，确实可能会造成对文物的一些伤害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保护优先也不等于只保护出得起钱的人嘛啊。所以有评论呢就指出，限制性的保护与普惠性开放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广阔的一个创新空间。
0: 没错，可以参考一下敦煌莫高窟嘛。嗯，人家就搞了一个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通过高清的影像去了解洞窟的全貌，然后再去实地进行参观。
1: 嗯，
0: 麦积山也完全可以去借鉴敦煌莫高窟的做法，让更多人花更低的成本去领略艺术的精华。
1: 这也正是麦积山石窟美如画，可惜体验实在差。普通石窟太拉垮，铁丝密密又麻麻，要看特窟把钱加，2000块钱拿不下。景区说是保护它，千年泥塑怕风化，保护不能靠高价，普惠开放才像话。

0: 麒麟八班说，每天7:45到7:58开车途中都习惯听我们的广播，谢
1: 谢谢谢你的关注。我也有一个关注的重点是，你这个上班的地方离你家还挺近啊，10分钟，
0: 很快就到了，
1: 13分钟就到了。
0: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4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大家可以在边听新闻的过程当中来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温室的功夫盐焗鸡。
1: 哎呀，这只鸡啊真的挺不错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很鲜润，很咸香。我觉得老广朋友对吃鸡啊还是挺挑剔的，所以给大家上到的这一款呢是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温室呢也是千亿级的上市公司了，是属于国家级的养殖业的龙头企业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也是供港鸡，就是全国有每5只鸡当中就有1只是来自温室，香港每3只鸡就有1只是来自温室，所以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用的是咱们广东本土的麻黄鸡啊，是90天龄加这个慢养成长的，这个鸡肉呢非常的紧实，很 Q 弹，很好吃啊，而且呢价格很香，59.9元直接到手，有2只。
0: 哎呀，
1: 哎，你可以搭配2只盐焗鸡，也可以搭配1只盐焗鸡加上一只这个豉油鸡啊，反正我觉得就按照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吧，
0: 反正都是59.9元嘛，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前小黄车当中，1号链接和2号链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选择。
1: 一只鸡不到30块钱，
0: 不到30块钱，
1: 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线下的一些市场和超市。我自己呢去市场买这个盐焗鸡一只啊，得花70-80块钱，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在咱们直播间买59.9元有2只的，而且品质也不错啊，
0: 没错，
1: 更实惠。咱们还是好好的这个过日子啊，以省钱为主啊，
0: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做法很简单，就是广式盐焗鸡呢，咱们只要是把它解冻之后呢，你上锅蒸个10分钟，放到微波炉当中加热个10分钟，就基本上咱们就能吃了。
1: 哎，主要是刘伟的话，脑海里。

0: 你都浮现出的那个特别油香、特别咸香、油润的这个盐焗鸡、
1: 你想想，咱们可以简单直接吃，也可以去像葱葱一样加点配菜。
0: 嗯，
1: 你想想，洋葱圈的这种辛辣的口感，配上青瓜丝的爽脆的口感，以及盐焗鸡本身的这种咸香的味道，再加点花生米的这种调和一下口味。整个一盘捞起盐焗鸡就做好了，
0: 风生水起啊！所以我觉得喜欢吃鸡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来自温室的盐焗鸡和豉油鸡了啊！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1: 好了，现在来到早上的8:57，我们明天同一时间7:30到9:00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还在直播间继续直播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见吧。
2: 问翻阿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元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3: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会越来越小。
2: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3: 。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2: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3: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3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1分钱。
2: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3: 系，
2: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3: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1分钱。
2: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3: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2: 听落啊，舒爽无比。

0: 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7: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7: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9: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1个咪踩紧坑咯。
8: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9: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8: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

0: 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边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谂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这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可以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的设计师团队，因为他们的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六年的经验，起码服务了过百户家庭，零差评才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的。今天的粉丝优惠福利，今天打入电话的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地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㗎，就係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係啊，装修材料呢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㗎，特别係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係讲起啊嬲啊。
0: 係咪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砖嚟㗎嘛。点知送到屋企呢，嗱睇个包装一样，铺完先发现嘩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尾先知呢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即刻搵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㗎啦。嘩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 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0: 的。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珍珠都没那么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 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谁呀？来了来了。
7: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8: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你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呢，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您正在收听到呢，是广东广新闻广播为您奉上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呢就是您的美好生活搭子玉子了。今天呢，照例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天气啊。不知道今天这样的天气您还满意吗？这几天真的都是一出门啊，人稍微动一下就满头大汗。我觉得这几天呢，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好像站着也可以减肥。因为真的这样的气温啊，让人的这个考验，确实是送到了一个桑拿的这种房的，一个效果。不仅呢是热，而且呢它是不断的出汗，真的是有咱们大湾区的这个精神头啊。就什么呢？就是无论多热，咱们都得要照动、照吃、照玩啊。我经常会看到有些老人家呢，就是大一早上的啊，天气其实都已经挺热了，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坚持的出去走动，比如说散散步啊，去去公园啊，还有呢到一些老的茶楼约约老朋友啊、亲人朋友啊，一起去喝茶。其实呢无论天晴下雨啊，咱们大湾区外出，大湾区人外出的心那是不会变的。真的在广东来吃来玩来动，虽然天气热了点，雨水也多了点，但是保证大家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那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昨天下午呢，广州市的天气的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37摄氏度。台湾白海豚虽然是台风白海豚虽然是已经停掉了，但是呢临走前呢它留下了这个空调外机效应，还是把咱们的大湾区炙烤到了37、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不过呢好消息是啊，暴雨马上就要来咱们的广东了，而且呢还会降温哦。今天呢广东的大部分市县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会达到34到37摄氏度。广州呢今天有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气温呢还是热的，但是啊凉雨就在眼前，真正的转折点就会在明天到来了。粤西和珠三角会率先的转为中到强暴雨，局部呢会有大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广州呢从13号开始，也就是还是明天开始，雷雨呢逐渐就会活跃了。14号星期五以及15号星期六会有中雷雨，气温呢也会降到25到33摄氏度，体感呢会从现在的炙烤桑拿降到温温热。那么我们也展望一下16号到18号吧，就是周日到下个星期的早时，仍然会有分散的雷雨哦，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虽然还没有到秋凉的时候，但是至少不会再被烤得无处可逃了。古人说呢，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这几天啊真的是烤得够呛。我想啊这即将到来的雷雨就是咱们的甘霖。但是雨来了呢，广东的雨还是要提醒大家的，从来不是温柔型的啊。13号开始了雷阵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8级左右的大风。依然是那一句话，出门得带伞，雷雨的时候呢要远离广告牌和老树，开车的时候咱们要避开低洼的路段。天天说天天啰嗦，但是呢来的时候，风雨到来的时候，那是时时管用的。咱们的下雨呢真的不是温柔的，叫做随风砸入夜，润物也砸人，但是做好准备，咱们就不会怕它。好的，从37摄氏度的高温到即将到来的雷雨，我觉得呢生活就是这样的，有炎热，有清凉，有日常，但是呢也有一些少少的特色诗意。最后呢也送大家一首诗，这是来自于宋代的吴门慧开禅师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暴雨也好，高温也罢，都是夏天的模样，心里边装着期待，日子就有了盼头。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专门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打开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同步的进行直播，也可以去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和购物袋，看看今天我们又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好货呢。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剥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玉子。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刚才呢，也给大家发出了天气类的提醒啊。那咱们的天气呢，现在依然是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但是好消息呢，从明天开始，咱们的广东有局部地区已经会出现雷阵雨，同时呢，可能会伴有80左右的大风。而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也就是咱们的省会广州呢，会在后天开始出现这个雷雨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桑拿天坚持住，还有不几天咱们的天气就可以因为雨水的到来而放凉了。好的，我们再将目光呢集中到暑假。一到了暑假，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新闻。刚才呢，我的同事在早安广东当中呢就聊到了一则，说这个高铁上面啊，有一个小朋友呢，其实个儿已经挺大了，买了儿童票。这个儿童票呢是免票的那种。就其实上大家如果买过高铁票都知道啊，如果说你买了成人票，那么你是可以免费携带一个特定年龄以下的，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孩免费登车的。但是呢，这个孩子他不能够占座啊，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呢，就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一个状况。本来呢是两个人的位置，可偏偏呢是挤进了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而那个小孩呢就是免费携带的那张票的主人了。只是呢，现在的孩子呀，身体也长得比较快，营养也比较好，个头呢的确是很大了。结果呢是几乎是三个成人那样的身形挤到了两个人的位置上。哎呦，你想想这得多挤呀、啊！在这里呢，其实呢，玉子也想跟大家提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出门一趟其实挺不容易的，有些时候我们说穷家富路嘛，对吧？说的呢就是家里边可能经济状况不是很宽裕，但是在路上面咱们呢钱得宽一点，否则呢这受苦受累可能是在家的几倍之多啊。既然都已经出门了，既然都坐的是高铁了，绝对的这个旅行时间也不会特别长，那不如呢咱们就买一张儿童票，一半的价格嘛，其实不也是赚吗？大家都舒坦点儿，不光是带孩子的大人，还有孩子也舒坦点儿。另外呢，像邻座的邻居，哎，同行的旅人也都能够舒坦点儿。其实下大夏天的天气炎炎呢，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如果说花半张票能够买来每个人的舒心和舒适以及好心情，我自己觉得啊，还是赚的。那您觉得怎么看呢？好的，再来关注一个小学生。每个人的暑假都有不一样的做法，有些人呢可能是去高铁上挤吧挤吧，来都来了干脆挤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位小学生的做法呢就特别好，因为叫什么呢，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特别过得有建设性啊。不光呢是自己出门游玩了，而且顺带着还把钱给赚了。说实话挺有大湾区少年的风采。这位11岁的小学生呢是来自于咱们白云区一所小学的5年级学生，一个小男孩啊，暑假呢他选择了一份边游玩边工作的事情。那是干嘛呢？就是在咱们的旅游景点沙面给游客拍照，一个月呢竟然赚了1200块钱啊。这位小朋友呢姓黄，叫黄子轩。那么暑假期间呢，他每天下午跑到沙面，拿着一台拍立得相机，主动招呼游来的路过的游客们。哎，您好，要不要看一看拍立得啊？超好看的，一张照片18块钱，两张收30块。而且这小朋友啊还是一个社牛，即便是被拒绝了他也不气馁，继续找下一个目标。而且呢，小朋友为了揽客还很有心的请大人给他制作了一个小牌子挂在身上啊，让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哦，这个是拍立得照片收费的小朋友。那他不气馁呢也不放弃，而且还主动教游客怎么什么位置摆什么姿势，哎，拍照好看。一个月下来呢，他还真的是招来了不少的客户啊，赚了有1200块钱。记者也采访了这位小朋友，问他说，哎，你怎么想到出来拍照赚钱的呢？这我觉得小朋友的回答也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爸不想我天天在家玩电脑，拍照总比在家刷题好吧。你看这真是小朋友的话啊，要是在家的话呢，要不就是看电视，要不就是玩手机，如果手机不给就是玩电脑，实在是大人看不惯你闲，可能还得塞几套预习题给你呢。现在不是流行预制娃吗？很多家长都会趁着暑期的时候呢给孩子预制一下接下来的功课。这小朋友哎，脑子一动，不行，
与其在家被人预制啊，那不如出来拍照，还能省到赚点零花钱。你看啊，这个11岁的孩子没有躲在家里边打游戏，也没有被大人塞进补习班，而是在阳光的沙面岛上主动跟陌生人搭话，帮人找角度，还教人拍摆这个 pose。 拍完之后呢，还会给人送上情绪价值，哎呀，我看这个姿势真是太美了。你看这哪里只是拍照赚钱这么简单，这是在练胆量，练沟通，练耐心，练咱们家长都希望小孩得到的抗挫折能力啊。而且您看看人家是怎么接单的啊，我给您复述一下。首先呢，是主动上前打招呼，被拒绝了不气馁，咱们继续找下一个。就在记者跟拍探那一天呢，其实他被连续拒绝了很多次据说呢是被连续拒绝了3次，直到第4次遇到了3位外地游客，才成功的说服了对方拍照。而且呢，他还主动给了个优惠价，2张30，4张60块钱，我给你们算58，还打了2块钱的折头，结果一下子呢就成交了4张，成了当天的最大单。小朋友呢越拍还越专业啊，你看呢，比如说带着客人挑位置啊，哪儿靠窗，哪儿呢可能要靠墙一点，还会指导具体的动作，哎，还会细心的提醒客人是看镜头呢还是看45度的斜上方角，真的特别棒。我觉得这一套流程下来比咱们很多成年人都要专业。我觉得呢，孩子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时间去赚钱，那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你看啊，他自己还很会算账，说减去了相纸这些成本之后，剩下的纯利润全是我自己拿。以后想买点零食，请同学吃点东西，然后想买点玩具什么的，哎，估计呢，这一趟暑假下来是不用像。

0: 家里面再要钱了。他赚到的呀，哪里只是这1200块呢？而且是一种我可以靠自己的自信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呢也不一定是鼓励大家每个人都让孩子去沙面拍照，而是说呢，咱们暑假还剩半个月的时间了，也许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多一点的信任，让他们去做一件不刷题但能够长本事的事情。可以呢是帮邻居去遛狗，可以呢是去菜市场帮家里买菜记账，也可能呢是学做一道菜给全家吃。其实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让孩子从中获得最重要最重要的自信心。您说呢？想安排孩子暑假还有半个月做点什么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边打出来，和玉子一起聊聊吧。
1: 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了，稍微听一首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生活服务资讯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呢就是大家的美好生活小管家了。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广播频率上面觉得听节目还不够过瘾呢，欢迎打开您的手机收听搜索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就在直播当中了，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半到10点之间，那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准时准点的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正式开播。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则和我们很多大湾区街坊的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事情啊，那就是咱们的住房公积金广佛肇庆四个市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口袋打通了。8月11号呢，广州佛山肇庆清远四个市正式签署了一份公积金协同发展合作协议，那有9个方面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呢正式的落地了。我把它大家呢梳理一下3个非常关键的变量啊。第一呢就是异地贷款同城待遇，简单讲呢就是过去您如果在广州缴公积金，然后呢想去佛山买房，那么按照之前的程序呢必须要往返去开缴存证明，而且呢双方要反复的核对资质，两地的标准不统一，还经常呢要补材料，一趟流程跑下来呀，时间和路费成本都不少。但现在好了，四个市呢实现了异地贷款互认互通，标准统一，材料互认，流程简化。您在这四个市任何一个城市缴存公积金的话呢，在都市圈里边买房都能够享受当地缴存职工同等的低息贷款待遇，再也不用为证明异地资质互通来回奔波了。第二呢就是缴存记录啊，咱们全域互认。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对于换工作的年轻人是非常非常的友好。以前呢可能你从清远跳到广州，或者呢从佛山换去了肇庆，公积金缴存的这个年限呢就有可能会中断，影响后续的贷款资格。要么呢是办琐碎的一个账户转移，要么呢又要在新城市去日积月累。现在呢这4个地方啊缴存记录是全域通用，缴费的年限呢连续计算。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从清远到广州入职，公积金的权益是无缝衔接的，再也不用担心换一座城市公积金白缴啦。同时呢咱们这四个地方呢还会推动像新市民啊、青年人呢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扩面的一个认证，包括像外卖骑手还有咱们个体工商户，将来呢也能纳入到跨城安居的保障体系当中。还有第三个很关键的变化，大家要听好了啊，就是服务事项的跨域通办。家在清远在广州上班呢，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以后呢这样的通勤族就跨城上班的通勤族，提取公积金还房贷就不用再专程的跑窗口了。从前呢大家如果你是在家在清远然后工作在广州的，那你要提取公积金还房贷啊，咱得专程跑一趟广州窗口才行。那现在呢有大量的高频次的业务可以实现一地受理全域办理，你就近选择四个市当中任意一个城市的公积金中心窗口就可以办理了。不少事项呢还可以全程在线上办结，不用专门去请这个跨城假，也不用反复的去准备材料，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我在想呢，其实咱们大湾区人呢常说工作在广州住在佛山，或者呢孩子在清远读书，那父母呢在广州挣钱，这种跨城生活呢我相信已经是不罕见了，是很多人的日常。但以前呢跨城的生活成本还是挺高的啊，不仅是金钱的成本，还有时间成本，还有手续的成本等等。那公积金互通这件事儿呢看起来是一个政策文件，可是落到每个人头上呢其实就是少跑一趟路，少请一次假，少准备一堆材料。我还记得呢诗圣杜甫呢写过一首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000多年前的诗圣盼的是天下人都有房居住，而今天咱们的公积金制度做的呢就是这件事儿，不是给房子，是给普通人一个更省心更实惠更便宜的安家方式。四城互通就是让这个广厦
更大一些，让更多人都能被庇护到。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玉子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广播频率上进行直播之外呢，现在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上是同步进行直播。这里呢有朋友说好久不见了，是的，好久不见了，朋友们，上个星期呢是休假啊，这个星期呢回来和大家继续做直播，也感谢各位的同步守候，在直播间里边咱们相互陪伴。好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广州的安步计划？安全的安，步伐的步，安步计划，可能大家很多人平常都没有太留意啊，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个安步计划正在对很多广州人的日常产生影响。大家如果细心的话呢，有可能会留意到最近呢广州不少路段的人行通道上面多了一些低矮的护栏，还有一个小小的斜坡，那这就是咱们的广州相关部门联手推出的一栏一坡的改造方案。所谓一栏呢，其实就是在人行道的内侧设置低矮的一个隔离栏，把人行道啊和非机动车道呢分开。以前大家走在人行道上的身后可能会突然窜出一辆电动自行车，吓得大家赶紧往旁边躲，对不对？那现在呢有了护栏之后呢，就可以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一坡呢就是在人行道的这个边缘位置啊设置一个无障碍的缓坡。以前呢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人想要把车停到人行道的停放区，就先得费费力把这个车呢推上台阶，费劲儿不说呢还容易堵住路口。那现在呢有了斜坡之后呢，咱就可以直接骑上去了啊，顺顺利利的就把它停好了，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听上去呢是很小的改动，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两个小小的改动啊，其实正在解决广州街它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就是人车争道。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好，我们的新闻的同事也好啊，都采访了很多的相关的话题了，有很多市民呢其实对这个人车争道真的是怨声载道的。可是呢一旦大家换一个位置，比如说他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地方去啊，我只能上人行道。可是走在人行道上的行人呢就会觉得这样的冲撞真的太危险了。那如果是现在有了一栏一坡之后呢，目前呢是有119处啊，119处，那是已经施工完成的一栏一坡，听起来呢不多，但是每一处经过了实地勘察，根据具体路况去定制不同的方案，都不是简单的加个栏杆那么简单，而是呢让这个地方要怎么改才能够让行人和骑车的人都感觉到方便。其实呢我在想，咱们大湾区人呢每天都是在城里穿梭，对于堵对于交通的感受那是最深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堵的不只是人，不只是车，还有人。人行道呢被电动自行车给占了，行人呢被迫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非机动车呢又被汽车给占了，电动自行车呢又要被迫的骑上人行道，这一环扣一环，谁都走得不痛快。那一栏一坡解决了呢，其实就是一件事，让每一种出行方式都有自己的路。正如我们的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说过的一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说呢，天底下最难的事情呢，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最宏大的事业呢，得要从最细微的地方做起。广州这条路上的小小护栏和小小斜坡，就是那个易和细，不宏大，但是希望它在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会越来越管用。好嘞，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就是这样，我是玉子，祝大家在大湾区的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好收获，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高温橙色预警已经持续超过了3天，广州市区已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即便是台风白海豚登陆，这轮高温仍未结束。据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维持高温炎热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明天到后天雷雨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昨天的13:47，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了新高，达到1.75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一天，广东省内的阳江、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市的负荷也创了历史新高。近日，据广东数政局消息，广州、深圳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3地同时获批，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广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2%。1到7月份平均，广州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2%。深圳日前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通关便利化、跨境低空物流、跨境电商监管改革等领域，一次性推出了19条具体的举措，新增了2家进境免税店，国际航线力争达到110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天公布，已经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的先导牌照。香港特区政府期望通过这项举措，构建无缝和自动驾驶的接驳，从而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的选择，以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的旅客使用高铁和香港国际机场出行。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T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

0: 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诗人暨南大学的老师冯娜，奋进十五五，执笔心真诚，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我手写我心，欢迎大家的参与。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12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又是崭新的一天啊，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看到直播间里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发来了早上的问候，一并向大家问好啊，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您可以去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就可以在上面找到往期节目的音频回放了。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下载乐 TV APP， 这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打卡，最最重要的是发表你的观点，和我一块互动起来。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来聚焦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投诉多次没能够解决的相关问题啊。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跟进到的是上面几期节目当中已经在今天有回应的相关的投诉。我们先来说到的是这个投诉人李先生啊，他是来自湛江市遂溪县的一位。那么他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说他在遂溪县的遂城街道遂海路太和华府周边居住。那这个太和华府的正对面，海利不锈钢馆的后面，说有一家屠宰场长期屠宰犬只。那么屠宰场呢是深陷居民区当中的，离居民楼不足10米，距离附近的学校不到100米，经常是凌晨和中午的时间作业，犬只凄厉的叫声此起彼伏，老人和孩子等等夜夜是难以安睡。那么他认为按照国家以及广东省动物防疫的相关规定，屠宰加工厂应该距离居民区学校至少需要500米的隔离距离。那所以他刚才讲到的这个屠宰场哈，是明显不满足选址的硬性要求的，同时存在疫病传播、环境污染的隐患。节目已经播出之后呢，也得到了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回复哈。在回复当中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此前群众反映的这个犬只屠宰扰民问题，那么实际情况说，确实在该点位由戚某雄违规从事全职的屠宰经营活动。大家注意听这儿啊，就是已经当地的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回复当中明确了这个屠宰场是违规从事全职的屠宰经营活动，那产生的噪音也确实影响了周边的居民生活。当地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且已经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了协调会，对该事件进行专题的研判，明确处置方案。那么在这个回复当中，8月8号的回复当中表示哈，这个处置方案第一个是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向该屠宰点经营者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一切屠宰经营活动，限期整改到位。第二个呢是，若该点位拒不整改，继续违规屠宰经营，那么当地的县政府将统筹各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全面取缔，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那说截至到8月6号下午，各相关部门已经联合到了现场，向经营者现场告知整改要求。目前呢，该屠宰场呢已经全面的处于整改状态之下，下一步县政府将会组织各相关部门持续跟进整改督导，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问题反弹回调，切实保障周边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且感谢媒体的监督和支持。这个是在8月8号我们收到的一个回复内容哈。那么在后面我们实际上又收到了当地县政府办公室发来的这个消息，那他们表示呢说，对于这个问题呢，在8月10号上午有最新的进展，说工作人员发现啊，屠宰点经营者又有新运进活犬的情况，工作人员呢也及时依法向该经营者现场进行普法，说目前现场没有活犬屠宰的情况，后续县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持续跟进整改督导，感谢媒体的监督和支持。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再次致电一下当地县政府的办公室，对这个事情有最终的一个线上 给群众的明确回复。其实通过文字的回复大家听的也比较清楚了，违规是肯定的，然后给出的方案就是禁止他继续再经营。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最新更新的就是这个老板也并不听，依然往里面运这个活的犬只，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再回访一下遂溪县当地的人民政府办公室，听一听他们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个违规屠宰场以及担心的存在疫病传播、环境污染还有噪声扰民的问题，当地怎么回复。好，我们来接近了一下遂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你好。
3: 哎，你好，听得见吗？
2: 哎，可以，很清楚哈。跟您问好，这边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然后刚才我们对于此前群众反映的遂溪县遂城街道有屠狗场哈扰民的这个情况，此前咱们当地的回复我已经跟大家通报了。然后想问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吗？你好。喂，这是干嘛的？喂，你好。喂，这啥情况？这是把电话切出去跟他确认一下。总之吧，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已经引起当地的重视，并且有了整改方案。这个大家了解一二就可以了。然后当地政府的这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能接我们就把它接到直播当中，如果不行的话可以了是吧。来，
3: 哎，你好，听得见吗？
2: 听得见。刚才可能线路问题哈。
3: 对
2: 啊，您说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也给群众做一个回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咱们这样的渠道。
3: 你好，就是这里的话呢是丹江市遂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啊。就现在的话呢，截止到这个18月11日，我们的话呢已经经过多部门的联合执法，批评劝导，当事人当前已经签订了承诺书，然后就当事人就承诺彻底停止全部的违规经营行为，然后他当时场内违规存放的犬只也完成了这个清理处置，目前该点位持续保持停业整改的状态。后续的话呢，县政府也将继续组织各相关部门持续跟进整改督导，也继续对这个问题的话呢继续加强这个巡查的一个力度，确保这个问题整改到位，切实保障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2: 好的，非常感谢对于广东民生热线渠道接到的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的重视啊。然后其实从媒体的角度也想跟当地提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屠宰加工厂的选址，因为上一次农业农村部门的回复是说，如果是这个杀牛的啊、杀猪的屠宰场，这他们有发证，然后或者是可以这个进行监管。但是对于这种杀狗的啊，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按照他们的理解呢，说这个不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然后所以他们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要求，他们是不对这种屠狗的屠宰场来进行这个监管的，也没有给他们进行发证。但是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这家屠宰场发了证，并且在经营范围里面就已经写上了是有这个许可他进行牲畜屠宰的。然后在早些时候的那个数据当中显示，就直接显示是可以进行犬只屠宰的，所以这个可能要县政府来跟市场监督管理和农业农村部门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到底这个屠宰场该如何监管的问题哈。然后也要为他们找到底适用于哪些监管的规则。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当地的这个犬只屠宰哈，它既然没有农业农村部门屠宰管理的那个具体的股市，对他们进行监管也没有发证，那么其实就意味着很可能他的这个屠宰是缺乏检疫规程的，就是实际上这些犬只有没有疫病，然后销售到群众的餐桌之上，能不能保障食品安全，这是不得而知的。因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34条，它是明确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那么反过来说，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说他们没有发过证，他们也不对这个屠宰场进行检疫的这种检查，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屠宰场杀的狗 没有按规定进行过检疫，那这些肉类也是禁止进行生产经营的，所以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的那个证件当中显示的可以屠狗，然后也可以经营这些犬只，也一定程度上也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当地我们听到咱们也在重视。第四个就是这个屠宰场在居民区和学校周边，它的污水、它的废气污染物等等这些排放，还有就是异味，还有就是病死的犬只处理等等，它是否得当。因为根据广东省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评估办法第13条，其中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那是否符合条件还要请咱们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来确认。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整个关于这个事情末端要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地方的犬只是从何而来。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8号让它停止整改，然后不允许它营业，但是很快他又弄了一批新的狗进到了这个屠宰场，那么能不能确认这些犬只它的合法来源，就是这个屠宰场的厂长他能不能够解释这些犬只整个的链路是什么。如果这些犬只涉及到比如说盗窃，比如说毒杀等等哈，那实际上按照目前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也很可能他的行为会触犯到相关的这个法律，所以都有待我们当地职能部门通过群众反映的这一个小问题把这个情况彻查一下。因为我相信可能在咱们当地不止这一家屠狗的屠宰场，这个可能咱们各部门掌握的情况更明确一些哈。投诉人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刚才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明确的回复，他们已经责令要求他停业，然后禁止从事经营，然后这个屠宰场的厂长吧，应该是所有人也签下了承诺书，保证不会在此地开展经营活动，这个是最新的回复，跟你通报一下。
4: 我也想同步的跟你讲一下最近的情况。就是昨天晚上他们那里的那个养殖场，也不是养殖场嘛，就是暂时存放狗的地方，还有在有狗子在那里被叫的，只不过是他断断续续的，他就一晚上可能在那里叫个10次左右吧，就是狗叫一下，然后狗叫一下，然后又可能被制止了，所以说就是但是他还是存在在那里养狗的情况。可以，
2: 那养狗这个事情嘛，你不能要求人家就停止养殖吧。你比如说楼下哪家老百姓，然后他养了3只犬5只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不能养吧。
4: 但是就是担心他到时候就这里就变成了一个
2: 不不不不不不，你没有证据掌握人家有违法违规的行为之前，只是听见人家狗叫，然后你就对人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指控的话，这是不合理的。
4: 行，可以。
2: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当地，你看通过民生热线一反映，当地县政府非常重视，至少咱们能搞定几件事情。第一个，对于这个点位、这个屠宰场，当地肯定会严厉查处，后续这个督办整改，这个都已经承诺过，在节目当中也回复过。第二个就是由此引发的其他相关问题，比如说一边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意他做这样的经营，一边是农业农村部门说不给他们发证，他们不管。所以是不是对于湛江当地这些犬只的屠宰以及犬只的这个经营活动有了一个更进一步推动，让它更规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通过你的这个投诉可以见到的一个成果哈。那至于后面是不是出现具体扰民问题，群众的整个居住体验，然后你们的这些生活质量有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有的话你取证再跟我们反映，我们把情况再反映给当地的政府部门，好吗？
4: 好的
2: 这个事情跟进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遂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回应，感谢当地对于此事的重视，好吗？谢谢二位啊。
4: 好，行，
3: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再见。

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有评论区的这个朋友说啊，可能当地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是当地应该要考虑的。我换句话说哈，其实我们都去，可能去湛江也有很多朋友去旅过游哈，有没有当地的那个导游啊，或者是当地的那个朋友给你推荐过，说来湛江吃这个狗肉吧，啊，狗肉很好吃。所以别的咱不说哈，就是这样的屠宰场肯定不只是存在一家。那么除了这个居民区存在这样的情况，其他居民区是不是存在，就有待当地职能部门有一个清晰的监管的规则和一个执法的标准。就是如果允许从事这样的经营活动，然后或者是说可以有这种规模性的屠宰，那么你当地的动物检疫部门是不是得介入？我觉得这个都是通过刚才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的部分。因为就说明当地的职能部门不知道怎么管这个事儿。一边是市场监管给发证啊，允许他从事屠宰这个犬只的经营活动，一边是农业农村部门说这事儿啊归我们管不了，因为他不在这个名录里面。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个案，希望当地能够把这个事情啊协调各个部门，把它更加明晰哈，也让下一次再接到群众的信访和投诉的时候，知道该如何进行处置。

好的，10点2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佛山高明的一个小区地下车库哈，每到雨天就漏成瀑布了。那反映这么多年，为什么漏水的原因还没能够找到？待会儿我们将会联系佛山市高明区沿江路133号万科中郡金玉西江的业主，听一听他们反映目前地下车库漏水，并且地下室去到电梯厅的通道漏水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呢也尝试会连线当地的街道以及当地的住建局，听一听当地对于这个情况有怎样的说明。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间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见。

0: 我不管。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0: 好的，10:3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点赞啊，然后预约下一场直播呀，是不是大家现在都已经把民生热线当电视剧看了？就是我在想啊，民生热线一期一期的做下去，是不是未来也有机会像广东咱们非常有名的72家呀，还有外来媳妇本地郎啊，对吧？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道这个茶点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视线转向佛山高明。刚才跟各位预告过了，是关于一个小区地下电梯厅漏水的问题。来接近投诉人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1: 哎，您好主持人。
10: 哎，跟我们说一说您所在的小区，然后以及现在的情况。
11: 我在这个佛山市高明区沿江133号的这个万科中正经济新疆府这里的。然后我们的地下室有一个呢漏水，漏成像瀑布一样的情况。
10: 嗯。
11: 这个情况存在了好几年时间了。
10: 嗯。
11: 然后我们一直向物业那边反馈呢，始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回复，或者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的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10: 如果要是下雨
11: 的话，
10: 那个水是直接成片成片的在漏，是吧？
11: 对，就好像那个花果山的那个瀑布一样。
10: 花果山的瀑布一样。除了这个漏水之外，会不会积水呢？
11: 积水啊，我们 出来的时候呢，那个鞋子经过那里啊，
10: 嗯，
11: 去拿鞋子要湿的，
10: 啊，鞋子都会湿。
11: 垫一个那个砖头，那垫一个砖头才能过得了。他们好像之前垫了400，
10: 垫了400块砖头啊。
11: 垫了一个砖头的高度，应该才能过得了。
10: 哦、
11: 然后他们之前呢，就是好像放了那个木方啊，棍的那个。
10: 啊、那现在您要反映的这个情况给你们的生活造成的实际困扰是什么？就是湿鞋。
11: 实际困扰的话就是出入很不方便，然后小孩子走那里过去的话容易滑倒，比较危险。
10: 嗯。
1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呢是34层的一个房子。它虽然达不到超高层的100米的标准，但也接近了90多米。
10: 嗯，
11: 高层，一个高层的话，对一个建筑的主体那个基础来说的话，你上面漏水、渗漏这种情况的话，是比较恐怖的。因为这个万丈高楼起来的话，都是一个基础最主要嘛。
10: 嗯，所以你觉得会对建筑安全有影响哈？
11: 对对，因为我们经常也是跑工地的，有我们也见过，就是正常的话，地面和地下室连接地方，它的整个楼板的话怎么样，它是不允许说有这种渗漏啊漏水下来的。
10: 嗯，地下室的楼板是不允许有这种渗漏的。那物业这么多年，你刚才说用了一个很多年，是具体从哪一年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呢？
11: 我看了那个业主群，他们最早反馈的好像是23年，
10: 嗯，
11: 我记得好像是
10: 23年就在反映漏水，现在是26年的8月份，3年时间过去了，原因没查到，漏水问题没解决，能这么理解吗？
11: 可以这样理解。然后我去年6月7号的时候，我也找他们反馈过了，他们就是说，已经反馈给工程师了，下文，
10: 嗯，就没有下文了。
11: 对，
10: 目前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1: 最新的情况呢，他们说在一个废弃的那个什么井之类的，然后那里说有个漏水的地方，但是呢一直都还没有处理好。
10: 啊，说有个废弃的水井，可能是漏水的原因。
11: 对。
10: 啊，但是现在还没能处理好是吧？
11: 对，是的，但近段时间呢也没有说上那个报警，所以也不能够说明这种情况是不是那里。
10: 嗯，那这个原因，这个他们说可能存在的这个漏水的原因是那个废弃的水井，那这个事儿要查3年吗？
11: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我想到时候叫我交物业费的时候，我说也还没赚到钱了。
10: 没听清楚您讲什么。
11: 他这种的话真正去做的话是不用说3年时间或者多久，有心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到下暴雨的时候可能就1-2天的事情可以做好了。
10: 房子过了保修期了吗？
11: 他们物业公告的话就是说这个月的8月27号会过，
10: 就过保修期了。那如果过了保修期再维修房屋的话，要么是业主均摊这个钱，要么是动维修基金，是吧？
11: 嗯，对。但是他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保修期内发生的，应该是要怎么责任划定是他们的责任才行。所以这方面呢，我也向12345也求助了。但是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10: 嗯，
11: 然后他们出了一个通告之后，我也补充了这个资料给12345。
10: 嗯，
11: 他们最后的一次回复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离谱的。他说是已经超过了那个保修期，我不知道职能部门的话，他们有没有真正去问过这个事情，了解这个事情，还是纸上谈兵？
10: 嗯。好，带着你这些疑问，先来致电一下万科中骏金域西江的物业周经理，看看能不能打得通啊。
11: 好。
10: 其实这个大家听起来哈，就不像我们平时节目当中接触到的，说多么这个危险，多么紧急。但是啊，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地下车库 然后包括像刚才说电梯厅等等这些地方都存在漏水的情况，那一定程度上这可能要考虑是房屋质量和公共区域安全的这些维护问题。然后与此同时，这个事儿当地的住建部门肯定是有法定的监管职责的，所以群众刚才也说了，我们反映这好几年了，然后包括1234给的回复， 他们都心里打着问号，说这是真的实地调查过吗？还是只是纸上谈兵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分别去和开发商物业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络。现在我们导播正在尝试和物业经理取得联系啊。 其实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漏水情况的描述啊，首先这个讲到是地下车库出入口加上雨天的瀑布漏水加上地面的积水，那是不是按照这个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从事建筑行业的啊，是不是可能要考虑到是整个地下室的顶板它的防水可能存在失效，或者说外墙这些地方有渗漏， 或者是他整个地下室的出入口啊等等这些排水结构设计可能会有缺陷，我觉得这个原因肯定是要查明的。那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房屋主体的质量范畴，就是他还是开发商要负主要责任的。然后等到这个物业他肯定也逃不了干系，原因是什么呢？这房子从交房的那一刻起，你物业已经进驻的那一刻起，那你是不是有做到及时报修， 然后及时采取应急的措施，及时查明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如果说三年时间都搞不定这一个事儿的话，那业主提出质疑非常合理。另外还讲到一个问题哈，过去三年一直弄不明白漏水的原因，对吧？很多时候是不想弄明白，还是真的有那么大的技术难题，就是弄不明白。然后另外刚才讲到了，最近弄明白了，说可能是一个这个废弃的水井漏水了。 可是伴随着这个时间哈，是刚好房屋过了保修期了啊，事故原因找到了，你这里面会让群众打上很多问号，就到底这个事情的处置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跟那个物业联系啊，这个经理的电话没有人接，你还有其他的他们的物业联系方式吗？
11: 还有一个就是管家的，我们这一住的管家的。
10: 管家的，你把联电话现在发给我们，然后我们现在先去找住建局。哦，好。先来致电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啊，听一听当地是怎么回应这个事儿。我们刚才跟这个小区物业的周经理还没能联系到啊。 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佛山市高明区的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哎，您好，是高明区住建局吗？
0: 啊，是的。
1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想反映群众啊，正在直播当中跟我们说的那个高明沿江路有一个万科中郡金玉西江 存在那个房屋质量问题，还有漏水的这个情况，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是跟咱们办公室反映，还是反映到哪个具体的科室呢？
0: 哦，你是哪里的吧？
10: 广东广播电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
0: 啊，你等一下哈。
10: 哎，好。我们现在致电的是住房保障和物业管理股啊。
0: 哎，你好。哎，你好。哎，这边是广东广播电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哎，你好。啊，是这样，
10: 群众正在线上跟我们反映关于他那个高明区沿江路133号万科中郡金玉西江的这个住宅，说最近几年一直存在地下室漏水，出入口漏水，说能成瀑布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地下室去这个电梯厅的通道也漏水，然后雨天积水， 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刚才去联系了物业，但是电话也没能通，所以我们就想着双管齐下，也跟咱们当地政府部门反映反映这个事情。您看这个事儿，我们是找住房保障和物业管理股啊，还是说咱们单位哪个是负责人防？ 这个管理的，还是说跟咱办公室说？哎，我这边是办公室，这样吧，我先把你的个问题先登记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可能有几个部门呢，或者我们明白内部科室可能。明白，那我再跟您明确一下这个投诉的小区哈，高明区沿江路133号，133号，对，就是存在数年然后负一层漏水的情况。 然后之前通过1234跟咱们高明区反映过这个事儿，当时咱们回复他说，我局已督促开发商整改落实，然后说目前开发商这个防修部对相关维修流程进行内部审批，然后咱们会督促开发商完成防水补漏，但是这个回应完了之后呢，可能这个情况还是没能够得到解决啊，问题依旧存在。 然后呢群众也说了，说开发商也没有任何公告啊或告示啊，说要处理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处理好，下雨天依旧像瀑布一样在漏水。然后呢据他们反映，这个事情是23年就在开始投诉，然后现在是26年，3年时间过去了，原因不知道，然后也没有整改到位。然后在后面他们继续跟咱们当地住建局反映这个事情，得到的另外一次回复呢，是在8月份，8月应该是8月1号左右，回复的这个内容说的是，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然后表示金玉西江府七栋住宅楼2021年6月已竣工验收备案，然后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防水的保修期是5年。 然后说这个事项已经过保修期了，建议市民自行协商处理。那市民对于这样的回复结果给了4个字，叫纸上谈兵。不知道是存在误会，还是说什么原因？这边我们这边跟泾河查一下先。好，然后以上就是几个市民关心的问题。第一个肯定就是解决漏水问题，因为有安全隐患，包括如果一直漏水漏了几年，这种高层30多层的建筑，他们担心会对建筑结构，包括这个质量有产生影响。另外呢，对于我们住建局这边哈，就是第一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这个不用说了。我觉得可能需要内部核查，有没有依照条例履行监管职责。 第二个，漏水原因到底是外墙防水还是车库结构问题，还是排水系统设计问题，为什么3年多的时间查不明白，查了没有，这个可能需要确认。第三个，责令限期整改是责令开发商限期整改还是责令物业限期整改，这个限期是限到什么时候，能不能跟群众明确，也让老百姓参与到监督当中来。 比如说咱们住建局要求他8月15号必须处理完，那群众也好知道这个限期到底现在什么时候。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虽然咱们住建局回复群众说5年保修期过了，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对其法定义务不履职尽责的一个原因。如果涉及的是质量问题，那也是保修期内的质量问题，所以 不能由我们的住建部门来替开发商回复说已经过了5年保修期了，建议群众自行协商。因为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保修期内，并且反映好几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不能因为说终于把这事儿拖到保修期了，开发商就可以不处理了，所以可能需要我们住建部门督促开发商履行他的保修义务。以上就是群众刚才反映的问题及相关的这个诉求。那您看我们就反映到我们住建局，然后由咱们当地核实就好了，是吧？不需要我们再去找开发商啊，找物业啊，再去层层上报了，咱们应该也跟进过了。
0: 对，我们也有跟进，按照你所说的话，我们前期应该是
10: 明白
0: 知道这个事情有跟进的。我们这边如果要找的话，我们去找就可以了。明白，
10: 就是整体来说不是说这个否认咱们工作，咱们肯定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然也不能给群众做出这么清晰的回复，但是肯定是群众目前不满意这个事儿，所以看看具体哪个部门负责。
0: 可能中间有一些环节是可能是我们这边在叫我们相关的业务科室再去核查一下。
10: 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就其他细节咱先不说哈，有待核实，就一件事儿就说不通，就是漏了3年的水。 查不明白原因，修不好，这个事儿就说不通。然后更加让大家觉得这个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事儿终于拖到保修期到了， 然后一句保修期已到，群众自行协商，这个就不得不对咱们整个工作或者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方法也好，群众产生不满意，就怪不得群众哈。好，跟您反映到这儿，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一下，您先别挂电话，谢谢。刘先生，
0: 哎，您好。
10: 啊，我们把这个事儿通过媒体渠道再跟当地住建反映，然后他刚才也讲了，因为他们也有在关注，包括跟开发商、跟物业，所以后续让当地政府部门介入，他们去找物业、找开发商。我们节目当中就不继续展开了，好吗？
0: 好，感谢感谢。
10: 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啊，咱们大家，包括这栋楼七座这一栋的。肯定是要把这些证据资料都整理一下，如果当地政府部门需要咱们提供，比如说有哪些证据啊，出入口漏水是什么，漏成什么样啊，那个水是怎么流的呀，然后地面积水深度是什么样的，包括有没有电梯厅渗水啊，这些有的话，他们需要的话咱们都

0: 整理好了给当地的政府部门发过去哈。
1: 可以全力配合。
0: 嗯，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另外一点提示啊，就是盯紧物业，如果他真的要动维修基金或者是动你们公共收益的话，那这个肯定是要在政府部门有第三方的见证和监督之下。
1: 嗯
0: 啊，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不排除他们等到房屋出了保修期，想要动这些公共收益和维修资金。具体情况怎么去处置，参照民法典第943条，可以看一看这些具体的法条哈。嗯，好，跟您连线先到这儿啊。
1: 嗯，好，感谢
0: 哎，再见。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0:52，接下来视线转向河源。河源的家长哈跟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这样一个事儿，说呢，他们是河源深河中学的学生家长，那他们家的小孩中考考了761分，高出了河源高级中学指标线3分，本该入读重点高中的，但是呢，因为学校机房填报的时候误将应届登记为往届，学校呢也没有进行审核纠正。现在呢，河源市教育局和深河中学那都认为责任在学生个人和家长。那家长就反映说，全市有多名学生出现了同类的情况，那么他们认为是属于中考这个填报的群体性失误。那并且呢，孩子们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家长认为哈，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重视起来，修正系统信息，给孩子公平升学的机会。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家长就是刚才我这个介绍当中明确的一个部分哈，就是使得出现现在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说是初二的时候中招信息采集环节有疏漏，然后呢孩子在系统当中被登记为城镇往届生，直接失去了指标到校的录取资格。家长认为那这次的错误不是孩子资质问题，不是分数不够，不是弄虚作假，不是家长错报，仅仅是因为未成年学生操作失误加学校审核把关不严造成的系统性信息差错，不应该剥夺孩子合规合法的这个指标到校录取的权益。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家长的说法。线上的这个家长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4: 啊，我是草头黄，草头黄。
0: 啊，好，黄先生，刚才我大概介绍了一个这个情况，您家的这个孩子也在河源当地过了指标线是吧？
4: 对，已经对，就过了指标线，3-4分了，对，已经符合那个指标到校。
0: 啊，那现在这个情况听下来，就是当时初二的时候，孩子在学校应该是填了这些报考信息。然后在当时收集信息的时候，把这个考生类别写成了城镇往届生，正，但他实际上不是往届考生，是应届毕业生，是吧？
4: 对，没错，
0: 那现在这个情况，你们找学校也好啊，找教育局也好啊，这怎么回应你们这个事儿呢？
4: 他们我告诉你，教育局那边，如果是如果他是那个，如果我们是口头直接跟他面对面谈的话，他就说我们填志愿填错了，是孩子的所有错误，有是他说有纸质版，有什么这个版本。然后如果是12-3406投诉那些热线，他就说你学生填志愿的账号密码只有学生才知道。是我们的一个诉求是哈，你那个是初三中考后填志愿的，不管是我们现在是录入信息的时候他就已经搞错了。还有主持人，我想跟你说一下整个流程哈。然后第一个，这个是那个系统，它是非常不合理的，它是很大的纰漏的，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搞这个，河源市是第一次搞这个系统有这个东西的，所以错误不止我们个，我还有个788分的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4个了，高分段的也很多。如果呢是符合条件的只有4个高分段的话，如果不符合条件的，我相信有400个都不止。所以它这个系统它是怎么样？昨天我们已经打听到了，它是第一届搞的，是怎么搞的？

0: 是经费部他们经费的原因从其他公司借过来的，这个是我已经确定的一个事情。
1: 您说的是什么系统？就是他们录入信息那个系统。这个录入信息的系统是在初二的时候他们填报的时候使用的是吧？没错，这个系统是用来当地中考报名的是吧？没错没错没错，录入信息的时候他们这个系统啊不是教育厅统一分配的，也不是何源市自己研发的， 是从其他公司借用的一个系统，它就有很大纰漏。比如你填城镇硬件、城建网件，它的时候，它你填到网件的时候，它不会弹出来标出来，你至少有个警示哦，这个填了之后你是不符合这个指标导向这个资格的，是不是应该有这样？所以我就打听到了，它这个系统有问题的。第二个，当你录入系统的时候，学生很小的14岁嘛哈，
0: 你教务处应该会导出来，因为我现在公办的学校是没有复读生的啦。你一个学校可能填错很多的，比如你有800个，800个哈，那你发现你应届生有780个哦，还有20个是往届生，你是不是应该导出来，然后把它筛选出来，然后询问一下班主任哦，这几个学生是真的是往届生吗？是错觉还是什么东西？是倒回来吧？应该有这个筛选。我告诉你哈，这个第二个，教务处那边也错误了。第三个。 当他们所有录入信息之后打印出来哈，要给学生签名的哈，那你班主任是有资格审核的。我也看到，我发了那个图片给那个金老师哈，那个有一张图片是他们教务处发给老师的，他们要他们审核什么？5个关键信息，什么姓名啊，身份证号，照片，还有个不知道什么哈，他唯独没有说到这个考生类别。 他都没有叫他们审核，老师是有看的，你知道吗？老师是班主任是有一张张去看的，他没有说这个东西。班主任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信息，也没人告诉他们要审核这个信息，说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第一届。我问一句话啊，你说那个填报的报名系统，中考报名系统，然后填完之后给出的纸质版的东西，家长有看过吗？需要家长签字吗？
1: 没有，家长没有。
0: 我告诉你，他们填报之前呢，就打印一出一张，让我们自己填的哈，让家长其实他们是方便学生带到学校去机房统一填报嘛哈。那你我们填的时候是没有填错的那张纸啊，但是孩子他点的时候他很容易误导就点错了，然后你倒回来，我们没有签名的。 学生就算14岁的一个小孩，直接就签名就交上去了。而且你班主任，我敢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叫学生审核那个信息，他们只审核像我说刚刚那几个姓名、身份证号，他们没有说，他们教务处也没有说。好，
1: 时间原因，我们听这个家长先说到这儿啊。 然后11点整点的新闻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 那么关于家长反映的这个情况，
2: 河源当地包括这所学校以及当地的教育部门有怎样的回应，我们待会儿来继续关注。我是金亮，我们待会儿见啊。
3: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这么划算，
3: 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2: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证。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26230233，02026230233，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以联合调查组，
6: 教练所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新闻快报。
3: 2026年 APEC 会议筹备工作省市第三次联席会议昨天在深圳召开，会议通报了工作进展情况，对全力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筹备工作百日攻坚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 昨天13点47分， 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了新高， 达到1.75亿千瓦， 同比增长 6.53%。 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一天广东省内的阳江、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市负荷也创了历史新高。 广东省公安厅昨天通报，近日广州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个涉嫌针对施价人员实施碰瓷敲诈勒索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核实被害事主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潮州台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潮州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广济桥、韩文公祠、潮州府署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脉，成为了游客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在一步幻景之间品读古桥匠心，感受潮州深厚的人文底蕴。 中山台报道，今年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立足群众需求，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用政策力度提升安居温度，推动中山上半年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量同比增长 69.59%。 另据了解，在公积金贷款无逾期的前提下，职工可以自由选择符合提取条件的住房办理公积金提取，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 今年1到6月，全市提取住房公积金 38.26亿元， 同比增长 8%。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在7月27号的14点生成， 到8月11号的17点停止编号， 存活了15天03个小时， 长途跋涉7100公里。 今年第15号台风灿宏昨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的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这是从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 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6: 好的，11点05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马上我们继续来跟进河源当地的家长反映的这个情况啊，继续接下来您好黄先生。
7: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6: 刚才这个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哈，那么带着这个家长反映的这个学校叫深河中学是吧？对，深河中学，对，深河中学。来，我们跟深河中学方面取得一下联络。目前家长的这个急切哈，包括学生的心情啊，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从这个学校以及属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角度，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我们带这些疑问去了解一下。首先我觉得要跟当地学校去核实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黄先生目前反映的说他的孩子在中招信息采集是被登记为城镇往届生， 那么当地的河源市深河中学是否知情？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学校作为信息采集的审核方，
0: 啊。

0: 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能够更正这个错误的规程或者是方法？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啊，这个事儿好，你孩子就可以正常按指标生去读这个高中了，没有人肯，或者说没有人能，在没有这个相关的依据的情况之下， 就直接由某个人说行，你没问题啊，虽然你填的是这个系统里你显示都是往届，但是我说了，你可以是应届就可以是应届，没办法，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朋友们。所以我们去追究到底是谁的错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去帮助这个家长，帮助这个学生找到的是一个当地有没有进行复核和纠错的一个路径，
1: 就是在他们的招生工作过程当中，比如招生办有没有相应的这些关于这些纠错的一些流程啊，让家长能够去走这个流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刚才我们导播老师说这个学校是没有人接听的，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源城区教育局吧，这学校是在源城区吗？
2: 河源市教育局，应该是市里的教育局，市址的他那个
1: 这个学校是市址的是吧？
2: 对，应该是河源市教育局
0: 啊，不是源城区哈。
1: 对，
0: 来，我们接下来致电河源市教育局，看一看当地的教育考试中心，包括这个蓟县，还有督导，我们这些联系方式都可以尝试联系一下。 就是大家应该能懂我在说什么啊，我刚才稍等，哎，你好，是河源市教育局基教科吗？
3: 对，你好。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然后接到了一个家长啊打来民生热线求助这样一个事儿，我们看看跟咱们基教科先描述一下是不是咱们业务范畴。是有一个申河中学的学生，他中考是761分，然后超出了当地指标线3分，然后本来说这个家长说是能够入读当地的这个高中，但是因为学校机房填报的时候把这个应届生在 报名的时候登记成了这个往届生，然后所以现在就导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去入读当地的重点公办高中了。那这个情况呢，家长就认为是学校在中考招生信息采集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然后明明这个公办的初中没有往届的这个学生，但是却给他们登记成了往届的这个学生，
3: 说当地的学校啊，包括这个招办部门啊，也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就想跟咱们河源市教育局咨询一下，家长接下来可以怎么办？这个情况呢，他填报志愿是应该是归考试中心管辖的，我们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或者说我可以把考试中心的电话提供给您。好的。
0: 咱们这边，我先明确一下，咱们这边基教科负不负责当地普通高中的招生业务？
3: 我们负责政策的制定，但是具体的执行的话，应该是由考试中心来负责录取啊，或者是等这些信息。
0: 当时的报名工作是在咱们基教科还是在教育考试中心呢？
3: 考试中心。
0: 考试中心。那考试中心那个电话是338-6089是吧？
3: 不对。
0: 啊，您说一个。
3: 338-9556。
0: 338-9556。好，然后也麻烦咱们这边也跟分管领导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哈，然后我们也跟考试中心联系一下，看看从教育局这个方向能不能帮助这个学生和家长。
3: 我让我科长反映一下哈。
0: 哎，好嘞，那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给您留一个，那后续如果我们的报道出街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更具体的想要反映的，可以来跟我们说。
3: 您留一下您的号码。
0: 好，来。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致电河源市教育局的教育考试中心 0762-338-9556。 我问一下这家长啊，黄先生。
4: 哎，你好。
0: 哎，你稍等，来，你好，是河源市教育局教育考试中心吗？啊，对的。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收到河源当地家长的一个求助电话， 他说呢，他的孩子是今年的中考生761分，高出了河源高级中学指标线3分，然后现在存在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的孩子是不能够正常去录取到重点公办高中的，虽然过了指标线，因为 在初二报名

0: 的时候，他们是在那个机房填报的时候，然后说填报的是往届城镇往届这个学生，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应届生，所以家长呢就说现在这个情况是因为中招信息采集环节出现了疏漏，然后被登记为了这个系统当中的城镇往届生，到现在呢就失去了指标到校的录取资格。那家长希望向我们教育部门寻求帮助。您看一下，从咱们教育考试中心或者是咱们中招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方案当中，有没有办法让帮助这个家长来反映这个问题，包括纠错？
1: 我们先登记然后再处理可以吗？
0: 这个事情之前咱们河源市教育局有掌握吗？因为好像说不止一例。
1: 他们学校就两个。
0: 他们学校两个啊，这个咱们是知道，申河中学哈。
1: 对。
0: 那除了申河中学，还有其他的河源当地的其他学校有反映这个事情吗？
1: 极少数。
0: 极少数。
1: 就是这么几个。
0: 明白，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学生自己填错了，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是因为毕竟他们也还没有达到我们法律上的18周岁，是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中考报名的系统。肯定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是学校，这个或者是咱们招生办。那其实这个系统，
1: 首先我们要核实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然后向中招领导小组反馈这个问题，然后经过集体决议才能给予答复。
0: 啊，我知道。
1: 刚才说了，这个东西首先是，就是说，学校的家长首先是登记错了嘛，然后学校把关不严嘛，对吧？
0: 您先稍等。您刚才跟我们讲，就是需要调查核实，但是您刚才又讲了一个话，叫家长登记错了，这是你调查核实过之后的吗？得出的结论，家长登记错了吗？
1: 就是说，这个信息是考生个人填报的，
0: 没错，家长知情吗？
1: 家长知不知情？这个要问家长和就是学校。
0: 家长说他们没有。接到这个学校的通知啊，包括老师的要求，说他们要签字啊、审核啊这些。
1: 所以我们要跟学校核实一下，就是说他们是怎么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其实我想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中招报名工作，有怎样的要求、
1: 嗯？
0: 咱先不说学校怎么干的，咱先说咱们的流程和要求是什么？
1: 就是学生自主填报，然后报名，然后呢确认报名，然后呢。就算报名成功，
0: 明白，就是说先是自主填报，然后确认报名。
1: 嗯，
0: 那其实对于学校有没有要这个审核的义务呢？就比如说像这种，这个都是应届生，但是填成往届这个情况，
2: 考生类别，
0: 这个学校有没有？咱们有没有要求学校作为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过程当中
1: 要
0: 审核？
1: 就是、我们要求考生要如实填报。
0: 嗯，
1: 根据自己的实，
0: 我问的是学校
1: 进行，
0: 我没有问考生，考生错了，
1: 嗯，
0: 考生十恶不赦，现在问的是流程当中的其他部分，
1: 流程当中的其他部分、
0: 考生跟家长都是原罪，那我想问的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包括咱们的招生办，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审核义务？然后如果出现这个错误，有没有纠错的兜底机制？
1: 就是说，他如果。考生填报错误信息，教育就是学校主管部门和教育局需要帮他纠正，这个意思是吗？
0: 我觉得您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填报工作咱们的要求是什么？过程当中学校和听我问完呗。
1: 啊？什么？
0: 听我问完呗。
1: 啊，好的。
0: 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去填报。他自己如实填报，这是他应尽的义务，这没有任何问题。
1: 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对不对？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考生，
0: 是啊，
1: 他是如果是
0: 没错呀，是解决问题啊。你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 要经过，就是说先，就是你说的，我们要先看一下他是不是。
0: 我现在想问的是，咱们的这个招生办公室，包括教育考试中心，咱们的政策。我刚才问的问题是学生去填报，他填错了，他确实错了，他没有为自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负责，他有问题。但是我刚才问的问题是学生填报错与对，咱先不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审核机制，学校有没有审核义务，教育考试中心包括我们的招办 有没有核实的这个义务。就是我问的是学校跟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是招生主管部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义务是什么。学生错了，家长错了，这他们承认的，他们没有这个说自己没有错，肯定是有错，就是现在错误在这儿了。那问一下我们的学校和咱们教育主管部门、教育考试中心，包括我们的招生办，
1: 我
0: 们的义务是什么？
1: 招生考试是应往届考生符合报名的都可以填，都可以报名。
0: 嗯，
1: 报名的时候考试嘛，
0: 嗯，
1: 是吧？条件是放在那里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考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填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审核的话，那肯定是家长，是家长跟考生是第一责任人啊。
0: 嗯，给家长审了吗？
1: 因为
0: 跟学校核实过没有？
1: 这个我们可以去问到真和中学怎么组织报名的。
0: 明白。
1: 你反馈的问题，
0: 明白，
1: 我们可以就是说针对报名点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反馈。
0: 啊，明白。那如果最后确认学校没有把这个情况通知到家长，家长也没有参与到这个后续审核，就是学生自主填报完了上传上去了，然后学校报上去了，这个情况
1: 的
0: 话是符合你们的招生工作方案的吗？
1: 所以你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会督促报名点。
0: 明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老师，就是学生他可能马虎大意，对自己不负责等等哈，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并非学生主观原因，
1: 所以
0: 导致的这种错误的话，
1: 这个情况我们
0: 有没有办法由我们教育部门给出这种纠错的兜底机制，
1: 研判然后进行处置啊？
0: 我现在问的是机制，没有问你们领导小组，我问的是按照我们河源市当地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对于这种非主观原因造成的学生的这种填报错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能是资格丧失？咱们有没有纠错兜底机制在你的工作方案当中？
1: 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个情况，然后呢会向中招领导小组去就是集体研判。
0: 嗯，那是你的第二步，我的第一步是在你的工作方案当中有没有列出兜底机制，这种非主观原因造成的这种错误有没有纠错兜底的机制，
1: 就是他本人不知道不清楚，然后这个原因，然后需要
0: 我现在其实我没太明白哈，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因死死的定在学生跟家长的身上，没有人要追你们的责问你们的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出现了有什么样的一个补救方案，
1: 不是
0: 因为学生他填报错了，是他错了，但是能不能给他一个更正的一个机会，
1: 所以
0: 现在你一个劲儿的把这个问题强调在学生自己知道了他自己填错了，家长没有审核，家长填错了，这个事情是他们错了，没毛病。
1: 嗯，
0: 但是想问的是我们的录取工作方案当中有没有纠错兜底的机制，能帮一帮他们，求求了
1: 啊。我知道，所以我说
0: 所以你不用着急，给你不用着急一个劲儿的把这个错误非要扣在他身上，他就是带着承认错误的心态来的，但是他想说的是有没有办法帮他们补救一下，毕竟孩子能超过重点高中的那个线三分不容易。
1: 那我们现在向领导反馈一下，你稍等一下吗？
0: 可以，我们在线等。我觉得没有人说这个学生啊，这个家长啊，他们没有错误，并且刚才他一直说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很少的，就这么两件等等，这些我明白是在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普遍发生的，怎么你家孩子就填错了呢？怎么你这个家长就没有审核呢？他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明白，没有说这个学生和家长没有错，但是现在就是错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因为这个孩子14岁嘛，初二的孩子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刚才家长提出来的这个也非常合理的一个质疑。第一个，你今年第一年启用的这个线上报名系统，家长说是第一年嘛，那你整个这一套系统用的是不是已经非常熟练了，对吧？家长提出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填报完了之后，那因为是关乎到非常重要的这种升学的大事，所以学校有没有这种审核把关的机制？比如说这种硬伤，明明这个学校没有往届的这个毕业生，都是应届的毕业生，那你最后这一套东西你审核的话，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说啊，我们今年报名的学生当中，假设啊，398个应届毕业生，然后有2个往届毕业生，对吧？那这种基础的数据，学校一看说，哎，我们没有往届学生啊，对吧？这是谁？家长就说，那有没有能够帮孩子有这种审核， 然后能够发现这个错误，

0: 第三个家长说了，家长全程是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的，是学生在学校然后填报他们那个机房，最后打印出一个纸质的，然后再交上去的，对吧？那所以这些流程家长提出的质疑没有毛病。还有另外一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谁说谁有道理，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和家长他应该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而不是他们不是对立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不是站在这儿互相指责说你的错我的错你的错，这没有意义。因为你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你教育局的角度和家长的角度，最后都是希望学生好嘛。
1: 喂，
0: 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哎，您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嗯，打扰您，咱们是您说。
1: 没事没事，他那个这样子哈，这个考生呢，其实我们已经了解情况了，因为他周二的时候呢，是我们市长街访那个叶县里面已经对他做了街访。
0: 嗯，
1: 我们呢也尽在那个核实和研判，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这个是您是教育考试中心的领导吗？
1: 对对对，如果是就是说他说的这些都是事实的话，我们会根据实质情况进行那个处理。
0: 明白。领导，我跟您反映几个事儿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很好核实他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因为他整个问题就出现在他到底是应届毕业生还是往届毕业生上了，对吧？
1: 嗯，对。
0: 那么其实从我们的学籍管理，
1: 嗯，
0: 包括跟学校的这个核实，其实都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找到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留级的，是不是往届的。
1: 嗯，
0: 所以那如果最后这个明确他确实是应届的这个学生，但是他在初二报名的时候在那个系统里填报有这种信息上的差错，所以看看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根据我们今年的这个高中阶段学生学校的这种招生录取工作方案，根据咱们此前的工作方案，有没有说可以帮助进行纠错和兜底的机制。
1: 我们会妥善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其实想问的是，研究是第二步，就是现行的工作方案当中，比如说我们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参照标准。
1: 就是说我们会根据他现在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会进行妥善解决，最终不会影响到小孩。
0: 好，您这一句就够了，就不会影响到小孩，我们觉得家长就可以那个什么了。
1: 对，
0: 同时这个需要家长需要这个学生配合什么，肯定都积极配合，好不好？
1: 直接跟家长联系。
0: 明白。那我希望我们媒体的这个来电没有给咱们河源当地咱们教育考试的工作带来这个困扰，换句话说咱们也不是用媒体来绑架你们。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错误已经发生了，学生跟家长都挺崩溃的。那现在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整个工作方案或者是机制当中有没有能帮他们去纠错兜底的，好吧？因为他不是为了偷机取巧，说明明是应届的，他非给自己主观上就想给自己弄成往届，对吧？这个他就有待咱们就更进一步核实了。好吗？感谢啊，然后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留下，因为如果咱们有了这个最新的情况，咱不用担心说媒体的这个会给你们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咱通过民生热线的渠道可以更好的帮家长做好这个解释工作，后面需要怎么做，好不好？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下，不然都是家长单方面跟我们说，其实咱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啊。好，谢谢。来，电话给这个教育考试中心留下。来，家长这边。
2: 你好，你好，主播你好。
0: 黄先生，我觉得刚才这个教育考试中心的这个负责人的话哈，我觉得，因为你不能要求他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就给你一个从他个人角度多么最终的一个答复，但是
2: 对，我明白
0: 啊，但是我听起来呢，这个事情还是可有机会
2: 有商量余地嘛，
0: 有商量和纠错的这个余地的，
2: 对，
0: 因为他不是涉及到。考试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迟到了或者你作弊了，对吧？
2: 那
0: 不是这些问题啊，它是出现在报考这个环节的问题。那我希望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从你讲话的节奏和你讲话的这个条理当中，你应该是一个这个思维逻辑不错的人，但是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给你的建议是，你一定是态度诚恳的，然后在承认自己失误的前提之下，然后配合教育部门，咱们看一看帮孩子进行这种兜底的纠错。
2: 对，
0: 我换句话说呢，就是虽然他们可能工作当中有疏漏，但是人家刚才说了，整个学校这么多考生就俩出这问题。
2: 主播、我想打断您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小孩至少占五成的错误的，这个我一

0: 都是这么认为的啊。还有一个他说的那个错误只有一两个，我告诉你主播，就升和学校符合条件的就两个，高分段你才符合条件啊，已经是两个，全市区就有四个，升和中学高分段，也就是说超过800分用不到的也有两个，就我现在已经打听到了。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几万人来说，我说至少几十几百人填错了。
1: 那是你的推测，你有证据吗？
0: 我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了，申和就是我们四个家长都。
1: 你确定的是申和中学
0: 有两个
1: 指标线以上的有两个
0: 啊？
1: 刚才教育考试中心怎么说呢？这个学校有两个
0: 啊？对啊，还有其他学校
1: 没毛病对吧？其他学校不归你管。
0: 啊，对，
1: 其他家长反映给我的时候，或者反映到民生热线的这个平台上的话，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再去联系。
0: 哎，好的，好的，主播。
1: 好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反馈的时候哈，他们就一直说我们的错，我说孩子是有错，但是你们审核不过关，我们不是不认，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态度很强。
1: 哎呀，我想跟你说的是，现在是你求人家，你在这叭叭啥呀？
0: 嗯，
1: 你求人家。
0: 嗯，对。
1: 你怎么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像都没听明白，你求人家办事儿，这个你放在老百姓的视角，
0: 嗯
1: 啊，你还听不懂吗？
0: 好的，明白。
1: 是你求人家办事儿，人家都不爱给你办，所以你找媒体求助，媒体给你打这通电话过去了，人家态度稍微好一点了，决定就这个事情，然后这个领导小组研判，还没听明白吗？你表达能力再好，你再能叭叭，你能解决得了这个问题不？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解决不了，
1: 就是你举证你都很难举证吗？然后你在那说啊，这个他们申和学校线上的就有两个，那全市几万考生，那都我敢说得有多少，你怎么那么敢说呢？
0: 嗯，明白。
1: 你是法院还是检察院还是司法机构啊？你怎么敢说人家河源市人家那个高中的招生工作就出了多大多大纰漏呢？你就管好你自己家孩子的个案就完了。
0: 明白，现在我也跟。
1: 还有就是你作为家长，你也知道他没满18岁，那你作为监护人来讲，对不对？孩子招生报名这个事儿，你肯定有这个义务关注到啊。
0: 对，我知道。
1: 对吧？你孩子最近说，哎，那个学校中考报名了，对吧？初二要填信息了，你不盯着他填吗？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别表现咱们多英勇了，这个思维逻辑多好了。你就一定要把你的身份和态度摆正，你求人家办事儿，你家孩子先填错的，你家长也没有审核把关好，对不对？
0: 嗯。
1: 那从人家的视角，人家觉得这招生工作应该很顺利，你给人家添乱呢，然后又找到省级媒体，然后又从这个省级媒体又去给人家河源市打电话，人家辛辛苦苦这么多人忙着全市的这种招生工作，最后咱们这一单投诉好像人今年都白干了，人家还觉得非常委屈呢，好吗？
0: 嗯，
1: 说到这儿啊，你后续人家打电话你配合好就行了。再见。好，11:30啊，我们待会儿回来节目继续。
2: 北京时间11: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啊。刚才这个事情咱们就保持关注吧，但是说回来哈，我觉得刚才教育考试中心的这个领导说的也很中肯，就肯定还是这个帮孩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刚才的这个投诉的家长哈，给大家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这个不好的示范叫什么呢？就是自己的错一概不说，然后别人的错没完没了拼命的说。我能够理解维权的过程当中，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肯定是这么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做这些动作最终要一个什么结果。你最终的结果是让你家孩子能够获得同样的资格在当地然后去报读公办的这些重点高中，对吧？你最终是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口才，咱们应该使在前头。维权的过程当中，确实你清晰的这个逻辑包括你的这种表达能够一定程度上帮你更好的推动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前提解决问题得有参照，得有依据。那你说政府部门办事儿，我得拿出条条款款才行啊，我不能谁拍大腿说行那就让他录取吧，那肯定是不可能存在的情况啊。所以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面对这些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比如孩子中考填报啊，高考填报啊，该你把关的时候不能这个缺席。有些时候现在家长可能希望给孩子更多的这个自由空间哈，让孩子能够自主择校等等，这是好事儿。但是你作为家长，你千万要明白你是监护人，你要给他兜底。这个兜底啊，就是刚才我一直在说的，我说有没有咱们纠错兜底机制啊。其实这个纠错和兜底不应该是最后最后你要靠一个什么招生考试方案，然后你去寻求方案里有没有纠错兜底的机制，而从你最开始你第一道防线，你作为监护人你就得兜好底。那你说还有比孩子中考高考报名在对于这个现阶段这个家庭更重要的事吗？没有了啊。所以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在这个各方的关注支持下把这个问题解决吧，不容易。中考考个重点高中也是不容易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这个情况呢，先跟各位做个预告，我可能会比较容易上头啊，比较容易气愤。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是我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了几年的一个投诉类型的案例哈。什么呢？就是关于跑外卖租电动车这个事儿。在前面几年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不止一次在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跟进过此类的情况。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模式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广州吧，各个城中村啊，角角落落呀，你会看到有一些挂着牌子，什么招外卖员啊，招配送骑手这样的一个招聘的一些网点啊，小门店，可能在城中村的某个小门面，或者是哪个街头巷角啊。那肯定现在大家求职的时候觉得最省心的求职就是去这个跑外卖啊，这个租个网约车然后去应聘快递员，就大家就找工作一难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这肯定很容易是吧，然后就有人在钻这种空子，就不止在求职环节钻这种空子，你看租车这个环节就开始钻空子。跟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朋友姓麦哈，麦先生说他去年12月份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那原本他想跑外卖，但是呢他也没有电动车呀， 那就看到要租电动车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电动车怎么租呢？说698块钱一个月的租金。然后他呢这个去那儿面试了这个外卖员，包括那个租电动车的这个门店之后呢，他第二天他就把车还了。他觉得这个收费有点不合理， 698一个月哈， 他第二天就去把车还了。然后呢，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啊？ 现在的情况就是去年12月份租了一天之后不就把车给还了吗？ 现在是这个对方公司投诉他， 要他交10782块6毛1。 大家听一下这两个数字哈， 就是698一个月的租金， 他租了第二天他把车还回去了。 现在对方投诉他说要给对方缴纳10782块6毛1。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只是听到单方面的说法啊，我们接下来把他连到节目当中，听一听这个应聘了外卖员并且租车很可能受骗的这位朋友讲一讲他的经历。你好，麦先生。
10: 你好。
1: 跟我们说一说你是去年12月份在哪儿，然后去哪儿应聘了，然后找到这个租车的。
10: 我在网上看到的，然后他就说可以过去应聘，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可以租车给你，但是他说要跑多少单，后面第二天我才看那个合同，看那个合同之后呢，就看到是套路了，后面我就第三天就还给他，第三天还给他呢，他就五楼。<咳> 第三天还给他，他就说要我还6697块，但是我说我才租了三天，他说他们有成本，后面他说不行，后面就直接拖到现在。
1: 车一直给他们门店还回去了，
10: 已经还给他了，第三天就还给他了。还给他了之后，当时他说虽然你租了三天啊，相当于。 对对对，头尾就是三天。那你怎么写的？第二天就还车呢？我当时看错了，我看了合同才知道是第三天的。好，看聊天记录，看聊天记录是第三天还给他。好，第三天还给他车，他说虽然你只骑了三天，但是要扣你698按一个月算。对，
1: 你觉得不合理？
10: 对对。
1: 然后你就没理他，你就走了。
10: 对。走了之后，现在他就说支付宝默认了。
1: 支付宝默认了，他就是扣那个续租，支付宝默认的续租。然后呢，他就现在就说如果你不交的话，现在我就起诉你了。他就说，把那个公司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好的，
10: 好的，好的。
1: 或者是你电话切出去，导播老师记一下，我们现在跟那个公司联系一下。大家听一下，他刚才讲到了一个支付宝哈，就是这个模式是什么呢？ 支付宝上现在有一类小程序，它不是网贷，也不是大家日常看到的那些什么各种金融类的。这一类的小程序叫做分期付款，就是你也不需要什么抵押，他也不给你放什么贷款，就是这个小程序是相当于什么呢？它是一个第三方，比如说我啊，我是来租电动车的那个商家，你是来找我租电动车的人。 那我就找来了一个第三方，进入到我俩的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签署一个协议，由第三方来帮我向你进行扣款。我想我应该跟大家解释明白了啊。那现在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一类的小程序其实还蛮多，那代表性的其中之一叫拍小租。 前两年关注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打开支付宝看一看这个拍小租啊，大家也关注一下，就除了网贷呀，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分期的这个小程序。来，你看我打开支付宝搜了拍小租，我们看看这拍小租是干嘛的啊。 拍小租是提供专业的电动车租赁服务的。然后我们点开它这小程序，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代付款、代收款、租赁中逾期中已完结，零元租金、免费用、打表返还租金等不实宣传，所有费用以租赁订单展示为准，租金通过线上进行支付，请勿线下转账。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第三方收租的平台， 然后他的介入就是形成了一份所谓的分期协议，类似于承诺制的。然后如果你是租车的，你就每个月在这拍小租上按月支付698， 比如说这是12个月的租期哈， 每个月支付698， 如果你这个月没有交这698， 他就开始这个进行逾期，然后算滞纳金等等。那么最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再接回来啊，这个投诉人。
11: 你好。啊，你好。嗯，把信息提供给我们的导播了是吧？提供了。来，你面试的那个门店现在还在吗？好像还在，在番禺的。番禺什么位置有印象吗？在大石。大石的什么位置有印象吗？我上面那个他那个律师函已经看到有地址了。律师函你发给我们了吗？
1: 在上面小程序那里发了。小程序那里发了，我看一下啊。我能10分钟回你们电话吗？嗯，好，先忙。好，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民事起诉状哈，是广州市东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给这个麦先生的。嗯，这个公司显示是在白云区 延边领兴横路2号2064，然后这个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3500以及违约金逾期费用4908.84块。然后2025年12月6号，原告与被告通过支付宝 与拍小租签订租赁业务合同，签订方式电子合同，被告拖欠款项的总金额达到了人民币4908.84，并且严重超过还款期限，经多次催缴仍未履行还款义务，严重损害了出借人的合法权益。然后我看一下这个落款哈，此致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时间是8月6号。 哎呀，我哎呀，这哥们儿，哎，我为什么一声长叹啊？我往下看他提供的这个截图，这哥们儿就这个问题呢，又去网上找了一个叫遂成法治的诉前专案这个专家，真是连环坑啊！又在网上找了这个法律专家了，然后这个专家呀， 你听这专家怎么跟他说啊？他说那个这个专家告诉他，说让他付给他给这个遂成法治的正事务。正事务问他说，你星期一看看能凑多少，然后告诉我，只能付了再重新帮你问一次了。你要么今天去凑，付过了我下午帮你重新问上家一次。 然后或者周一你自己想办法往5391块3去接近。然后这个求助人说现在上班我又离不开，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到时候不处理拖到现在人家起诉你，然后我周一处理。然后说对方商家的意思是最多2个月，8月还一半，9月还一半，你星期一要处理的话要付5391块3毛钱给商家，结案一共要还10782.61。 然后分期的话就是下星期一付5300，9月份付5300，然后对方说2个月还这个数，我去哪儿拿那么多钱啊，上个月才上班，这个月25号才发工资，我去借都借不了这么多呀。然后他就让他去借钱，他说最多能借1500，然后对方发了一个总数给他看，这个订单一共是多少，这哥们儿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没现在没有，这不是要我命吗？哎<笑>

0: 导老师帮忙查一下广州东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查一下法人电话。我明确的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说啊，这个事情，无论是目前正在向这个求职做外卖的这个麦先生正在进行索赔的这个东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还是支付宝以及支付宝平台上的拍小租这个平台， 你们放心，从这件事开始跟你们杠上了。我再重申一次哈，广东民生热线对于此类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肯定会重点关注。所以，有各位在求职的时候遇到这种以租赁电动车为名让你签订下这种协议，然后还了车之后持续扣你款的各位，请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向我们进行投诉爆料。 就是无论你在哪儿，是拍小租还是这个租那个租，你遇到这个情况，后台给我们留言。我再次说啊，拍小租平台、支付宝平台，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得到贵平台的说法。以上几个问题，第一个叫，请问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第二个，拍小租和支付宝在这样的一次求职过程当中，你们充当的是什么角色？第三个， 你们所谓租赁的这些电动车是不是合法合规的？是不是符合监管要求的？是不是已经上牌的？是不是电池等等这些质量都有保障的？这些车辆在租的时候，你们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在进行宣传？是不是说高薪诚聘外卖员，并且又给他们保底，又给他们各种各样天花乱坠的这些条件，引诱他到你这儿签订了协议？最后其实租车不是目的，签下那个所谓的合同才是目的。 最后698的租金也不是目的，你看中的是他每个月给你698，于是你就能源源不断的收钱。那我觉得这些平台你们还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家租车3天的时候跟你反映说我不租了，我要退租，你却要收人家一个月的租金？然后为什么人家把电动车放在那儿已经明明白白还给你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因为一个电动车向人家索要10000多块钱呢？这种行为啊， 无论从法律上怎么解读，给到这些求职者的感受就是你在欺负人，你在套路他呀，不是吗？你什么电动车呀，能值10000多块钱啊？并且已经几年的时间了，我今天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啊，我说拍小租和支付宝这个事儿你们应该有个说法了，这不是第一年在关注，不是第二年在关注，如果没记错的话，民生热线第3年还在关注这个事儿，后台还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是不是也得向群众好好宣传一下你们这套模式到底是干嘛的呢？你们和那些网贷呀，和那些套路贷呀，和那些套路运啊，到底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呢？我觉得两点哈，第一个帮老百姓维权，第二个好好的向大家展示一下你们这套模式。 有的都可以打，门店叫啥名？但是有电话号是吧？啊，好，先打门店，再打东森。评论区有朋友说了，啥电动车10000多呀？对呀，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租的什么电动车能收这些求职者10000多呀？我就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老百姓话，咱都不讲情理法，我就用一句最朴素的 老百姓的家常话告诉你，就这钱好挣不好花。哎，你好，是大石电动车租赁吗？再给他打回去。我估计他是听到我好挣不好花这个话了。别着急啊，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还有6分钟，别着急，下一期节目还是这个话题。 就是专门欺负这些底层老百姓，专门用连哄带骗带吓唬，各种方式方法都用上了，然后拿着这些合法的外衣包装一下。啊，喂，你好。哎，您这边是啊？你说。
1: 我这边就是还要些什么资料吗？
0: 不需要资料，我想问一下，跟你对话的那个什么所谓律所的人是你找的呀，还是对方派来的呀？
1: 他对方自己找，他对方联系我的。
0: 啊，对方的是吧？不是你花钱找的是吧？
1: 不是。
0: 你可别花钱在网上找那些什么。
1: 没有找。
0: 什么那个法律咨询公司啊，或者是有一些
1: 没有
0: 律所联系你啊？啊，那个
1: 没有，
0: 你可能有另外一个坑，所以你小心啊。来，
1: 对，
0: 然后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那个你租车的那个门店，我们打电话过去就不接了。然后如果你这会儿不忙，你就看直播。如果你要忙工作，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我现在在医院上班，然后在手术室帮手术室
0: 干一些杂活，
1: 接送。
0: 啊，接送，
1: 在手术室干杂活。
0: 嗯，
1: 对，
0: 行，那你就先忙吧，然后你回头看那个民生热线的回放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好。给投诉人先切出去，然后我们带着投诉人的这个问题找到那个东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别着急啊，朋友们，就这个事儿，咱们面对的不是个案，咱们面对的是个现象，就是拍小租也好，支付宝也好，他们肯定知道他们靠什么在赚钱，对吧？那就像支付宝上这些第三方的小程序，那其实一定程度上他们应该也都有这个协议在，所以说你从法律上到底能不能找到他实锤的这个漏洞这个点，我觉得媒体应该选，因为我们并非已经走到专业的去诉讼哈，我搞律师团队，我专门找支付宝毛病，人家的法务团队比咱们强大太多了，所以重点不在这儿，重点要听的是什么呢？这些平台解释好，就是这些第三方的小程序他到底是做什么经营的，然后支付宝允许他们进驻有没有进行监管，那这些第三方的小程序你到底又赚的是什么钱，你像刚才他打的广告，他说他是租赁电动车的，那我其实就想问了，你们电动车都在哪儿存放，你们租的是什么电动车，都上过广州牌照没有，符合监管吗，对吧，电池过关吗，还有就是你那能收一万多的电动车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另外就是你这电动车是强租强卖吗，不租都不好使啊，租三天也得按一个月给，对吧，电动车这个东西市场价是什么样大家都清楚，所以那个一定程度上想到广东省公安厅对于套路运的定性哈，那个一定程度上应该都是他们的作案工具，就是我有这么个电动车在这摆着，你就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奈何我，你即使去报警的话，你去找派出所，最后我也告诉你我是租电动车的，你看这是我的电动车，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事儿就怕推敲啊，他们经不起推敲。现在是这样，导播说找了这个门店，找了这个给他发来起诉状的东森企业，都是联系不到。然后另外一点，我在这儿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所有找到你说哎他是帮谁谁谁来维权的那些所谓的法律咨询公司，甚至是有一些律所，我觉得大家一定程度上要注意甄别。因为现在就是干这些黑灰产的太多了，原谅我哈，用黑灰产来定义你们。然后这一类的这一些律所也好，所谓的这些法务工作者也好啊，他们其实干的这些事情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但是我希望的是咱们群众要知道那是什么。有一些持牌律所，他虽然是持牌的，但是一定程度上他也被这些法律咨询公司进行实际控股的，所以你在网上看到这些律所呀，看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好了，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这个不够啊，第四个题咱就先跟进到这儿，然后呢下一期节目应该是本周五哈，我们继续来跟进这个电动车租赁698一个月，现在找这个求职者要10000多，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咱周五继续盘它。我是金亮啊，节目之后欢迎各位搜索主播金亮四个字，各大平台同名，咱们线下可以更多进行交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中午记得吃点好的，各位，拜拜。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呢都可能中过招的嘢。
1: 嗯，
0: 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1: 喎。好多人装修之前呢都鍾意睇下视频啊，鍾意去搵下小红书上面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呢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係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係喎，我啲同事装修啊就係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呢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係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呢？
1: 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就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1: 系
0: 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1: 关爱银发族，严防养老诈骗。广东省公安厅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切勿轻信所谓的特效保健品、高息理财等推销，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或拨打110核实，守好养老钱，安享幸福晚年。广东公安为您保驾护航。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 1.3 到 2.4 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0.8 到 1.8 米，北部湾海域浪高 0.4 到 1.2 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8 到 2.8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1.8 到 2.5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3 到 2.0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1.8 到 2.8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5 到 2.8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受西南季风持续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海况较差，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那么再次再次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啊，来自于之恒所的王书静律师，王律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王律擅长的方向是民商事的争议解决以及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王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13-16078-0078，13-16078-0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 法律咨询。那么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实时的通过各个平台与我们一起同步的互动起来哈。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 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联系到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就可以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随时就我们这个王律擅长方向哈，民商事的方向和企业顾问的相关的方向，可以随时发来这个 简单的咨询，如果有时间啊，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比如说两个电话之间的穿插的时间，有空的情况下可以简单的解答一下哈。那如果涉及到复杂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评论区已经有人留言了哈，说王律的声音好甜啊，也在夸咱们王律了。是我刚听，我觉得我第一感

0: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因为胎监异常被紧急入院，剖宫产于4天之后进行，胎儿取出时已窒息死亡。法院查明医院对病程术前讨论等病例40余次的编辑修改，超出了正常限度及时限，导致医疗损害鉴定无法进行，推定医院全责判赔14.86万元，家属已获赔，正在申请卫健局追究4名医护人员行政责任。
1: 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王律了哈，病例超限修改了，如何去推定它是医疗过错呢？是往回推定的哦。嗯，是的。然后其实我们医疗损害赔偿是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的，过错责任为主体，就是主要是一般情况下发生医疗损害赔偿的话，它一般就是医院我们来去证明医院有过错，那以过错推定是为补充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案件进行过错推定呢？就是它已经触发了民法典第122条的一条规定，也就是说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那其中就是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的。 那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看到这个事件，这个医疗机构存在包括这个这些遗失存在这个伪造、篡改、销毁病例的情况，那导致这个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进行认定。那卫健委也确认这个术后修改、术前讨论，就是存在术后修改、术前讨论的行为，然后包括新闻所说的40余次编辑修改，然后包括两个鉴定机构均表明啊无法根据补充修改的 电子病例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然后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这个当时的情况的还原、因果关系的认定。那在这个情况下，病例存在矛盾或者错误的时候，医院是还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就可以进行对病例进行的补充说明。 把矛盾的或者修改的地方给出合理解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所公布出来的信息，也就是说医院对修改的多次病例，他没有给出合理解释。然后法院就以这个医院经营多次修改病例情况超过正常限度和时限，然后去推定他这个病例，然后已经丧失了，就是已经丧失了客观真实性，然后进行了一个过错推定。
0: 其实通过老百姓的普通的正常的去理解哈，因为法律无非是人之常情，普通人去理解为什么在出了事之后，看到这个修改的时间，一个是在做手术的当时，还有一个是在手术之后40多次的修改。那你作为医疗事故损害鉴定也好，作为法院判决也好，你40多次的修改，我已经没办法知道当时正常原本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了。 而且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有40多次的修改，比如说你因为很常见的情况哈，因为紧急在抢救，那我的这个医生肯定是没有时间马上去把你的这个抢救过程马上写到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那在抢救完毕之后去补充填写，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在手术之后，而且总共有40多次的修改，那我从卫健局的角度，我从法院的角度，我从医疗损害鉴定的角度， 我以哪次为准呢？哪次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啊？哪次是真实的原貌啊？我已经无法获知了。而导致这个结果的发生，就是因为你医院的工作人员多次的修改，导致事情无法真实的还原。那我们知道医疗事故损害鉴定，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的是马上做病例封存，你这第一没做封存，然后再不停的修改，那已经失去它客观性了。那客观性都无法推定，而且是您个人医院几个人造成的结果。 那就等于说反过来了，说你要承担你的举证不能的责任了。是的，那这里面涉事医护行政追责的依据有吗？
1: 是有的，我们这个2022年实施的医师法里面第56条有规定，那个医生在职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的，就包括本案中的隐匿篡改这个病例啊，医学文书等有关资料，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是可以责令改正啊、警告呀、处以1万以上3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还可以责令暂停这个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职业活动，或者直接吊销这个医师的执业证书的。
0: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其实本来昨天啊有一个问题是涉不涉刑的问题，但其实在上周我们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说医师随便就是把医疗事故就是以医疗事故罪涉刑的问题。我们之前的案例哈、啊、是的确是医院有过错，医生有过错，这个事件当中就是。

0: 40多次已经无法还原真实情况了，你说要去追他刑责吗？好像又打击了很多的医疗行业的从业者，但是明显是不负责任的，40多次了啊，你不停的在改，改什么呢？是改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吗？还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了啊。那从法律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1: 其实从法律，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民法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医疗损害赔偿，它是以过错为主要的责任进行主要的主体进行认定嘛。然后本案中呢，医院通过试图篡改病历去掩盖诊疗迟延的过失，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法院判决这个金额也不足以抚慰这个家人的痛心啊。但是推定全责，医院全责的定性是对医疗机构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压力。然后这里也提醒到我们，就是在我们身体重大不适到院就诊的时候，或者觉得这个医院诊疗不到位的时候，应当就是提前留存好这个注意留存好医院诊疗的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到时候提供初步证据去证明这个医院的过错，方便维权。
0: 所以整个事件来说哈，我们很多人去讨论到这个事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对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多奇怪的地方哈？奇怪的地方就在于说多次的这种修改病历，然后导致了我们真实性无法得知啊。然后看到了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去讨论的点在于这40多次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每次在编辑修改什么，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编辑，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编辑之后以哪次为准，然后导致了最后孩子胎死腹中。想想其实我们普通人去理解哈，37周也算是足月了，就是如果是能够及时做到相应的诊疗，包括他已经进去4天之后才把它取出来了，如果及时取出来是很有希望啊生存的，但他只能是以老百姓的普通的视角去讨论这个事情，是觉得很有希望能够存活下来的。哎，那你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儿？是你对他疏于照顾吗？你的胎心监测不到位吗？还是对于他这个孕产妇的一个关注不到位导致胎死腹中呢？就是一家人充满着希望等待着孩子的降临，37周早出生一点点，一般情况下哈，那住保育箱也好，或者是正常的一些医疗治疗也好，那基本已经发育完成了，已经是能完，如果一入孕就做了相关的剖宫产，那很有机会是存活下来，而这10个多月的等待是一个悲剧的出现，然后最后判赔14.86万元。说实在，你对于我而言，这个数能弥补他家人的一个伤害吗？而且从法律角度好像来说的话，他都不能按照人身损害的去赔偿，因为他还没有出生，没出生已经死亡了，计算标准又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如果他出生了之后一个鲜活的生命然后造成死亡的话，他赔付的标准是不同的标准的。
1: 是的，
0: 是人损了，因为他没出生胎死腹中，他还从法律定义上他不能走人损，所以是14.86万元。但14.86万元远远不足以去维护一个产妇受到的一个伤害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总跟大家说，如果出现了医疗事故需要医疗事故鉴定，或者是你觉得医院的治疗有存在问题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你先不要个人去判断对或错，我该怎么做去问律师什么，第一步先封存病历，或者马上打电话给律师该怎么去封存，然后如果医院的医务处啊或医务办公室啊医务科有任何的阻挠，那应该及时找卫健委，反正第一步永远是封存病历，好吧。那事后是双方在这个第三方的见证之下封存了之后就不能进行修改，那对于之后的一个医疗事故损害鉴定就很有帮助了哈。不像这次哈，做那么多次你就已经无效了，没用了，废了啊，只能这么去理解。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病历的真实性就是医疗纠纷里面患儿最后的发生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我是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王书静律师。节目之外想找王律处理这个民商事争议解决以及企业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找到他所在律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这个是知恒律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

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持续的讨论哈，就是说到这个事件觉得神奇的地方，觉得奇怪的地方哈，然后就说了40多次太夸张了，然后别人说了就是下次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你说的下一次是不是这个再次怀孕吧，就说阴公居啊，哎呀阴公居了，其实就觉得这个词儿啊，对于他来说，这个产妇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都越稍微有点戏谑了，因为哎太难受了哈。还有李伟斌哈说聊得挺嗨，对，其实我们整个画面大家知道，从交接班的时候开始，比如说12点这个尽量下直播，然后到我们上节目，然后我们调好整个麦克风啊，调好我们的镜头啊，调好座位啊等等，大家能看到我们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大家能看到全方位的我们怎么进行交接班的，然后包括我们事中的这个事前的一个对选题的沟通，包括我们可能在聊完一个话题，在这个版头的期间，我们也会聊一聊刚刚说的一些内容，自己的一些内心的看法都会去聊啊，对，很真实吧，啊，大家能看得到啊。好，接下来这个热线电话已经接通了哈，马上来接听今天第一个电话咨询。喂，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黄。
0: 黄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呢也在线，您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1: 哦，是这样的，那个关于救护车的问题。
0: 嗯，救护车的问题。
1: 对对对，耽误时间造成了伤者呢，现在就瘫痪了。
0: 您投诉内容不是这个内容啊，又临时换了。
1: 我有两个
0: 啊，
1: 还有个那个关。
0: 对吧，
1: 对，两件事我都在网上，那关于这个事情我都往上面去反映一下。
0: 我问一下，是不是同一件事上面你提到了不同的过错方而已，对不对？都是关于您孩子的事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您简单先说一下什么事吧。
1: 是这样的，那他同学呢也是未成年人，但是他父亲知道他儿子未成年了，但是把摩托车给他儿子骑，他儿子又转借交给了一个未成年的，又教他骑摩托，但是骑摩托车过程中呢，车主那一方的小孩子呢，就是教骑摩托那个人加油门造成的一撞到墙上，那小孩子就现在说造成重伤啊。但是交警判呢，就是说借摩托的没责任。
0: 嗯，您觉得有问题吗？您觉得问题是什么呢？
1: 为什么？就我的意思是说，两个都是未成年人，为什么我们要承担全部责任？借摩托的没责任。
0: 好，我可以帮您捋一捋哈，因为您有三个主体，我现在听不清楚，听不明白，我帮你一起捋一捋。一，您的孩子。第二，摩托车主的儿子。第三人又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未成年人，是有三个人物吗？这个主体当中
1: 没有，就两个，就是我儿子跟那个对方。
0: 好，摩托车主把这个自己的摩托车给了他未成年的孩子骑，然后那个他孩子呢又带着您孩子一起骑，是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教我儿子骑，
0: 教你儿子骑。
1: 对，
0: 那最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谁在驾驶？
1: 是我儿子。
0: 你儿子在驾驶，一个人驾驶的？
1: 他同学教他，就是摩托车。
0: 谁驾驶的？
1: 我儿子。
0: 后面我们搭人？
1: 没有，一个小孩。
0: 那有还是没有？没有，一个小孩。那有还是没有？
1: 什么有没有啊？
0: 摩托车上当时是几个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1: 两个人。
0: 啊，对，那就是搭载了人，对不对？
1: 对。
0: 那驾驶的是您的孩子？
1: 对。
0: 撞墙了，导致事故的发生。
1: 嗯，
0: 然后最后的从损害结构来说的话，是您的孩子受什么样的伤？到现在来说是什么结果？
1: 做了5次脑手术，现在是瘫痪的。
0: 好，那另外一个未成年人呢？就他搭载的那个车主的孩子，
1: 就是他的摩托车。
0: 我说他的车子，
1: 没事，
0: 车主的孩子一点事儿没有，
1: 一点事都没有，是他教我儿子骑，车主的儿子。
0: 好，您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没有认定车主的责任，对不对？
1: 对对，没有。
0: 那您理解什么叫交通事故责任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到底谁在驾驶，谁有这个过程当中的交通事故造成原因的责任？
1: 是我儿子驾驶，是他教我儿子骑。
0: 对，
1: 交通事故发生责任的谁在驾驶，驾驶员是谁造成了什么损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做这个认定的，懂不懂？所以你还对于这个为什么交警没有判车主有责任这点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就是说骑摩托的责任。
2: 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没有写明车主有责任，因为车主与这个事故的发生没有联系，能理解吧？所以交警没法说把车主列到说承担什么样责任，列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能不能理解黄先生？我一起跟您捋清楚，我确认你每一个点都清楚了，我们再继续往下捋好不好？黄先生，这点能理解吗？你的，
1: 我现在我听明白，就是借摩托的没责任，
2: 谁骑摩托是谁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是有出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吗，交警？有，上面有写明是您儿子全责，然后车主的儿子没有任何责任吗？
1: 对，有，我已经发到平台上的。
2: 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直接对驾驶车辆的人进行的一个技术层面的判断，那车主他当时并不处于这个驾驶状态，也不是被撞的，也不是撞人的，所以他不在事故现场的话，这个交警进行事故评定的时候是不会把这个车主的责任写入进去的，那交警是
1: 就是车主不属于事故直接的责任人，所以不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2: 嗯，黄先生，这一点能理解吧？
1: 嗯嗯，
2: 现在不会认为交警有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有问题了吧？
0: 哦，那这样的法律我也就搞不明白了。
2: 所以说现在你理解了没有？
1: 那你这样说就是骑摩托的全责，
2: 就是事故责任上， 就是交警能做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只能写明驾驶人和受到损害的，比如说撞了别的车，那这两个是相对方能写明这个认定去责任，能理解吧？就是交警没法说车主的责任写在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所以能不能理解交警没法写这个，能理解吧？不要再想着说交警有问题，交警是不是收钱了乱七八糟，这种不用想，对不对？黄先生，这个能不能理解？您能理解，我们再往下走好不好？ 嗯嗯嗯，没事，你继续说。也就是说这个交警他定责解决的是谁违规驾驶导致的碰撞，那车主不是在驾驶现场，那就没有他的事情。那我猜测您想解决的是谁为您这个儿子受伤的这个损害去买单，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法院判赔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这个可以解答您这个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这个疑问。
0: 其实评论区有很多人跟你一样的想法哈，就说啊，交人的没有次要责任吗？我想说刚刚我们解答的是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
2: 是的。
0: 那关于是不是次要责任，车主有没有责任，那是其他的侵权责任，不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这两个法律关系。黄先生，如果您刚刚能初步的了解了，理解了我们解释的交警部门为什么没做出家长车主有责任这个点 之后我们再往下继续捋，我们再讲侵权方面好不好？
1: 嗯，
0: 就是车主会不会承担责任呢？教他的那个孩子会不会承担责任呢？我们再往这个方向捋好不好？
2: 嗯，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律。嗯，行，那我现在补充询问几个问题啊，那个您现在了解这个摩托车有没有购买这个交强险呀？
1: 那个是无牌无证的。
2: 哦，无牌无证的。 那您儿子现在进行了多长时间的诊疗呀？
1: 6年了。
2: 就是一直在处于诊疗状态。
1: 当初想去做的，之前律师也问过，他说你这个案子不敢去。

0: 接梅兰港接，当地的。我们可以给您一个维权方向，就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那您一直是在和谁沟通呀？
1: 当初也是网上问的律师，然后去了一下。我的意思是怎么跟这个车主，包括车主的，教您儿子骑摩托车的这个，他这个另外一个未成年人是怎么跟他沟通呀？比如说有没有谁从中进行调解呀，或者您直接跟他对接，发信息啊，或者怎样进行沟通呢？
2: 跟车主那边我是打电话有沟通的，他是不会赔钱，他说他没责任，交警判了，没责任。那您有留存这个通话的录音吗？没有，当初我打过电话给他，我说你再这样，一点人道都没做到，跟他主义啊。那您儿子现在诊疗大概花了多少钱呀？
1: 花了好多钱啊，6年了，昏迷，在昏迷2个月啊。嗯。
0: 哦，
1: 在昏迷2个月啊。嗯，
0: 哦，在ICU住了好久了。
1: 因为是这样的，现在人身损害赔偿是3年的诉讼时效，我们要现在判断，就是21年至今年是26年这4年期，这5年期间，您有没有就是，比如说隔一年啊，隔2年，隔3年，跟这个车主保持沟通，说你要维权呀，或者让他赔你医疗费啊，这些有没有进行过这种沟通，频繁的沟通？
0: 当初就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啊，当晚。
1: 他儿子是没事的，我儿子是重伤。
0: 我现在问的是您有没有保持过沟通？
1: 没有，我打过电话给他，我发过信息给他。
0: 那您最近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呀？
1: 也是几年前了。
0: 也是几年前。
2: 有没有试过连续3年没有打过电话给他，没打上要过钱，没打上催过债？
1: 没有，就发过一次信息。
2: 我问的问题还是，有没有3年当中连续3年没找他？没有，没有连续3年没找他，一直在找。一直，没，是这样的，自六年，自父发生到现在就当初第一年的时候我联系他，
1: 之后呢？
2: 之后我一直用心就带着孩子。那就是我事情是2021年发生的，对吧？
1: 对，也就是2021年的第一年发生这个事的时候又联系过他，后来几年都没有联系过他。
2: 没有，后面几年关于这里面法律责任，您在做什么呢？没有，后面我是手机上看到，关于法律抖音上看到的法律关于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平台上可以解说或者得到援助，这样的。
0: 其实您这个情况，儿子受伤这么严重的话，不管这个对方，最终法院认定或者说，怎么认定，有没有责任？您就是，其实应该保持一个一直沟通的状态的，不管是请中间人介入去调解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您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法律风险，我们后续再说啊。那我现在分析一下，您所说的这个车主的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里面判定您儿子是对这个事故是全责任，对这个未成年人是没有责任是吧？
2: 对。
0: 那现在交强险相当于摩托车是没有的，他摩托车是没有驾驶证的，
2: 没牌的，啥都没有的，逆向摩托车。
0: 就是
2: 没有行驶证，对吧？都没有的。
1: 嗯，好。
0: 我们这个国家法律规定，这个摩托车呀，这个车主是应该进行一个强制交这个交强险的。那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交了交强险，那个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范围内，即使您儿子就是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人，那他也会在这个。 一定范围内这个保险会给予相应的补偿。那现在就是车主没有交强险，那他就是车主作为投保义务人，他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他要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可能对于您的医疗诊疗费来讲，这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他在这个层面，这个作为投保义务人来讲，他没有履责的话，会有一个交强险的一个大致范围的一个赔偿。然后超出部分呢，再进行一个一般情况下会再进行到法院进行诉讼，法院进行一个认定。就比如说，车主他的对他的这个车辆的保管的过失问题嘛，他是一个成年人，把这个车交给未成年人，那他这个保管就有过失，那可能法院最后会判定这个，因为你保管失误问题会判定你相应的过错，过错的话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一个就是对他儿子监护的问题，您看他把他的。 车交给未成年人，然后他这个他儿子是一个未成年人，又把这个车借给您儿子，然后对于这个儿子的监管责任的也存在一个失误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他儿子在这个事故里面是没有责任的。那可能我们主要在民事诉讼中追究的，也就是说这个车主的在交强险范围内的没有投保的这个责任和这个车主本身的保管失误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您已经人身损害赔偿是3年诉讼时效，现在已经从2021年到2026年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然后您最近几年都没有保持连续的沟通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的问题。但是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不代表就是您也是有机会进行主张的，有机会主张，那就是说。您去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呀，然后如果说被告答辩的时候没有说起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法院是不会主动适用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是有一点点维权的空间的。
1: 哦，那意思是说先去法院，
2: 对，先
1: 要我自己先去诉讼这个车主的问题。
0: 对，车主我们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来，
1: 先听我说好不好？这个车主他这个烂仔来的很多，
2: 他在烂
1: 有听我说他是有点背景的，
2: 所以呢他背景大得过法律，
1: 法律在这边的法律说不算的
2: 啊。
1: 当初
2: 既然你不相信法律就不要联系我们，
1: 不是，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要找到外面的政府来帮我们呢？因为这边内地的，
2: 我不知道你现在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容。5年的时间你什么都没有做，只有第一年打过电话去问过他，之后所有的事情没有做，没有了解，不清楚，不了解。你告诉我你在意孩子。
1: 我当初是这样一心照顾孩子，
2: 然后现在出了问题，告诉你可以提起诉讼的时候，你跟我说当地黑，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尝试过，你做什么了？
1: 不是我没尝试过，我是问
2: 你诉讼
1: 了
2: 没有，你去过法院没有？
1: 没有，这边他们说全部
2: 没有。我刚刚一直在克制我的情绪，律师一步一步的去告诉你接下来要怎么去做。5年的时间，你说你在乎孩子，要为孩子讨个公道，我特别理解。5年，你说你一直在用心照顾孩子，我也能理解。照顾孩子的同时，能不能拿出手机上网去搜索？能不能自己跑一趟法院，去问一下立案庭的法官？一句话，对方黑，对方有势力，对方有背景，然后就说做不了。你做都没做呢，放弃了，打个节目过来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地的？您当年找过外地的，我去问过了吗？没有。就刚刚一句话，有没有去法院过？来，再告诉我们黄先生。
1: 没有去过法院。
2: 没有，您就告诉我一个结果，对方有势力，对方黑，走不了。您做都没做呀？
1: 因为我是问过律师的，也问过广
2: 您个人有没有尝试过努力过？
1: 我是后面看到抖音上，我才去尝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
2: 那这几年做什么了？
1: 都在带孩子，就我一个人带，
2: 对，
1: 没办法了。
2: 带孩子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刷一下手机？能不能上网搜索一下法律？能不能联系一下律师？
1: 就是现在松一点，我就是看到法律，所以才到
2: 5年之后才想到法律了。
1: 哎，
2: 你说我们最难受的是什么？好想去帮你。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对，很多人说真的，我为什么得不断的去做这个节目，跟大家去聊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像您不知道，您觉得很冤，对不对？我都替您感到冤。你但凡3年有联系过他，没有中断过，3年都在诉讼有效期之内。所以为什么律师最后给到您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法院立案庭提起诉讼，只要对方不提出这个点，法院是当他不知道不存在。大白话这么去理解啊，通俗的去说，法院法官不会主动提示对方的，但如果对方提出了诉讼时效，您可能就失去了胜诉的可能性，可能。所以不要让对方知道，您就去告就行了，法院不会主动提醒他，除非他自己问了律师，他自己知道，那你就很麻烦了，懂吧？
0: 这里还是建议您去，就是去搜集一下您以往联系他的这些通信的信息啊，就是去进行查找一下，能不能就会有没有线索说这个中间发生过诉讼时要中断呀？其实偶尔一年两年或者几年之内联系过，就都有可能发生这个诉讼时间中诉讼时要中断的。然后是有还是有一些希望的，然后希望您到时候尽快到法院进行一个就是诉讼吧，这样建议。
2: 希望你理解我刚刚的这个暴躁，你赶紧去法院吧，好不好？不要拖了，
1: 先去法院，
2: 去法院立案。
1: 是迁到镇上的是吧？我们镇上有个法院，
2: 发生在哪？发生在这个镇里面对吧？
1: 对，
2: 嗯，是可以的，乡镇法院
1: 是吧？
2: 对，有立案庭。
1: 有立案庭，那你直接去法院找工作人员，镇上应该是派出法庭，他要到乡的这个基层法院去，就是镇法院对应的这个基层法院是哪里，您到那个立案庭去立案，他有可能是分配到您那个镇上的派出法庭去解决。我之前去过县里面的免费律师去咨询，然后帮我打这个官司的，但是免费律师那边他说这个案件不敢去参与，就这样。
2: 他不敢，您要坚持呀，您要就是穷尽各种。你告诉我那律师叫什么名字，谁敢跟你跟他们说，说还他黑了我打不过，谁敢这么说？你告诉我那律师叫什么名字，我去律协，我去投诉，我去司法局投诉这个律师。这个东西我们没法让王律师跟您说，他们是同行。我说，你告诉我那律师叫什么名字，谁敢在法院这个法院处的咨询大厅告诉你被对方背景太强大了，我不敢做这个东西，谁说的？
1: 那个职员的律师他说那个案件很复杂，很多人参与，不敢去碰。但他有没有说对方黑？打不动。他本来就是个烂仔来的。我说那个律师，
2: 律师他就说这个案件太复杂，很多人。我说的是律师有没有说这个人黑？我打不了。没说这个人黑。他说这个事件很复杂，很多人。那没毛病啊。
1: 很多人打过招呼。
2: 打过招呼的，好，打了招呼，他说他不接这个案子是吗？您符合法院的申请吗？其实做人生也是那样子。来，黄先生，我们一起去捋清楚关系，我要不想帮您，不会打这个电话给您，对不对？这个理解了哈。第二个点，您是否符合法院的申请条件？你有了解过吗？
1: 我当初就是，
2: 您告诉我符合还是不符合我们简单的去沟通。您是否符合法律的援助条件？
1: 我现在也是零个低保的，日子过得很难的。
2: 就是符合对吧？直接申请法院律师吧。您现在可以申请。
1: 可以申请是吧？
2: 对。然后您告诉我，如果您之后再去的时候，谁跟你说了对方黑对方势力大，我不敢打这个官司，你告诉我那个律师叫什么名字？既然他害怕。 他不相信法律，
1: 可以录音是吧？
2: 可以，你跟谁都可以录音，你包括我们节目直播，你都可以录音。这句话是我刚刚针对律师的这段话记得，是我个人说的啊。就是如果哪个律师在你法律援助处的办公大厅里面敢跟你说，对方太有势力，对方太黑了，我不敢打这个官司，你告诉我，我去律协，去投诉他，去司法局去投诉他。如果他是因为嫌弃嫌麻烦，又把你给推掉了，也可以投诉他。 他如果只是跟你说法律关系很复杂，没说不接，那人家没有过错，对不对？我不能随便去冤枉人家，所以你要你刚刚说的下一步，如果你要去录音啊，可以保证你的权益，没有问题。但是刚刚说你诉讼的风险在哪，也告诉您了，对不对？能不能理解诉讼有效期这个风险，黄先生？
1: 我现在去立案，就说把这相关的 资料就说医院的还有判决书，
2: 你去那个。
0: 就这个您所说的这个交通事故来讲，我们要是要提交纸建议是提交纸质版材料啊，然后就是写起就是您跟那个救护车的是。 另外一个这个医疗损害，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事件类似的医疗损害赔偿。那这里的交通事故的话，你要提交这个起诉状，然后主体方面的话呢，就是车主呀，就是这个未成教您孩子驾车的这个未成年人呀，然后这两个可以同时作为被告，然后呢写一个起诉状，然后收集证据，就是您的这些交通责任认定书呀，然后这些诊疗的证明呀，医院的票据呀，然后附上相应的证据，然后提交到立案庭进行诉讼。
2: 嗯，这样，黄先生哈，按照您刚说，您是属于低保，您可以直接去这个法律援助处啊，这个法援处啊，或者是看有没有是个法律援助的这个司法局，您当地所在的司法局，级别离您最近的一个司法局去问能不能请法院律师，如果您实在搞不清楚，让法院律师来帮您，好不好？您可以录音，没问题，省点事儿。如果您符合条件，找法院律师；如果您不符合条件，自己去启动起诉。那具体的起诉的方式和方法，您可以上 AI 搜索，会比较简单。如果实在不清楚，再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再具体的去教您，好不好？
1: 哦，这样子。
2: 好吧，能理解哈。
1: 可以，我明白了。我先去法院那个吧。
2: 对，来，第一，您先去法院。去当地您所在司法局看您是否能申请法院律师，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去法院，好吧，两个
1: 啊。
2: 嗯，我比较清晰的明白的，这样能够好理解，好不好？不清楚流程的，在司法局也好，在法院好，直接问工作人员，好不好？再不清楚的再联系我们，通过小程序找我们，我们再继续帮您，好吧？
1: 好的，谢谢，
2: 好嘞，
1: 非常感谢。
2: 嗯，不客气啊，咱们暂时先切出去。王律，电话接出去了啊。啥感受？
0: 对这个事情还是很痛心的。就儿子发生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的话，他其实不管对方再怎么说他没有责任，其实我们保持一个沟通也是维权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就是坚持吧，算是。
2: 哎，我真的我刚刚真的从猜您开始在回应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克制自己情绪，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个父亲五年的时间。他可能有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了，当然我不能说要求他是一个律师的性格去了解法律，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就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诉讼时效的东西，通过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原本不知道的，现在知道有诉讼时效这个东西，千万不能中断。就不是说啊，今天发生的事儿，我过了五年一定不行的。为什么律师刚刚问他说你这几年之间有没有联系过他，因为大家可以翻到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是一个关于终止啊中断的一个问题，我具体忘了那个词叫终止还是中断？
0: 诉讼时效中断。
2: 中断，对吧？
0: 对，就比如说您比如说快要过期的时候，快到三年了，你在两年半的时候说我要让你赔我钱，不管是你不用提出具体的说你要赔我多少钱，你就要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它就直接中断，就两年半就直接清零，然后重新开始算再算三年，就是这种计算。
2: 对，这法律不保护在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但是只要你在三年当中，你就两年的最后一天364天。你再打个电话给他去谈这个事儿，好，从这一天又重新计算三年。但是黄先生，这五年时间，只找过一次对方，一次，我实在想不通。评论区很多人说，当地啊，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可能他是唯唯诺诺的人，有人说自己怕是儿子都这样了，还怕啥？哦，我不能去强。加这种观点给他，就反正当然，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我第一时间找律师也好，我自己冲去这个立案庭，我马上立上案也行。那我天天去催着这个立案庭能不能帮我排队啊、排序啊，这个东西在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让我加快进度，我会这么去做。我也可能会咨询很多的律师，我可能不止咨询这一位。假设他说的是真实的啊，律师说啊，对方走了关系了，走了做了很多工作了，那这一位律师好，我找下一位。我找不通，我再找下一位。我找的本地的律师不行，我再找外地的律师，对吧？他不在广州本地，那么问外地的律师。就是我会做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去维权。他说了是照顾孩子，我理解。但孩子五年时间不是一刻都离不开人吧？或者在照顾的同时，我拿开手机，我上个厕所的时间，我打开手机搜索一下，我也能知道很多的相关信息，而不再纠结说为什么交警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没有车主。评论区好多懂法的就说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责任关系，一个是侵权责任。一个是交通事故的责任，就是你判这不一样的，就挺痛心的，就觉得其实律师很多时候很想帮我们当事人去争取他的权益，但是他没有抓住时间，或者他守着自己某一些极个别的观点，然后哎， 这样吧，这个刚刚评论区有人说一个扫黑除恶的一个问题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广东民事热线的视频号，就前几天8月10号，还是8月10号晚上的时候，广东省公安厅发布了扫黑除恶的相关的通知告示，里面一个关注我们号，有省厅的举报电话号码，
3: 还有这个全省各地总共26个电话号码，直接打电话，保护个人信息，实名，好吧？之后我再跟他说吧，这是我能想的点，想完了。好了，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嗯，你好，贵姓啊？姓林。林先生哈，时间问题，咱们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律师在，好吧？
4: 就是我爸的时候，在2021年。 9月23号到26号到那个中山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东院那边去救犬，救犬后面的就走了，就去世了。然后呢，我们当时是要求他打印这个病历，马上打印病历，要求多次他打印这个病历，但是他都以都各种理由的拖延，后面我们就 后面我们就去反映到卫健委那边，那卫健委那边呢，时候就进入调查，第二天我们就反映到卫健委了，卫健委就进入调查，调查的时候他说是2个多月之后他就给回复说要鉴定，当时我们就问他有没有调取 ICU 里面的监控，他说他电话回复给我们说是
2: 我们家属没有提出要调取，所以他们没有调取监控。好，林先生，时间关系我来帮您捋好不好？您看，好的，您的父亲在医院就医之后去世了，然后当时查看病历的时候发现，病历当中已有遗嘱，要达到一定的血量，但是实际输血量有缺失，对不对？
4: 鉴定的时候发现。
2: 啊，鉴定的时候发现，然后您做的鉴定是事故技术鉴定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那个鉴定书上应该写明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是医疗损害责任鉴定？
4: 那个就只写了司法鉴定啊。
2: 打开里面的内容呢，然后就主要我先捋一捋您的诉求哈，就觉得父亲的去世是因为他输血没输够导致他的去世，然后你想追医院的责，对不对？
4: 他这个是我们本来是要求他把电解病历给我们一起鉴定的，那个医院不肯提供，不肯提供，我们只鉴定了几滴病例，鉴定几滴病例之后，林先生啊，我问一下，就是您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没听到我那句话，最主要的目的是不是觉得说他输血量没有达到医嘱当中写明的输血量，所以觉得是因为这个点可能导致您父亲的不幸去世，所以想追医院的责任，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某些流程上的问题，想对这方面提出疑问，对不对？
0: 有这个，这其中之一。好，接下来我们看王律还有什么要补充问您的哈。好的，我现在想问一下，您这个我推测应该是没有经过法院的话，应该是这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因为我就是在您提交的信息里面是写了这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里面死亡原因是列明了15项，是吗？啊，慢点讲。
4: 是列鉴定书里面列明的死亡原因是15项，就是有很多项，是吗？他那个鉴定书里面有很多项，但是那个他医院出具的那个死亡书上只有2项。两项是什么？两项，一个是肝衰竭，一个是那个好像是脓血症之类的。那个脓血症是他后面手写进去的。
0: 明白。
4: 后面手写补充上去。
0: 好的，因为他这个医疗，我们现在就是根据根据我知道的情况进行判断的话，他这个医疗事故鉴定为什么鉴定结论没有办法进行判断这个医院的责任呢？因为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它是基于这个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来评定的，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因为输血不够所导致的这个死亡的问题，那鉴定机构关注的是掉血流程本身是不是有没有违规。那医院 如果能够确定他像血库申请了，然后流程上没有问题的话，可能这个事故报告，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就没有说这个医院的问题。那如果您想要追这个法院的责任的话，其实是要向法院那边再追法院，是追这个医院的责任的话，您是要向法院发起一个诉讼，然后申请的是另外一个医疗损害鉴定。那这个医疗损害鉴定呢，其实可以查明两方面的您关心的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医院为什么在缺血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你，然后让您有一个准备，或者说家属可以去献血，然后这个有一个告知的义务，然后可以给家属一个选择的空间，让他进行替代方案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医疗损害鉴定里面有一个就是可以查明这个医院的被血不足的有没有可能医院存在被血不足的过错，然后这个医院被血不足的过错和您这个父亲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大小，然后去判定这个医院的责任。
4: 然后这个医院被血不足的过错和您这个父亲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大小，然后去判定这个医院的责任。然后就这两方面，然后这边建议您，如果说就是我觉得您的主要诉求还是要追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有没有诊疗过错的责任。那这边就是要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医院它不是仪器，它是疝气，在那个病例里面，在几级病例里面出现了疝气，没有按照医嘱输血的情况，而且
2: 有几次是很大的量的没有，有疝气出现这种问题，
4: 不是仪器，
2: 对，而且相隔时间，一天，24小时这个一天时间，他都没有能够提供上血血液。对，林先生啊，听到你这个，我真的觉得很生气，他有疝气，都没有去按照那个血量去那个输足，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在这个点上，我们有证据了，是不是？
4: 是啊，当时，
2: 对，你先听我说嘛，你先听我说嘛，我们现在不纠结过去有什么过错了，他当然有一堆的过错，反正从您的角度来说，只要你输血没输够，你医嘱都说假设啊，医嘱说了要输1000毫升，你就给我输个200、400、800的，不够，那就是有问题。很，我觉得从普通老百姓角度这么想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走诉讼的流程，对不对？我们要做这个鉴定，确定因果关系，那具体应该再怎么
0: 详稍微详细点去，比如说是先提起诉讼，然后再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然后等待法院鉴。其实鉴定有一般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比如说我们对这个鉴定结果鉴定的，就是这个现在的结果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去到有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申请鉴定，但是呢，这个容易在诉讼中被
4: 被告说是你单方聘请的，我不认。那其实进入到诉讼之后，可以去通过法院途径去指定这个，或者姚珠指定这个鉴定机构去鉴定。姚珠，丽丽姐，像这样子，我们当时已经这个过程已经做了，也就去法院起诉了，也姚珠选了这个机构，也鉴定完了，鉴定完了之后，他是把这一个输血的问题， 他去当时在鉴定会上，要鉴定这个鉴定会上，他就提出了这个输血的问题，输血的问题。那输血的问题的时候，提出了这3次输血，为什么没有给患者输够，而且是一天，一天都还没有。
2: 林先生啊，不要再纠结这个。 就是我们以那个做，不是做了鉴定吗？鉴定书里面最后怎么认定，认定他有没有过错吗？
4: 知道，以后我们那个鉴定书，最后我们就鉴定书里面的这鉴定结果，他是把这个输血的问题，就说是客观原因，不予评价，就没有确认他有关系咯。就不予评价，他就指出了他在鉴定书里面指出了这个问题。
2: 好，林先生哈，林先生，您听我说一句，因为我们还要几十秒时间就要切换下一档节目了。 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今天只能先暂时到这儿，然后不要挂电话，我们稍后我们再外面再去接电话，这不在节目当中继续讨论好不好？在外面再接电话，看看能不能再详细一点点的去告诉您具体的流程和步骤，好吧？不着急，不要挂电话啊。嗯嗯，好嘞，导播老师先不要挂他电话，我们稍后辛苦王律再加长几分钟。好的，好的，好了啊，时间来到56分了，其实这周好像出现几次都需要在外面去讲，其实我真的很想努力去帮家去捋清楚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关系，只能想尽自己办法去捋清楚事实的原貌。
3: 啊，但工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理解，可能会有情绪的暴躁，可能会有这种这种秋高高度装修，大家呻得最多是什么呢？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5: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9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1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 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呢？
6: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5: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6: 边三件啊？
5: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 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 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
6: 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5: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6: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 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3: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6232-0333。 02-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7: 北京时间13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9: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交联所脚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7: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记者罗俊林报道，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通报，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贡献度达到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24.5%。今年以来，各月进出口规模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单七月份，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增长19%，继六月份历史上首次突破万亿。

0: 1亿元之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珠海台报道， 全球首条车规级多维压组触觉传感器量产线昨天在珠海高新区正式投产。珠海上富电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生先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当天宣布合资成立珠海上元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同步启动了这条填补国内高端触觉传感器规模化量产空白的产线，标志着珠海在巨深智能核心部件赛道抢先占据战略制高点。梅州台报道，盛夏七月平远县八尺镇南塘楼前黄沙等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里，果实挂满藤条，农户抢抓农时忙采摘，争先将百香果 运往分拣中心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近年来，八尺镇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因地制宜，发展以亲密九号为主的黄金百香果特色产业种植，多渠道帮助村民增收致富。目前，全镇已经种植百香果超过2000亩，带动劳动力就业约300多人。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 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刻刚好是我国8月13号的中午。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本次观测的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在12号和13号的夜晚守候观测。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2: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管撸卡皮巴拉闪电哥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
3: 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各位广州准备装修嘅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同埋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啦！
9: 身边嘅朋友装修3个月，瘦咗8斤啊，仲犀利过扮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夹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0: 又几真实，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8: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收屋。 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咧？
10: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8: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

0: 早
1: 哦，咁又唔使。嘉欣咧，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边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谂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

0: 计师至少都有六年的经验，起码服务了过百户家庭，零差评才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的。今日的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的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地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了吗？
0: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那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 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还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呢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係好信得过喎。
0: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那就是裁判又是他，球员又是他。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怕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1: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的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那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 报名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又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听我们的节目聊聊天，来感受一丝清凉。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咱们的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在视频端呢，拿出手机，您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平台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咱们能听的能感受的就更多哈，您还可以给我们实时留言，我们说的话题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哈，欢迎实时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哈。刚刚咱们聊的挺开心的哈，
6: 是的，
7: 接下来呢欢迎继续哈，继续来聊，记得哈是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6: 你看我们德福都给你取名了啊。
7: 酱酱酱酱
6: 酱酱酱酱，就是酱，真的是酱，就是你也没法那个啥。
7: 哎，那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酱的人吗？可以
6: 酱吧？
7: 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发表发表观点。
6: 这个可能
7: 觉得自己酱吗？
6: 酱吧，就是很多人都会酱吧。白，谢谢关注啊。我们这边呢也有朋友说， 那个俊胜说我女儿也不经常喝水，骂了几遍才喝。
7: 对，也很犟。
6: 土鸡哥说开始广播了吧？是的，广播开始了啊。啥下单了28号，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味的意粉。
7: 嗯，
6: 这个意粉呢有5种口味，任选，反正你各种各样的，就是全家福里头有麻辣的，有这个
7: 经典肉番茄肉酱的，
6: 对，有炭烧的。还有像什么芝士
7: 的
6: 咖喱的啊、还有芝士的都有，你就各种选择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吃的用的都有，在小黄车里面，你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过去看一看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从此刻开始一直持续到3点钟，那电台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在1点钟已经开始了。今天也依然啊，大家聊得挺火热的，非常感谢很多的都特别好的听众，特别好的粉丝，特别温和的粉丝，第一时间呢也是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天，非常感谢大家啊。同样还是来说一说天气吧。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其实包括广州还有整个乃至广东都是录得了很多的高温情况。那么像是广州市区呢也是直接是录得了最高的气温37度。那台风白海豚终于是停止编号了啊，今明两天呢气温也是会稍有回落，不过呢仍然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随着雷雨渐趋活跃，周五的时候呢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12号，也就是今天，广东呢将会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局部呢会有雷阵雨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伙这个遮阳伞还是带着吧，这个遮阳伞还是不错的，一伞两用，又遮阳又遮雨啊。8月13号到14号，广东呢整体上来说呢雷雨还是趋于明显的，局部的雨势强烈，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会趋于缓解。
7: 是的，我们真的是急切的盼望温度能够降低一点点哈，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刚才我们一开始呢也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就留言哈，说这个天气啊把人热化了。那您觉得这两天是不是有点难以忍受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哈。那咱们来看广州市过几天的情况。根据气象台的预计，8月12号广州天气炎热，但是局地呢会有一些雷雨，高温介于35度到36度之间，但是体感温度哈又会高个几度。8月13号开始哈转西南风，雷雨又要开始活跃了。8月14号到15号呢雨势会更大，那这个时候啊好的一点是咱们体感温度会稍稍降那么一些些。而展望8月16号到17号呢，咱们广州还是会有雷阵雨。
6: 是的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个让大家觉得说蛮惋惜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老师呢是在昨天去世了。其实昨天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就是从高中开始就是唱他的很多的一些歌，包括像小二黑结婚啊，还有像是一条大河，就是我的祖国啊，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就是当昨天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假消息呢，就是不太愿意相信。我想他的歌声也是陪伴了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成长的，就是叔叔阿姨辈儿、爷爷奶奶辈儿，应该算是就是真的陪了3辈、4辈人，甚至5辈人。他呢也是有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啊，那么也是这个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他在11号的时候呢是在广州逝世，享年呢是97岁。其实遵照他生前不设灵堂、不举行这个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的这个遗愿啊，这位唱了一辈子、教了一辈子、把一切呢都交还给人民的艺术家，也算是安静的谢幕了。
7: 那么在1930年，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的平遥。1947年呢，她饰演的《白毛女》当中的喜儿，由此也是开启了民族新歌剧的表演事业。此后，她又主演了《刘胡兰》、还有《小二黑结婚》、还有《窦娥冤》等等的剧目，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表演体系可以说是建立下了定鼎之功。而真正让她成为几代人共同回忆的，那就是从他喉咙里流出来的那一段旋律《我的祖国》里面那条波浪宽的大河，以及那南泥湾里处处是江南的好风光，还有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地肥水美的那些曲调，以及呢像是翻身道情啊、绣金匾啊里面的热泪欢笑等等等等，真的像高娜说的那样，伴随了咱们好几代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是的，我记得那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 光是每一个学声乐的孩子必然要练习的一首歌，不管是唱民族的还是唱这个美声唱法的，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练习，还有包括像是绣经匾啊等等。其实我们说呢，郭兰英老师不仅呢是在用技巧唱歌，他也用生命在唱。其实我们回想一下他唱歌的那个场景啊，据说呢像是之前啊很早的时候呢，在火车站、工地、火房、医院，还有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哪儿有人他就会到哪里唱。面对上千名的观众，他字字铿锵；面对两个战士，一位炊事员，他照样也是让人家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愣是把每一个字啊是渗进对方的心田里。
7: 对，他曾经说过呢，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呢是取之不尽的艺术。1986年年底呢，已经是花甲之年的郭兰英和丈夫带着所有的积蓄离开了北京的优渥生活，然后呢南下冼星海的家乡咱们广东的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把原来破旧的农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他也是自己亲自担任校长，一待呀就是30多年。他坚持一个规矩，那就是毕业生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下乡演出。他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记住，艺术那绝对不是温室里的花，而是应该从泥土里长出来，还要回到泥土中去的一种东西。
6: 在1994年10月份的时候呢，郭兰英老师做了一件在当时啊乃至现在咱们都看起来都很罕见的事情，就是他将他演唱的所有的这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那这个也就是意味着那些包括现在您听到的我的祖国，还有像什么为什么二黑哥不回还呀、南泥湾啊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就是相当于呢，这些作品就是被他唱红、被时代记住的作品，从此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属于每一位曾经聆听过他的普通的中国人。
7: 嗯，是，他真的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那一句话，艺术源于人民，终将还给人民。现在郭兰英走了，那条他唱了一辈子的大河却永远都不会停息。当我的祖国这样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那条大河就会再次奔流。其实呢，那就是郭兰英留给这个世界最长情的告白，斯人已逝，但是歌声永存。

0: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留了一小段的这个留白，希望呢大家能够从他的郭老的歌声当中能够依然能够听到他曾经的风采，就像最后我们说的一样，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斯人已逝，歌声永存。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热点了。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收音机前还有包括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那个土鸡哥说热死了，开空调都觉得热，然后呢这个开空调又太耗电那你这话说的，那你没办法呀，你这像这么热的天，你如果要是再不开空调，而且又加上你自己那个什么，那不是更可怕了，是不是？
1: 是，比如说开车了，咱们现在天天在家里，每天那个空调费，几个房间的空调费，我觉得开到每个人都心痛吧。但是没办法，但你还得感谢还好有空调，不然这么热的天怎么办？咱们前阵不是说欧洲的朋友们就没有空调用吗？那你想想，很多人宁愿每天多花那么几块钱、十几块钱给我空调，没空调不行。
0: 俊胜说这首歌我从小听到大的，就这首。其实它不仅仅只是有这一首歌，像那个之前大家会唱的南泥湾，
1: 哎，那个也超级的经典。
0: 南泥湾，
1: 什么
0: 如今的南泥湾变什么什么处处
1: 是江南，
0: 是江南，是呀江南，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太火了。而且他的这个歌曲就是经过他传唱完之后呢，改编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还有钢琴曲，对吧？哎呀，所以还是就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宝贵的财富。
1: 哎，确实是，尤其那一条大河，那四个字传来的时候，咱们眼前仿佛就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
0: 波澜壮阔的大河就是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感觉自己的那种爱国之情一下就迸发出来。
0: 好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新闻热点，多地试点直升高中。听到这个词儿，各位家长们是不是觉得，来先说说你说说你的感受，
1: 激动，
0: 是不是激动？
1: 希望我的小孩将来真的会迎来没有中考的那一天，真的很激动，很盼望。
0: 来吧朋友们，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啊。多地试点直升高中你怎么看呢？最近呢，海南的一位家长啊，是收到了学校通知，说孩子就读的9年一贯制学校要改成12年一贯制，从小学一路是读到高中，不用再经历小升初、中考的层层筛选。这个也是让从幼儿园就在这里上学的孩子直接拿到了升学直通车的入场券。这样一件事儿发到网上啊，又一次是引发了热议。
1: 是的，最近几年啊，国内多地都在试水这类贯通培养的模式。比如说呢，湖南娄底两所学校从2026年秋天启动12年一贯制试点，浙江的承嗣直接推行县域内
0: 承嗣啊。
1: 浙江的嵊泗直接推行县域内的全员直升高中，实现普高愿读尽读。上海、成都等多地呢，也陆续的推出相关的试点。两地官方迅速也是发出了声明来辟谣，称呢只是在进行改革探索，并没有全面的取消全市中考。
0: 其实呢，在今年的6月份呢，教育发展15规划也是正式印发了，明确就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仿佛啊，一夜之间，直升高中从家长群里的畅想变成了政策文件里的关键词。
1: 是的，虽然说两地的教育部门都出面辟谣，但是呢，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到沿用多年的中考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专家表示，中考改革从来不是单纯的改考试的形式，而是整个基础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它的核心前提是先实现学校教育的资源均衡，绝不是给少数名校尖子生开特权，而是要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0: 未来的方向也不是所有人都挤普高一条路，而是把职业教育融入到普通中学，建综合高中，给不同禀赋的孩子提供适配的成长路径，最终呢，让评价从选拔锻造人变成真正的发现和促进人成长。其实这个消息早在我看了一下，我今天还追根溯源了一下，这也是最近因为这个

0: 这个海南的这个家长发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大家伙又重新的开始关注起来了。
1: 可不，
0: 其实早在2025年的时候，大家伙就已经是有过一轮非常热烈的讨论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就目前来说啊，就是因为我是完全是个局外人，就是就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发自心底的，或者说是有什么想法。但是呢，每天
1: 很多局内人，
0: 对，我每天我就老听马林，还有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说，哎呀，今天给孩子上这个班了啊，明天呢又是什么这个说哪个学校又是什么中考什么什么了，又怎么怎么样，说这两天又中考了，哎呀，就是感觉好像
1: 身边的
0: 就是我总被这些
1: 局内人
0: 给我扔炸弹，你知道吗？
1: 嗯，其实我们也不算说就是等于说
0: 就他俩还好，就是他我们身边的朋友还好，
1: 嗯，小学就还好，但是也从这个现在的这些中考或者是已经中考或者说快要中考的这些朋友这个意识里面感觉到哈，中考就是一件感觉对孩子来讲是成长过程当中哈非常非常非常难以逾越的这么一道怎么说呢挑战吧。
0: 嗯，
1: 比如说现在普高录取率呢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高哈，但是很多家长呢都是觉得我至少要让孩子读个普高，我再考个大学吧，起码的一定得这样啊。
0: 嗯，
1: 所以导致这个竞争很激烈，竞争激烈的那另一面就是孩子压力会无限大，然后学习会无限忙。有的时候你看着他，哎呀，你觉得能不能不这样，能不能不这么累，能不能轻松一点点。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说起码不要把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重要关口前移到那么前，就是我觉得是很多家长都很期盼的一件事儿吧。
0: 俊胜说这是民办的吧你看他就可关心孩子的这个成长这个问题了，
1: 家长都会关心中考这个事儿吧。
0: 哎，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说你就是不考就是你不关心考试吧好像也不行。
1: 嗯，
0: 因为你说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
1: 哦，
0: 就是他呢就是当时但是呢他的这个民办学校呢，我当时去给他的那个学校的孩子们去上过一次课。
1: 嗯，
0: 就是去讲那个就是属于叫做课外的拓展课吧。
1: 嗯，
0: 我去给他们上课就是讲了一下，就是说如何我们在这个结合我自己去之前户外包括徒步啊还有包括一些采访经历，跟孩子们去分享一些成长的经历。他当时呢他就跟我很傲娇啊，他很傲娇的说，哎呀，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啊就是身边孩子如果要是那个就是
1: 有需求的，
0: 哎，我跟你说我们这里，他很傲娇的说，他没有说是有需求的不能咱在这儿说，他人家就说这个人家学校里面来就在他那儿去上学的，
1: 嗯，
0: 有很多都是广州的孩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啥是广州，因为我以前在小县城，我们那个时候升个初中，
1: 嗯，
0: 好像升个高中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么夸张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很多孩子如果是考试考不好的话，他都没有高中上。
1: 嗯，
0: 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考试的原因啊或者等等方面吧，所以就说就是，但是我们好像也不应该营造这种恐慌是吗？
1: 哎，反正就是现实如此吧。前两天不是还有个新闻说现在暑假很多的那个预制娃吗？啥叫预制娃？就孩子在暑期的时候把那个下学期要学的课啊都提前给他补一遍，然后就像那个预制菜一样，到了学期里面也像预制菜那样，然后放到锅里叮一叮，就老师再给你讲一讲，你就完全可以上桌了，你就完全可以参加考试了。
0: 嗯，
1: 然后就各种反思是这样到底好不好，就是说其实还是说不建议这样的一个方式。首先就孩子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第二其实就是你先预习，然后老师再重复给你讲一遍，其实这样的方式不好，就没有让孩子能自己的去思考，就完全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没有主动的去思考，这样的学习方式可能不利于成才。所以你就从现在这个氛围来看，大家都是纷纷的哈，为了这个考试而感到这个紧张。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哪天起码就是你中考可以没像现在这么难，这么让人紧张的话，可能孩子也不会暑假老这么预制吧，他们有更多时间玩吧，是吧？
0: 哎，这两天不是预制娃也冲上热搜了吗？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个谢问号下单8号。八号是我们的这个立白的洗衣液，
1: 是的，
0: 而这个套组值特别特别值得给大家推荐，99块钱有4瓶儿。 每一瓶呢是1000克，那同时呢再会再送你5袋啊补充装，还有3瓶内衣洗衣液，味道真的是绝对没话说，尤其是这种炎热的天气啊，你
1: 出汗的，
0: 就是闻到那种清香感特别的不一样，
1: 哎对，
0: 而且它不是千篇一律的洗衣液的味道，这个很关键，因为有的时候你洗完衣服，就是大家伙就总觉得好像我跟就打个比方吧，我很讨厌一个人，就发现啊他居然用跟我一样的味道。感觉有点像裸奔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因为我对味道就是很，就是我对味道真的是很，怎么说，很挑剔。
1: 大家每个人对味道可能都会比较敏感，因为那天我不是还看到个科普，所以
0: 不是每个人都对味道敏感吧？
1: 我觉得会比较在意吧，因为你闻味道那里离咱们大脑的那个核心神经比较近
0: 啊。对，它是一个记忆，它有记忆的。谢娟啊，说她在江门，欢迎你啊，欢迎你。那个福德说这个，先改为12年义务教育，再做到全民大学毕业，这两点指日可待。那个想法是好的，
1: 想法是很好啊，想法是很好。
0: 但是你想一想，全民都大学毕业的标准，那大家伙可能有点那个啥吧，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成长啊，包括孩子的，而且每个人的这个轨迹都会有所不同，就是有一些他可能他真的就是钻研技能的哦，你看像咱们的这种职校啊，
1: 动手能力很强的，
0: 对，人家孩子就是想要，就是冲着这个方向来的。
1: 哎，而且好多那个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都是从咱们广东广州的职校走出去的。那你说人家不成才吗？人家也照样非常的厉害啊！
0: 你看今天还有一个热搜呢，一个高考444分的考生，
1: 这分儿
0: 被殡葬服务业给录取了。这个出生于，据说是他是出生的那天日子呢是4月4号，高考的分数呢是444分，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给录取了。那这个河南焦作的这个考生名字叫做魏冰杰，把自己的这个巧合发到了网上，引发了热议。
1: 是，那这两天呢也有记者采访到他哈，这个小魏就告诉记者，大家关注他哈，确实是因为他的人生啊，好像跟这个四有着莫名其妙的巧合。
0: 对，
1: 而且自己出生那天4月4号赶上清明节，这也挺巧的。然后觉得自己高考的时候也就考400多分吧，结果刚刚好这个成绩就是444分。成绩出来之后，他也考虑过，说我是不是要读个本科啊？后来就想开了，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在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可能有点就是天既然都这么把我推向这个方向了，我还是顺势而为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呢。那个魏冰姐呢，人家自己介绍说呢，自己选择这个殡葬专业啊，是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关注到这个殡葬行业了。他说当时看到有人提到这个行业，说前景不错，也通过00后网红入殓师汤姆谭泽的这个视频，对殡葬行业呢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说呢，就是能够给人送最后一程也挺好的，而且也能够解决就业的问题。他说不过呢，家里头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十分的赞成他。他说父亲和二叔的观念也比较传统，不愿意让他学这个专业。不过后来呢，说是父亲希望他能够转专业。但是他说他还是想要好好坚持一下。
1: 是，其实也有网友质疑啊，说你真的是有那么多的巧合吗？你不会是啊为了博流量怎么怎么样造假的吧？面对质疑，他真的是跟记者晒
0: 各种上传证据、
1: 成绩查询、录取结果，还有这个被自己的这个身份证这个日期的那一段，证实自己的生日、高考成绩，还有被录取的专业，真的是咱们说的那一些。对于网友的热议，他也表示说，哎呀，纯属巧合，希望大家尊重科学，也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读说他是天选的殡葬人。
0: 那具体的详细的情况我们等一下呢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说。时间来到13点56分了，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接着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在线上有很多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挑选的广东好物，你可以呢在小黄车去选一选。
1: 是的，
0: 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线上聊。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从大气污染防治先行区域到珠江流域水生态治理、珠江口临近海域综合治理，再到全域共建无废城市，规划多次点名大湾区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被列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分区中的先行区域，探索低 PM2.5 浓度下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路径，推动空气质量率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广货行天下，广州要出口房子了。昨天，广州建筑产业研究院集团、广州建筑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和澳大利亚合作企业正式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首批成功推动的150个建筑模块订单，产品将覆盖悉尼、西澳、南澳、奥尔本、昆士兰、新南威士尔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目前首批40个建筑模块已经按照澳大利亚的准入标准启动了排产。广州交警近日发布公示，计划在三元里大道水边街路口南往北等路段新增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抓拍取证点位92个。根据有关规定，目前正向社会公示，从公示起30天之后正式投入使用执法。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第一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了98%，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正式通航。伊朗石油部长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为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照计划，9月底之前其日产能可以回升到9500万立方米。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便利往来服务湾区，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绿色通道与延时办服务，12367热线全天候提供人工咨询，助力引才引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广东公安出入境竭诚为您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 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我是高娜，
13: 我是马琳，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通过广播端呢听广播，咱们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另外呢，如果说您在视频端哈拿出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来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能看能听，还能实时逛逛我们的小黄车，更可以呢我们说的话题哈实时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个天儿。
12: 说一个热门话题，我刚刚说到的新闻推送。

0: 中啊，钱要完成缴款，特别提醒大家啊，确保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足够的这个认购资金。
1: 嗯，是的。
0: 回拨机制启动之后呢，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为0.0180979%，
1: 0.01%，就等于1万个人当中有差不多将将1个多2个人才能中签，万里挑一，
0: 创下了科创板历史新低呀、
1: 哎呀，什么样的幸运的朋友才能抽中呢？
0: 你看，我觉得可以把它放那个，就是把这个图截下来，大家伙可以那个什么，可以当成自己的手机屏保，
1: 就是像锦鲤一样给大家来招来好运是吧？虽然没中，但是可以给自己增加运势。
0: 对，好多网友说是在社交平台上晒了这个中签截图，说尤其是在昨天晚上，说那个就是有一个说资深股民卡卡说，打新是他十几年的这个投资习惯，此前呢说是成功过5次，说宇树科技亮相春晚之后呢，他是持续留意这个企业的动态，说这一次中签真的太开心了，马上要庆祝一下，然后该干嘛干嘛，日子照常过。他说这个开市之后呢会卖掉大部分，然后留100股当后悔药。这是这个常规的、你看人家都是属于这种。
1: 对啊，
0: 因为马林那天还要给我科普了一下
1: 啥人才能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的，你要前一个月，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嘛，20个交易日，账户里面都要在这个50万元以上，你才有这个板的一个申购的资格。
0: 你看傲娇一下啊，人家成都的一个股民打新结果说看到了，说中签那一刻感觉特别好，他说我的小米汽车可以全款购入了。哎呀，真的好羡慕啊、
1: 好像好多人都是打算说中签，然后就趁他第一天可以就无限制涨翻几倍的时候，然后悉数都出手。
0: 对呀、现在大家伙是不是、当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众这么幸运中签了、
1: 1/1%，
0: 有吗？
1: 有点难。
0: 而且因为这个应该还叫什么，就是门槛比较高。那不知道是不是有能中签的，而且还在听我们节目的，那绝对是高净值用户和客户，是不是？
1: 我觉得咱广东省能中的好像也不太多。
0: 哎呀，不过业内人士提醒啊，科创板的新股前5个交易日无限涨跌幅限制，就是无涨跌幅的限制。所以大家伙要注意啊，它是无涨跌幅的限制的。所以呢，这个股价的波动风险较大，投资者需要理性的看待打新收益预期，谨慎参与二级市场交易。一定要特别提醒啊，谨慎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1: 是，就是哎呀，应该还是会涨的吧，不会破发吧。
0: 他现在在这么热闹的、你说能破发吗？
1: 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热情太澎湃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不会就不像大家预期的那样。
0: 你会被打吧？
1: 我应该会，
0: 所有人应该都会高兴吧？
1: 幸好隔着屏幕，
0: 对呀、
1: 你这弹也扔不到我这儿来。
0: 你应该会被打，我觉得你这个就像人家那个这个什么炒股的人，你在那天天说绿绿绿绿绿，你说说你不得被打？
1: 对，我记得
0: 你是成天的，你说你，
1: 我就之前看到一个段子，说什么一个儿子看他爸张口来爹，他爹是混账，要叫父亲，然后说不许叫哥，要叫兄长。
0: 哎呀，服了。榜眼说那个这个投诉的线索在哪里投稿材料？你可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广东民人民的民，声音的声，民生热线，然后就给他们留私信，然后去那个什么。投诉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你哈，因为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呢是属于这个资讯类的节目，然后就是聊聊天，说说一些比较轻松的事儿。如果呢你要寻找一些功能性的节目呢，早上10点到12点钟广东民生热线，中午的2点啊、就是那个叫什么12点钟到1点钟有1个小时呢是给个说法，有律师做客直播间，会给您直接做答疑解惑，所以你可以呢直接在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投诉平台上进行投诉，好不好？据说这个要中签得洗多少瓶陆游的沐浴液呀？这我就是不知道了。
1: 如果说能用陆游的这个沐浴液洗到中签，我觉得多少瓶好像都挺值的。
0: 那太值了，我就把那个沐浴液供着。
1: 对对对，我给倒一澡盆，如果能中的话。
0: 笑死我！3237说你炒股，我不炒股啊，我这种脑子我炒不了。我可能不行，我这个我不行，这个咱没有这个命啊，就是
1: 我们只能为 别人

0: 炒股加油欢呼，希望你能中签。
1: 嗯，是
0: 这种。
1: 那个师妹说我来啦，主播 Hello、
0: 嗯、
1: 你好你 好,
0: 好、啊、
1: 欢迎啊，欢迎啊，大家伙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我们再来说回到就是刚才就是我们说那个考分考了444分的这个、
0: 嗯、
1: 对，身份证又是清明节4月4号的这个孩子、嗯、人家呢就是读了叫做这个殡葬
0: 专
1: 业，
0: 嗯，
1: 他说呢，这个其实选择这个专业也是考虑了就业问题，
0: 嗯，
1: 说是因为虽然家里头的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但是自己还是希望能够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他说呢，他的父母呢从事的是快递行业啊，他说自己平时有空也会去帮帮忙，也能够体会到爸妈的那种工作的辛苦，因为确确实实快递真的好辛苦啊，
0: 嗯、是的，
1: 嗯，仓库夏天热，不管什么恶劣天气，他们都得去送货，
0: 嗯，你想想，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快递员还是要大街小巷的帮咱们送包裹哈、
1: 嗯、
0: 确实很辛苦哈。那这位小魏同学呢，为了提前了解专业学习的内容，也向同专业的学长和学姐们交流了一下课程的情况、
1: 嗯、
0: 他认为如果哈以后想往更细分的方向发展，还需要积累更多的实习经验、
1: 嗯、
0: 谈到未来可能会接触到遗体啊等等的这专业的学习内容，他就坦言呢说确实哈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接触过，但是呢觉得如果到了那一天自己肯定还是会害怕，又但是哈，想想那接触多了习惯了应该就好了吧。
1: 嗯，而且他说前几天还专门去墓地练胆呢、嗯、就是感觉还是比较可怕、嗯、但是他说爷爷在那边，他爷爷陪在旁边也没啥的、嗯、他说还给爷爷带了一瓶酒，跟爷爷说自己要去上大学了。
0: 嗯，
1: 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其实也还有计划，就是说继续做自媒体，记录自己从零开始学殡葬专业的这个学习经历啊、
0: 嗯、
1: 生活日常啊。
0: 嗯，是。那就在这两天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他即将就读的叫做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招生就业处，但是工作人员呢表示说哎呀不太方便回应这个事情哈、啊。不过根据此前报道呢，在23年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呢已经是在那个时候被批复并且开始招生，是当时全国第6所开设这样一个专业的高职学校。
1: 是的。
0: 那这间学校呢，它的一个民政健康学院的院长啊此前就介绍呢说，学校结合办学的特色，而且会考虑到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和行业转型的需求，经过调研之后哈、啊、才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当年5月份申报的，然后9月份就开始招生了。
1: 嗯，俊胜说高考444分读不了本科吗？你看你就没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为啥说到这个444分这个孩子他报了一个职院的这个殡葬服务专业呢、嗯、其实就并不是说现在大家伙好像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考个大学我就一定是有出路，更多的人他可能会更看重比如说我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我未来就业是什么样子的，而并不是说可能就是我头挤破了我就要挤到一个大学里面去、
0: 嗯、
1: 结果选了一个你压根就不喜欢的这个专业，未来的前景呢也很模糊，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0: 嗯、
1: 你看像人家这个孩子就很清晰，人家就了解了这个殡葬服务，因为他也知道他说里头有太多太多核心的课程啦，你看比如说像什么殡葬礼仪啊、
0: 嗯、
1: 殡葬心理学、殡葬服务啊、遗体防腐整容技术、殡葬主持、火化原理与技术操作，这真的是太专业了，还有公墓管理、
0: 嗯、
1: 就业方向包括了殡葬技术员、殡葬服务员、民政管理人员、
0: 嗯、
1: 等等等等，所以就说整体上来说、
0: 哎、
1: 嗯，当孩子人家可能自己、
0: 嗯、
1: 虽然说你看人家家里人也不理解，
0: 嗯，
1: 家里人也说你这个爸说是爸爸和这个二伯也、
0: 嗯、
1: 是不是刚才说了吗，说不同意，
0: 还是挺保守的
1: 啊，说你还是能转个专业，就咱就转个专业吧，但是人家孩子你看人家自己觉得说我了解这个行业，我觉得未来更好、
0: 嗯、对，我觉得还是挺有主见的，因为他自己也说自己爸爸妈妈都是快递员嘛，见识到说这个行业挺辛苦，自己家里的条件也是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改善嘛，然后了解一下其实这样的一个专业可能就业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就这么选了、
1: 嗯、你看俊胜说读殡葬业不如去读考古学、
0: 哎、
1: 你以为他不想读考古学，这不是分够不上吗，
0: 而且人家着眼现实说怎么样的一个专业 专业才比较好就业。我前天看就是现在不是中考结束了一阵儿吗，广州很多的那个中考高分的考生哈，有一些哈他就选择了去读职校，比如说有700多分的都会读职校，因为现在职校有一个，有一些职校有个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读完了这个3年的高职之后哈，你不用考试，你要在校表现可以的话，你可以直接升入一个职业技术大学。
1: 对，
0: 那很多家长想不用高考那这多好啊，而且想一想如果说我孩子去普通高中去读的话，那其实呢比如说物理不太好啊，或者理科不太好啊，可能会选文科，觉得到时候这个报的学校的方向会比较窄，或者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就算是学理科，可能到时候你看3年啊学的又累，然后我们这个学习可能还会造成亲子之间的矛盾，像鸡飞狗跳的3年，我还不如说读一个职校学一门技术，直接进入技术大学。
1: 是这样子的，更关键的点在哪儿啊，非常专业，就非常重要的点在哪儿，就是一般呢你不管是学任何的技术，你要知道技术，以前我们都说技术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人能吃这碗饭呢？老师傅带着徒弟学一辈子，
0: 对，
1: 从小学到老，对不对？人家的这种长时间的，并且在一线捶打捶练熟手工，你才能做到这个技术岗位。现在你想一想，你如果是高中3年还是普通的这个高中，你如果是想让，就是我们前提啊是定好，就说咱孩子是吃这个技术饭还是吃什么的这个饭，咱先定好这个，咱再说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咱说到这个孩子要吃这个技术饭，对吧？你想一想，你在这个高中的这3年，你还在就是学一些基础的这个知识，普罗大众都知道的一些知识，你怎么向更加精准或者说更技术更尖端的方向去发展？你看现在尤其是咱们像咱们广东这些年的这个职业技能的这个大赛上涌现出了多少优秀的在世界职业技能大赛上面获奖的那些人，
0: 冠军
1: 呐、啊，然后人家获奖的那些真的是五花八门哦，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职业真的是行行出状元，所以不要小瞧这个，真的、
0: 哎、是，咱就是选择孩子的未来啊，学什么专业哈、啊，真的格局要打开哈、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哈、啊，咱还是要贴近一下咱现实的生活，可能有一些你觉得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但没准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1: 你比如说呢，这个11岁的小孩哥、这两天呢在沙面给游客拍照，月入1200，
0: 小孩来讲不少啦，
1: 11岁不少啦，
0: 巨款，我觉得
1: 11岁的小孩能挣1200，你想想谁家的孩子，你说对吧？因为其实，在广州的沙面，大家伙都知道啊，就是因为
0: 旅游胜地，
1: 打卡点非常的热嘛，那满街都是这种欧陆风情的街头。这个11岁这个小孩呢，他是叫黄子轩，据说人现在是这个岛上的小名人了。这个5年级的孩子拿着家里闲置的旧拍立得、哦、他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相机啊什么的，就摆摊给游客拍照，短短的一个暑假就挣了1200多块钱的零花钱。
0: 是这个主意啊是他爸爸提的，因为爸爸呢怕他天天在家闷头在那玩电脑，说你与其在家里就这么不动的还费眼睛、还没掌握啥知识，不如说你到沙面来待2-3个小时
1: 练练胆子、
0: 对，练练胆子还能出门活动，比你在家什么看电脑甚至比刷题都好多了呀。那除了说下暴雨的日子他不出摊之外哈、几乎天天精准就出来、定价一张拍立得的照片18，买2张有优惠哈，才30、不少游客哈都挺愿意光顾的，因为虽然说咱手机都能拍照，但是你拿到一个实体照片，哎，比那个手机拍可有这个获得感多了，是不是？
1: 更何况因为拍立得最近好火啊、就大家伙又重新开始玩起，像什么宝格丽色彩呀、什么拍立得的那个撕，还有包括那个什么撕拉片，那当然它这个拍立得就没有那个撕拉片那么的这个专业啊，但是呢也依然会有很多的人愿意。据说孩子说最印象最深刻的说是一个深圳来的游客，听说呢30块钱2张比深圳便宜一半、当场就拍了4张，直接付了60、说是成了他这个赚的最多的一单
0: 大单
1: 啊。说您别看人家孩子小啊，年纪小，做生意可真的是门清。拍立得相纸的成本大家都知道，玩拍立得的人都知道那个成本其实蛮高的，
0: 挺贵的，
1: 真的蛮高的。而且因为如果是拍一张，你万一眨眼了呀，或者是那个什么我取景没取好呀， 那你就
0: 废
1: 就
0: 了，
1: 就废片了，废片了，你得自己得担任成这个承担成本。所以说呢，孩子拍之前呢，会跟客人好好的沟通，别眨眼睛啊啊，这个要做好这个表情啊，避免相纸的浪费。也是这个，如果要是像被拒绝了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气馁，但是后来呢，他就会慢慢的也会习惯了，
0: 感到
1: 对呀，而且还会遇上这个大单的时候，人家还会主动抹零给你这个优惠等等等等。
0: 对，会做生意哈，而且这个小孩十一岁嘛，拍照拍的还挺好的，据说比很多大人还专业。那很会带着客人说，哎呀，我给你找个景点，你就站这儿，你就这个动作，这个最出片，耐心的指导哈。然后呢，还叮嘱说，哎，你别使劲摇哈，别碰水啊，别碰汗啊。然后拍完之后，有的说，哎呀，这个姿势特别特别好看，把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1: 对，哎，你们有没有就是在那个抖音和视频号上面刷到过一个摄影的一个女孩？好像她的名字叫啥我忘了，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小女孩。我是从她小小的开始拍照，直到现在。她现在经常合作的都是些什么呢？给什么？哦，她给王菲拍没拍过我忘了，反正是给那个谁啊，周迅，然后给李现，就是给那个就是。哎呀，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些明星们都开始拍照了。他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会给人家明星说，哎，你要这样拍呀，啊，好，你这样很漂亮，很好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也是就是给我们这个大人们上了一课，就是人家孩子的这种沟通能力。
0: 是，咱们大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社恐啊，跟陌生人打交道就感觉特别别扭，更别说被人拒绝一次啊，我再也不来了。但是人家小孩不在乎这个哈，这就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体现，我觉得特别好。
1: 对对对，就说游客拍完之后大家都夸他，说小小年纪啊敢主动的拍照和陌生人搭腔。你看那个谁拉布拉多说不得了啊，简历上能写说十一岁挣几千块钱，一千二啊，一千二也没有很多，一千二。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啊，是不是？
0: 是，就是我觉得暑假还是想想办法，发现咱小孩大开脑洞，或者说家长打开格局，能干的有意义的事儿还是挺多的哈。既磨练了胆量，又接触了社会，提高了审美，还就是给人家提供了情绪价值，你开心我开心。
1: 但是你会陪他去吗？
0: 我就这样
1: 发出了灵魂拷问。
0: 就我当时看到啊，我家男孩也十一岁，我能不能把他赶到沙面去，让他拿这个相机给人拍照？他小的时候我记得倒是真的会那种哈，你跟人搭讪，人不理你，接着搭。但是我觉得孩子越长大之后就开始往回退了，就开始可能好面子了，一旦被拒绝的话好像就会心里不太难受，有点放不开的这种感觉。会这样，
1: 所以就是不是应该要练习吗？就是让他突破自我，让他有更好的那个表达，更好的去突破自我。
0: 是是是，刚好我家也有个拍立得，这是个办法，应该让他练一练，
1: 可以练习。哎，不过但是学校好像都还挺好的，不是学校不是经常会有那种类似于跳蚤市场的那种就是类似于游园会的，大家伙自己去进货，进了货，然后今天能卖到多少钱？
0: 但他们一般都是这种日子，都是在于我买点啥，而不是我卖点啥
1: 啊，
0: 会这样。
1: 哎，下一回你可以让他就是把这个可以。告诉他，你就说你可以卖这个，
0: 你看
1: 开立得
0: 哦，
1: 对吧？
0: 我突然想说，你看看人家，然后他就会说：“妈妈，
1: 你真讨厌，你
0: 不要拿我跟别人做比较。”
1: 对呀、啊，为什么你要说看看人家呢？你这个什么我揍他！这个就是你看，我还在跟他说，我说：“哎，你可以带孩子，跟孩子说，你下一回就不卖东西了，咱卖拍立得，就是卖服务嘛。咱给大家拍这个照片，也反正一张五块钱，就咱。”那个游园会嘛，不要那么贵。
0: 你是不是很久没去买拍立得的相纸了？
1: 哎、
0: 现在成本都不止五块钱，
1: 真的、
0: 啊。现在拍立得相纸可贵了，我家不是有一个吗？我有一次去买，我记得以前100块钱能买三包，现在好像是一包要60块钱。
1: 我当时搬家的时候，不是也不是搬家吧？我当时我不是也有拍立得的相机吗？
0: 对对对对对，里面还大张的是
1: 不是，我把它扔了。
0: 你。
1: 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啊有病，
0: 时间倒退，我去捡，我就捡回来。
1: 我还有两个，一个是大的，一个是粉色的那个。
0: 你扔啥呀？你就把办公室捐在那儿，谁家有孩子谁家自取。
1: 可不就是呢？你说、哎，我当时买的时候觉得还挺贵的呢，买的
0: 可不嘛。
1: 哎呀，
0: 对啊，
1: 打10分钟100，10分钟100，
0: 啥意思？
1: 10分钟100，
0: 啥叫打十分钟？
1: 就是。没懂，君生，
0: 对啊，
1: 你说啥
0: 打字、
1: 好啦，时间来到这个14:27，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也还剩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小黄车正在上架的一些好产品吧。
0: 嗯，是，咱们看一号长期的销冠哈，来自风行的牛奶。
1: 嗯，
0: 这个咱日常生活当中哈，补充优质蛋白的最好的方式就口粮奶嘛。
1: 嗯，
0: 性价比超高，没了就要赶紧囤哈，69.9元，然后4小箱40盒，一盒还不到1.8元，纯纯的哈，配料表只有生牛乳。这个反正没了就要囤，没了就要囤，这个用过的都说好哈，喝过的都说味道又新鲜，性价比又很高。
1: 嗯，刚才我们有听众是抢了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湿巾。
0: 嗯，
1: 特别感谢你的认可。我跟你说，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湿巾就是主打一个懒星人必备。
0: 嗯，
1: 因为卸妆啊，我们总会就是你如果经常卸妆的，大家伙都知道了。
0: 嗯，
1: 眼部的卸妆，唇部的卸妆，那个面部的卸妆，完了呢还有就是卸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防晒霜的卸妆。反正呢整体上呢，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湿巾，一张湿巾全脸搞定，你就说是不是懒星人必备吧。
0: 是的，特别是针对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哈。
1: 嗯，
0: 然后又非常的，但买的时候建议大家拍两份哈，
1: 它卸得很干净。
0: 对对对对，
1: 它最最主要的是它卸得很干净。
0: 嗯，
1: 就是它的里面的它的这个卸妆的这个，它是属于温和卸妆，不会让你卸妆的时候它里面没有酒精。
0: 嗯，
1: 就因为有一些它那个卸妆里面它是有很浓的那个酒精，会刺激皮肤。
0: 嗯，
1: 它是没有，它比较温和的卸妆，卸得很干净。其实卸妆最最关键的就是什么，要卸得干净。
0: 嗯，
1: 因为你不能让那些残留留在眼部啊，留在那个睫毛根部啊，很容易发炎。
0: 嗯，堵塞毛孔，影响咱的皮肤状态。
1: 嗯，
0: 然后看时间很快就要报时了，咱们也稍事的广播端休息一下哈，但线上不会停哈，欢迎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在线上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我是高娜。
7: 我是马琳，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呢在手机端，您在手机打开抖音或者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我们的视频端哈，看到我们的直播，可听可看，可以逛小黄车来购物，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对话框里面啊，随时欢迎您的留言。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个原生家庭教育的一个问题。这个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反正我自己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当时就第一个就是直接就是生理反应的会有心酸和痛。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被这样对待过。
7: 一个姐姐，
6: 对，我因为我是姐姐嘛，因为我有弟弟，
7: 让弟弟，
6: 我真的是有被这样子对待过，但是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吧，就说呢，就在昨天呢，这个姐弟俩打架，奶奶拉偏架，妈妈心疼痛哭的这个话题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说是在贵州有一对姐弟打架的时候呢，奶奶不但拉偏架还打骂姐姐。那事后呢，妈妈就看这个监控视频啊，就看到之后呢就心疼女儿难过流泪。监控视频显示呢，姐弟俩就打架嘛，奶奶闻声就介入的时候呢，并且呢未分开双方了解原委，而是直接一把把弟弟就护在怀里头，朝姐姐转身打了几下。姐姐对当场就打哭，被打 就崩溃了，哭了，大哭。
7: 是，都不知道为啥打架哈，就是赶紧把弟弟搂过来哈，还打了姐姐两下，觉得有点过分啊。于是这个姐姐马上哭着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就说：“哎呀，自己是在外面打工赚钱。”接到女儿电话之后呢，还看了看这个监控视频，就发现了刚才说的那一幕，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心痛。她说这个姐姐其实也就比弟弟大了2岁，其实2岁小孩，咱大家觉得就2岁嘛，不觉得差很多很多很多哈。然后妈妈就说：“哎呀，原来我不在的这么多个日夜，我的女儿是这么过来的。”而这个妈妈也表示，其实自己小的时候，她也是个姐姐，也经常被家长要求要让着弟弟。所以说她觉得特别能理解女儿当时的心情，她也很不能接受说大的一定要让着小的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觉得其实两个孩子差不多岁数啊，为啥大的就一定得让着小的呢？不是得错的让着对的吗？
8: 你看土鸡哥来了，奶奶都是爱孙子的。
7: 哎，
8: 就是其实这就是原生家庭的一种痛。我小时候就经历的也是就是同样的，就是一模一样，就这种情况。当然我可能我不会像这个女孩就是这么委屈，我会反击就小时候我会反击，甚至呢就是在我奶奶我不是奶奶，我是姥姥。就是我们家是姥姥就特别偏袒我弟弟，就甚至呢就是他可能我后来就是反叛到什么程度啊，我就跟我姥姥我就会大喊，我说你怎么打我，我就怎么打弟弟。
7: 我怎么突然想给你鼓鼓掌
8: 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原生家庭，其实不仅仅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个场景啊，我们就是把它衍生到就是整个原生家庭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带来的这种痛，它不仅仅只是说简单的你因为某一件事情的这种痛感，而是会伴随着你这一生的成长的痛感。这种痛感不仅仅只是女生有，男生也有。男生的性格还有包括女生的就是爱哭泣啊，没有安全感，然后男生的爱显摆，爱说大话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全部都可以归咎为原生家庭成长带来的一些印记。
7: 刘畅就说：“哎，他的奶奶也是重男轻女哈，之前被奶奶这样对待过，气死了，凭什么？是不是很多的，就是家里有一个弟弟啊，或者说一个妹妹的家庭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前两天跟我同学吃饭嘛，他说他儿子有一个同学，他那个同学呢是个男孩嘛，两个男孩，然后经常这个男孩跟他诉苦，说家里面他有一个妹妹，不同于这个姐弟哈，家里是个妹妹。结果呢也是他妈妈说你要让着妹妹，然后他跟妹妹发生点什么矛盾，妈妈是一把搂住妹妹，
8: 先打哥哥，
7: 对，一把搂住妹妹，说你凭什么欺负你的妹妹？然后那个是个哥哥嘛，但是也是心里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阴影在哈，要经常找同班的小伙伴诉苦。所以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也并不关乎说是男是女，有的时候真的是两个孩子相差的岁数不多，你不要觉得天然他是哥哥他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的懂事，其实他也就是个孩子而已，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就注定了你一定得是让着，你一定得是占便宜的，这个真的是不行的。
8: 我这些天看了很多那个 AI 短剧，那个 AI 短剧里头就讲了好多就是关于原生家庭，说的就全都是什么父母偏爱其中一个，那么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呢，因为他们偏爱的这个呢身体不太好啊，容易生病，所以呢也还爱撒娇，所以他们呢也就会更关注一些，逐渐的就养成了所有的好的先想到的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先权都是让这个就是爱哭的这个，渐渐的就把另外一个呢就推得更远。其实这也是给大家了一个警醒吧。不过我觉得好处就是这些年啊，有很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到了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他我们说到的这个原生家庭，它不仅仅只是坏的一面啊，它也有好的。你如果是家长能够给孩子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一起来分享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就比如说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快递哥，人家直接培养出来了2个985，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考上了吉林大学。真的就是父亲的这种勤恳，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勤恳，因为他是一个快递员嘛，经常呢就跑快递啊，送快递啊等等，也很辛苦。两个儿子也是看在眼里，就这种
6: 言传身教特别特别的重要。人家这个爸爸就说，我培养这俩孩子，我也没有给他们报什么补习班，也没有给他们什么，我就只是就是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说啊，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获得什么。
7: 嗯，
6: 人家俩你看人家俩孩子现在多成功，对不对？
7: 是，但是有些孩子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新闻里面哈，没办法，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哎，但是好在现在还有电话呀，还有视频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哈，可能你说在家里哈，就是个弟弟还有一个奶奶，确实可能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少不了哈。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个妈妈来讲的话，既然能共情女儿哈，可能还是会跟女儿讲很多的道理啊，包括说哎呀，咱们这个还是要健全自己的这个身心哈，不要被这些眼前的这些小小的不公平哈所
6: 那么点儿，你说谁能懂、哎、孩子？
7: 你不这么说又能咋样呢？你又不能
6: 不是你
7: 回来去主持公道，你说不动家里的那个老人。是吧？
6: 你看，你就说出来了你的这个，这个，但是因为这个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家里头这种事儿真的很难那个什么，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标准答案，大家伙也可以说一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头遇到这种事儿，你会怎么做？
7: 哎，
6: 来我们评论区说一说，好不好？
7: 多跟女儿打打电话，多安慰安慰她。
6: 土鸡哥说，小孩打闹是正常的，
7: 也不能这么说。说吧，哎，有的时候可能你小的时候，你大人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给小孩儿心里留下的可能完全就不是这种事儿啊。
6: 嗯，俊胜说你们再去找人家再谈谈，18.9元两瓶，我们的脸是得有多大呢？啊，你觉得我们的脸是得有多大？跟品牌方说，你给我从39.9元两瓶变成49.9元两瓶，你变成18.9元两瓶，我们的脸有多大？
7: 哎，我就说如果有个沐浴液18.9元两瓶，然后一瓶还1000克的，
6: 你敢买
7: 吗？
6: 你敢用吗？
7: 可不吗？
6: 所以啊，大家伙这个就是啊，那个刘畅说，我想问，凭什么相差2-3岁，我就比他大2-3岁，我就得让呢？就是啊，有的时候就是从咱们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说。对吧，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人，我觉得还是要从更公平的这个角度去处理吧。
7: 嗯，
6: 就是如果是既然说是矛盾，那咱们就一定是要公平、公开、公正，就是以理服人。我觉得这个很关键，你不能再跑那里啊！你要心胸开阔，你要什么什么，你说这些没用，你就是应该，我们就该开诚布公的谈，我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有的时候你架不住家里头的老人，他觉得说我是你妈，你就应该听我的，你怎么？你也弄不了、啊、
7: 是
6: 不是
7: 不在身边的这种，
6: 就除非就是真的就是家里人他都能够听从你的这种安排，我们跟大家的谈心来讲道理什么的，但是前提都是要，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头聊到的，就是关于那个老人带孩子坐高铁遇到熊孩子这件事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哎呀，就还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挺难的，是不
7: 是？
6: 是挺难的。
7: 嗯，反正就是对给姐姐打电话的同时安慰，同时可能也经常跟弟弟说一说，就不要无理取闹啊，反正就是没有办法说现场管，那远程的劝一劝总是还可以的吧。
6: 土鸡哥说以理服人啊、以理服人，对呀、啊、那你说不然呢，对不对？咱们只能够就是长期的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
7: 嗯、
6: 不能那样、
7: 嗯、
6: 对不对、
7: 嗯嗯、
6: 哎，这两天那个一个结婚的夫妻俩说是40年 AA 制丈夫在家装监控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7: 嗯，
6: 哎，今天还有一个同时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就是，韩国现在呢，在这个就是大家伙儿就是也是掀起了一轮这个
7: AA，
6: 就是关于这个 AA 制的声讨。就觉得不应该 AA 制，就是他韩国的这个女生们呢，自己就觉得说，本身就没有办法 AA， 就是女生本来就是在这个跟夫妻的这个关系当中，女生本来就是弱者，你凭什么让我跟你 AA？ 这是韩国女生啊，就是这个热议的话题的点在这儿，就是这些女生们就觉得说，你看我生孩子，你男生你有生孩子的这种分娩的痛吗？啊，你我在这个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让我跟你 AA？
7: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做家务啊那种，咱们经常看一些电视剧发现感觉这个他们的家务负担特别特别的重，要一早上起来做饭呐、然后地板还要一尘不染啊，是吧是吧、
6: 所以就是大家伙就现在把这个话题又开始就是热议了起来嘛。那正好呢咱们国内呢又是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就是夫妻俩结婚了40年，都是 AA 制，丈夫在家还装监控、这不就是上了话热搜吗？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福州的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妻，相伴了40年，长期呢是维持经济独立，分餐分居的 AA 制生活，几十年的时间啊，泾渭分明，毫无烟火温情。这段经长辈介绍结合的婚姻本身呢，据说就是感情比较薄弱吧，再加上呢丈夫早年间呢说是常年出海，聚少离多，长期的这个情感缺位，家庭疏离也是让阿姨一辈子没有归属感，心底的这个委屈啊也就层层堆积。阿姨自己也坦言说，这段相亲结合的婚姻从始至终都没有温情，经济彻底独立的相处方式也让她从未感受过这个婚姻的温度。
7: 也是觉得经济 AA 然后不一起吃饭，然后就是感觉好像连室友都不太如，这个婚结的是个什么什么婚，结了个寂寞吗？然后真正让两个人矛盾爆发的始于这个阿姨中风康复之后哈，因为她的身体啊她的饮食啊有禁忌，所以说这个大爷直接提出咱分餐，结果这一分餐就真的可能把最后一点这个联系也给切断了哈，彻底的生活就没有交集了。然后呢压抑半生的情绪呢就彻底崩溃了，这个阿姨冲动过后哈就是宣泄，然后呢写下过很多过激的文字，还砸过东西，还发过火，反正就是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好，都延伸到了行动上。然后这个大爷也心生戒备哈，然后花了好几千块钱在家里装了7-8个监控，然后又满满一屋子的哈，满满一屋子的防备啊，就感觉隔开了这个相伴了40多年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老伴儿，感觉这个婚姻晚年就只剩下冰冷的对峙，一个就是心里很不满，压了很多年在那发火，一个就是哎各种各样的眼睛在看着对方。
6: 秦妹妹说，我朋友的父母就是都分开住的，各住各的，哎呀这个真糟心。咱们评价别人的婚姻啊，就像说评价说你这双鞋，哎你这双鞋好舒服呀，
7: 看着挺好，真好看，
6: 但是鞋穿在脚上人家只有自己知道闷不闷脚，硌不硌脚，我的脚后跟疼不疼，夹不夹脚，对不对？只有自己知道。就是媒体报道过之后呢，就是刚才我们是说了他的一些糟心的事儿啊，那我们再来说说他就是不是说完全糟糕的点。比如说阿姨重病卧床的时候呢，这个大爷还悉心的照料数月，尽心尽责，但我想说这不就是应该的吗？那你不是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对吧？你这阿姨呢当然也是心存感激吧，铭记于心，两个人呢都不想晚年决裂，于是呢就这个想着说，哎呀算了吧，就不想晚年决裂，那就能过就过一天吧。
7: 是就两难哈，又不想决裂，但是确实这几十年过得好像都是挺有隔阂的哈。最后经过这个疏导员的调解呢，阿姨承认说自己这段时间确实情绪有点过激，砸东西这个做法也不太好，承诺说以后改正不这样了。然后这位大爷呢也放下了执念哈，是愿意给这一段半生的婚姻一次重修旧好的机会。就真的是哈，人老了之后老来伴老来伴嘛，总得有一个人就陪着你啊，你把这个关系搞得这么僵是吧，那你肯定这个生活也反正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不如各退一步，就是两人关系好一点开心多了。
6: 我觉得吧，能分就分吧。
7: 大家怎么看？
6: 你这个东西，你说你都这样了，完全没有得到尊重。我觉得这都不是说，这都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了，这是对人的尊重吧。
7: 我觉得这分的话，可能是不是应该早就该分了？你想想，啥都分开，啥都分开。
6: 你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分也没有，也不晚呢。能够有就是。哎呀，就是虽然说有一句俗语啊，说的
7: 劝分不劝和
6: 啊，就是除了这个
7: 劝和不劝分，我说完了。
6: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以前我们就老会说，哎呀，这个女生在什么时候是最开心和自在的？就是当你在。忙了半生，孩子们已经有了成就，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说那么直白了啊，就是当老伴儿已经
7: 就是
6: 那个什么了，就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就是这个世界最自在的。
8: 虽然我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那个什么，嗯，反正就是个这么个事儿吧。我觉得在婚姻的这个里头，真的谁也说不清楚。嗯，也许就像人家说的一样，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说，你上辈子可能就是欠人家的，这辈子你就是来还的，你没还完你就走不了。
7: 哎，是，大家怎么看哈？欢迎经常跟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哈，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有的时候看别人的故事，还是可以给自己一些启发，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哈，照到自己身上不妥的地方，看看能不能从人家失败的经历当中矫正矫正自己的生活。
8: 刘畅说的非常的畅快啊，分。嗯，对呀，就该分，是不是？你说你这样的日子，你说你这连吃饭都分餐，我真的就说，如果是 AA， 咱还说女生经济独立也挺好的，省得跟他扯那些烂账，咱很多的事情都自己来决定。你没有了那这种拉扯之后，好像也挺开心的。但是你连这个分吃个饭，你都不能够将就，说这点那个什么，你就是忌口，那大不了就两个人互相将就一点，对不对？
7: 你还可以在一个桌子上。
8: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是难以想象。那个 LS 说想出墙，那谁知道呢？
7: 应该是没有，但是这么多年毕竟就积下了很多的这个怨气。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都是70多岁的人哈，可能在三四十岁的时候，这个社会环境也好啊，风气也好，不支持这个选项。但是今时今日的话，如果说再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刚刚刘畅说的那个字儿哈，愤怒。
8: 就是嘛，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时间呢是来到这个14:51啦。那对，亲爱的马老师，请你往外面坐一点。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正式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马琳要跟大家说哪件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这两天啊，中山大学的一场演讲被很多网友点赞了。演讲者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傅希红，他从小左眼完全没有光感，右眼的视力呢仅仅是0.04，后来视力又进一步下降，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傅希红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比别人暗了许多。小的时候，他说最怕别人伸手问他这是几根手指。上学的时候，哪怕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他也看不清黑板，身边的人都忍不住为他的未来捏一把汗。可是啊，他没有活成大家预想的样子，父母对他没有过度的保护。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一次数学考了98分，他被老师表扬，让他第一次尝到了被看见的滋味。从此他一头扎进了求知的世界里面，高考更是考出了621分，是当年福建省文科的第44名，然后顺利地进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后来呢，他来到了中山大学面试，老师全程没有提他眼睛的问题，只是认认真真的在和他聊学术。这一刻呀，他仿佛彻底的撕掉了残疾人的标签，只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站在了这里。如今呢，他成了高校的老师，靠着读屏软件完成了教学和科研。所以说呢，真正的自强不息从来都不是和命运卖惨，和命运较劲，而是在有限的光亮里，靠着热爱和努力，把人生的高度拉到所有人都仰望的位置。
9: 不敢看你悄然远离，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8: 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适用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对夫妻身上，也可以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健全人，甚至呢在每一个这个拼搏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个体，对不对？不是说跟生命要去卖惨，我不要跟命运去较劲，而是在有限的光里努力啊，靠着自己的热爱去努力的活成别人仰望的样子。
7: 没错没错，想想哈，咱们都说就是人90%的信息可能都是靠视觉接收的，一个视觉接收能力非常非常弱的人，硬是靠着自己的自强不息，靠着自己的热爱，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很多人可能都觉得非常厉害的成就。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行，哎呀我这个周围环境太差，条件太差，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可能真的不是条件或者环境太差，而是自己的决心还不够坚决。
8: 嗯，就像我们今天特别选的这首歌，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就像梅香一样，在那种
6: 春寒料峭的那个，对吧？雪地里头有一缕梅香，自然会有人去懂和欣赏。太美了。土鸡哥说，我老婆经常骂我，我要是不忍早就离婚了，所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7: 哎，但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什么什么火星撞地球那种大吵大闹的，反而这种就离不了。真正有的时候可能会离的，像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两人不说话没啥交流，那种反而更危险，我觉得。
6: 哎，不，你还是就是总结起来，真的是玄学，就是你没还清他的，就是走不了。不管是男女朋友分手，或者说你就是这个缘分，就是你还完了你就该走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还不完，你就是得把这个债一直得欠着。笑死我了。写的这么好啊。是啊，我们每次都是自己写的，你以为我们编的呀？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呀。你以为我们哪来的呢？
7: 刘畅说特别能理解刚才咱们说的这位副教授哈，因为他呢也是视力有一些问题哈，他的现在双眼只有0.05，还是戴上眼镜之后好的那只呢只有0.3，有上千度的近视，所以说特别能共情他的这种努力，他的这种坚持。好，那也我感觉你也是一个努力很坚持而且特别有自己主见的这个人。
6: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在有限的光里面你能够活成别人仰望的样子，把这样的同样的祝福送给你，好不好？
7: 是的。
6: 时间来到14:55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的优质好物吧。
7: 是一号牛奶哈，常备家中。然后呢，234号是最近给大家推的一个来自温室的盐焗啊，还有豉油啊，还有这个鸡腿产品哈，就是快手菜。温室的鸡，质量好的鸡，然后用的这个古法盐焗加现代科技，保证每一只它味道都在线。无论说喜欢吃盐焗的，还是喜欢吃豉油的，或者说特别喜欢吃那个鸡大腿那个肉质鲜美的那一部分，都可以。
6: 特别提醒啊，特别提醒那个3号啊，这个是这个鸡大腿呢是4号链接，这个鸡腿呢一定是要充分加热之后再来使用。那么盐焗鸡和豉油鸡你就可以直接手撕或者是斩完了之后化冻了，充分化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要是你要觉得说还是想要这个热一热，就轻微加热啊，微微温热就可以用了。
7: 是像2号3号这个2只装的鸡呢，原价是79.9元，但现在咱们给大家做一个活动价，59元就可以买到2只两整只。然后4号呢鸡大腿，咱建议就是买2包或者买3包会更加的划算，因为1包的话呢29.9元它贵在运费嘛，2包的话我现在这里看只是53.6元，然后3包67.9元，这个反正你买的越多呢它均价就越便宜，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适合咱们做一个快手菜，所以囤多点是不怕的。
6: 没错啦，除了这个之外呢，8号9号是来自立白的洗衣液和洗洁精，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10号呢是这个豪氏的吐司，也很好，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还有呢它是进口的玻利维亚红藜麦。
7: 这个
6: 一片面包等于1.5杯牛奶的蛋白质。
7: 哦，是蛋白海蛋糕，特别适合咱们减脂的人士，还有健康饮食的早餐。这个超级的好。
6: 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施贝斯的那个大油头必备。土鸡哥今天在
7: 30号
6: 啊，土鸡哥去看看吧。这个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大油头。
7: 油头真的是又不好看，然后自己又很难忍受，118块钱500毫升的有3瓶，还送1袋100毫升的，还有2包10毫升的试用装，咱可以试用之后哈，再决定留不留，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两次选择的机会。
6: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8啦，我们要跟您说再见喽，我们明天的直播再见，拜拜，
7: 明天同样时间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要一体化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聚焦区域重点战略，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规划从总体部署到具体任务，多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中，在强化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规划明确珠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以及重点任务，为开展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南盘江总零污染控制，加强高原湖泊系统治理，干流水质基本达到2类标准。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在8月21号到23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本届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会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汇聚超过5000家参展的企业，配套多场产业对接、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梅州台报道，深圳宁江关爱会光明行兴宁市第12站大屏站启动仪式日前在兴宁神光眼科医院举行。深圳宁江关爱会从2007年启动光明行公益项目以来，坚持常态化深入兴宁各镇街，开展白内障免费筛查与复明手术救助。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为830多名困难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免费治疗。8月11号，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将普通股发行的规模从1天之前公布的15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发行价定为每股95美元，共发行2.105亿股普通股，预计净筹资大约197亿美元，8月12号完成交割。这是英特尔从1971年上市以来规模最大的

0: 单次股权融资，这也是今年美股市场单笔规模最大的融资交易之一。北京时间今天 WTT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签表出炉，中国金花王新瑜、张帅直接入围正赛，两人首轮都将对阵一位资格赛选手。此前该站资格赛中，中国选手袁月击败对手，成功晋级到决胜轮，接下来将争夺正赛的门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

0: 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
0: 嗯、
1: 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
0: 嗯、
1: 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
1: 嗯、
0: 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嗯、没错、
0: 嗯、
1: 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诗人暨南大学的老师冯娜，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版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我手写我心，欢迎大家的参与。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罗松元，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嗯，欢迎罗博士。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罗松元博士。罗博士是美国心脏学院资深会员，国家公派哈佛医学院布莱根与妇女医院联合培养博士，担任中国高血压联盟 RDN 治疗专业委员会秘书。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州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是国内较早开展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手术的青年专家。

0: 然后呢发现吃的是肠胃不舒服，有很多的这个伴随的副作用哈，可能会干咳，也可能会腿肿。然后吃了这么多药呢，一量血压，哎， 您看这个血压还是降不下来啊，还是高压150、160，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啊、胸闷啊，或者是睡不好等等啊，常年反复。他们也经常问医生说，医生啊，我这个药是越吃越多，为什么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不是，那这样的患者您是不是也经常遇到呢？
1: 的确呢，在我们临床上哈，这种患者并不少见。这种呢叫做我们在临床上哈叫做难治性高血压。那这些患者呢吃了很多降压药，血压都没办法降达标。那除了我们过去熟知的高血压的防控，包括饮食、运动、生活方式干预，还有药物治疗之外呢，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跟大家介绍高血压防治三驾马车的一辆新的非常有力的马车，这个叫做肾动脉去交感神经消融，又叫 RDN 这样的一个手术。好的，那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话题，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难治性高血压？
0: RDN 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适合做，安不安全呢？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TV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罗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依案故事呈现，伊利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罗博士，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是难治性高血压嘛，那么在医学上是如何来严格界定的呢？我听说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它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和确诊的门槛，对吗？
1: 对的，不是所有我们觉得血压好像很难控制的特别好都叫难治性高血压。那我想有几个条件，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确是在比较强化的生活方式的干预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呢连用了三种不同机制的降压药，其中这里面呢至少包含一种利尿剂，也就是说加上利尿剂还有三种降压药， 并且呢达到了我们说的标准或者说最大剂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叫难治性高血压。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叫做服用四种降压药血压才能控制达标的，实际上呢也称为难治性
0: 高血压。听完了之后发现啊，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并不是您自己发现吃了药之后降不下来就给自己确诊了哈，这个难治呢是有非常严格的门槛的，不是偶尔量一次就算，对吗，罗主任？
1: 对的。那么难治性高血压呢，我们还是关于血压的这个测量哈，我们还是应该多次的测量，然后反复血压都控制不佳，我们叫做难治性高血压。偶尔一次两次呢，我们不叫难治性高血压。
0: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有些人的血压测量的方式不对，或者是来到医院的时候特别高，或者情绪激动或者不舒服的时候特别高，这种情况呢也不一定是难治性高血压。很多的这个患者一到医院啊，看到这个白大褂就特别紧张哈，这个血压就马上飙升了，这个呢也被称之为是白大衣效应哈。还有些人像刚刚罗博士所说的这个测量的血压可能时间不对啊，方式不对，或者是最近可能是不是熬夜失眠，还有些人可能会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等哈，那所以说呢要确诊这个难治性高血压那真的得到医院，罗博士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的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吗？
1: 对，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罗医生。那么
0: 我出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下午呢是出的宜南难治性高血压的门诊，实际上就在我们英东楼，那么周三的上午呢出的是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都在同一个地方，都在东川路我们英东楼新研所这里。好的，感谢您的解答。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听众网友也很好奇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类患者这个药吃的再多但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或者是效果很有限，它背后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实际上难治性高血压呢有很多的原因啊，我们说难治性的高血压包的原因包括我们传统的水钠储留，包括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包括我们这个叫做全固酮系统，这个肾素全固酮系统的激活，RAS系统的激活。

0: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呢，是这种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那为什么会我们那么强调肾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哈，肾脏的这种功能，在整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病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位。
1: 哦，
0: 因为肾脏不单只负责把我们多余的水钠排出去，那肾脏还可以分泌很多影响血压的这种激素，包括我们说的肾素啦，包括肾素激活的血管紧张素啦，包括肾脏的过度激活的这种交感神经，它实际上也会上传到我们大脑中枢，使得全身的这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性增高啊，从而使得这种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的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肾脏呢反而是调控血压的总司令部哈，所以我会更加关注这个肾交感神经是不是过度兴奋。那像这样的一类人群呢，就很可能是难治性高血压的高危发病人群。第三个问题，罗博士，也是最实际的一个哈，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注难治性高血压跟它相关的 RDN 微创消融术。那这个 RDN 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因为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只要一听到手术呢，就会感到特别紧张，哎，是不是要开胸啊？是不是要开刀？这个麻醉到底是全麻还是局麻？窗口有多大？罗博士能给大家解答一下吗？
0: 对，肾动脉去交感神经 RDN 这样的一个手术呢，是完全不需要开窗的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那大概来说呢，就是一个2到3毫米的一个穿刺点。直白一点呢，就跟我们的圆珠笔的笔芯这么细的一根管子，那么从大腿这里穿刺进去。
1: 是股动脉穿刺的吗？
0: 对，股动脉穿刺。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管子从股动脉那里一直送到肾动脉。然后把这个消融导管送到肾动脉里面去进行一个消融。
1: 它主要是消融到我们肾动脉里的哪个部分呢？
0: 它通过消融能量呢，把肾动脉外周的这些过度激活的交感神经给它进行一个阻断。那么这种能量呢，目前来说有超声能量，有我们说的射频能量是通过一种我们叫做隔山打牛的方式哈，我们管子在血管里面我们要消融的这个神经在血管外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无创的一个方式，把外面的交感神经进行一个阻断。那做完之后呢，也不需要像我们平常说的像放支架一样有异物在体内所有异物都不在体内，做完之后我们止完血这个手术就完成了。
1: 那这个手术的时长一般是多长？它是做全麻还是局麻？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刚才你也说没有窗口对吗？
0: 对，他手术时长大概1小时到1.5小时可以说时间非常可控，并且呢这个安全性非常高。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哈，还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手术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么也是非常微创，只有这个大腿这里股动脉一个2到3毫米的一个小窗口。
1: 刚罗博士也说啊，这个窗口有多小呢？您可以想象一下圆珠笔的笔尖哈，就那么小，2到3毫米。而且是术后24到48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对吗，罗博士？
0: 是的。
1: 所以比我们想象中这个 RDN 微创消融术啊，真的治疗难治性高血压真的是温柔很多哈。那想问一下，请教一下罗博士，做完了 RDN 这个手术之后，咱们的血压能够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做到停药了呢？我们有网友提问说，血压降了之后可以停药吗？他也在关心这个停药的问题。
0: 那么做完之后呢，血压呢大概在我们的数据里面大概能够收缩压能够下降15个毫米汞柱左右，舒张压呢能够下降8到10个毫米汞柱左右。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些做了手术的患者哈，基本上都平均减了1.3片的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减药的同时让原来没达标的血压能够降到达标的一个范围。那是不是可以完全停药呢？基本上我们说可能还是要吃药，但是比原来吃的更少，血压比原来更平稳。那么对于一些轻度的高血压，因为实际上有个别的一些患者哈，比方说女性有备孕的需求，她可能本来吃的药不是太多，但是预期她可能孕期可能要吃很多降压药，我们给她做这个手术呢那么大概能够有接近30%到50%的患者是可以停药的，可能还是跟基线的这个血压水平有点关系。
1: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啊，罗博士也提到了说这个 RDN 消融术它只是降压治疗的三驾马车之一，不代表它可以完全

0: 替代药物。所以这位网友窗你好，您还在吗？抖音的网友哈，这个血压降了之后呢，可能要不要停药还需要经过一个专业的啊具体的针对性的评估啊，不可一概而论。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罗博士，我们也知道这个 RDN 这个手术呢，它是有严格的适配人群，那到底哪些人才能够做这个 RDN 微创消融术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难治性的高血压，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需要吃三种或者以上的降压药，血压还控制不达标，那么或者需要吃很多药，吃四种以上降压药血压才勉强达标的这一类患者，难治性高血压是第一个推荐的人群。那第二个人群呢，的确有些患者呢对降压药是不耐受的，比方说吃着降压药可能我们说钙离子拮抗剂这个脚会肿的，或者牙龈增生了，或者吃我们说的 ACI 类降压药就反复咳嗽的，有药物副作用，有药物禁忌的这一类患者了，
0: 就他没有办法长期坚持服药。
1: 对，是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高危人群。什么意思呢？就他本来有心脑血管疾病，有冠心病放过支架，有脑梗，然后呢虽然吃着两种降压药勉勉强强血压控制达标，但是波动还很大。那对这些人长期的很好达标非常理想的一个血压非常重要，能够很好的预防他再发这些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重事件，还是这种人群呢，是我们说的第三类高风险的人群。
0: 那在临床上您经常遇到哪一类典型人群？有没有这个中老年合并高血脂的呢？
1: 有的。那么中老年合并高血脂呢，一般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心脑血管高风险人群。那么这些心脑血管高风险人群呢，它往往合并高血脂，合并冠心病，或者曾经有过脑卒中，或者又合并肾功能不好，还有这个甚至个别还服用糖尿病。那本来降压药如果有两片，那加上其他的药，他可能一天要吃七八片的降压药的所有的药物加起来。那么对于这种人群是其中的一个合适的我们说的高风险人群。那第二个呢，就是难治性的人群，尤其是中青年的难治性高血压。
0: 中青年他们可能是因为压力大啊，导致这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对吗？
1: 是的，是的。对。
0: 那刚才我们了解这个 RDN 哪些人能够适配，那哪些人是哪些的一个禁忌，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比方说出现了哪些症状是不能做这个 RDN 微创消融术的呢？
1: 对，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融是在肾动脉里面，如果肾动脉本来有一些病变的情况下呢，是不适合做的。比方说有肾动脉狭窄，有肾动脉瘤，有肾动脉畸形啊，有肌纤维发育不良等等这些情况呢，我们是不主张做 RDN 的。所以呢，一般术前我们要做一次肾动脉的 CT 去看它的结构的情况。那第二个呢，由于目前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肾动脉，这个肾功能相对正常的，所以肾动脉这个肾脏的这种叫做eGFR 小于45的患者呢，还不是太强烈这个推荐这些患者，因为国际上也缺乏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严重的其他疾病，比方说这个这个脑梗还没控制好，
0: 心脑血管急症。
1: 对，是的。
0: 心绞痛啊，脑卒中，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包括心肌梗死。
1: 对，
0: 那未成年患者能做吗，罗博士？
1: 一般我们还不太主张在未成年的患者里面做。
0: 还包括哪些呢？有没有一些肾移植患者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也做不了？
1: 是肾移植的患者是做不了。那么严重的心脏病，我们要把情况控制稳定了之后，再考虑做 RDN 的一个手术。
0: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新他在问，他说：“请问专家，高龄老人可以做 RDN 手术吗？费用高吗？可以报医保吗？”
1: 可以的。我们其实还是有不少这个成功的案例，在65岁甚至最高年龄我们现在在80岁的患者做。实际上这种降压效果也很好，但是呢的确要到我们说的专业的团队去做一个很好的评估。这个手术呢的确不是每个人做它效果都那么好。还术前的充分的一个评估还是非常重要。那费用上呢，那么现在在我们广东呢已经进了医保。那在大部分情况下报销 比方说 在我们广州哈，那么3万块钱以内啊、哦、都可以了。
0: 哇，真的是给了很多患者一个定心丸哈。魏哲罗博士，您所属的这个医院和科室呢，在耳垫方面是这个广东是排名非常靠前，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1: 对，我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啊，也在我们的高血压病研究室。那我出诊时间呢是周一周四的下午在难治性高血压门诊，周三上午呢是在心内科门诊。
0: 如果朋友们想了解 RDN 的话，也建议可以到我们罗博士的这个科室挂号，但是我知道这个号应该很难挂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哈。好，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 RDN 手术啊毕竟是在肾动脉里操作哈，所以说听到这儿呢，很多的网友最担心的是会不会这个手术对肾脏有损伤，那手术的风险高吗？罗博士。
1: 对，这个手术呢可以说很明确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呢？因为全球已经有超过10万例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经验，并且有超过10年的一个随访、可以看到呢，它无论是手术本身的安全性很高，还是从长期来说有没有我们担心的长期的副作用啊，都两方面都能证实了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性。
0: 是的，而且呢是不是也是经过了咱们这个科室反复的一个比较强的严格筛选过的一个团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保证呢？
1: 是的，这个手术我觉得分为3部分。那么在手术之前一个非常仔细严谨的一个评估非常重要，我们找到合适的预期比较最有效的患者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第二个呢，手术过程当手术的医生的这种经验也很重要。应该来说在介入经验丰富的医生来做呢，我想这样的一个手术能够做到更好的应消尽消的一个效果。那么在术后呢其实也还是需要管理的，那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活方式管理、微生元素的管理、综合的管理啊，都很重要。
0: 是的，刚才我们也反复强调啊，这个 RDN 手术只是治疗高血压的三驾马车之一哈，可不代表您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就可以马上停药了。这个药物呢可能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些人是需要终身服用的哈，长期去管理。
1: 对，
0: 那比方说罗博士，那这个手术做完之后 ，RDN 的手术做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还需要定期去复查吗？那这个复查的频率，您推荐给大家应该怎么来复查呢？
1: 对，我想首先 RDN 这个手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呢，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对于高血压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就是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我们一锤子下去能够让它长期产生效果。
0: 是的，
1: 那比方说这样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通过一次这种微创安全的手术能够让患者有超过80%的机会终身少吃1到2片降压药，这个事情我认为还是非常
0: 有意义
1: 的。
0: 是的，
1: 那么对于术后的这种监测呢，首先比方说我们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可能还是要去看看医生，比方说术后1周、1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复查一下肝功能，我们还是要监测这个肝肾功能啊，尤其是肾功能血肌酐的一个情况。那么大概到了12个月我们复查一次肾动脉的 CT。那么我想通过这样的比较规范的术后管理哈，术后1、3、6、12，那么在我们所谓的专业团队的管理下，我想可以实现一种长治久安。
0: 是的，这也是一个长期陪伴的体系哈。罗博士，那这个技术呢听起来很先进，刚才我们有网友问到这个费用啊，费用能给我们再具体说一说吗？包括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能够承受吗？
1: 对，实际上呢目前来说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技术啊，那么包括它其实技术不行，那么刚进来中国的时间不是太久，那么报销之前呢差不多要10万块钱左右的整个一个手术加耗材的一个费用。那么在广州呢已经进来医保，那么广州的医保大概来说呢患者只需要自付不到3万块钱。那外地医保呢很多时候呢大概是3到5万左右。那有时候还是每个地方的医保报销的比例还不太一样。可能有时候还要根据当地的政策去具体来了解。
0: 可以去医院里面的这个医保办啊，结合当地的政策去具体的核算一下。好的，感谢罗博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一案故事呈现，
8: 伊利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罗松元医生。
9: 我们再次欢迎罗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哈。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关注的重点就是什么是难治性高血压，以及它相关的 RDN 微创消融术。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罗博哈，那目前呢正值这个8月的酷暑哈，像这样的天气会不会对我们这类疾病的患者不是特别友好？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0: 是的，实际上特别炎热的天气呢，对于血压的管理呢是不太好的。特别炎热的天气下呢，我们的血压波动会更加大。那比方说我们从空调房现在出到室外，特别炎热的过程中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实际上是一个兴奋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在夏天啊，虽然我们说对整体来说对血压会友好，但是酷暑的时候我们到室外去呢，其实还是要非常注意。
9: 那另外是不是夏天也是喝水比较少，导致这个钠容易储留，对我们的高血压有影响吗？
10: 是的，这个夏天如果我们这个不注意补水的话呢，对血压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9: 包括这个正午的户外工作者、货车司机，他们是不是也会更加容易这个疾病会反复呢？
10: 是的，尤其是我们需要在户外工作的这些在酷热环境里面工作的人尤其需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夏天啊，这暑假很多老人家带孙去出去玩
9: 暑期旅游。
10: 对，那么在暑期旅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注意这个避暖叫做到阴凉的地方哈，这个特别炎热的中午呢，还是要注意多休息。
9: 而且这个出门旅游啊，一定要带好您的这个长。

0: 吃的慢性病的药物哈，千万不能自行停药减药。嗯，好的，感谢洛博士的分享。嗯，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知道呢，罗博士哈，您是国内比较早开展 RDN
3: 的一个青年专家，肯定有很多刻骨铭心的案例，能给我们讲三个您印象深刻的吗？对，第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实际上是我的小学老师。哦，有一天我在门诊里面呢，看到一个患者，一进来就看着我老笑，但是呢，我看的面很熟，一直想不起来。 但是呢，仔细一看，原来他实际上有高血压有十几年了。那么他前面一直呢想各种各样的想，总想说啊，我能不能少吃药，或者说没好好吃药。嗯，那实际上他一直后面坚持吃三种降压药，血压还没控制达标。哦，那么作为他来讲呢，他觉得药已经吃这么多了，他也不愿意加药。那么 到他真正来诊间看他的这个学生的时候，他高血压已经导致了他的肾功能不全，血肌酐已经去到190、200这样的一个水平。
0: 正常是多高呢？血肌酐？
3: 正常血肌酐我们希望在90以下。那到180的血肌酐，一算他的肾小球滤过率已经到慢性肾病的3A期了。那么并且呢，这种3A期的这种肾功能想 逆转是非常难的了。那么第二个呢，随着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他出现了心脏的并发症，包括了他的心肌出现了肥厚，还出现了二尖瓣的腱索断裂，那么导致了他心脏瓣膜的脱垂，出现了重度反流，可能需要外科 去换瓣来治疗他的这个瓣膜的情况。所以说一方面我也很痛心，的确作为我这个小时候的恩师之一，应该早点，我觉得早点来找找他的学生，或者早点我们能够通过 RDN 这样一个治疗，让他血压一直保持得很好，很有可能不会出现这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出来。那一个像这样的案例，他最后这个治疗的结果怎么样呢？
0: 那现在还在我们积极的给他想办法治疗。太可惜了，这个就是在早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哈，尤其是像他刚刚吃了三种药都不能控制好血压，就已经是难治性高血压的一种了哈。如果能够早点发现的话，做一做 RDN 手术，说不定可以维持一个术后比较高质量的生活状态。那这个是遗憾的案例，能给我们分享一个这个及早发现已经治疗好的案例吗？罗博士。对，那么
3: 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案例我还挺印象挺深刻的，他是一个做 IT 的一个中年男性，我们说的这个中青年，这个 IT 码农牛马之一哈，跟我们一样都工作很辛苦，压力很大。那么他的血压非常高，他实际上吃的四种降压药，血压还没有达标。 那么再往上加呢，其实四种降压药已经吃上了，他其实心理压力很大。作为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每天早上如果要他吃4-5片降压药的话，他对自己来说也是另外一种的心理的负担。那么所以呢，他其实是我们说的非常合适的做 RDN 的一个患者。那我们也给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排查，那么确认他适合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给他做了手术。 那现在呢，每天只需要吃1片降压药，
0: 大大减轻了啊。他现在的收缩压能够控制到120左右，很少到130，那舒张压呢大概是80左右，有时候到85，可以说呢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生活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他现在也敢去运动，并且很积极的去运动，我感觉整个人的乐观了很多。我觉得是您和您的团队给了这位患者这个第二次生命哈，因为以前的这个状态那么年轻的一个年龄，对于
3: 他的这种自信、社交、正常的生活工作都是有极大的影响的。哎，我比较好奇，像这样的一位患者，那他为什么会得这个难治性高血压，是跟他的生活习惯相关吗？对，他实际上有很多方面，首先第一个呢，他也还是工作压力特别大，他原来很少运动，那么饮食上也不太注意。
0: 比较胖吗？
3: 比我胖一点点，也不算特别胖。那不胖。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实际上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所以呢，他也经常熬夜，即使有时候不干活，他也很晚才睡觉，所以说这种作息也不太规律。 那运动呢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一直老说没时间运动。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也给我们的这个中青年朋友提了个醒啊。我们也一直反复强调，高血脂高血压它可不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专病，很多的中年人包括很多很小年纪可能才十几岁哈，也可能被这样的疾病，就是罹患上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哈，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毕竟身体健康才是那个最重要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土鸡哥他在问，他说他是高血压患者，平时呢靠吃厄贝沙坦片控制血压，能偶尔换换其他的药吗？经常吃会对肾功能有影响吗？
3: 我们不主张偶尔换换药。
0: 哦，
3: 那么如果一直吃着一种降压药，血压能够控制到理想的水平啊，我们就可以一直继续吃那种降压药。
0: 嗯，
3: 那另外厄贝沙坦这种药呢，实际上它还是对肾功能有保护作用。
0: 哦，
3: 虽然我们很多降压药不会伤肾不会伤肝，它甚至是对肾功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嗯，
3: 在我们很多比方说这个肾功能不好有尿蛋白的患者，还挺推荐服用这种沙坦类的这种降压药。
0: 哦，明白。所以说不管是哪种情况啊，这个随意的减药换药和停药都是不可取的哈，一定要在此之前去到医院找相关的科室做一个具体的评估，由医生来给您开具处方，才决定您是否要去更换药物或者是这个停药减量。罗博士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因为我知道您的团队在国内在 RDN 方面是非常的专业和权威的。
3: 对，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眼所的这个底下的高血压病研究所，高血压病研究室。那我出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和周四的下午出的是难治性高血压门诊，周三的上午出的是心内科门诊。那出诊的地点呢都在中山二路我们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总院，在英东楼进行出诊。
0: 这个我记住了哈，广东省人民医院啊总院的英东楼哈，可以关注一下。好的，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罗博士？
3: 对，那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呢，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只有25岁左右。
0: 这么年轻。
3: 对。
0: 嗯，
3: 那么但是呢他血压实际上他的高血压的病史也有5年了，他大概从20岁就开始得了高血压。那么前面不太重视了，那后面呢吃了4种降压药，他血压其实还没有达标，并且已经出现了肾脏的损害。
0: 嗯，
3: 他当时候的肾小球滤过率呢只有大概不太到60的这样50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嗯，
3: 那实际上对他终身的生活影响就比较大了。那么才25岁，已经肾功能已经到3期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3: 那如果任由发展下去，他可能不到10年可能进入到透析。并且呢他每天也的确是吃着很多的降压药。
0: 嗯，心理压力太大了。
3: 是的，是的。
0: 这个人是比较胖是吗？
3: 是，他是一个肥胖的患者，然后呢也有呼吸睡眠暂停啊，睡觉打鼾很厉害。伴随着他的肥胖的一个状态。对。
0: 嗯，那最后是怎么样给他治疗的一个方案呢？
3: 对，那么我们可以说还是综合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个，我们第一步还是要严格的排除继发性高血压。为什么老是反复强调这个事情呢？那么在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那里面去做 RDN 是不太合适的。那么所以为什么需要有专科的或者说经验丰富的高血压团队，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3: 那在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之后呢，我们去给他做了一个肾动脉的去交感神经消融啊，也是用了这个尽可能的给他阴消尽消做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阻断。
0: 嗯，
3: 那最后看来呢他的效果也比较好，并且在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里面，我们还用到我们相对独特的一个技术啊，我们在做手术里面用到一个路途剪影的一个技术，整个手术我们用了不到50毫升的造影剂就完成了这个手术。对。
0: 嗯，是的，那这个患者还是比较幸运哈，发现也是算是比较及时。这么年轻的生命，往后的余生还很长哈，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好的，感谢罗博的分享。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力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刚刚呢，我们是理论也讲了，案例故事也听了哈。那接下来进入到一个实操的部分，我们想请罗博士告诉我们说，第一个锦囊就是我们如何在家里面自测，更好的自我来区分真假难治性高血压呢？
3: 我们要求有一个标准的血压测量。那么从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测量的时间啊，我们建议起床啊一小时内服药之前，那么排完膀胱，这排完尿，安静休息五分钟左右进行血压的一个测量。那晚上睡觉前安静的时候呢，也可以测进行一组的血压测量。那么测血压呢，我们不主张每天测很多次。那么对于血压已经很好平稳控制的患者来说呢，每周呢测量三天，早晚各一组。那每一组的血压测量呢，最好至少测量两次，并且都把它记录下来，拿去给你的医生看。那么测量的方法呢，我们希望是在一个安静放松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安静休息五分钟啊，不看手机的情况下安静休息五分钟。那么我们背靠到椅背上面去，那么让我们的袖带呢跟心脏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水平啊，进行两次的一个测量。
0: 记录至少两到四周的数据哈，带给医生看哈，也要这样也可以更好的避免白大衣高血压的一个误导哈。在家自测那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好，这个是第一个锦囊。那第二个锦囊是最近这个天气呢确实是特别炎热，像这两天的这个火烤感都很严重哈。那么像这个比较炎热的天气，那针对高血压人群，他们在控盐补水和这个方面的话呢，包括睡眠哈，三大方面能给我们一些核心的要点吗？
3: 第一个控盐，我们要希望高血压的患者每天盐的摄入小于五克，也就是只有啤酒盖这么少一点盐哈，每天平均。
0: 口味要清淡一点才行。
3: 对，那另外我们要注意隐形盐，比方说一些腌制的加工的这些食品上里面都有很多盐，我们尽量少吃这些东西啊。
0: 这个是控盐，那补水呢？
3: 补水，那我们像每天能够喝1000到1500到2000的这个毫升的这种白开水啊，不要这个都是喝饮料。那么当然了，如果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补水。那当然如果是有心功能不好心衰的患者，那是另说，要根据医嘱来喝水
0: 啊。尤其是户外劳动者哈，这个补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还有高血压，那补水更加重要了。好，这个是补水。那睡眠呢，罗博士？
3: 睡眠我们希望有能够有7个小时左右的这种优质的睡眠，实际上对于患者的血压平稳也非常非常重要。
0: 好的，那这个是一个三伏天的一个自我的保护哈。那我们再说回这个 RDN 的手术。RDN 手术之后，术后的一个居家管理，罗博士能给我们出三要和三不要的一个原则吗？方便我们记忆。
3: 好的，第一个呢，还是要定期的一个复查。那么定期复查里面包括我们平常自己监测的家庭血压，然后每个月去诊间的一个面诊以及血压的一个测量。大概半年的时候做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复查。第二个呢，还是要坚持服药，不要做完之后一下子什么药都不吃了啊。那么挺多患者术后还是需要药物维持的。不要自行停药。虽然我们可以减啊，但什么时候停还是要听医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比方说一年的时候我们最好复查个 CT 啊，大概是这样的。
0: 这个是三要，那三不要呢？
3: 三不要呢，第一个就是不要以为做完之后就可以一粒药都不吃了啊。那么虽然我们有部分的患者做完之后的确是可以不服药，但是这是我们还是建议在我们严密的审慎的仔细的一个观察和随访的基础上去减药甚至停药。那么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自己去调药换药，
0: 自作主张啊。
3: 对，是的啊。那么第三个呢，术后还是要强调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比方说控盐，包括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有150到300分钟戒烟限酒，高质量的睡眠，这些都是我们管理好血压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这个自律啊真的很重要哈。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他在问，他说，医生您好，那之前有几天呢是突然间心跳很快，低压都到127了，心跳最高153，但是呢看急诊说暂时检查不出来大问题，过了三天又慢慢好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种呢大概率呢是我们说的紧张焦虑引起的一种血压高、
0: 哦、
3: 甚至有一种我们叫做惊恐发作引起的血压高、
0: 嗯、
3: 那人在紧张的时候呢本来血压就可以很高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在安静的时候量血压，那么如果经常有这种突然发作的这种血压高心率快很不舒服来要跑急诊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候要重新看，有可能情绪心理的因素占得非常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嗯，
1: 是的，也不用过于担心哈。嗯，好，来看最后一个问题，锦囊，就是说如果合并了高血脂包括下肢发凉的高血压患者，每年必做哪些血管筛查呢？
0: 对，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说需要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管理。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评估有没有高血压相应的靶器官损害，比方说我们要看肾功能的情况，要看这个心脏彩超，甚至做心电图。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评估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啊，比方说颈动脉超声啊，甚至有条件的话做这个郭淮指数的评估的这个血管硬化的一个程度。嗯，那么如果有下肢冰凉啊，走一段路就脚疼要停下来休息呢啊，可能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叫做 ABI， 就是郭淮指数的一个筛查啊，甚至做B超去看有没有下肢动脉的一个狭窄。哦，对。 那么另外呢，从这个第一次发现高血压的来说呢，我们查找病因要排除肾动脉狭窄啊，可能所以很多时候出诊的时候我们要做肾动脉的 CT，
1: 要抽血查查这个颧骨酮渗素的一个比例，要抽血查查这个颧骨酮渗素的一个比例，也很重要。排除下是不是继发性高血压哈？
0: 对的。
1: 好，再来回答想网友的提问，网友萨哥他在说，他说刘宁说主播好，罗医生您好，我是做衣服的，我的血压稳定，但是呢左手比右手的灵活度要差一点，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跟我们的血压相关吗？
0: 这种一般跟血压没有相关。
1: 好的，萨哥问他说晚上睡六小时，午睡一小时等于七小时，能不能这样来算呢？他可能也是位高血压患者。
0: 那么可能最理想的情况下还是晚上能够有高质量的七个小时的睡眠。
1: 完整的睡眠。
0: 对对，但是呢每个人的睡眠的时间其实还是因人而异，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五个小时就够了。
1: 其实昨晚上我也睡了五个小时的。好的，感 活出健康。
2: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来看第一题啊，这个说只要血压高，不管吃几种药都能够直接做 RDN 手术，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的。因为 RDN 有严格的适应症，我们还是建议在难治性高血压，也就是说规范吃三种以上降压药，四周以上血压还没办法达标的患者里面，
2: 一定是确诊难治性高血压之后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严格筛查之后，才能够确定您是否可以做 RDN 手术。好，来看第二题， RDN 手术做完就能够立刻停掉所有的降压药，这个一定是错的啊。
0: 对，这个肯定是错的。那么做完之后，我们还是要，虽然有大概率能够减药啊，甚至个别的停药，但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的调整。
2: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啊，插播一下。网友问说，罗医生您好，我是福建那边的，说我看福建那边有做肾功能不全病人的 RDN 手术，不知道合并肾功能不全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呢？
0: 合并肾功能不全我们要具体看情况。那目前来说呢，我们主张肾小球滤过率在超过45以上的人去做。那么当然了，的确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临床研究啊，在做45的以下的患者，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临床研究啊，国际上呢也有一些数据啊，但是呢这个需要非常认真的一个评估啊，不是拍脑袋说能做不能做，还是要很具体来看。
2: 是的，来看下一题哈，假性难治性高血压，就是单纯的盐吃多了或者是熬夜，不需要做手术，调整生活方式就能够改善，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大概率是对的啊。对于白大衣高血压我们不主张做。那么如果有明确的继发因素哈，那么我们先去治疗它的继发性的高血压。对于这些盐钠入超标、熬夜、生活方式不好的患者，我们一定是要积极的改善自己生活方式，看血压的情况再决定。
2: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多种药物吃的话呢，可能副作用严重，是评估 RDN 手术的一个重要指征之一，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对于药物不耐受的患者是 RDN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适应症。
2: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中青年压力型难治高血压手术获益明显，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对的啊，尤其对中青年这种交感神经非常兴奋、交感张力特别大的这些患者啊，是 RDN 预期效果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群。
2: 嗯，好，来看下一题哈，有严重肾病、肾动脉狭窄人群不能做 RDN 消融，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那么肾动脉狭窄超过50%啊，有肾动脉瘤或者肾动脉畸形的人，原则上不做 RDN。那么对于肾功能不全，我们要非常具体来看。
2: 嗯，好的，感谢罗博士的分享。
1: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有听众怀疑自己已经是难治性高血压了，想评估一下自己能不能做 RDN， 那该挂什么科？咱们广东省人民医院有什么样的一个专属流程呢？罗博士。
0: 对，那么如果考虑做 RDN 呢，我想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呢是还是需要到一个非常成熟的有经验的高血压和介入的一个团队去进行一个评估和手术。那么可以说我们医院呢在这方面呢也是可以说是比较早开展啊，也相对非常成熟的其中的一个中心。
2: 嗯，
0: 那在我们医院呢，在心内科或者说心内的高血压门诊，还有我们专门的难治性的疑难高血压门诊啊，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
2: 嗯，好，那就诊前患者需要带齐哪些东西呢？能够
0: 对，
2: 介绍
0: 我们首先需要把过去哈测量监测血压的一个情况要带过来，那么如果做过动态血压也应该带过来啊，或者以前有过做过一些继发性高血压的排查啊，比方说患者在外院已经做过醛固酮渗素的检查，做过肾动脉 CT 的一些检查的这些报告，最好都带齐过来。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呢，把自己目前服药的情况搞清楚。甚至有些患者来门诊呢，你都不知道他
2: 吃了
0: 什
2: 么
0: 药。
2: 是的，是的，就是您服药的清单啊，包括既往的生化检查，还有心电图跟这个颈动脉的超声等资料啊，都需要带上。那今天呢，我们跟罗博士学了很多啊，发现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并不是无药可救。RDN 呢，也为规范用药后的仍控制不了血压的人群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救命的选择。但它不是一个根治手术化，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必须在有经验的多学科团队的一个严格的评估下，严格筛选适应症，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和禁忌症。那术后呢，还得需要长期的随访，规范的用药。那最后呢，我们请罗博士给大家能不能送出一句寄语呢？
0: 对，我觉得呢，长期很好的血压的管理，实际上对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重状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健康的血管是健康的血压是我们健康血管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因素。那么在希望我们能够重视血压的一个危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长期服用很多降压药，血压都控制不佳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啊，不要盲目加药，也不要盲目的听信一些偏方神方。更加不要在没经评估的情况下自行调药停药我建议大家能够到专业的高血压的科室去就诊。那另外呢，如果是的确是难治性高血压，那么 RDN 可以说是作为一种非常新也不是说非常新，是一种新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手段。一次手术能够实现长期降压我想这是患者非常大的一个获益。
2: 太好了，罗博士，给大家能再说一下您的科室的坐诊时间吗？
0: 对，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高血压病研究室。那我出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周四的下午呢，在疑难难治性高血压门诊。周三的上午呢，在心内科门诊。那出诊的地点呢，都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英东楼一楼。
2: 医院的总部哈。我们再次感谢罗博士今天的一个精彩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我是星夜，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通报，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贡献度达到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增长37.4%。东莞台报道，今天制造之美潮玩之都东莞潮玩制造专题展在东莞展览馆正式开展，展览将到11月5号，共展出300多件代表性东莞潮玩，是东莞文博单位首次完整梳理东莞潮玩发展史的专题展，融合了中国潮玩之都和制造美学之城2张城市名片，系统呈现东莞从代工到原创，从制造到创造的产业路径。茂名台报道，今年上半年茂名罗非鱼出口量达到7.4万吨，同比增长51.8%，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当地依托加工产业升级、数字化溯源管控，持续巩固中国罗非鱼之都的产业地位。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的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在今天9点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1届迪拜航展。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几百名平民伤亡。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北京时间11号晚上 ，NBA 公布了新赛季揭幕战赛程，尼克斯将在主场迎战76人。根据票务网站显示，尼克斯主场揭幕战对阵76人，最低票价1999美元，大约是13493元人民币。这将成为 NBA 历史上票价最贵的主场揭幕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0: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现在来到傍晚的4:09，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名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说今天真是热爆了，什么时候台风到广州呢？台风会到广州吗？没有这一说。
1: 它就是因为没到，所以特别热。因为这个白海豚它的外围，它在浙江那边，那边去登陆了。但是它影响着我们广东，就是外围我们这几天都最高温度37度，今天也一样。所以这一阵子大家还是要防暑降温啊，要不搞不好就中招了。
0: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把那个防暑有关的东西啊都放在小黄车前面了，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个龟苓膏，我觉得夏天吃龟苓膏还是挺好吃的。
1: 对，可以，
0: 对吧？
1: 可以，就是这个避暑一个好东西，因为大家这几天那么热，要争取好好活着啊，重点吃是活着。
0: 这个3号链接龟苓膏啊，还4号也是龟苓膏，然后还有这个风行的这个冷链的那个酸奶啊啊鲜牛奶啊啊，我们都往前放了。另外呢，哎，今天有一个新上架的，现在的一个就是当下的热点就是，省运会的那个冰箱贴啊，1号链接3万给W都巴塞啊，这个冰箱贴啊，在这个1号链接，朋友们虽然是预售啊，但是现在能抢到都不错了，因为到处断货，好吧？这个29块钱这冰箱贴呢，那个3万给那个呢是摩托车款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抢那个3万给的那个款式啊，记得是点到里面去找那个摩托车款式的啊，就能够找到那个现在最爆的那个冰箱贴了啊，这是省运会在冒名嘛，然后冒名的朋友们把这个冰箱贴都买断货了啊。另外呢，2号链接是省运会的吉祥物丽丽啊，这个是小荔枝啊，这30厘米长珍藏纪念款啊，这个也才99块钱，这吉祥物在2号链接，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啊。有朋友说今天大早起来就已经是36度了啊，确实是比较热啊。
1: 对，
0: 而且这个我感觉最近蚊子又变多了，就是，它是一阵一阵的。
1: 它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呢，它在下完雨然后变暖，就是特别高温的中间那一段，蚊子就滋生的特别多。但是这几天那么热的情况下呢，过几天蚊子就少了。为什么？因为你家里或者是外面一些积水啊，它那个积水本身温度就高。那个蚊的钉子根本就长不出来。但是你现在就是前一阵子那种天凉的时候，从凉到热的时候送给你的礼物，所以大家要留意，讲到底还是要把家里和附近的积水清空了。这是唯一最有效的减少蚊子的东西。
0: 哎呀，这个就在我刚说冰箱贴的时候，我们同事给我发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那个信息是啥呢？说这个摩托车的冰箱贴还有微量现货。现在买有48小时发货的几率，那我可就下单了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下单了。
1: 我也去买一个。
0: 我去买一个啊！这个对对对，刚刚我们同事刚刚发给我的啊，这个大家赶紧去看看2号链接的这个冰箱贴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啊，话不多说，我就先下一单啊！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伐来，赶紧去下单。下单的话呢，这个优先给大家发货啊！哎呀，这个信息可是太重要了啊！一般人我们都不告诉他。好，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说今天的一个这个热点话题啊，来说点什么呢？三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啊，让这个因凡蒂诺下课。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点麻烦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取消艺考上热搜的这个事情，那么怎么看啊？还另外呢，我们还会说到这个胖东来啊，有顾客辱骂掌锅员工，然后呢，这个公司呢是坚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责啊，就是，哎呀，这个胖东来对员工有一说一啊，真的是挺好的，
1: 超级好，
0: 真的是挺好的。虽然说有时候管的确实是有点那种大家长式的哈，就管的比较多，但是确实对员工是比较好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展开来说说。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英凡蒂诺下课的这个事情啊。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不能说他下课，就是说他在下课的边缘啊，就很危险。
1: 倒计时了，
0: 就这到底这个几率有多大呢？
1: 非常大，
0: 非常大。
1: 因为这几个就是比较大的这个足联啊，它在就是我们现在世界足球的版图当中，在国际足联的版图当中是占的非常重要的位置的。就是尤其是欧足联，它不光球队多，实力也强，对世界杯的影响，对整个足球界，比如说很多的球员都是在他这里去打俱乐部。他们在那里赚钱，要是欧足联会对你这个世界杯或者是国际足联的很多东西是抵制的话，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所以英凡蒂诺估计撑不住了。
0: 对，在8月10号的时候，亚足联、欧足联和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公开批评这个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认为这个方案呢存在根本性错误，不仅是程序失误，更是对足球机构间信任的背叛。这声明当中写道啊，英凡蒂诺以欺骗的方式破坏了信任。当一个人将自己凌驾于曾经赋予他权力的集体之上的时候，这份职责就被抛弃了啊！那三大足联呢是呼吁对这个事情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声明的最后指出呢，足球的力量始终源于团结，我们呼吁现在就维护这种团结，我们需要服务于足球而非试图凌驾于足球之上的领导啊。那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啊，说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英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也就是他其实是称这个英凡蒂诺的啊，就是这个是支持英凡蒂诺的。而且不仅仅是他啊，我看了一下这个阿根廷其实也是对这个英凡蒂诺是比较认可的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支持者，
1: 因为他在这个刚刚结束这个世界杯，这两个国家都算是获益的。那美国那个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其实英凡蒂诺想出一个方法要把这个世界杯啊这个打包卖出去，这个东西我估计也跟在美国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赚到了钱，这点很重要，估计这个馊主意也大概率来自美国的一些商人或者是一个什么组织啊，他就希望，哎，你看原来这么好赚钱，你看我们把它加了两段补水的时间，哇，我们今年就赚到的盆满钵满了，那要不我干脆自己包下来做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支持就是包括特朗普支持这个英凡蒂诺一点都不奇怪。然后阿根廷，你看这一次世界杯能走到最后也有很多传闻，就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那个足球的国际组织，你说他有没有影响力，绝对有，不可能说因为裁判的作用啊，就算现在这么高科技啊，那么都这个视频裁判，但是很多东西还是可以在里面有操作的啊。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那个球员啊，怎么可以就是延一年执行了，哪有这回事啊，对不对？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能不能把你这个赢的那场就挪到这个4年后吗？这场就不算了，重赛行不行？很荒谬嘛，所以一系列的问题让英凡蒂诺的压力特别大。我个人的估计他应该很难就是做得完
0: 啊。
1: 对，
0: 这个有朋友说啊，特朗普他家住海边吗？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突然打听这个事？他家应该不止一个地方吧，我感觉啊。
1: 因为现在就是英凡蒂诺的任期应该是

0: 明年三月份，
1: 嗯，
0: 那个国际足联大会，
1: 嗯，
0: 他到期，那所以现在他们就根本连明年三月都不想等，
1: 对，
0: 直接就把他踢出去了，
1: 提前，
0: 对
1: 了，
0: 重新选嘛，
1: 对，
0: 因为那几大洲的这个你看，加起来这个总数量多少，一个比例多少，
1: 嗯，
0: 那他这个。这个主席也干到头了。
1: 是，有朋友说这天气啊，大中午的出门不亚于西天取经途经火焰山。
0: 有点像。
1: 嗯，
0: 因为我是去过看过那个火焰山那个景区的，那地方没有那么热。我在新疆看过，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找一堆像红色的山丘，然后在那里就搞一个牌说火焰山，真没广州今天中午热。
1: 是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顺便说一句啊，咱们这个三号链接的这个龟苓膏，它是升和糖的啊。这个龟苓膏呢，在就是整个。龟苓膏这一个垂类，就这个领域啊，是一个大的品牌啊，也是这个老字号啊。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龟苓膏。哎呀，我反正是非常喜欢吃龟苓膏的。以前在这个高中放学之后，都会在我们那个学校旁边，就是卖那个凉茶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卖龟苓膏。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其实有一些就是以前啊，或者说可能现在也不排除有个别的这种。工厂啊，生产的这龟苓膏，可能磷是有的，龟是不多的。就是曾经听过一个段子
1: 一样
0: 的东西，说宰了一只鸡，在那个厂里生产了两三年，那个龟还没用完，不是宰鸡，宰了个龟，那个龟三年之后还没用完。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不是很知道的人，就是有没有这个东西，你还真不知道，因为你吃不出来嘛。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去挑一些有品牌的，
1: 对，
0: 有权威背书的，那你是大概率能吃到有龟、有磷、有膏，要不就变成吃凉粉啊，这样就。吃凉粉那个价格跟那个龟苓膏，尤其是这个茯苓跟龟这两个东西，就在草药跟这个动物里面都算是比较贵的。
1: 嗯，这个升和堂它的龟苓膏里面真的是有龟的成分的啊，这个必须得说清楚。它的这个里面的龟汤里边有32%是这个含有这个龟的成分啊，然后呢，而且它这个龟呢叫十金钱龟，就人家还有龟的种类还有讲究啊。另外里面还有仙草、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啊，这个玉竹、蒲公英，等等等等，哎，好多，还有栀子、茯苓、金银花、槐花、淡竹叶啊，就反正大品牌嘛，它肯定就是放的料会比较足一些啊，而且是零糖、零脂、低卡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就加点这个椰浆等等的，
1: 嗯啊，它是加蜂蜜的，它配有一个蜂蜜，
0: 蜂蜜可以，
1: 就你可以往里面倒，也可以不用，它是单独包装的，
0: 不喜欢甜的那也可以不用，
1: 是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取消艺考的事情。其实取消艺考呢，这个事儿已经在网上发酵了很长时间了。那么最近呢，我是看到这个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公众号啊，叫侠客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这个侠客岛出了一篇文章，就是他说什么呢？取消艺考上热搜，再次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篇文章说了什么。最近呢，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戏剧影视导演还有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取消了艺术类的校考，改为按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来依次录取。那像这个影视领域啊，话题性很高啊，这个公告一出来呢，迅速就引发了网上的热议，像这种取消艺考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了啊。有网友就留言说，文化工作者应该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高啊。这个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这篇文章认为说，折射了这个社会对于影视行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关切啊。这其实我觉得可以联想到昨天这个大鹏获得最佳导演这个事情，他说我不是导演专业毕业的，但是我拿了最佳导演啊。其实也不止他，像这个哪吒的导演饺子也不是学影视相关专业的，他是学药的，还是学好像是药学专业的。
0: 不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原来我都不知道，原来这种导演都可以艺考。
1: 对，我也是，
0: 凭什么呢？
1: 我第一感觉就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是播音主持这一类是可以艺考的。
1: 那种
0: 编导的，那你用什么去考？那你写一个作品吗？所以我都有点奇怪，他原来这个8个，我当时我转了朋友圈了，也转给我们这个广播界的
1: 朋友。如果没有取消，我们还真不知道。
0: 大家都懵了，怎么这个都可以艺考啊？就是
1: 理论上艺考在我们认知当中就是比如说表演，
0: 哎，对呀，
1: 对吧？或者是播音主持
0: 啊，对啊，
1: 弹琴，
0: 对，
1: 类似这样的，对吧？
0: 这才是专业的
1: 钢琴。
0: 那编导凭什么？所以这个本来就不合理，就至少我个人。

0: 这么认为的。所以这种取消是很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影视行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今年尤其是今年以来，去年短剧非常的火，现在很多短剧的演员包括等等的都出来叫苦，已经半年好几个月都没得东西拍了。为什么？现在开始那个 AI 短剧出来了，根本就不需要人，一个人就可以拍一个剧，我干嘛还花钱请你？以前有一些短剧演员说一天可以一天挣10000，那现在你半年就都没东西拍，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现在对影视的要求也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会看到经常看到的电视剧或者一些电影啊，它那些没文化的现象还是很突出的，让人就是很不开心。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去年有一个那个这个郭靖的《射雕英雄传》吧，那个霍建华的那一个，一出来就被人骂了。一开始第一个北宋时期什么什么样，他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是北宋？北宋南宋是后来的人给他分上去的，至少郭靖不知道。郭靖跟黄蓉他们不可能知道我现在处于这个北宋的末年
1: 啊！
0: 你不开什么玩笑啊？不可能的嘛！这种就是证明你怎么会都没有文化吗？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些电视剧里面有一些台词、一些对白、一些情节的设定，你会发现真是好像整个剧组都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有些东西真是很明显的是有 bug 的，那为什么还能出来呢？那一个一个的演员不知道吧，那场界也不知道，这个副导演也不知道吗？导演也不知道吗？剪辑也不知道吗？那他必须
1: 整个组没有一个文化人吗？
0: 对吧，你要很多个环节都没文化才会出现一些这么大的笑话。
1: 系统性没文化属于是。这有朋友说了，说现在艺考只能报两个志愿，首先要拿到学校的艺考合格证。他觉得这个学校的操作性太大了，就觉得这个不大透明啊，这个是他认为的啊。还有朋友说呢，没想到 AI 最先冲击的是演员行业。不是啊，不是最先冲击演员行业吧？那最先冲击的应该是啥呀？应该是像这种什么模特啊，
0: 还有这个程序员
1: 啊，
0: 现在已经有些公司在开除程序员了，也不用需要他们，他们人家做得更好。但是 AI 它是这样的，就是以后我相信 AI 的编剧在大就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了这种没文化。现在已经有听到一些大学的老师说啊，博士的论文已经怎么做呢？把6-7个不同的模型，查重，去把那些就完全不合乎逻辑、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感的东西给剔除。经过5个模型，你这篇论文可能就剩很少东西，但是它是经得住考验的。就是以后我们也呼吁，麻烦有一些电视啊、电影的剧本，能不能先让 AI 看一下，因为它可以给你就是
1: 把你校对
0: 把把关，把把历史关，是吧？你不会出现里面有人说，还有一个说以前有一个情深深雨蒙蒙吧，里面那个谁啊，也是一个何书桓吧，他就说了一句，哎呀，8年抗战就要开始了。你说怎么他
1: 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是8年？
0: 对呀，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笑了很多年的梗，就是当年要是有人有一个有点文化，或者是对内容要求高一点的人去审核一下，就不会出这种笑话。
1: 是啊，有朋友说画画也属于艺考吗？画画应该也是属于艺考吧？
0: 算了，算了，
1: 也算。
0: 它是那种是另外
1: 美术类艺考，
0: 另外一种的艺考，你必须有作品才能过得了，才能进去学专业的东西。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艺考的话题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去交流交流啊。那么其实呢，真正说对于这种艺术有追求，而且呢在这方面有特长的啊，这些专业的人才，这个不是改革的想要改掉的这些人才啊，他更多的我觉得是改掉那，就是是想要筛选掉那些想要通过艺考，就是感觉好像这条路好像似乎是更适合自己
0: 走
1: 捷径的这种想法的人啊，那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很尖子的，确实对艺术有追求，并且也很适合走艺术专业的这些学生啊。这个我们还是这条路其实依然还是存在啊，只是说有一些专业它可能是相应的取消了这个艺考的这种渠道而已啊。好，我们很快进入到一个半点报时，稍后呢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胖东来啊，有顾客删了员工 巴掌啊，然后呢人家公司是坚持为员工撑腰，要走这个民事诉讼途径来追责啊。稍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下面买买买啊。有朋友已经买了那个龟苓膏啊，那个龟苓膏呢是这样的，80多块钱有9盒，所以一盒不到10块钱啊，里面是有真的龟的成分哦，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的评论员是一鸣老师。有朋友问说艺考什么时候取消呢？
1: 艺考也有艺考的作用，也选拔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啊，你也不能说一刀切说啊，这学艺术都不能读大学，那也那这个也有失偏颇了。
2: 因为他这些专业也确实要找这个有前途的这一方面的人才，你通过高考是不行的。
0: 嗯，
1: 啊，你说你高考完，你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人唱歌跳舞好不好啊？啊，他成绩啊，他六百多七百多，那你能？
0: 告诉他说，哎，多少分儿，哎，你会跳舞吗？你能问他吗？你能拍个老师到处去给他们考试吗？不行的，确实有需要，但是有一些专业，比如说今天说取消了的这个，我就觉得是这个是可以取消的，这种编剧这一类的，是吧？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就是可以说一说您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胖东来。 这个又为员工撑腰的这个事情，8月10号的时候呢，胖东来发布关于人格尊严侵权行为的公示啊，说到是什么呢？说到的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胖东来的一个门店呢有顾客开车违规插队，然后呢这个公共安全部的员工武某某多次上前制止，结果这个顾客就是不听劝啊，开车顶撞了这个员工，而且呢 在场的其他的这个员工共同制止车辆的前行，随后车主驶离，门店随即报警处理啊，就相当于这个车其实是撞到了这个员工的啊，公共公安机关呢是以扰乱公共安全秩序为由对这个顾客做出了行政拘留6天的行政处罚，顾客已经对员工赔礼道歉了，并且呢也是留存了道歉的证据，这个视频啊，那 胖东来呢是给这个武某某10000元的补偿，对于员工武某某把自己置于这种不安全环境当中的行为呢，部门主管对员工的安全意识培训不到位，按照胖东来管理制度处理。哎，他这个处理相当于是讲了这个员工本人，但是呢对员工的管理者，就是对这个部门主管其实是做了一个这个处罚，
1: 因为你没有及时处理，平常也不知道告诉他们这种情况
0: 应该怎么去办。然后另外呢就是4月份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啊，有顾客在这个胖东来的这个许昌生活广场店消防通道里占用消防应急照明灯源给手机充电，然后员工李某某上前制止遭到了顾客的辱骂，还被扇巴掌，还被衣服抽打，员工常某某在上前 来的时候呢又遭到了顾客的拍打，胖东来说顾客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员工的人格尊严，门店随即报警处理。那这个公安机关确认呢，说是当事患者，当事这个顾客呢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责令看护人加强看管并积极治疗。那胖东来就表示啊，说案件已经在提起诉讼当中，公司坚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究相关人员的侵权责任，对该顾客取消胖东来会员资格，并且还讲给了这个就胖东来啊给这个员工李某某补偿50000元，这个员工常某某补偿了10000元啊，这个就我感觉这个胖东来的员工真的挺幸福的，公司愿意跟你去交涉啊，维权这个事情，你自己相当于如果是个人去维权的话，你会觉得很麻烦，这个事情很繁琐啊，但是
1: 胖东来站出来去帮员工来去维权，这个真的是要点赞了。公司很硬气，我们就缺这样的企业。我们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一些这个企业员工跟外面的一些冲突之后，我们最多听到的就是他是个临时工，我们已经开除了，或者诸如此类的，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员工放在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所以为什么人家胖东来能这个粘度那么强，听说很少员工离职，然后很多忠诚啊等等的都等于是觉得一辈子要跟着这个老板跟着这个公司干，就是他的待遇对员工的那种态度是非常重要。我们见到更多的是 有一些企业不是这么做的，有事情反正只要不要麻烦我，推开就算了，那你自己去吧，有什么事情员工你去打官司吧，而不是用公司来出面。 所以并且员工服务行业的员工受到委屈，公司有奖励，这个以前听过新闻，但现在可能比较少，就是这个服务行业本来就是要听 很多这个让你不高兴的话，包括一些公司的客服，打电话来都是投诉的。那怎么让他们安心工作，然后有比较好的心态去对我们的顾客，而不能只是说，哎呀，你就忍忍吧，那不行。会把那个员工忍出病来的。所以胖东来这个做法，我觉得真是要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去推广。另外一个就是也告诉我们一些消费者。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消费者是你可以是皇帝，你可以是什么什么，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你的所有行为你都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并不是你去买东西你就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的，有可以打骂也可以，怎么也可以，这是完全不行。所以胖东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人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报警，你可能被拘留，甚至拘留之后赔偿之后可能还会被诉讼，法院还可能判你再给我们这个企业等等的补偿，这是很重要。第三个想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保安的人员也要训练，我这些年来开车不止一次劝那个看车位的那个保安说，不要站在我车后。

0: 面指挥，有些地方是没有那条铁的啊，退退退退，要是个新手一退就把你
1: 撞到
0: 了墙上，甚至有人会因为这样出了事故，甚至命都没有了。嗯，一定要告诉那些车厂的保安，给人家看车往后退的时候，你要站旁边，
1: 对，
0: 先把自己利用一个安全的位置。你退退退，有时候我都说过好多次，这二三十年我是说过十几个了。我说你可能新来的，或者你们领导没跟你说，你不能站在我车后的，你让我退，我根本就不敢退。
1: 对，
0: 撞死你了，我也有责任的嘛。
1: 是，就是这种安全培训啊，就是也是需要多加强啊。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安保人员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细节上可能确实是也需要提升，
0: 换个服装就上岗了
1: 啊。这个像我遇到的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退了之后呢，他会突然之间敲你的车，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哐哐哐哐哐敲，哇，在车里听那个声音是很，其实是很大的，你会一下突然受到惊吓，我反正是被吓过。
0: 要是脚一蹬，车往后再猛一退，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1: 然后还有在那个广州的那种巷子里面特别窄的停车位，我自己感觉已经是不行了，很极限了。但是呢，那个保安大叔就一直让我倒倒倒倒倒，我心想不能再倒了吧，倒倒倒倒倒，结果就真的就压到轮子了。然后，但是我又不好说什么，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显示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专业，就是他在指挥上并不是特别的专业。那这个也是我当然我不会去跟他去纠结这个事情啊，但是他其实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矛盾的发生啊，这个有一说一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回到这个新闻当中啊，就之前我们看到胖东来他在和员工的这种就是企业的管理方面呢，其实也引发过一些争议，比如说要求员工不能互相借钱。这个事情啊，之前我看到网上其实有一些网友会觉得说这企业管得过多了，人家互相借钱关你啥事儿呢，
0: 那是不是应该可以找公司借呢？
1: 就所以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他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就是他就相当于我就是一个大家长似的，你来了之后呢，我的给你的收入比你在外面要高，这胖东来自己就是说的啊，比你要高，比其他地方要高，就你在其他地方你是找不到这样的收入的企业去聘请你。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比如说像这种员工出事的时候，哎，他也是大家长似的，他又保护你，所以他其实事情他是两面的。当我们在看到说啊，他有些事情好像是手伸得很长的时候，哎，但是你会发现他手伸得长也手伸得长的好处，
0: 对
1: 对吧？
0: 并且我个人是觉得员工之间不能互相借钱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种借钱有可能就变成以后纠纷的一个埋下了伏笔，后来可能影响工作，甚至影响顾客，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现在关于借钱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多人都，
1: 但是他是从价值观的角度，
0: 我明白，就是说你不要在你这样的找有什么事情找公司借，那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很多私人借钱会引发很多的矛盾。就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是，包括我都遵从这个东西，一般不借钱只有一种情况，我的标准就是你要借钱做手术了。然后什么公司经营
1: 救急
0: 等等，不是连这种急都没法办法，
1: 急都没法，
0: 除非是这样。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很好的朋友，很亲的亲人，那比如说我有能力的话，我借的时候我已经预着，他可能还不了，那你这么借那就还行。比如说你借我5000吧，那我想想我借你2000，甚至我可以说你不用还了，但是因为你借的多的话还不了的话，那可能以后连这个亲戚都没有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借钱这个事情是一个技术加心理加感情加法律加起来综合的一个事情，所以轻易不要问人借钱，轻易不要借钱给人家
1: 有朋友说其他企业不把员工当人，那你也不能把企业分成胖东来和其他企业，这对有些企业也很不公平。
0: 也很多企业都很尊重员工的，问题他的方式不一样，胖东来这个推的比较极致，
1: 对，
0: 也不能每个企业都学，要是他受了委屈个个都讲50000的话，有些企业就可以破产了。
1: 有朋友说一鸣老师今天穿得很粉嫩，是的，
0: 因为尤其在这种
1: 粉衣服粉帽子，
0: 尤其在这种酷热的天气啊，要穿一些有点颜色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刚才有一个听众说那个什么晨晨穿那么多，
1: 对，他说你怎么穿那么多，
0: 你知不知道我们直播室吗？很冷的，
1: 对所以一鸣老师这个身体特别好，穿个短袖啊，我如果不穿外这个外面的外套

0: 就是你。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这个反面案例啊，这个说什么呢？最近在深圳有网友拍到了一个视频的画面啊，就是有一家炸鸡的门店，因为订单过多呀，然后这个店就是这个店里，我们能看到那个视频里只有一个员工在那炸鸡，外面全部都是外卖小哥在等单啊，然后这个炸鸡的这个员工呢，就是已经情绪崩溃了。啊，并且呢，就已经，我听那个声音就有点像那，就是发出了那种鸣叫的声音，就是他已经处于一种，就是在抽搐，然后人已经又好像是在哭，但是呢，又那个声音有点不太正常了，
1: 完全失控了，
0: 失控了，就是痛哭失声啊，然后失声痛哭，然后旁边呢，关键是旁边那个外卖小哥呢。就还替他骂老板，说这老板真的是怎么能，就说在这么多的单的情况之下只有一个员工在那里、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旁边的外卖小哥骂老板的时候，我看网友就有人说了，说这外卖小哥你别小看他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在情绪上很好的支撑，就相当于就有人站在你的这边来共情，而不是催你说你怎么还不出单呢、啊？你这赶紧的吧，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但这个画面呢，在就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同情啊。那么在8月11号呢，这个工作人员呢就跟记者说呢，说公司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这个门店是什么叫不可炸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这我第一次听说。
1: 他就像一个人是不可炸那么多的鸡。
0: 这个店的名字叫不可炸鸡啊，然后呢，他就说呢，公司已经了解到这个事情了。涉事员工是新手员工啊，门店正常应该是配备2名人手的，但是呢，当天有一个人请假啊，门店又突然爆单了，就导致这个员工呢一个人忙不过来，后面呢因为情绪崩溃倒地抽搐。工作人员还说呢，目前已经派出专人处理了，对涉事的店员进行安抚，身体并无大碍。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啊、后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总工会龙华区总工会有一个回应啊，说是什么呢，是订单过多导致的崩溃呼吸性碱中毒。
1: 哦
0: 啊，就后面
1: 还有这种病。
0: 对，然后就是其实是情绪波动导致的那种呼吸对，呼吸有点过快的那种啊，就然后后面说已经恢复了，然后现在呢这小伙子呢已经应聘到其他岗位了，就没在那儿干了，就是真的干不下去了啊，然后老板也结了工资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检查该店手续齐全，唯独垃圾桶没有盖子进行了教育。就相当于就这个事儿反正过了就过了。
1: 大家要知道是一个店。要是要需要2个员工就要2名、嗯、剩一个1名是顶不住的，
0: 1名是不行的。不是，我觉得他这个解释他解释
1: 要2名员工，1名员工就受不了了。
0: 这个解释啊、哎、我觉得他有点问题，就是你怎么能说一个人请假、嗯、那你应该遇着是3名员工吗？
1: 对啊、
0: 你至少有1名可以请假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总共就2名、
1: 啊、
0: 其中一个请假那就只剩一个人，
1: 再叫一个1名嘛，1名加1名嘛，你不可能剩下一个的。其实我跟你讲，这种状况还不光这个店有、
0: 嗯、
1: 我不止一次在一些银行的那些支行啊或者什么办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情况。
0: 嗯，
1: 你有5个窗口开2个，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还是有人在办什么理财，结果排队的人原来我去的时候10几个，后来再排 一阵子变成40个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有问题。就是我知道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银行的柜台啊员工都不够，那你能不能就调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是你那天他们通常找那个经理出来解释都说哎呀我们人手不够，那你可以嘛，要不你今天就门口挂一个大牌、
0: 嗯、
1: 我们本来应该配6个人的，今天只有3个人，可能排队时间较长、嗯、请大家原谅或者是选择去别的。
0: 嗯，
1: 我不知道的吗？我进来

0: 来，你看着，所以经常让我们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去线下银行的人就很生气。你看你那么多个窗户，为什么不开进？然后就算开了，然后也只有一两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推广，有一个可能是对公的，那就会让大家很有意见。就是我们包括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像银行这种也有这种情况，怎么样调配人手不够的时候怎么去办，而不是人不够就不够咯，你就排队咯，你倒霉啊，谁叫你今天来啊，对吧？这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事情，你那个店明显就要两个人啊、一个人不行，那你能不能把今天这个店关了嘛？要不调个人去，要不就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营业了。那不就这才是对员工的保护，也是对消费者的保护。哎，为什么我想吃个夜宵，快到这个早餐才来啊？对不起，我剩一个人了。那你怎么给这个消费者交代呢？
1: 对呀、
0: 所以还是这个，有我们企业的管理还没有没有把消费者有没有把员工放在一个你觉得应该重视的位置，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是。我们有听众说，晨晨，以后你们台长要是让你单播，你就躺在地上说一个人无法呼吸。你可太有才了，我一个人单播，这个台长还管不了这么细节的事情啊。首先要解释一下，
0: 但是我们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是一名主持人，
1: 都是一名主持人，
0: 没有两名主持人、
1: 现在主要还是两名主持人啊。这个还有朋友说了，开一个二名炸鸡店也是不错的名字。
0: 那就惨了，
1: 那就一名老师去创个业。
0: 不是，那就必须一定要配够人、
1: 要不然就不能叫二名炸鸡店，
0: 只剩一名就关店了。
1: 还有朋友说这样的现象太多了，银行最典型，
0: 对吧？
1: 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很多人不知道啊，给大家也稍微科普一下啊，属于是什么呢？人体酸碱平衡失调，就是最近很多医院据说也接诊到了这个类似的，是什么？它是夏季高温容易出现，就是胸闷急促，就是那种喘气啊。它这个主要是高温环境下这个病是比较高发的，运动的时候呼吸过度通气，就这个二氧化碳排出的速度超过了身体生成的速度，体内的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然后这个血液酸碱度升高，就呈现碱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所以今天这几天这么热的情况下，提醒那些喜欢晨运或者白天跑步的朋友们特别小心，你不要以为是一名工作人员就会中招，跑步你可能就会出事。
1: 对，
0: 要普及一下一个知识，不是说我不怕的，我还认识一些朋友风雨无阻，不管你高温低温，我都一定要跑。不，这个时候也以前也有专家提醒过的，这么高温的情况下，大家要换一下这种运动的时间，比如说能不能变成傍晚啊，或者晚上啊，就是不能跟这个高温作对的，因为用自己的身体去对抗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你不是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1: 啊。而且我还看到说，这个今天我还看到有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位女士吧，她是得了那个热射病，然后后面她的女儿就一直在帮她看病，就她后面就直接人就动不了了。就是一直是只能这个手稍微动一下，其他就是其他地方其实他就没法动，有点像类似于植物人一样。就现在家里人非常的着急，他的女儿就说就是得了热射病。热射病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非常严重的中暑的这种现象，就是在一些高温的环境之下，自己可能一直在忍着，但实际上身体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
0: 还有医生也提醒青少年啊，女性啊，一些情绪比较焦虑容易起伏情绪大的人也要小心，这种病可能也盯上你，所以大家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是工作生活遇到的困难大家可能都遇到过，但是要想办法解决，或者像那个员工，你能不能跟公司反映今天不行我顶不住好不好，派个人来帮帮忙，因为公司也说了也不是每天都那么多单嘛，是吧？所以这种就是这个公司要调配人手，去帮助员工克服困难，而不是到最后他只能离职，然后你又只能把他送去医院，那得不偿失啊。
1: 是，一说到银行办理，你看这个就有人共情啊。去年我儿子办社保保障卡的补办，在银行柜台办了一个小时还算，
0: 对，
1: 还算还行吧。我们金亮说去银行等了一上午啊，这个咱就不说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0: 就是这种状况，不是你、你去那你人少了，
1: 还是得说一下是吧？
0: 要说你人少了，你应该出来出来解决嘛。然后我还发现了，只要你去投诉，一投诉 经理就出来，来来来来，我

0: 我先给你办。
1: 嗯，来这边，来这边，这边有个窗口。
0: 不是这个意思嘛？就是我们不需要要特权嘛？那我们想着那里几十号人在排队，那怎么样呢？有一次我投诉之后，我第二次去办事，那个员工就说：“哎呀，你那天投诉完，我们下班就要开会了。”确实是嘛，你那个银行的那个安排是有问题的嘛？排的那么多人，另外一个给我们听节目的喜欢线下银行经常去的老人家去提个醒。是有一个经理跟我说的，以后你们去银行最好是挑时间
1: 啊、
0: 哦，那种你发养老金发工资的时候，什么5号10号15号20号千万不要去，因为你想知道、哦、最好是5号之前，比如说很多人的那种去查工资了等等都办完了，那你能不能每个月的25号到下个月5号之前去，这个时候人会少。
1: 嗯
0: 啊，要聪明啊。同样在社区医院也常见，也有医生跟我说过，你想去社区医院或者一些大医院等等，什么时候去看病取药人少呢？星期四的下午。为什么？星期一我们通常医院都是星期五星期六不开的嘛，那然后星期一星期二就很多人，尤其一些老人家去拿那些慢性病的药。然后呢星期五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星期六休息嘛。很多人就想，哎呀忘了星期五星期就特别多人，所以比较聪明的有时间可以选择的去医院，尤其是去一些社区医院，星期四下午最好是4点甚至更晚一点，那基本上整个医院就剩你们俩了、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开户那就很快啊，那是那开户人家直接走到你单位楼下，好不好啊？这你都不需要你去银行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为什么员工少啊，是属于降本增效啊，多一个员工就要多一份工资，没有办法的啦。
0: 那就是降我们消费者的本嘛，对不对？你应该以消费者为本嘛，那你降不能降我们的，对，你人少了你把麻烦推给我嘛，就是这个意思嘛。
1: 还有说你们可以在银行存个50万或者100万的，成为 VIP， 这样一刷身份证就给你优先办理。
0: 我跟你讲VIP 也要排队的，他是这样的，
1: 他 VIP 之上还有 VVIP
0: 是
1: 吧？
0: 不
1: 是，
0: 比如说他通常比如说有10个人排队，他通常会做两个普通的客人，再给一个 VIP， 他不会所有 VIP 都给做，那些普通的人一样有意见呢、啊、他会就是某程度上的是他允许你他安排的加塞
1: 啊，
0: 只是这样而已。
1: 嗯，哎，反正现在呢像这种员工配备的不够，然后导致这个顾客
0: 常见哈
1: 有矛盾的这种事情，反正上新闻的我都没少见啊。就像那个之前有一次，就是做咖啡，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0: 哎、
1: 那个 Manna 咖啡，
0: 那个人也是疯了，就是那个员工都崩溃了，
1: 员工也疯了，然后
0: 要去泼那个顾客，
1: 泼那个顾客。后面那个完整视频出来之后，发现顾客在那里等啊催啊，就是其实双方都。你可以说双方都不是特别
0: 情绪都不对，
1: 对，情绪都不对。然后双方其实你最后发现这个矛盾的源头在于员工一个人承担的这个咖啡的数量太多，就是真正的这个有责任的人他躲在幕后，就是这个企业他请的人不够，然后导致了这个等咖啡的人不耐烦，
0: 就开一个
1: 双方吵起来，
0: 开一个不合适的笑话玩笑，他这杯咖啡应该泼他的老板，
1: 老板泼不着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广播的节目呢我们在5点钟之后啊继续回来，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继续聊聊天。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多的好物啊，这个冒名省运会的这个冰箱贴还有玩偶，我们今天在1号2号链接欢迎大家去选购啊。这个冰箱贴大家点进去会发现有这个爆款冰箱贴啊，这个而且我刚刚我们同事说了还有少量现货48小时可以发货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3万该送雷斗8塞，这个再点那个摩托车款就有了啊，20多块钱挺漂亮的一个冰箱贴，反正我已经下单了。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3: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10000块，好贵呀。
2: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3: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10000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2: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3: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通报，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贡献度达到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增长37.4%。清远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在茂名举行，全省各地体育健儿齐聚茂名逐梦赛场。清远体育代表团派出了567名运动员角逐19个大项的奖牌，目前清远已经在多个项目上夺得了金牌。阳江台报道，2026年全国长板冲浪锦标赛暨全国冲浪 U 系列赛阳江站本周在海陵岛进行，来自海南、重庆、山东等地的约39支代表团、201名运动员齐聚在海陵岛，参赛规模创近年新高。赛事将为运动员提供国家级积分与等级评定平台，比赛期间选手游客还可以探访南海一号博物馆，漫步十里银滩，品尝城村生蚝等滨海风味，深度感知体育加文旅融合的魅力。九元航空昨天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正式发布嘉禾望港号主题彩绘飞机，并举行了新飞机交付揭幕仪式。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地铁枢纽名为主题的彩绘飞机涂装。国航将在9月4号起新开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每周1、3、5执行3个往返航班。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在中东欧国际市场网络布局，大幅缩短中国和中东欧腹地的时空距离。国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国航持续在中欧市场优化网络布局，加大运力投入，已经通航了27个欧洲航点，每周运营近260个航班。今天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截至11点，浪卡中心位于北纬21.5度、东经142.3度，距离库页岛南哈萨林斯克偏南方向大约283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34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1: 蓝色国风之夜。
1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10: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1: 对
1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11: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加入我们等你哦。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5点08分，那么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刚刚我们给大家在这个5点这个时段给就是在视频的直播间里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寿桃的虾子面， 还有这个瑶柱面啊，一卷一卷的，哎呀我们广东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吃这种啊。有朋友问说是不是三大包里面每包有十个，没错，三个大包里面每个里面有十个，那叫啥面卷，面团，面团啊，有面面团，
1: 差不多一斤，4.5元4多克，三包啊，每个里面有十个面团，那就是30个面团，加在一块只需要35块9。寿桃啊，寿桃牌是香港的啊，香港的这个品牌，
2: 并且它是标明是方便面，意思就是说比较容易煮，
0: 嗯，
2: 因为我们尤其是广东人啊，就是煮面有一个我们经常很烦恼的事情，就是说不好煮，煮不好，就是时间要长，要不要容易坨，或者是觉得它没煮透
0: 啊，所以现在有一些煮面的情况下，是不是要点水呀等等，就过冷河啊等等，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这种面方便面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容易煮。对，而且它就是其实是我们广州说的那个竹升面啊，就是也说的那种碱面吧，应该是叫，
2: 对，有碱的这种
0: 碱面。

0: 题啊，那大家可以自主在我们的评论这个小黄车里去下单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律所啊，这个叫啥？网推所啊，就是这个有一位徐先生啊，普宁的徐先生啊，特别的倒霉，10万块钱的积蓄被熟人给骗走了。结果呢，维权的时候呢，又遇到了这个骗人的网推所，就是又被律所给骗了。
1: 所谓的律所
0: 给骗了，那属于是连环掉入陷阱当中。哎呀，真是，真有你也不能说他倒霉，就反正就是这种事情吧。他就是因为有一些这种问题律所的存在啊，所以让他跳坑了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哈。他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来呢是有这个10万块钱的这个积蓄啊，然后呢就被骗了，被熟人骗了。后面呢他又向这个广东林家律师事务所付了3000块钱的律师费，希望能够帮他去这个维权。结果等了2年，这个案件一点儿都没有进展。后来他才知道呢，全程和他对接的办案人员啊，根本就没有律师职业资质，而法院的核查记录呢，说这个案件从来没有向法院提交过授权委托书，律所的这个所函，还有这种各种的这种合法材料都没有提供过。后来徐先生从司法机关了解到啊，他的熟人朋友，双引号的熟人朋友啊，已经把这个赃款挥霍一空。他耗费了2年的时间，倾注了高度期待的这个法律服务，仅仅是给他递交了一张民事诉讼申请啊。后面呢他觉得被骗了嘛，就先后向广州天河区司法局、普宁市司法局、揭阳市司法局先后反映情况，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反正都一直没有解决啊。他之前给了3000块钱的这个律所去沟通的时候，提出赔偿的时候，对方又拒绝啊。那这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正规律所的律师就说啊，他可能是陷入到了市面上常见的网推所陷阱。这类机构呢，往往会让人就是有一些这种没有律师职业资格证的这些销售人员进行业务推广，模糊引导当事人误以为他是律师。一旦案件出现问题，你去追责的话呢，他又会说啊，这个对接人只是助理，只是承担辅助工作，相关人员已经离职了等等这些理由去免责，就导致当事人的维权难度非常大，举证非常困难，最终陷入求助无门的处境啊。那现在呢，他的遭遇已经被记者又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了。那现在呢，广州市区两级司法行政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就最后实在不行还得找媒体吗？这不对劲儿啊。这个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首先是思维上进了一步，我有问题我找律师啊，这其实一个很正确的做法，因为他是专业人士嘛。但是怎么去找律师，应该怎么给钱，很多人是不了解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律师的这个服务费的预付是没有约定，就是在法规上是没有规定的，那你自己要约定。但是呢，我也了解过，现在通常的做法怎么样，大家要了解一下之后就知道我找律师应该怎么样去付钱。一般简单的这种民事案件呢，这个行规通常是预付30%-50%，就占这个比例30%-50%。有一些比较容易，个人比较容易谈的，就首先首期40%，结案的时候60%。这个另外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那包括要出差等等的，可能就先付50%-80%。所以一般的代写合同啊，发个律师函的这种，通常就要全部收了。所以大家要，有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渠道了解某一个行业它收费是怎么样的，那大家就应该先去了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去上门去一些律师所比较正规的啊等等的去了解一下，怎么多找两个，不要随便找个熟人就说哎行了啊，我帮你搞定吧，这种通常就会容易上当。并且你这个朋友他未必他真是想骗你，他认识一个骗子，他说他是律师，但是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你介绍给他了。所以我们慢慢要习惯找一些正规的渠道，然后通过权威的渠道去了解通常收费应该怎么样，这样就没有那么容易上当。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像段子一样的笑坏了，就是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被人那个这个骗了500块，你能不能帮我追回来。

0: 哎，那个律师说我要收1000，然后他就转了他1000，律师马上就给他转回500，说我已经给你追回来了，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你就发现个律师啥也没干，他就已经给你就是赚了500块了。虽然这个是笑话，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普通人很多人真是不知道打官司应该怎么打，律师怎么请，钱应该怎么付，
1: 嗯，
0: 对吧？想想，哎，对啊，微微我追500块，那律师辛苦了，我给你1000，可能也是合理的吧？
1: 嗯，
0: 你看。啊，就变成像笑话一样的结果。所以在一个法治社会，找律师找司法渠道去解决问题是正途，但是怎么样去给钱，找什么样的律师，找什么样的律所，
1: 嗯，
0: 这是一个需要学习需要了解也可能会吃亏的一个过程。
1: 嗯，这个律师啊，咱现在律师还在前面加个正规啊，正规律师说，建议当事人，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律师，尽量是线下去实地拜访一下律所。
0: 对了，
1: 并且通过官方渠道去查询一下他的真伪。
0: 有没有这个所？
1: 哎，有没有这个所？还有这个律师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对呀，因为他现在一些登记啊等等了，在我们的司法部门啊、司法局啊等等，他都有相关的东西的。大家先去了解一下。你有时候我们有个别的朋友也很奇怪，就是他被人骗的就很生气，但是这3000块想都不想就给人转过去了。你没想过这个所谓的律师可能也是个骗子吗？
1: 主要是他这个金额10万块钱，他可能觉得3000也合理，对吧？他可能是这么想的。这个有朋友说，先找海默再找律师啊，海默是我们那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
0: 啊，这也是一个捷径
1: 啊，
0: 因为至少他了解的，他来上节目的就也是验证过的。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内幕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网推所啊，有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法律节目就是其实也进行过曝光，海默那段时间那叫一个挠头啊，他跟我们说，他说甚至都已经有网推所就是威胁他个人的人身安全，就是相当于是警告他们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曝光让网推所没有生意了，
0: 断了他的财路，
1: 断了财路了。所以啊，这个就是做主持人也不容易啊，我跟大家讲，就是这是属于是你去曝光这些灰色的这些产业链，然后人家还过来威胁你啊。所以海默反正有一段时间海默是非常头疼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些网推所很多时候他们也是知道怎么去用法律的武器来去打击你，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说你危害了他的这个叫什么声誉啊等等等等啊，也许最后他会失败，但是呢他是不停的缠着你，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这种语言的威胁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困扰的一个行为。反正那段时间我一看海默他就皱着眉头，你知道吗？就不容易啊，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法律相关的这些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每天中午的节目以法为纪。啊，叫什么？哎呀，是不是叫哎？海默的节目叫啥来着？给个说法，给个说法啊！之前他做的那个叫以法为纪吧，好像还是什么的。我还做过一段时间法律节目，就是在我们台啊，在我们台一直以来都有法律节目，只是法律节目的那个名字不一样而已。因为法律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和我们每个人是很贴近的。
0: 很多人以为自己懂，这是最要命的。就是哎呀，我懂，我什么不懂啊？我看多少电影电视剧啊，我自己都可以去打官司，还真没那么简单。我也认识很多律师，以前我们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每一次我做和事佬的时候，都会请一个律师。
1: 嗯，
0: 很多东西你没去了解过，你还真不要觉得你自己懂，里面的那个东西可多了。
1: 嗯，
0: 就是里面一些窍门、一些关键，应该怎么样去打官司，找了什么人啊？那个证据等等的，这个都是没那么简单的，不是大家以为人家这个学好几年法律，好不容易考个律师牌啊，就随随便便得的，不容易。
1: 是是是。微风轻轻的吹，轻轻的风。有朋友说，一开始是律师面对面啊，这个是我们老听众啊。我那个时候主持的叫法治天下，
0: 嗯，
1: 好多好多年前，
0: 名字不一样，但其实都是帮大家去解决一些法律上的东西，所以其实听这些节目其实是有好处的。我有时候只要我开车我也会听，因为为什么？你不要自己觉得怎么，有一些案子，有一些律师给你的那个建议，你会觉得哦， 现在才知道，哎，所以真是要保持好奇心，保持学习，这是让大家可以减少在现实中生活当中遇到各种骗局的这种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 嗯，而且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证据啊，或者是资料啊，是不是只有律师才有资格去调取的
0: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某一些案件，他是法律上是有规定的，对，有一些事。确实是要去经过办一些什么手续啊等等，确实是，但是就一两句说不清啊，所以但是很多东西你还是通过律师
1: 去了解到。很专业的一些东西。
0: 对啊，就顺便讲一个很简单，现在很多前两天我们还在一个饭局上，大家说啊要写遗嘱，很多人说啊我还要去公证处，你看这就不知道了，民法典实施之后，所有的遗嘱并再也没有公证处公证过的优先这一说了。以最新的份为主，就是说我在公证处做的那个遗嘱跟你用合法的渠道做的遗嘱其实是一样的效力，并且新的那份就是为准，并且现在民法典告诉你你可以怎么样去做遗嘱呢，就是自己按照一个比较正规的规范的，这个网上等等都可以查到，写一份东西找两个跟你没有利益冲突的人给你签个名，这个遗嘱就有效了。以后就通过这个东西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大家都必须了解，但是你必须在立这个时候你要是神志清醒啊，最好是啊，现在也不难嘛，拿个手机拍个录像啊等等，拍个视频，然后找两个啊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啊，把他身份证等等写上，这个遗嘱就有效了啊，所以这都是要学习的，这都是律师告诉我们的。
1: 对。

0: 哎呀，看来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是不是？我看我们都好久没有说过那个防晒服了，然后刚刚有好几个朋友过来冲过来买那个防晒服。这个天气啊，这个热，就是我今天上午开车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的手臂啊，就是被太阳晒了之后是、嗯、就是属于那种有点灼热的那种感觉，
1: 有点疼。这种就是你会晒坏、
0: 嗯、
1: 所以还是要不穿个冰袖，要不穿个长袖，
0: 对，
1: 要不就涂点防晒的东西，因为开车的时候你避无可避啊。
0: 嗯，那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47号链接的防晒服啊。这个防晒服我待会儿趁着广告时间我去换一下吧，因为老有人说我穿的太厚了，那我就穿个冰感的防晒服来播一下。
1: 考虑一下穿个短袖
0: 啊，短袖显得肉很多。不行啊，这个肉太多了。只需要119块钱啊。现在这个防晒哈、啊、它是一个高新科技企业啊，就是都是学霸创办的。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创办的过程啊，人家一开始是做那种就是航天相关的产业的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它这个防晒服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就是能够全波段防晒，而且呢防晒指数很高，并且洗很多次它依然有效啊。像这种天气的话，你比如说我在像我啊，我就是在那个叫啥，在车上嘛，它又晒，但是呢空调又吹着我，哎，那这个防晒服很合适，对吧？它又可以能够遮住太阳，同时呢它又能够防风啊，就特别好。而且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钓鱼的同事很喜欢的衣服啊，因为它就是钓鱼的时候那个太阳太毒了，这个不穿防晒衣真的不行啊。而且这个防晒衣它还有帽子，还有戴上，就是你把拉链拉上，它还相当于一个口罩，你基本上遮了就剩一个眼睛在外面，再配上那个墨镜啊，你就严严实实了，人家还以为什么大明星来了啊，知道吧？就特别好。119，现在这个在47号链接，我们好久没介绍过这个了，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好，我们这个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个热点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高考444分的考生回应被殡葬专业录取啊，他这个事情叠加了两个话题啊，在网上为什么他很火呢？因为有点巧合，一个就是高考他考了444分，对吧？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日又是4月4号，然后这个有些人就是网友们就觉得这太巧合了，这个有的网友叫他什么天选职业人啊，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很适合这个行业啊？但是现在我们回到一个正经的一个观察角度来，就是现在他想报这个殡葬专业，但是他的家人不让他去读。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的。那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说说啊，这个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他说呢，之前也本来是想考虑读本科，但是呢后来想开了啊，因为他成绩确实也是一般般啊，最终呢就选择了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啊。他说呢自己选择这个专业呢，是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关注了相关专业，当时呢就有人提到说这个前景很不错啊，也通过这个00后的网红有一个这个叫入殓师啊，这个了解了相关的这个行业，他觉得能送人最后一程也挺好的，也解决了就业问题啊。但是现在呢，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二叔都不愿意他学这个专业，他父亲希望他以后能够转专业，但是呢他自己还是在坚持啊。那这个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啊，我们稍后也跟大家来去分析分析。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的这个好物啊，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哦，对了，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一鸣老师会一直到6点。这个之前很多朋友老是问啊，一鸣老师怎么每次5点半就走了呢？哎，今天一鸣老师可以到6点钟啊。
1: 不，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题，我估计很多人家长都会反对
0: 啊，
1: 就是
0: 反对也很正
1: 常嘛，没那么简单。就是其实这个行业，要是从就业前景，就是赚钱的角度，确实是上佳之选。就是因为我们也了解过，他的收入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的，
0: 对，
1: 确实是高收入，但是他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厌恶性行业。 就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并且据说有一些地方还可能要先要跟这个就业的人去测一下心理因素，就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承受能力，或者你这个人对生死这种问题等等，你是不是，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个特别迷信的人，要他的话可能这个行业你没办法做。那因为他
0: 是有门槛的。
1: 对啊，你来了之后你就是整天的就是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服务大众又不好，但是你自己会有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行业的选择还是很有勇气。一个年轻人愿意读这个行业，确实有远见，并且是服务大众这种心态很好，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谁都躲不过，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现在的殡葬业也是一个，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行业，
0: 对，
1: 所以它里面的很多东西会给大家一个就是越来越好的体验。现在有一些殡葬的一些服务啊，大家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它做得很好。
0: 对，有朋友说一鸣老师能做到六点，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1: 不好意思，经常是会有别的事情。对，
0: 好，我们进一段这个报时啊，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新闻。趁着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去看看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啊，我来去换一下这个叫什么防晒衣啊。老有听众问你怎么穿那么多呢？但是这种天气我要是换上防晒服一切都变得很合理了，对不对？一切都合理了。
1: 看一下这个晨晨做模特的效果。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啊，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和我们在融媒直播间里互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哎呀，今天看来真的是太热了啊，因为大家非常热情的都在买那个防晒服然后我刚刚把防晒服一换上，我们听众就说了，衣服一换马上就上档次了，对吧？因为一戴上墨镜啊，然后把这个脸一遮，立马就有明星的感觉了。
1: 嗯，刚去这个百花奖回来。
0: 这个衣服还是明星同款啊，昆凌同款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防晒服119块钱啊，这个其实上架了很久了，但是之前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都没这么热情，看来现在太阳是真的太毒了，
1: 真的需要，
0: 真的是太毒了，
1: 现在是刚需了，
0: 就大家发现没有防晒服真不行啊。这个防晒服呢，它就是从你的这个手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大拇指都给你套进去，然后呢脑袋呢是整个帽子，就是帽檐非常长，它是硬的啊，这是硬挺的，前面是硬挺的帽檐，再加上那个一个面罩啊，就是你拉链拉上去可以拉到鼻子那个位置，给你包得严严实实，再配上我们这个同款这个速派的墨镜，哎，给你就整成这个明星一样。
1: 再来一杯这个周杰伦的 Mojito、就可以了，昆凌、
0: 不对吧，那个叫帽，那咋说？
1: 是不是这么翻译的？
0: 那是吗？
1: 对呀、
0: 不是叫Mojito吗？还是叫啥？
1: 是吧？对，一会儿找首歌播一下。
0: 这个可以啊，
1: 因为说到昆凌嘛。
0: 昆凌，对，这个品牌是昆凌代言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反正现在这个天气呢，来，我们马上来一首周杰伦的这首歌。哎，据说这首歌好像还真的是甜甜的，是写他和昆凌的故事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摩鸡头，有人说叫摩鸡头。好，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到小黄车里去看一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

0: 那个 Mojito， 应该是叫 Mojito 啊。啊，不纠结这个了啊，大家反正去逛一逛吧。现在这个天气紫外线实在是太强烈了、啊。
1: 它那个也是个阴翳，
0: 阴翳
1: 啊，无所谓。
0: 嗯，这个紫外线太强烈了，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防晒服给备上啊，要不然这个皮肤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殡葬专业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家里人是不同意啊，那。这个我估计这种现象可能也不是个例，
1: 对
0: 啊，有朋友说，这个就是，
1: 不能只盯着钱，
0: 哎，不能只盯着钱，确实收入是很高
1: 啊、这个行业可能不好听，以后找女朋友、找男朋友都不好找，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你干这个行业以后会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都是正常人的很普通也没有问题的想法。
0: 就其实你也能够去
1: 理解
0: 他们父母的反对啊，但是呢。就是从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他也是一种很清醒的抉择，就是他是平衡过各方面，并且他觉得自己是能接受，对吧？他才会去选这个专业，所以也没有什么，就我觉得就是父母可能在理解的这种基础上也要尊重他的选择啊，但是他不一定，
1: 对，
0: 但是他不一定最终能够入职成功。就像一鸣老师说的，这个行业行行都有门槛儿
1: 啊，
0: 不是说你想入职就能入职的啊。这个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啊？这还不一定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1: 但是这个行业也确实需要人，
0: 嗯、
1: 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行业也不少年轻人加入啊，因为。他们能克服恐惧，然后服务大众，然后获得高的收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0: 嗯，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手机壳还不能随便选啊，这个。

0: 手机壳呢，哎，我昨天还退货了啊，这退货还花了我6块钱。我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壳，刚买完啊，刚装上，就看到手机弹出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说这个手机壳啊有可能有毒，说有的手机壳呢是拿那个叫什么那种那个劣质的材料做的啊，这个是把我吓了一下啊。然后我一看那手机壳，看着就很像三无产品啊，虽然是在网上那种推广，就是直接在短视频里下单的啊，就我晚上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他推一个东西给我，一看哎这手机壳不错，我就下单了。下单之后收到货发现他很多都信息都是缺失的啊，就是你看的手机壳呢就感觉很手搓啊，这个很劣质，但是那手机壳也不便宜啊，59.9块。后来我就想着这个感觉好像是有一点点危险哈，于是呢就退货了，退货还得收我6块多。我一想6块多就6块多吧，那总好过一点都退不回来，对吧？就是退就退了。结果我今天又看到一条新闻，又是关于手机壳的，居然现在还有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卖，就是这个电商平台上你是能够搜到一个叫做折射手机壳的这个东西的，它的外表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区别，但是卖得很贵，300到800块钱。为什么呢？原来它这个里面是装了一个小小的镜子，在那个摄像头那个位置，可以借助折射的原理，你手机平放也可以拍到侧面的画面，然后再搭配相关的设置，哪怕熄屏之后还可以持续录像。其实它就是一种偷拍的东西。然后呢，商家呢对这个功能呢也是含糊其辞啊，反复暗示说，哎呀，懂的都懂，那就说你不懂的就那他也不卖给你了。那这一类手机壳到底会卖到哪里去呢？哎，然后这个市面上哈，记者去调查了之后发现，其实是销往很多地方的啊，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场景啊，你会发现他用的都是一些就是不合法的一些场景。啊，所以呢这个手机壳啊大家就是要小心啊，就是你发现这个带着手机壳的手机它其实也是一种偷拍工具，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专家说呢，说这个设备从发明到使用的目的，如果是用作这种非法用途的话，这个情节其实是会构成刑事犯罪的。
1: 嗯
0: 嗯，就是它可能会作为偷拍或者甚至是赌博上面的作弊。
1: 哎，其实我们这个事情也不是孤立，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也讨论过，就现在不是这个充电宝必须是三 C 吗？有一些收回来的充电宝，可能也不知道通过一些什么渠道去了另外的地方了，那为什么还可以用呢？它不坐飞机就可以啊，是吧？那这所以我们还是呼吁，从监管的层面一定要做到有一些可能不合适或者有害或者怎么样的东西，在回收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你不能说这个不能用了啊，然后他就拿去别的地方用，用着一些非法的用途，那这就会引起新的问题。本来比如说还是说这个充电宝的问题，我本来是为了安全，但是你那些淘汰下来的不安全的，你拿去用什么一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渠道，那把那个不安全拿到那里去更不安全。哎，所以还是对这一类的像手机壳这种用的那么普遍，就是可能真是十几亿个在用的啊，在真的是要留意它有没有可能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甚至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就会影响你的健康，想想这个事情挺可怕的。
0: 嗯。

0: 在这个手机壳反正很多是一个标配了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手机好像是越做越薄是吧，但是手机壳始终还是必备单品啊，你怕它摔坏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手机壳它还是一种个性化的展示，就是你手机壳花里胡哨的，有时候哎它还有提供一种情绪价值的功能啊。但是这个手机呢，其实就是手机壳呢，它我觉得有一个隐患是什么，就是它其实手机是需要散热的，但手机壳包了之后呢，这个手机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我之前曾经试过一次，就是把那个手机壳上贴一些贴纸啊，就是好看嘛，就贴纸，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贴纸全融了，就是那个贴纸它会挪动啊，因为那个胶啊长期处于一种高温的状态，所以后来那个贴纸就是后面都贴不稳，就都粘在我手上去了。
1: 我还有收到过一些这个手机达人教的方式，大家去查一下，其实你那个手机经常过热还不光是这个手机套的问题，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充电的时候有些什么设计你没懂
0: 啊，
1: 他可以他去了解一下，是就是说通过那个方式会让你的手机没那么容易热，这也是一种可以学习的东西。
0: 很多人都发现一鸣老师多坐了半小时，非常的惊喜啊！居然一进来看见一鸣老师在，是吧？这个时段一鸣老师很少会在啊，大家珍惜啊！这个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一鸣老师会待到六点啊？
1: 没有说到那么严重，
0: 到目前为止好像之前只出现过一两次了，我记得啊，这个机会不多啊。
1: 我努力，我努力以后。
0: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我们接下来。哎，我看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就说这个到底这种大火，就是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停啊？说是暴雨马上要到广东了，有可能会有一点点降温啊。那么这个今年的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8月11号的17点前后已经停止编号了。那这个算是广东跑了一圈的这个空调外机啊，它不是直接袭击广东，但是呢，它把这个云都吸走了，
1: 带来高温。
0: 对，带来高温啊。那么回顾过去几天呢，广东一直是处于这个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呢就是非常的热啊，包括今天也很热啊，现在是12号对吧，11号的时候这个广州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7度，汕头呢是突破了30度，而且呢到了11号中午的时候呢，广州还突破的这个全市最高温38.8度的这个数据啊，所以其实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啊。
1: 现在广州是37度，6点钟才36，太厉害。
0: 哦，对，现在都快六点了，您还别说啊，这个高温预警还在大面积的生效当中，就是今天啊。说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呢，有可能会退烧啊，这个广东的雷雨会趋明显，然后局部的雨势强烈，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呢会趋缓和啊。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啊，但是这种都说的是局部，是吧？那局部呢，那就是有可能有的地方还是很热，有的地方稍微来一阵雨。
1: 但是过两天好像就没有37了，就变成很多都35啊，就以下，那就相对没那么热。
0: 对，没有那么热，但是呢，太阳的这个就这种太阳的这种猛烈程度啊，其实还是需要防护一下的啊，这个防晒服还是可以备一备啊，朋友们。今年好像这个热的时间不算特别的长，您发现没有？
1: 但是热的很极端，就是37，
0: 就是它一旦热起来，你就觉得太猛了。
1: 就
0: 有点顶不住了，
1: 就征秋别暑，然后都37都好几天，这也不多见，前几天还甚至最低都差不多30，这太可怕了，就是可能半夜的时候也30，这是一个极端的热。
0: 是啊，刚刚又有朋友下单了那个防晒服，这个防晒服有个特点啊，因为这个防晒服是什么呢？千万粉丝的这个大 V， 就是专门做那种户外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大 V 啊，人家也是卖的这个品牌，就是叫速派。这个防晒服有个特点，我听他介绍啊，说它干得特别快，就是你像突然来一阵雷雨是吧？然后如果淋湿了，它很快风一吹它又干了，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特别透气，特别
1: 快干防晒服，
0: 快干透气凉爽啊，这样的一个防晒服啊。你看有朋友说了，秋老虎也快来了。
1: 现在就是秋老虎，
0: 这已经是秋老虎了，已经立秋了，好吧？
1: 对啊，已经立秋了，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0: 就是真的是立秋那天，我都有点恍惚，我说怎么就到了秋天了？感觉夏天好像还没来呀，怎么秋天就已经来了呢？再过一段时间就中秋了。
1: 对，下个月
0: 中秋了，
1: 下个月底就中秋了。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已经在
0: 我们选品的同事已经开始准备找月饼了，你敢信？
1: 动
0: 就是
1: 什么呀？动作已经慢了
0: 啊，已经慢了吗？
1: 慢，很多地方都有月饼卖了，叫他加抓紧，
0: 我们又落后了，
1: 要抓紧抓紧。
0: 我们又落后了啊！然后他们说，说那个我们据说是跟白天鹅集团很熟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把白天鹅的月饼找过来啊。但是这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品牌备选啊，包括这个粤西的月饼啊，这个五仁的那种月饼啊。那个月饼虽然我个人喜欢吃双黄白莲蓉的月饼，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是非常喜欢吃那个粤西那种就是带果仁的那种月饼的啊，五仁月饼，对吧？那争取给大家在后续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以这个上上架啊。你看有朋友说好久不见一鸣老师了，那看来这位朋友就是一直都是五点半之后来的。

0: 说到我挺内疚的，欠了你一个露脸的机会，不好意思。
1: 一鸣老师还是得常待到六点啊。还有朋友说了，这个中秋一过就冬天了，然后就又要过年了。哎呀，啊、
0: 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啊，日子就是就每一天都像过年。现在度日如年这个成语现在有新的解释，就是每一天过得都像过年。
1: 对，还有朋友说现在已经很多平台开始卖月饼了。啊，真的吗？
0: 真的。
1: 那真的我们又慢了。
0: 哎，
1: 真的是我们得抓紧时间。还有说这个中国大酒店不是在你们附近吗？也可以合作。
0: 他已经在推广了。
1: 啊，
0: 对，看到了，之前就已经在推广。现在因为月饼是对很多的酒店啊酒楼都是每年很重要的一门生意，
1: 嗯，
0: 啊，现在已经在普遍的在卖了，
1: 对，
0: 甚至已经吃到了。
1: 这么早就吃到月饼了吧？
0: 哎，对啊，
1: 这有点早吧。这个端午才过去没多久，在我印象里，就感觉好像粽子才
0: 日子过得快乐嘛，对吧？就现在我们都喜欢这样，就提前去这个以前粤语在香港有一个中国香港有一个粤语那个粤语广告，我印象很深的
1: 啊，
0: 行船仗解缆，
1: 什么意思？鱼
0: 饼我买先，就是我们去船啊，我是争着把那个缆绳解掉
1: 啊，
0: 然后月饼我一定要先卖，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它是变成一个广告语哦，我们卖的都比你们早，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来买我的，是这个意思
1: 啊。哦，嗯

0: 哇，我们听众已经说吃了好几个月饼了。
1: 对呀、啊，
0: 这么早吗？
1: 对啊，因为现在他是这样，
0: 会不会有点抢跑了呀？
1: 对啊，他就是抢跑啊，越卖越早 啊。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竞争很激烈啊。
0: 因为我们怕那个卖的太早之后会那个啥，会大家不买，所以没有那个啥，不敢上架。
1: 还有一个就是月饼是这样的，就是你预先买的价格相对会比较优惠一点，
0: 是吧？
1: 啊，对啊，哦、它两种，要不快到的时候，因为可能有一些卖不特别好的，那
0: 我们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开会还在说，这个时候上月饼太早了，现在看来一点都不早。
1: 对啊，已经有人吃过了，我也吃过了。
0: 哎呀，好，我们赶紧给大家找找啊。哎呀，这个还有朋友不停的来下单的啊。这个问牛奶在哪个链接？您问的是69.9块那个是吧？在7号链接。我们5号是酸奶，风行的酸奶，就是现在天热啊，所以我们把那个冷的那个奶往前放了。
1: 娟山呢？
0: 娟山在6号。
1: 6号
0: 链接啊。
1: 我建议你要是没喝过娟山的，要喝娟山。
0: 嗯，
1: 真的就是它那个品质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
0: 娟山奶是纯的鲜牛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5号链接那个是风行的原味酸奶啊，一个是酸奶，一个是纯牛奶，这个都是冷链发货的啊，就是天气特别热解暑就非常好。7号链接呢，那个是黄金奶源带的，就也是风行的200毫升的纯牛奶，常温的啊，这个是可以放6个月的那种啊，就是反正5号、6号、7号都是风行的奶，大家可以按需去选购啊。找不着的话呢，就在下面翻一下，好吧？这个翻一下啊，因为我们，
1: 越来越多东西了。
0: 有朋友说，我的爱妻就是五仁月饼，
1: 哦，
0: 狂爱者，就让我们赶紧上五仁月饼。
1: 方便打听您的年龄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通常喜欢五仁的这个这种这么算是比较古早的月饼。
0: 五仁很古早吗？
1: 你算是比较有经历的人。
0: 哦，这样子啊。
1: 哎，对。
0: 哦。
1: 是。
0: 反正我是一直是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双黄白莲蓉。
1: 哎，
0: 就是如果是单黄白莲蓉呢有点过甜，就是那个莲蓉太多了。然后小时候我就特别爱吃双黄白莲蓉里的黄。
1: 哎，所以还是要
0: 还有皮。
1: 提醒你的同事
0: 特别好吃。
1: 选品的时候现在的潮流不要选那么甜的，
0: 嗯，
1: 低甜的，现在我相信现在卖月饼也这样，太甜的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
0: 嗯，
1: 觉得它不健康，
0: 嗯，
1: 但是呢月饼你不甜又不好吃，所以要能不能找一些低甜度啊，口感好的。
0: 35岁，人家35岁。
1: 哦，那你是
0: 那还是80后？
1: 不是，你是一个
0: 90后，
1: 你一个这个继承传统一个很好的人。
0: 传统月饼啊，那大家可以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继续买。我们今天时间真的是非常短，很快就快，就是已经广播节目要结束了啊。大家如果是想要买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让我来讲那个沐浴露，我待会儿到视频直播间来讲沐浴露啊，大家可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来买防晒服也好，买眼镜也好，买沐浴露也好，买牛奶也好，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讲，好吧？
1: 你6点还继续直播吗？那么勤快吗？
0: 这一鸣老师已经撑不住了，
1: 不是撑不住，我以为到6点就结束了，你现在
0: 6点可以结束，但是因为大家想让我讲解嘛，那就讲解一下嘛，对不对？
1: 下星期来就要讲解这个月饼了。
0: 对，下周我休假，
1: 再下周啊，
0: 下周我休假，
1: 嗯，
0: 我们广播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讲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物，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稍后直播间见，
1: 再见。

0: 赵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0: 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快啲拨打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通报，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贡献度达到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增长37.4%。今年以来，各月进出口规模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七月份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增长19%，继六月份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之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截至昨天17:16，南方电网用电负荷突破了2.78亿千瓦，今年第五次创了历史新高。 广东省内阳江、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市用电负荷也创了历史新高。广州交警近日发布公示，计划在三元里大道水边街路口南往北等路段新增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抓拍取证点位92个。根据有关规定，目前正向社会公示，从公示起30天之后正式投入使用。8月16号12点整，南海福气休渔将正式结束，今年湛江开渔季也将拉开大幕。今年开渔季启动仪式主会场设在招商邮轮城多巴岸停车场，紧邻海湾大桥，千艘渔船将从这里鸣笛出港。汕尾台报道，连日来汕尾市城区新港街道红卫渔业村的渔民、船工、船长抢抓开渔前的宝贵时间，全面开展备航工作，沉寂了3个多月的汕尾港再度热闹起来。汕尾市城区组织工作人员下沉重点渔港码头、沿海渔村，开展面对面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目前各大渔港渔船所有备航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千帆竞泊，如箭在弦，只待开渔号令响起，渔民就可以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的征程。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测试，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之前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达江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8%，预计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7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刻刚好是我国8月13号的中午，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在12号、13号的夜晚守候观测。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期广东降雨多，气温上升，野生蘑菇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一些野生的毒蘑菇与食用菇类外形相似，仅靠肉眼和根据形态、气味、颜色等外貌特征难以辨别。毒蘑菇所含毒素较复杂，中毒潜伏期为2小时至24小时，有的仅为10分钟左右。误食毒蘑菇引发肝损害性中毒最为凶险，表现为恶心、呕吐、肝区疼痛等症状，部分患者可能会伴有精神症状。每年广东都容易发生误采误食野生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事件，目前对有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且中毒症状严重，发病急，死亡率高。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勿让尝鲜变成毒。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诗人暨南大学的老师冯娜，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我手写我心，欢迎大家的参与。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6: 准备好了没有？
5: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5: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6: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5: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6: 阳光、
5: 沙滩、
6: 美食、
5: 冒险，
6: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5: 都是心灵的洗涤。
6: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5: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7: 出发吧。
5: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4: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5: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4: 是，
5: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4: 是的，那我们第10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5: 、
4: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5: 那是啊，就是
4: 活动很丰富的。
5: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4: 对，
5: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4: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
5: 了，再加了，
4: 只能再加一个团，
5: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红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4: 对，
5: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4: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5: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4: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

0: 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0: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五六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0: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五六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0: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0: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0: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是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0: 走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0: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啊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
1: 是
0: 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0: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0: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
1: 对，
0: 这个很重
1: 要，不
0: 要
1: 再装了监控了
0: 啊。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一说忙，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
1: 韶关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跟我们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0: 回家。
1: 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其实也
0: 很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耶稣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耶稣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耶稣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三刷四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 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两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

0: 粉粉的，
1: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嗯、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0: 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1: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0: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1: 因为它养活了之后对它的体验感是很强的、嗯、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0: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嗯，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
1: 嗯、所以我们就滞
0: 留，对，就滞留了一天、啊、我们也是临时哈、啊、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嗯、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1: 对，
0: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1: 对，
0: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1: 海底故事会、
0: 啊、对，
1: 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0: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啊、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嗯、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来到了深圳文博会。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您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呗。
4: 我是来自湖南通道的动景之巢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嗯、然后同时也是我们天才妈妈动景梦想工坊的骨干。
1: 您这个姓氏很特别，你给大家赶紧介绍一下。
4: 我是姓杨、嗯、杨买纳。
1: 哦，杨买纳、啊、所以你
4: 买纳就是我们侗族的一个称呼啊。啊，对，然后你我叫杨娜，他就会喊买纳、嗯、如果你叫杨田他会喊你买田，就这样子
1: 所以你想买啥是啥是那这次作为天才妈妈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非遗项目的带头人，你是来分享的是侗景对吗？嗯，
4: 对，侗景。
1: 嗯，你们这个侗族跟我们在贵州看到贵族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其实我们跟贵州的侗族和三江的侗族，其实我们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嗯、我们都是侗族，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饮食文化、嗯、但是也有一些差别，有一些是属于侗族有分南北片，然后我们属于南片，相对在一些语言有一些不一样而已，然后基本上大致都会一样。然后服饰上有一些就是会有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华丽一点，我们可能以朴素一点。
1: 所以每一次我到天才妈妈，我就觉得我56个民族得慢慢认一下因为天才妈妈是来自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
4: 那这我们那里去啊，
1: 我一定去。你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从大湾区的话应该怎么去呢？
4: 嗯，直接到桂林，从桂林再到我们那里。
1: 桂从广西转到湖南吗？
4: 对，这样会更近，我们离桂林才2个小时的车程。
1: 开车
4: 啊？开车哦。也可以坐高铁到三江南，三江南到我们那里1个小时。
1: 那去到咱们那儿，去到买纳家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4: 哎，我们当地的有饮食文化呀，我们侗族有酸鱼酸肉，还有我们的侗族大哥，你可以聆听大自然无指挥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法。
1: 侗族大哥可有名了，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吧？
4: 对对，侗族大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我们当地的琵琶歌呀， 你都会欣赏到，还有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我们侗族的古建筑。
1: 我曾经去过黔东南的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侗寨，叫赵兴
4: 侗寨。赵兴侗寨，
1: 那里面跟你们湖南的侗寨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我们湖南侗寨主要以吊脚楼。
5: 吊脚
1: 哦，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4: 对，他们这边呢很少吊脚楼，我们是以吊脚楼，还有我们的鼓楼、凉亭啊，还有我们的寨门，每个村寨都会有寨门，每一个寨与寨之间都会有那个风雨桥来以。
1: 这也跟贵州很像啊，风雨桥。
4: 我们的风雨桥的结构会不一样
5: 啊。
4: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让大家去湖南打卡。那你们吃的更像湖南人的吗？
4: 对呀、啊，我们吃的话就是侗族，我们是以酸。酸为主，我们鱼酸鱼、酸肉、酸鸭子、酸萝卜、酸豆角、酸蕨菜，一年四季都有酸的，就每家每户都会有做有酸菜。
1: 说的我口水都要下来了。
4: 酸鱼，我们用稻花鱼来做酸鱼，非常的好吃。这是我们招待贵客到来必须要开坛。开坛。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侗锦，因为你也在天真妈妈看到，还有比如瓦锦，有各式各，还有那个壮锦，咱们这个侗锦跟其他锦有什么不一样吗？
4: 首先我们的这个侗锦它是有2000年多的文化，是吧？我们首先在一个技艺上我们是没有图纸的，然后我们的纹样是源于自然的，山上的侗族和我们日常相关的，我们像那个多耶纹、手牵手啊、多嘎多耶，就是我们侗族
1: 独有的，
4: 就是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团圆，一个村寨里面嘛，大家做什么事情都会挨在一起，就非常的团结。还有一些就是在那个技艺上，我们用竹签来技艺花纹，我看很多锦他们还在手挑，但是我们已经在创新了，我们已经用竹签来技艺花纹，因为这没有图纸所以抢不走，是吧？只有记在你的大脑里面，我们用竹签来技艺，可以循环的使用，循环的织，我们相对来说就快一点。
1: 那美娜其实是几零后？
4: 我是90后。
1: 现在90后的非遗传承人也越来越多了哈，你觉得你们这一代的90后做非遗传承人有什么好处？
4: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做传承人，首先就是看好这个文化，喜欢这个文化，然后愿意来加入这个侗锦的传承发展来当中，也是我们当代人应有的这个责任与担当吧。因为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失传了不去传承，这不是很浪费
1: 了，
4: 对吧？
1: 那我想问一下美娜，你当时怎么会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就家里是有做这个的呢，还是就是
4: 刚才在课堂上我就说了，我的师父就是我现在的婆婆。
1: 哦，就还是有家里的。
4: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是跟她去学织锦当她的徒弟，后面以侗锦结缘然后成为了婆媳。
1: 就是你自己选的婆婆然后再找的老公是吗？
4: 也是原不认识的，原来就是去当了徒弟之后我们就会经常接触嘛，
1: 才认识她的，就是你现在的老公。
4: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也
5: 以锦结缘
1: 、
4: 啊、对, 对，
1: 这还真的是成为美谈了。然后你家先生其实也没有想到你会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吧？
4: 对, 对对，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但是我从小就很喜欢侗锦。嗯，
1: 为什么呢？觉得漂亮。
4: 从小我们侗族人就在看到奶奶的织布机边上长大的，每家每户都会纺纱，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从小就熏陶、就
1: 是、所以你对侗锦并不陌生。
4: 并不陌生，所以说从这个从小的骨子里就非常热爱，就像侗族大哥一样，我们侗族人你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嗯，
1: 就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都是这样的，会站着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你能给我唱一句你们侗族的歌吗？
4: 可以啊，
1: 你想来一句我们听。难道你们的歌都叫侗族大哥吗？
4: 侗族大哥，我们有侗族大哥、侗族双哥、侗族琵琶哥、侗族情歌、侗族山歌、喉鹿歌都有。
1: 这么多歌呀，我的妈呀，
4: 大哥是最大的。
1: 要不你来一小段大哥。
4: 大哥，
1: 我估计我这麦要离你远点。
4: 其实是要
1: 和声的。
4: 和声的。
1: 那一般你唱的是什么？
4: 我如果你单人唱你只能唱一小个声部，就是
1: 比如
4: 就是那个布谷催春呐、的，还有蚕丝歌都非常有名的。
1: 那你来一小段，让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正在收听的朋友能感受一下。
4: 蚕丝歌就是这样，弯弯。

0: 听，
1: 唱的是啥？真好听，
0: 就是那个蝉
1: 在调叫，
0: 就是三唱的那个，我是唱的不是很标准啊。
1: 哎呀，我觉得听的已经很好，然后很有画面感，就感觉你家乡就应该是这样特别美。
0: 人家在大山里面，我在想着蝉鸣在叫那个声音，就是你回听着就是回到大自然的感觉，就是。

0: 是那个
1: 船的叫声，是尿的声音、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亮主播是来到深圳的文博会，我采访这一位呢是洞锦的飞船车，也是我们天才妈妈洞锦工坊的带头人织娘，其中一个织娘买娜。那我们也希望大湾区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经常会组织研学到全国各地玩嘛，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进到我们的听众群跟我们互动，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说。那也邀请买娜再给我们的听众邀请一下，来到你的家乡好不好？
0: 行行，可以可以，
1: 你来邀请大家。
0: 我欢迎大家，就是有时间带其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在湖南怀化通道县，通道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中国革命圣地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后面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一系列的会议都会没有的。所以说我们通道是一个福地，怀化福地，通道就好运通道，美丽洞乡，欢迎大家。
1: 啊，谢谢买娜，谢谢。啊，这里是亮主播在深圳文博会的探访。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出发，或者说你想进我们的听众群，记得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连学那个按钮，你点击它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听众群啦，等你哦。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

0: 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0: 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啊，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0: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6: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8: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9: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2: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 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2: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报，13到15号，随着西南气流加强，地面又有弱冷空气补充，南北风在广东的上空碰撞，加上前期高温炎热储备了充足的能量，雷雨又会趋于明显，局地还会伴有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梅州台报道，今年上半年梅州综保区进出口28.14亿元，同比增长191.5%，增长率在全省综保区中排第一，在全国综保区中排第17名。汕头台报道，英国当地时间8月9号，广东潮剧院一团携潮剧剧目《百花赠剑》现演第79届爱丁堡艺术节。用细腻的表演传递了潮剧唱腔之美、身段之雅、人文之厚、立体丰满，讲好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这也是有几百年历史的潮剧首次在英国舞台亮相。8月14号到15号，由杨丽萍倾力打造的先锋舞蹈剧场力作《十面埋伏》将登陆广州大剧院歌剧厅，这是时隔4年之后剧目再度回归广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今年6月、7月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连续2个月突破了50%。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数据，2025年动画电影总票房达到254.9亿元。今年市场的热度持续释放，各类佳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影片《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成为了本年度国产动画的标杆之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暴露在高温中，可能会加快衰老。研究人员发现，当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度，生物学年龄平均增加大约8到11天。影响强度跟抽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处在同一个量级，提示持续高温对身体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9: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夏季高温，驾车请保持充足睡眠，严防疲劳驾驶与车辆自燃。预报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行车途中严守交规，坚决拒绝酒驾，平安才能回家。 广东公安护您一路畅通。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10: 喎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飞蛾扑腾。Hello，Hello， 19:10，大家周三快乐，又来到一周一度的双播悦享生活派。我是
1: 周三快乐。
0: 哎呀，我都还来不及自我介绍了，
1: 你快介绍，快介绍。
0: 我是李爽旁边的男人，浩浩。
1: 啊，我是李爽。
0: Okay,
1: 周三快乐啊，大家！今天是我们时隔两个礼拜，又终于双播了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周三，
0: 非常值得纪念。
1: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双播啊，其实以前呢是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双播，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双播，但是再往后来呢，我就抛弃了杨浩，去跟亮哥搭档了，所以杨浩就没有，
0: 就亮哥特别像那种连续剧一开始。

0: 聊聊天。
1: 对，因为今天我们双播啊，一般双播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欢乐，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聊天啊，互动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搜索抖音和微信的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啊。虽然没有单人画面那么好看，但是呢，感觉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对吧？
0: 我觉得相反，双播的时候我好看一些，我脸没那么大，
1: 那你下次
0: 没那么近，
1: 你下次单播的时候，你就用双播的镜头就好了，
0: 我觉得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1: 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念一下我们这些老粉丝的名字吧，看看都谁在啊，谁都来报道了。今天第一名依旧是我们的小老鼠啊，还有快乐人生，还有杨伟国瘦瘦。还有师妹啊，又菜又爱玩儿啊，还有这个英文不太会读啊，
0: 这个、
1: 就是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0: Doing dropping
1: deems
0: deems
1: 啊，
0: okay, 不懂装懂。
1: 林怡、蔡振恒，欢迎大家啊！还有我们的俊胜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我们一开播的时候就来到直播间来准时打卡了。然后人生百态也说了，可以讲粤语吗，靓女？靓仔可以讲啦，
0: 话唔定啊，你整几句试试。
1: 我讲唔明啦，
0: 唔识讲，
1: 唔使讲啦，
0: 识少少啦，
1: 识少少啦，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对啊，小甜瓜也说了，说这个双播的画面好看啊，还有我们微卓个啊。
0: 微卓阿姨好久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不双播他都不出来
1: 啊。
0: 你这个名字是德语哦，那个也是你是吗，林宇？
1: 林啊，
0: 是这同一个人，分了两个小号来支持咱们
1: 啊。
0: 老
1: 确实是不太会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然后阿德还说了，今天豫南以39.1度啊。39.1度录得了全省最高气温，真的很热呀。豫南，
0: 豫南是。
1: 广东豫南啊，
0: 哪个豫哪个南来着？
1: 异域的豫，南方的南。
0: 哦，
1: 你不知道？
0: 哎，
1: 啊、
0: 一下触及我的知识盲区了。豫南是吗？
1: 啊，
0: 豫南不是豫是某一个省的简称吗？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皖豫鄂赣湘豫是？
1: 不是。
0: 啊啊。哦、
1: 你快回去好好学一下地理，
0: 完蛋了，
1: 重新复习一下。
0: 广东豫南是吧？哎呦，哦，好的好的，反正39度，我觉得我们这体感也没比39度差。
1: 哎，我说实在的，今天我一出门啊，感觉非常的闷热，
0: 非常热，
1: 我感觉要被蒸熟了。
0: 反正真的是从我们，你睡觉是开空调的吧？
1: 啊，
0: 你别说其他地方哦，不开，开风扇这么健康？
1: 因为我白天一整天都开，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开。
0: 反正我是直接从房间的空调房一打开我的房门，就开始那个热气是共享发明的
1: 呼着我的脸上，
0: 整个人是那种，
1: 就是往我的鼻腔、往我的口腔、往我的这个五脏六肺里面入，就感觉要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突然一下，真的是，然后一大早我还有这个
1: 云浮豫南市啊，
0: 哦、
1: 补课了，好好。
0: 明白了，云浮去的比较少，
1: 记得了，记得了啊，
0: 云浮去的相对少一点。一般我回乡下的时候会经云浮、经罗定，才到我乡下。云浮给我感觉就是好像都是。好多卖一条大马路边卖瓷砖的，卖建筑材料的，整一块。
1: 几时落班啊？九点啊？
0: 啱上班就想我哋落班，我哋都
1: 上班，
0: 我哋都想啊，系啊。来，我们打那个钟调成九点钟，
1: 调快一点，
0: 直接把结束语
1: 开二倍哦，现在开始开二倍，
0: 结束语播 ，OK，
1: 好，
0: 如愿有的，如愿有啊，已经给你安排上了啊，没问题。
1: 好的，
0: 点歌是可以的 ，OK， 好。那么反正就是不管哪里啊，说是这么说，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恶劣，要么就很热，要么就下雨下得很厉害。现在估计还是有不少的民众还是在那个白海豚的一个余温当中、余波当中。这个路上啊，该淹的淹啊，还是造成很多生活的影响。我们南方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天天这么热的天气，一出门呢，小心中暑啊，尤其是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就是稍微抵抗力差一点啊。或者是体质稍微弱一点点呢、真的是说倒就倒。以前学校做早操、做课间操，这种天气真的经常倒的
1: 啊。
0: 校医室经常一个一个往那抬的，不是开玩笑。然后就是藿香正气水啊，甚至严重还得去打吊针。
1: 那一般这种天气太炎热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出去做课间操的吧。
0: 就大家的体感觉得没问题，正常出来他也不知道

0: 会有人中暑，就反正按照
1: 哦，
0: 正常的安排就这么出去了，所
1: 嗯，
0: 以就那个，而且哎呀，就反正真的是身体问题很重要哈，
1: 是的，所以
0: 嗯，
1: 就是大家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啊、防
0: 哎，
1: 晒啊。这个
0: 嗯，
1: 我们单位也发了，今年也发了那个消暑的一些好物，比如
0: 哦，
1: 说有这个防晒的，然后
0: 嗯，
1: 有藿香正气水，还给
0: 嗯，
1: 发了一个大檐帽。
0: 哦，
1: 嗯，就是如果外出采访的话，可能就会有需要的嘛。嗯。
0: 嗯，嗯。大家平时自己是怎么去应对暑天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把你们的一些小妙招啊，或者自己的一些小生活经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教一教我们，说不定就可以学到点东西嘞。
1: 一点歌都不给放
0: 一点
1: 啊
0: 歌不给，哦，可能拉得有点低啊。行吧，那我 们，
1: 一点 music 没有
0: 嗯，那我们还是通过这首歌呢啊，来达到我们自己啊一些小小的致敬吧，好不好啊？一首《如愿》送给大家。

0: 好的，也是借着一首王菲的《如愿》也是向所有一直以来多年以来向国家向社会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的所有人们深深的鞠上一躬，也希望我们更多人也能持续这种精神，也好好的工作，热爱我们的生活，秉承着这种传承下来的这样意念，把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好。
1: 好的，正能量一下，对，正能量一下，上一下这个高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一波正能量。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打一波正能量。对，然后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因为今天天很热嘛，然后有在问这个老板有没有发这个高温补贴。
0: 我们做办公室的嘛，对，我们哪怕唯一的最有容易受到高温作业的就是外出拍摄，尤其是我们的记者朋友们，其实我们记者就已经不算是外这个高温工作，他甚至有时候面对一些恶劣天气，因为我们是应急广播，应急广播就是需要一些突发的状况，
1: 你比如说是台风啦、暴雨啦，或者说是一些洪水啊、内涝啊，可能有这种突发的应急的事件，我们反倒很多记者需要去到现场，
0: 是一定要是第一时间把最精确最快速的信息能够马上的传到很多的市民朋友的身边。
1: 那所以的话，那些记者同事们才是最辛苦的，那不仅仅是高温补贴了，还是人身安全的一些保障，也是要注意。像我们亮哥这台风也是马上去到那个第一线，看到后面的风呼呼的，那个浪翻滚的，竟然还是为他九把星，但是类似的人还是比比皆是，所以没有一行是简单的，朋友们。
0: 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值得致敬。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真的一首《如愿》就告诉大家，其实哪有岁月静好，
1: 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0: 真的这个意思。那所以的话，所以大家多支持多点赞，多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我们感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和诚意，那我们也会无惧风雨，越做越好。是的，此处有掌声啊，浩哥，口才太棒了。 在你旁边我总是想班门弄斧，不知道为什么。
1: 不是，只是在我旁边一个显示出来了你的才华，
0: 这样
1: 你的底蕴。
0: 我再不假装配得上你一下都不知道哪天在下次再双播。
1: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双播，
0: 没有双播，几年后见。
1: 记得李爽啊，杨浩的初代搭档，
0: 那个古早，叫陶陶古，
1: 最古早的一个搭档了。欢
2: 说起来采访、嗯、杨浩在礼拜一的时候去到了风行牛奶去采访。
1: 哎，
2: 嗯，给我们讲讲去风行牛奶采访的怎么样感觉。
1: 其实去到呢是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奶牛这个东西。
2: 奶牛这个东西吗？这个动物。
1: 我发现奶牛真的好可爱。
2: 啊
1: 啊，但是小奶牛就是，而且呢我得到了几个感慨啊。首先第一，现在奶牛每一只都过得比我们人类好多了。
2: 哦，是吗？
1: 特别舒服，他们睡觉有铺的那个很软的草垫、哦、然后吃的东西是营养很均衡的、
2: 哦、
1: 啊，有谷物有草有糠全部混在一起吃。
2: 嗯，
1: 然后呢还有24小时不定时的这个淋浴。
2: 哦、啊、还有淋浴。
1: 对对，
2: 因为我们广州很热。
1: 是的，
2: 所以人不一定能淋浴上、啊、但是牛它定点它就能淋浴。
1: 最重点是什么？
2: 嗯，
1: 最重点是他们在那个牧场那里会设着那个一大个那个小草，一个机器，然后呢一大捆草绑在那里，是什么用呢？那个草会转，转圈，然后那些牛很自觉的走在那个草那里挠背挠痒痒，
2: 哇，
1: 特别舒服。我看那些牛在那笑，就是挠背的时候在那里吐着舌头，很享受。啊，就在那里笑，好爽。
2: 该不会是你给人家主观带入了一些你的情感吧？
1: 啊，但是反正排着队友，那些牛很有秩序的排着队过去挠痒痒。
2: 很有秩序吗？
1: 啊，专门给他们设置的这样一个挠痒痒的一个机器，
2: 像人一样，很有秩序，
1: 像人一样，反正这个很舒服、
2: 哦、
1: 啊。然后还有几只牛就很安详的在睡午觉，我们那个汗滴的不停，
2: 安详、啊。
1: 反正很慈祥
2: 安详睡午觉，
1: 安静又慈祥的睡了午觉、
2: 是的，
1: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感觉还是挺不错。
2: 嗯，
1: 而且呢风行呢也的确是借着这个口啊跟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跟他们处于这样的高度合作啊，69.9元四箱的这个纯牛奶，
2: 嗯，
1: 从来没有间歇过。一来我们感受到这个品牌的诚意，
2: 嗯，
1: 二来我们广货行天下，它在这样一个政策下面，它是首当其冲的，
2: 嗯，
1: 就基本上是走在前沿的，
2: 是的，并且它是我们的广州老字号，
1: 没错，
2: 百年的老字号，
1: 百年
3: 超过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4: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亦都会越来越小。
3: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4: 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3: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4: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3: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4: 系
3: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4: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3: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4: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3: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5: 北京时间19:30。
6: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哪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了
3: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说我们已经等得有点没胃口，嘿嘿。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2: 我是豪豪。
1: 我们两个刚才在这个空档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来说了，因为今天有英仙座的流星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热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广州的观赏点的推荐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观测最佳观测的时间就是8月1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这个流星雨呢和日全食在同一天来上演。2026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刻刚好是我国13号的中午，尽管极大时刻是处于白天，国内呢是没有办法直接来观测的，但是12号和13号晚上都没有任何的月光干扰，所以这两天晚上都是观测流星雨的最佳时间了。
2: 没错啊，所以为什么正好我们节目这个时间就刚刚好啊，在这个流星雨到来之前给大家提个醒。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啊，哪里可以看到啊？别着急，咱们慢慢来讲啊。首先要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年的这个星雨呢是遇上了日全食，也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亮点吧。那这场日全食呢将会在欧洲大陆上演，日全食阶段将在北京时间8月13号的凌晨的12:58
2: 啊，就今晚快一点钟的时候，
1: 对，开始啊，并且是在这个凌晨2:34结束。日全食开始时间，中国呢是已经进入了夜间，没有办法来观测，所以啊，国内的小伙伴只能通过线上的直播，可以来观看到日全食的这个现场了。那有很多的直播入口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如果感兴趣，如果这个点你还没有睡的话啊，还在熬夜的话，
2: 按照现在的人的节奏来说一两点钟不睡是太正常
1: 啊，
2: 包括我旁边坐的这位
1: It's me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熬夜熬得特别狠。
1: 我刚开始说我就是睡不着觉，我特别想纠正我的作息。
2: 对，
1: 我每天我都希望我10点钟我就能睡着，结果我一直睡不着。
2: 有些人是主动睡不着，也是被动睡不着，他不是不想睡，他是睡不下去。
1: 对，
2: 实在也是，
1: 是的，
2: 建议可能还是要去检查检查。
1: 检查了，检查了，人医生就给你开点调理调理。
2: 有用吗？
1: 没有啥用，
2: 没有啥用，该睡不着还睡不着，
1: 睡不着。你这么年轻，你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2: 马上啥时候高考？
1: 来跟大家说那个观看的直播入口吧。北京天文馆、海天文馆，还有深圳天文等等。我估计今天晚上你只要睡不着觉，你去这个里面一搜这个直播间，估计全都是。
2: 其实我觉得吧，咱话得说回来，这种日全食不食的，很多人通过直播间是看不出个所以然
1: 啊，
2: 要么你只能看现场，
1: 现场感受那个氛围，
2: 要么就现场感受。但是重点，为什么这种直播间还有很多人呢？那其实就是一堆夜猫的聚集地
1: 啊，
2: 只是他们互相都睡不着的人在那闲聊，在那唠嗑，你懂吧？谁其实真正要去看那个月亮的人不多，就注意力不会在月亮上面。
1: 躺平的过日子，说打晕，给我打晕就能睡着了，
2: 直接打晕。
1: 也是个办法
2: 啊，也是个办法，都不是不行。
1: 关键是没有这么个人给我打晕。
2: 对，自己打晕自己呢，又不忍心的力气，不敢用太大力，怕敲疼。
1: 太可怜了，
2: 对，晕不了。OK，
1: 来吧，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广州观赏点。最佳观赏点，首先那肯定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白云山了。
2: 白云山。
1: 白云山呢是一个很方便的观赏的地方。不过呢，因为离这个城市比较近啊，所以会有一些光亮。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大片的流星雨的话，那这里就不太合适了。
2: 晚一点就好了，晚一点等城市的灯光少一点。
1: 但是它晚上的城市灯光还是会有的，
2: 这就是城市的光。
1: 对，不过呢，白云山的好处呢，就是距离近嘛，它就在我们的市区里面，交通也很方便。然后你看完流星雨之后呢，你顺便可以再看一下日出。
2: 那是真不想睡了。
1: 然后再沿着这个小山儿，小山那个走那个小山路。
2: 哎呦，
1: 可以
2: 沉运一下。
1: 对，沉运一下，所以也挺好的，
2: 还挺浪漫，给你这感觉。
1: 要不是明天我体检，我今天晚上我真去了。
2: 哎呀，那你体检真的不要。 要熬夜。
1: 对，
2: 不然的话，你熬夜第二天的体检，你的整个转氨酶那些数据会很不准。
1: 那我一会儿八点我就走了，我八点我就回去酝酿睡觉了。
2: OK， 直接把钟给拨到九点。
1: OK， 那剩下一个小时你自己来喽，
2: 请把我带上。是这样子。
1: 好，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从化的阿婆六村。
2: 哎。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从化的阿婆六村呢？它是被称为一个风水宝地，是我们广州最高的一个村落。
2: 最高的村落，
1: 海拔有
2: 730米。
1: 对，就是这个村落海拔就有730米了。然后因为它的空气好呢，透明度高，所以这儿呢也成为了我们广州最佳的观星地之一。这个地方就可以远离这个都市的一些亮光啊、繁华的这种喧嚣啊。那你如果晚上在这里面露营，然后来赏茶看流星，你就会感觉到那种满天繁星啊，
2: 与你相伴
1: 啊，好浪漫的感觉。
2: 哎呀，
1: 啊，有一点像这个梵高笔下的那个星空
2: 哦，
1: 啊，梦幻星空。
2: 哇塞
1: 啊！不过晚上的气温可能会有点低啊。
2: 但是再低，我觉得最近这两天再低，也就凉凉爽爽吧。就这个意思。只不过我觉得更要注意防的是蚊子。
1: 是的，露营的
2: 对蚊虫啊，各种叮咬。
1: 是的，是的。
2: 但我觉得。还是挺羡慕的，如果你在周三的晚上到周四的白天这个区间可以上山搭帐篷通宵，只有一个证明，
1: 你没班儿。
2: 对，你不用当牛马，你不用上班。
1: 你咋命那么好啊，你不用上班。
2: 真的是很羡慕。我刚才听到你说这个晚上什么看赏茶看流星，太羡慕了。我估计我们不是不想，是没办法。
1: 对，
2: 但凡明天放假试试啊，绝对可以的啊。反正就是一个从化，主要是白云山从化，就是那一块地方啊，山林比较多啊，山啊或者是高的一些村啊比较多。那在那个地方看流星雨的话呢，哎，感觉真的是啊挺唯美的，因为离天空又近，而且相对来说空气质量云层比较干净一点，看整一个天空会更清晰一点点。你别说这次这个英仙座流星雨了，就算平常可能也会有一些观星爱好者。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喜欢天文的人，
1: 没错
2: 啊，没事他们带那种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啊什么的去观测一下啊，指星笔指一指，也是一种乐趣吧。所以也是不错的。
1: 说这个白云山，你晚上可以去试一试，估计全是人。
2: 估计都是人
1: 、
2: 还是不要小看我们广东人民的对这种浪漫的羁绊呢、对这种新的这种
1: 刚才还有直播间的朋友问我们有没有看过日全食，你有看过吗？哎，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还有一次这种日全食，也是报道的很多，然后电视也在直播，好像有看。
2: 我这么说吧，我倒不是说没看过，但是呢有几种情况。第一，日全食的时候我可能错过了，就没有说盯着它等着它一起看。要么当我在抬头想去看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全不全时不时的那种感觉了，就已经有点残残缺缺的了，已经尾声。又或者是就算它正在进行日全食，但是无奈运气不好，就是我那个地方看角度不咋地，就看不太出来，或者就正好被乌云挡住了等等这种情况
1: 啊。你看有朋友就说了09年就有，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嘛，
2: 是吧，
1: 09年、
2: 那会儿你
1: 零九年我才八岁，
2: 38岁啊，确定八岁不是五六岁，
1: 不是18岁，
2: 五六岁 ，OK， OK， 不讲
1: 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刚才还有这个平台上面很多很多这个留言没有看到啊，大家可以等一等，因为我们现在呢直播有好几个平台，可能。没有看得那么及时，所以在直播间可以稍微停留一下，并且我们的直播也是有延时的。还说说来迟了，没事，你只要来就行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从晚上7点一直到9点，2个小时啊，只要来打卡就可以了。
2: 而且我们针对抖音还有很多，大部分抖音上的朋友可能会喜欢爆料啊，喜欢跟我们讲一些他们生活中的问题，还是要我们也是要这个耐心的跟大家多次的解释啊。我们晚上是悦享生活派，
1: 对，
2: 我们主打的是一个本地生活，一种吃喝玩乐的一些介绍和分享，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给你们去解决一些民生的问题， 或者您个人生活上啊、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难处和一些不公，我们没有办法去收纳和解决。
1: 嗯，
2: 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叫做广东民生热线。
1: 没错
2: 啊，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的话，请找到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也好，抖音号也好，后台私信，那我们会有专人去回复您的啊。我们的节目也是每天一到五的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啊，也是专门有时间您也可以去啊进行您的一个爆料，好吧？
1: 广东民生热线是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7点到9点，
2: 没错啊、所以的话，你们的所有的爆料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1: 是的，
2: 也是不好意思，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的问题能够尽早的得到处理，好吧？早点可以过上正常的开心的生活。
1: 好的，说回来，那么话说回来，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两个地方可以看以外呢，还有一个天堂顶，
2: 哎呦，这名字好听。
1: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我们广东十座这个山峰里面 top 一的一个徒步线路。
2: 哦，
1: 是它是难度最高的一个。
2: 其实在哪里？
1: 从化吗？
2: 也是在
1: 好像是从化。
2: 哦，天堂顶。
1: 天堂顶，它的海拔高度是1210米，是我们广州地区的一个最高的山峰。所以。

0: 在这个地方呢，视野也是很开阔的，而且离这个星空很近，
1: 嗯，
0: 就是我们广州一个观星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吧。
1: 哎，
0: 可以在上面还可以去看一些日出啊，看云海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没错。那其实可能大家知道的也不只是这三处啊，我们只是暂时搜罗起来，更多人想起啊要看流星雨，在广州啊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的是这些地方。那如果啊，我们本身自己家的地方就比较高啊啊，或者是一些还是在家看也行，但是因为这些地方都处于一些山林，
0: 嗯
1: 啊，属于一些郊外户外了，那所以大家如果是大半夜上山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人身的安全啊，包括这些走的夜山路啊啊这些情况呢也要注意一下。那么关于赏这个流星雨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哈，有一些小小的攻略要告诉大家，怎么可以安全一点，或者看的怎么可以看得好看一点。啊，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那比方说呢，像刚才说的啊，白云山它可能旁边城市比较光比较多，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视线。那么尽量啊，找一些光害小一点的地方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流星雨的观测。那么同时呢，当然也是晴朗的天气啊，越晴朗，那我们相对看的这些流星就越清晰，不会有这么多云层去遮挡啊，我们的视野也会更开阔。
0: 是的，
1: 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流星会在天空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而且呢，它的时间会特别短，
0: 嗯，
1: 转瞬即逝。所以为什么啊，流星啊，赶紧抓紧时间许愿，是不是？
0: 嗯，
1: 电视剧竟然会说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用望远镜的话，那你的整个视野就只有那圆圆的那一点点了，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因为整片天空你得用你的肉眼啊，把整一个的黑夜啊囊括进去，发现哪里有你再去看啊，而不是用一个远远的望远镜去找是找不到的。啊，用裸眼去观测，
0: 对，
1: 嗯，
0: 是的，
1: 最好还是躺在地上啊，或者是躺在草地上啊，睡在帐篷里面，甚至是现在的汽车不是有那个什么天窗吗？
0: 啊，
1: 都可以啊，这个也就是给你这么用的。
0: 哇，好浪漫
1: 啊！真的，这个但是
0: 明天不上班，
1: 明天不上班的情况下啊，也得把你的这个玻璃上的鸟屎清一清啊，注意点啊，各种
0: 刷个车，
1: 啊，没错，啊，
0: 约一位女嘉宾。
1: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玻璃水？是不是就在我们的链接里面？
0: 应该没有上吧，现在，你要不要看一下？
1: 没关系，一会儿我们提到哈，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给大家卖的东西肯定都在随时随地能用上的，好吧，啊，这个流星划过。那么同时为了保证夜间呢流星和星空的这个效果呢，建议不要用过亮的一些白光的手电筒。啊，现在有些手电筒很夸张，
0: 嗯，
1: 你有没有见过抖音卖的那些？
0: 就是一打开，然后天亮了，
1: 整栋楼都可以照亮那种，
0: 哦，是的，是的，
1: 太夸张了啊！当然，那些人一个人走夜路可以照一照，但是你看的话，可能影响到身边其他要关心的人的一些视野，好吗？一些什么亮度较低的，什么红色光的手电筒啊就可以了啊，也尽量避免照射天空。那么如果要外出的话呢，建议大家啊，白天先踩点。啊，比方说我们要观测的一些什么地方啊，啊，平坦的、安全的，就像我刚才讲，啊，不要说看着看着心突然一脚踩空了，啊，一个斜坡、一个悬崖，啊，那些地方就真的是你就这辈子就看这么一次吗？啊，不是的哈，
0: 嗯。
1: 那所以呢，提前熟悉环境很重要啊，因为晚上视力会很低，能见度也低。那同时，因为夏季的蚊虫特别多啊，我们的蚊怕水，我们那些驱蚊水买了没有？啊，我们的那个小黄车里面的驱蚊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上了？啊，
0: 嗯，有道理。户外的驱蚊水，
1: 没错，啊，
0: 置顶一下
1: 啊，这看着一个星星的驱蚊水，然后我们那几个小风扇是不是也可以带上了？
0: 啊，咱对，
1: 那天爽姐直接冲进来，这么强烈的案例，
0: 极力推荐，
1: 啊，有多少人是听进去的啊，
0: 嗯？
1: 也要考验一下大家了啊，
0: 嗯。
1: 所以这提前准备好这些东西，准是没有错的啊。当然如果要通宵的话呢，
0: 而且其实不是，不光是为了这一次的这个流星雨啊，除了流星雨以外，一到夏天或者是一到天气稍微变凉一点，可能大家都想要去户外徒步啊，想要去露个营啊，那这种驱蚊的呀或者说一些防晒的呀就更要备齐了，
1: 没错，
0: 嗯
1: 啊。那么如果你是要通宵的话呢，也要做好防寒，这也不要小看这种天气啊，有可能昼夜这温差比较大啊，返程的时候呢也不要疲劳驾驶啊，该睡的睡好一点点。所以哎，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很多一些这个度假村呐，啊，山林里面的那些度假酒店就很吃香了。很多人可能专门会跑到那去观观星，像清远啊、从化呀，啊，很多那些丛林里面，它会有一些这个民宿啊等等，他们那些离天空也是比较近。啊，而且会催生那边的一些旅游啊，一些发展，而且正好又有泳池，又有房间，就可以睡了。比山的搭帐篷的好的不是一星。

0: 慢点啊，反正就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支持大家去追寻浪漫，追寻美好，但一切都是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是的，所以就这个意思。好的，那我们就应个景吧哈，来一首陪大家，流星雨一下啊，重温一下，一起去看流星雨。
1: 来来，
0: 再来，
1: 放
0: 再来两句吗？
1: 放好干啊，
0: 难得呀。OK。

0: 好嘞哈，还是特别的哇！现在听回他们几个的声音，好稚嫩呢、啊。是我太久没听 F4 唱歌了吗？
1: 很有可能是你回忆起了你稚嫩的时候。
0: 反正这个电影我是看完的了啊，这个电视剧我当时是看完的了。
1: 嗯
0: 嗯，反正前几集没看，就是他们那个道明寺还扎头发的那个时候，
1: 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楚雨荨那个流星雨啊？
0: 没有没有，那个后面的了那些翻拍的那些
1: 对，没有看过。
0: 哇，后面日版的、韩版的各种都有。
1: 就只看过最经典的
0: 我只看过
1: 台湾版
0: 啊，对，看完我就没再看那些，不敢看那个时候是要么就你看。我们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跟我有没有多大区别哈。
1: 嗯，
0: 反正我的童年就两部，一部叫做《流星雨》，一部叫做《还珠格格》。
1: 哦，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0: 好像
1: 都
0: 一样。哎，《还珠格格》完了之后呢，稍微接上的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看的是什么？我不知道。
0: 给你个提示，六个字儿。
1: 六个字儿。
0: 嗯，
1: 六个字儿，我有点不太知道。我是四个字。
0: 紧接《还珠格格》。
1: 什么
0: 紧接着还珠格格，
1: 情深深雨蒙蒙。
0: Yes
1: 啊，
0: 这都是。
1: 但是我们看的是《武林外传》
0: 哦，《武林外传》那也属于轻喜剧，就不是跟这种追剧还是有点区别。像这种是剧情类的，因为《武林外传》它是独立单元剧嘛。
1: 那我们可追《爱情公寓》
0: 《爱情公寓》我就不看
1: 了，你们就不看了，
0: 我就没看《爱情公寓》了。《爱情公寓》已经往后了，又比那个没那么古早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有哇。那个时候台湾的很多的偶像剧，很多的那些真的是每一部出来都是现象级的
1: 哦，
0: 什么什么王子变青蛙听过吗？
1: 去过，
0: 爱情魔法师
1: 听过吗？是的是的是的，转角遇到爱，
0: 绿光森林，哇，每一部真的是
1: 微笑 pasta，
0: 微笑 pasta， 哇，张栋梁嘛，还有海豚湾恋人
1: 哦，
0: 这些都是蓝色生死恋那时候都有了哈，类似的都有了，
1: 一代的青春，
0: 一代的青春，一代青春，别说光是我家母亲大人，我家母亲大人看那个天国的阶梯。就看了四遍，从头到尾刷了四遍，就
1: 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只有电视，那个时候就只有有且仅有电视，没有这哪有什么这么多手机啊抖音没有的，所以的话哎一遍又一遍的去看什么星空卫视啊那些啊，也是带我们走了很多。
1: 小莫说都老了，聊着聊着就暴露
0: 年
1: 纪了，
0: 那必须的啊，那这个我们非常勇敢的承认我们的青春，好吧。
1: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我省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所导致的高温天气可能从明天起有所缓解。省气象部门今天预计，明天起广东的雷雨转趋频繁，部分的市县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省内最高气温有望从今天的37度回落到34度。珠海台报道，珠海云上智城算力集群点亮活动昨天在珠海大数据中心举行，超过3000匹算力供给正式投用，标志着珠海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因地制宜打造模式创新、多元异构、规模领先的高性能算力集群实现了新突破。揭阳台报道，备受瞩目的揭阳侨乡文化新地标潮桥塘项目迎来了关键建设节点，项目工程近日正式由地下施工转为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从开工建设以来，项目累计完成总工程量30%，力争今年9月底完成地上二层混凝土结构施工。揭阳市将以今年10月揭阳古城潮桥方首期建成开放为契机，精心筹办好潮桥聚故里主题活动。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际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际已经运营12架 C919 客机，开通了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这个暑期 AI 研学成为了素质教育赛道最炙手可热的风口，相关数据显示，国内 AI 研学订单同比暴涨370%，资本扎堆入局，机构争相转型，家长踊跃报名，蓬勃的市场热潮勾勒出大众对青少年科技启蒙的迫切需求。但是热度狂飙之下，虚假包装、内容注水、焦虑营销、高价收割等乱象丛生，不少的 AI 研学项目徒有科技的外壳，全无教育的内容，值得全社会警惕反思。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洪。
12: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3: 蓝色国风之夜。
1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3: 没有攻击性
1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3: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2: 加入我们，等你哦！
14: 大家好，我是诗人暨南大学的老师冯娜。奋进十五五，执笔心真诚。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我手写我心，欢迎大家的参与。
3: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啱落班不？
16: 出去溜一圈啊！
1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20:13哈，在一首特别浪漫唯美而又哎呀，回忆起当时一种纠结情节的一首《红之间》啊，也是回忆起青春了，《爱情公寓》啊。虽然《爱情公寓》现在不播了，但是曾经的那几对男女们互相的打打闹闹啊，嬉笑怒骂，还是可能会萦绕在不少我们90后的心目当中。
1: 嗯
0: 啊，
1: 其实有很多朋友们都会把这个《爱情公寓》啊，还有我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武林外传》呀，
0: 嗯，
1: 当做电子榨菜
0: 啊，
1: 就是
0: 下饭用。
1: 对，就是哪怕现在来看，还是会回想起当时自己年轻的时候啊，自己那份稚嫩的时候那种心情也好，或者说当时的心境也好啊，其实不是在看剧，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
0: 啊。我倒是比起《爱情公寓》呢，有一些类似的这个电视，我倒是看的会比较多。
1: 嗯，
0: 就跟它是那种同类型的，比方说美国有一个叫《六人行》《老友记》，
1: 哦，
0: 听过吗？啊，那个、就是、
1: 听过《老友记》
0: 啊，也是一个房子里面有三男三女
1: 发生的各种故事，
0: 啊、各种故事、
1: 看过
0: 啊。后面的《破产姐妹》我就没看过
1: 啊、我也有看过，
0: 也很出名啊。反正类似这种，其实家庭单元的那种轻喜剧一直以来都是啊，像你说的电子榨菜，
1: 嗯
0: 啊，特别喜欢偶尔吃饭吃外卖的时候啊，中午对付两口的时候看两集，看两集。选择这给自己一种身心适当放松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还是挺开心的哈。
1: 嗯，
0: 好，那么既然说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爱情啊，互相之间吧，不管谁跟谁最后又没有在一起啦，
1: 嗯
0: 啊，当时发生很多故事没有在一起都没有关系啊，但是现在的人呢，对于这个婚姻啊，结婚啊或者是离婚啊，尤其是我们广东啊，大家知道吗？马上下周三是什么日子？
1: 七夕节、
0: 啊，听到七夕节这么开心的，
1: 兴奋了，
0: 兴奋了啊！有的过，
1: 有的过吗？
0: 啊、我问你、啊就是，
1: 没得过，
0: 没得过，你激动个啥玩意儿？
1: 就是过节就兴奋。
0: okay,
1: 我立秋也很兴奋。
0: OK， 好的好的，秋天第一杯奶茶，估计你是不喝的，
1: 也没有人给我点。
0: 哦，不戒糖了，不戒奶，不戒热量了、啊、
1: 嗯。
0: OK， 那反正呢也可以聊一聊哈，因为
1: 你看、一聊到结婚的话题，肯定直播间就会问了，女主持人、男主持人结婚了吗？啊，肯定是没结。
0: 能问出这个问题就是新朋友了
1: 啊、
0: 咱俩的情况，但凡从开播跟到现在的，基本我们底都被扒穿了吧？什么出生地、年龄、个人情况、住哪？
1: 我的身份证号，
0: 就差身份证号那几位了啊！跟你说啊，不是什么秘密了。OK、啊，反正就是啊，马上七夕节，那么我们广州呢，基本上已经快约满了。
1: 对啊，
0: 这个、婚姻
1: 一般大家都会挑这种很有爱情纪念意义的、节日来进行登记。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因为你想，你要把两个节放到一个节里面过，你少收一份礼物，
0: 哦、少吃一顿漂亮饭，少转个红包。
1: 对，但是也会感觉就是很有仪式感嘛，啊，节上加节啊 ，double 的这种节日感觉。除了七夕以外，还有520。
0: 啊
1: 对，
0: 520、521都可以，
1: 约的都很满。
0: 要是有13月的话，13月14号我估计都有。
1: 嗯
0: 啊，反正类似的，还有讲卡点的13点14分呐、什么的，各种各样吧。反正现代人仪式感永远都有，啊，他们也会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维持自己心中这种小小的浪漫。
1: 是的，
0: 反正就是这样子吧。那下周三就七夕了啊，那么。直

0: 即系我们收到的消息，就是收到风啊，我哋收到风，
1: 收到咩风？
0: 收到风就话咧，呢个大部分嘅婚姻登记处咧，七夕就已经系爆晒棚，
1: 已经约满啦，朋友们，
0: 爆棚啦，爆棚啦，
1: 很多的这个婚姻登记处啊，七夕当天都已经约满了。然后广州七夕结婚登记约的这个剩余的预约量啊，已经不足了，朋友们。那如果有计划。或者有需要的小伙伴啊，一定要抓紧时间预约了啊。谁说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啊？那个广东的官方最新的季报出炉了之后，你直接就打脸，
0: 直接打脸
1: 啊？怎么说呢？
0: 就说这个民政厅啊，他刚发的这个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上半年的婚姻数据，注意才上半年哦，
1: 上半年哦，
0: 26年的上半年，哎，一共有多少对登记结婚的呢？
1: 一共是有28.8万对，
0: 哎，也就是40多万人要结婚了啊！广东哈，这是广东上半年的数据，
1: 将近50万，
0: 哎，没错。但是呢，有聚也有散啊，当然也是有离婚登记的，
1: 是
0: 那离婚登记呢是10.8万对，
1: 嗯，是的，20万人，
0: 大概20多万人。
1: 所以从这个再来看一下各地市的情况吧，啊，因为今年上半年嘛，这个是我们一个广东省全省的一个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的数据。那各地市的啊，比如说深圳，深圳是最多的，是5.7万对
0: 啊，57000多对，
1: 57000多对，
0: 这是婚姻登记哈，就结婚的
1: 登记的。然后广州是52435对，东莞是23855对。
0: 怎么前两名这么近，突然第三名这么悬殊？
1: 还是跟人口有关系，
0: 人口
1: 还是跟人口有关系。这么
0: 说有道理，
1: 对，
0: 反正就是这样。
1: 深圳和广州毕竟是人口大市嘛，
0: 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统计了广东离婚量最少的三个城市，
1: 对，
0: 离婚量最少，就是这几个城市相对来说的夫妻相对比较团结一点，就是走得长远一点。是哪三个城市呢？
1: 首先是潮州市，965对，
0: 哎，
1: 云浮市1936对，阳江市2114对。
0: 哦，
1: 我其实觉得他们离婚少啊，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婚姻幸福指数会高一点？
0: 指数会高一点，当然也可能那个水土那边的人对于这些爱情观呢、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家庭观念呢、各方面也不一样，
1: 也有可能跟这个人口也有关系，
0: 人口也有关系。潮州，我跟你说，潮州离婚率少很能理解，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边都是家庭观念巨强的，就是可能是这种男女之间啊，两性之间这些，他们会不容易离婚
1: 啊，结了婚就是、
0: 甚至你要这么想，可能有些地方他离了婚对一个人来说很严重，可大可小，不管是家族来说还是怎么说，就、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不敢离婚。
1: 哦，
0: 明白这意思吧？
1: 你是有潮州的血统在？
0: 没有，我是客家人。
1: 哦，您客家人，
0: 客家方言和潮州方言不一样，但我有不少的潮州朋友。到底确实这样子，而且他们很团结，一般来说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大堆嘛，所以的话一般来说整个家庭能不散都不会散的，能够坚持都是很坚持的，OK。 好，那么也是我们目前就上半年给他统计了一下啊，因为到了七夕这个年也就刚好过了一半有多啊，多一点点。那么所以呢，广州啊，结了婚的这个上半年结婚是52435对，离婚呢有18791对。
1: 然后韶关是有，结婚是4792对，离婚2724对。
0: 这个也是人口的问题吗？
1: 应该是，
0: 有点夸张。
1: 应该是，对，应该
0: 是。反正
1: 是，
0: 又或者是这个韶关市的人民的，
1: 韶关人确实是少。
0: 而且韶关会不会不婚主义者相对
1: 不是？我去韶关出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反正去的也是县城里啊，仁化县，然后我就觉得人很少很少。
0: 但是韶关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地方。
1: 是的，
0: 韶关的
1: 丹霞山。
0: 丹霞山，我去了汝源的那个瑶族自治州。那块也是那个好山好水，那整条那个溪河。然后沿着旁边的山间公路一直开多久，那条河就流多久，巨舒服啊，空气也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啊。
1: 那我们说一下深圳的吧，深圳的是57181对登记的，然后离婚的是17263对。
0: 反正北上广深这两个城市，大家我们想哈， 啊，大家都这么想哈，掰掰手腕，然后反正就是啊，这人口啊，各方面的基数也是不错的。那么其实我们广东的很多的城市，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1: 是
0: 啊，但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基本上啊，大部分我们的结婚率啊，肯定是比离婚率高很多很多
1: 啊，那肯定是高很多，翻番儿的、
0: 啊，翻
1: 好几番
0: 儿
1: 的啊，
0: 嗯、
1: 所以还是幸福的指数会更高一点啊，还是愿意走入婚姻的。
0: 哎、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广东除了是这个结婚大省啊，出生大省啊，也是这个生育大省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七夕将至了，那么怎么去登记啊？如果真的此时此刻在听我们收音机或者在看我们直播的，真的有一些小年轻，
1: 应该也不用听我们的直播才知道怎么登记了，
0: 嗯啊、
1: 人家自己也会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哎，
1: 对，
0: 这个、服务性质啊，还是提个醒啊，提个醒，那就是我们网上查一查的发现呢，真的是已经剩下的位置不多了哈，我们肉眼可见，广州市的好几个地方已经是没有了。
1: 你看像这个花都的、
0: 嗯、
1: 白云的、海珠的、
0: 嗯、
1: 这个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
0: 没有了，
1: 零了，已经是零
0: 了，零
1: 了。嗯，
0: 还有是越秀和荔湾这两个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区也是零了，
1: 嗯，
0: 没有了啊，包括我们增城的也零了，
1: 但是有很多地方是剩余的。
0: 嗯、
1: 你看，比如说是像南沙的，
0: 嗯
1: 啊、天河区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增城区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这些地方都剩余量很多的
0: 啊。反正市中心可能都基本都约满了。
1: 对、嗯、
0: 啊，七夕当天呢、啊，我们说的是七夕当天预约的结婚登记。
1: 如果要去到稍微偏一点的地方，你看像南沙呀、增城啊、
0: 嗯，
1: 它就余量很多，有100多号呢。嗯。
0: 嗯，但是我也你给你，你会专门为了七夕登个记跑这么远吗？如果是你，
1: 哎呀，主要是这个七夕啊，它在工作日，
0: 哎，
1: 对，所以大家可能都不太方便
0: 啊。
1: 对，
0: 但是不妨碍他们该约满还是约满、
1: 哎，该约满还约满。那你看约满的肯定都是我们市区内的，像越秀、荔湾啊、
0: 嗯、
1: 这种离得近的，肯定都约满了嘛。
0: 哎，
1: 嗯、
0: 不过我觉得你跟老板说，哎，我想去登个记，我估计他也会
1: 啊，放一天假
0: 也
1: 会给
0: 你放
1: 了，对啊，
0: 会放一放啊，这是好事情。
1: 啊、
0: OK。啊，那反正整体来说就是现在都是网上预约都特别方便了啊，
1: 嗯，
0: 直接进行这样的一个预约系统。那么一般呢都是15天内的这个号源，那现在已经剩7天了，那所以满的也很正常。
1: 嗯，
0: 很多人都是 hold 着半个月啊，15天左右，每天放号的时间呢是我们的上午的8点半，所以大家睡懒觉啊起不来，发现没赶上，那就怪不了别人喽啊，那
1: 怪不了别人喽、
0: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具体的一些东西呢，大家还是啊都懂得。那么我们做个小小的提醒哈，
1: 嗯，
0: 就我们去登记婚姻啊，领个红本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哦，
1: 没有经验，
0: 没有经验，
1: 快有经验的跟我分享一下。
0: 就怕你脱口而出啊，就怕你突然一下，哎，我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不需要看这个提词器了，我直接闭起眼睛。
1: 我以为你有经验，快来分享一下。
0: 有不了一点啊，有不了一点，但我可能我们总有一天会有这一步，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总会有面对婚姻或者是登记的这一步，
1: 是
0: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也好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现在的人的观念或者是这个啊、对于婚姻的一些未知啊、担忧啊等等，但是呢，可能就像刚才爽姐说的，很多人还是相信爱情的，
1: 对
0: 啊，还是相信这个啊、起码先尝试过。先走一走，
1: 得不得的到不一定、但是咱们要相信、相信
0: 的
1: 力量。
0: 相信的力量、最后以后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尽力而为啊，尽人事知天命。
1: 是的、
0: OK， 提醒一下，领红本本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一个是就是有效身份证肯定是要的啊，一些书面材料，还要3张2寸的双方近期的哟啊，不能搞太古早哟、半身免冠。
1: 你别说，要现在30岁登记了，你找个18岁成年的，
0: 这是谁啊？或者是脸还没整 啊，搞各种看不出来你是谁啊？3张2寸的双方近期的半身免冠铜板合影证件照，要合影哈、要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估计就去
1: 哦，是不是现场有提供拍照、
0: 也可以拍一拍，但肯定质量可能会差一点。
1: 嗯
0: 啊，比起你专门去给你化个妆啊，给你挑个衣服啊，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场可能随便拉一起坐着，咔嚓就搞定了啊。OK， 那你肯定想你的这个结婚证里的照片也要好看一点的啦。
1: 是的呀，
0: 对呀、那所以就其实东西不多，就这么点儿、但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同一底板、同一底色。
1: 嗯
0: 啊，一定要近期。 啊，不要搞什么婚纱照啊、剧照、艺术照啊那些东西了
1: 啊。但是可以是，就是如果你提前排的话，可以稍微修一下、嗯、
0: 啊，修微修一下，
1: 微修一下、
0: 啊，这样也是非常没问题的。
1: 嗯，
0: 好吧，那反正呢，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也可以进行搜一搜。
1: 而且我其实看到很多我朋友圈啊，大家晒的那个结婚照的红底儿的那个、
0: 嗯、
1: 哇，两个人好浪漫呐、啊、就是穿那个白衬衫，然后女生戴一个那个白色头纱、
0: 嗯、
1: 然后这样靠在男生的这个，就是两个人头都往里靠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爱情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看到他你就会幻想爱情、
0: 嗯、没错、嗯、就是你会想，哎，靠在那个人的肩膀上是谁呢，啊，是谁会靠上去，会不会身上的一些香味儿啊、
1: 哎、
0: 或者是
1: 不会想味道、
0: 啊、
1: 你这有点腻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人爱人之间是有磁场的，
1: 是吗？
0: 有一些你可能是只有很亲密的人才能闻到的味道，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哇，
0: 这不是那种油腻的东西哈，
1: 又在浪漫了、
0: 啊、真的是 OK。
1: Monster 说准备母胎单身32年了。
0: 不是吧，
1: 谁不是呢，都大家都三十来年啊、
0: 嗯，
1: 都三十来年。
0: 爽，七夕节去过节吗？其实我也在问他，
1: 不过没人给我过。
0: 嗯，确定哦？
1: 我可能在楼下跟大家过。
0: 真的假的？
1: 七夕晚上可能是准备一场专场之类的吧。
0: 哦，这样子吗？哦，那就跟亮哥过。
1: 嗯，咱们三个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0: 都重要，好过你旁边起码还有个异性啊，我这旁边只有电脑了。
1: 你可以下楼找我俩。
0: OK，OK，啊，反正还是那个意思，就是啊，美好的节日，甜蜜的节日，我们就甜蜜着来啊。平常的日子呢，我们也得过好啊，该把自己照顾好都行。就其实我觉得情人节这种东西，那句话歌词怎么说来着？
1: 怎么说？
0: 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1: 哦、
0: 下一句就不能唱了，但这句话是一个这个
1: 意思。下一句啥呀？
0: 下一句是分手快乐。OK OK， 就这个意思啊，大家知道一下。反正就也是希望呢，跟大家传递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也祝大家还没有找到七夕陪你过的人尽早找到啊，或者更快的找到合适自己的，能够。面对跟你一起走进未来结婚生活的另一半，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好的，半点报社过后，我们再接着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

0: 赛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厚厚
0: 啊，欢迎大家回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今天呢，杨浩在礼拜一的时候去了风行的采访嘛，所以我们一直就把这个风行的牛奶挂在我们的置顶上，然后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牛奶真的非常的划算，而且我们很多北方的朋友啊，他是买不到我们广东的这个风行的牛奶的，因为它运费它不包嘛，所以这个69.9元40盒一盒只要1.7元的这个价格，只有是在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的，
1: 没错，
0: 所以真的很划算啊，而且现在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像今天是8月12号，估计它都是七月末的新鲜日期的，而且现在都是新包装了啊，升级了新包装了。
1: 哎，
0: 之前我们做这个69.9元4盒4箱，40盒的这个价呢，是因为，清一批库存，但是我们卖的一直很好，就是感觉这个链接只要挂在上面，就一直会有这个销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价格啊一直定在了69.9元，然后40盒啊，你想去到超市里面，你要买一箱牛奶，可能还要个40-50-50，
1: 跑不掉的，
0: 贵一点70-80，反正这个牛奶呢，折合下来一箱就是17块，17.9元，送人也合适啊，对吧？17.5元。送人也合适的，
1: 反正牛奶是这样子，
0: 而且自己家里面如果你有老人小孩啊，消耗是很大的，4箱很快就喝完了。
1: 牛奶呢，它作为纯牛奶啊，就咱们这款哈，一模一样的这种平常家庭这种存放的纯牛奶，就是什么其他花里胡哨的没有的情况下，什么我们对比什么某牛啊某利啊那些，那么正常的纯牛奶它的市场价超市来说30多-40左右，就40上下这个区间一箱，注意这是一箱，然后我们还不算是高级点的牛奶，比方说什么特仑苏，或者是一些什么所谓的高钙奶、真浓奶啊，什么高钙低脂奶，那些的话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贵个5块到10块钱，所以就一来二去呢，正常的平均价40-50一箱牛奶绝对是有的。
0: 有的，
1: 绝对是要的哈，那更高级点就当我没说了，但反正我们这个69.9元是4箱，4箱你们除下来每一箱是多少，而且它的容量是一模一样的，也是200摩尔勒，
0: 都是200摩尔勒，
1: 所以摩尔勒一样，同时也是我们本地的广州本地的这个奶源，就像我刚才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那个牛棚，看着那牛是现挤的那个牛奶，
0: 所以要不是说他们产出来的奶甜甜的，心情都是甜的，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清甜的口感。
0: 对，可能是你给我讲完了之后，我会自动带入这种情感色彩
1: 啊，真的是这个意思。而且呢，我们问过一些街坊朋友们，他们真的实打实有对比过，就你看那些我们刚才说的其他那些品牌哈，他们有些是内蒙的牛奶，对吧？有一些是我们大东北的，或者是华北的一些草原的牛奶。那些牛呢，他们的牛奶啊，奶味儿就是会更加浓烈一点，就他们本身这种奶的味道，喝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口啊，整个嘴巴都有一股奶味儿，跟你说话你可能还会闻到的那种，
0: 会臭臭的
1: 啊，就是这种
0: 发酵，
1: 你说它是不是臭味吧，咱另说，但反正就是一股纯粹属于奶那种酪的那种味道，但是风行这边的牛奶呢，喝完它就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它牛种不同
0: 哦，
1: 因为它在广州养的这个是那个赫斯坦牛
0: 哦，
1: 赫斯坦是专门是从美国引进过来，然后呢只有这个牛种是适应我们广东亚热带气候的牛
0: 哦，
1: 他们就专门这么说的，
0: 其他牛来了就是起热痱子
1: 就不行，对，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挠痒呢啊，所以
0: 冲凉，
1: 对，就是这样的牛，它可以适应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他们适应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
0: 叫什么牛？厄斯坦牛，
1: 荷兰的兰，
0: 荷兰，
1: 荷斯坦，对，荷斯坦牛，
0: 哪个斯？
1: 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斯的，那个什么那个标？
0: 荷斯坦，坦克的坦、
1: 坦克的坦、
0: 哦、
1: 就是俄罗斯人不是什么斯坦、巴基斯坦的那个斯坦？
0: 叫什么牛奶？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两个平台的这个直播间啊，风行的牛奶，
1: 风行
0: 已经给大家置顶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去看看我们的这个链接，69.9元4箱啊，
1: 所以我们广东这边的牛产的奶呢，它就比较清甜，清甜就没有那种这么浓烈的满口这种奶味的那种 啊，当然各有各的好，不是说那种就不好啊。
0: 嗯，
1: 有些人他可能喜欢这种特别浓，就一定要奶巨浓的。但有一些我们广东人这边的口感呢，他可能就喜欢清淡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原因是叫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牛奶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喝，他们还要做很多甜品
0: 哦，
1: 做很多其他的糕点的什么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如果这个奶味特别重的话，就不合适。
0: 是的，是的。
1: 你做其他的一些奶制的一些饮品和糕点，它的就不合适，一定要清甜清爽。
0: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做出来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款啊风行的纯牛奶啊，69.9元四箱，这个性价比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0: 嗯
1: 啊，而且六个月的保质期，现在七月底啊，七月底，所以这一款呢是。真的啊，非常非常不错。
0: 嗯，
1: 好、
0: 哦，那就这个品已经是一直以来我们的爆品啊，就不过多的跟大家来赘述了啊、
1: 嗯。
0: 最后的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广州有很多个景区有免票打折的活动。
1: 哎、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电影最近这个《八仙》上映了，然后它又很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所以里面有个角色叫做何仙姑。
1: 哎，
0: 谁能不喜欢这个又飒又会开挂的何仙姑呢？那现实里面何仙姑的老家就在我们的广州增城、
1: 哎、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这个电影火了，就专门跑去又带火了一个地方、
0: 嗯
1: 啊、跟我们之前那个阿嬷情书一样、啊、
0: 是的，
1: 你看了没？八仙
0: 看了呀，
1: 嗯，还是不错，
0: 八仙看了、
1: 啊、还是很
0: 好
1: 看、
0: 哦、好看
1: 好看、啊、这情节各方面都很不错、
0: 嗯、
1: 那么也是正好我们广州的增城就是我们千年何仙姑的家庙所在地了。
0: 是的、
1: 看完电影马上去看一看。
0: 对，有很多朋友就要去到这个何仙姑的故乡增城去看看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景区也放出了一些福利呀、
1: 嗯、
0: 比如说像免门票啊，或者说是游玩的一些专属优惠呀、
1: 嗯
0: 比如说增城呢，它就联动了15家文旅企业，推出了电影票根加文旅促销的这样专属福利、
1: 嗯、
0: 其实这种的这个电影加的电影票加的这种形式呢、
1: 嗯、
0: 已经是
1: 很多了。
0: 对，但是我们正好就在广州啊，正好就在我们的增城、
1: 哎、
0: 那这个活动呢是有效时间是超过一个月的、
1: 嗯
0: 啊、其中有白水寨、七彩遨游世界等等六大景区推出的免票入园、
1: 哦、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白水寨啊，我当时还去爬那个9999个阶梯啊、
1: 嗯、
0: 我还花了20块钱还是30块钱的门票呢。
1: 哟
0: 啊，
1: 没说就你白水寨其实是个挺出名的。
0: 是啊，它是一个瀑布嘛，所以如果感觉最近这个天气比较闷热，大家想要去玩一玩水呀、啊、去到这种山里面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
1: 嗯、
0: 我这个白水寨很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是我真的去过的、
1: 嗯、
0: 就是你站在那个瀑布下面，你会感觉到它凛冽的泉水的冷风
1: 哦、
0: 嗯、
1: 而且正好是增城那块的整个环境，它那边是山林之间，
0: 对，
1: 也有一些中间的峡谷什么的、
0: 嗯、
1: 它的光线阳光也不会太刺啊，然后整个水一多呢，它整体的温度哎调节起来也很舒适。
0: 是的
1: 啊，不会像我们市区这么的闷热哈。
0: 是的，你看这个白水寨 啊它是有428.5米的落差、
1: 嗯、
0: 它有一个白水仙瀑，相传呢就是为何仙姑成仙化身，那景区内呢还保留了仙姑的天池、七星墩等等诸多八仙文化的景点、
1: 哎、
0: 那这个暑假呢景区也是全新的推出了八仙奇幻游的主题活动、
1: 嗯、
0: 开设了登山观瀑、八仙 NPC 互动，还有一些集章打卡呀、夜游魔术大秀啊、
1: 嗯、
0: 等等的一些特色体验。
1: 没错
0: 哦，它原来的这个门票价格是60块钱。
1: 哦，买亏了没？
0: 亏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它如果你要是有这个电影票根，
1: 嗯，
0: 它就可以享受到一个88折的优惠。
1: 嗯
0: 啊，有效期是持续到8月31号。
1: 嗯，
0: 前往景区直接现场购票就可以了。
1: OK。
0: 嗯
1: 啊。插一句哈，正好这个八仙呢今天也是官宣了说他们的密钥要延期了
0: 啊
1: 延到9月31。
0: 哦，又延期了
1: 啊因为有票房了嘛、
0: 嗯、
1: 有票房有口碑了，肯定就要多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0: 嗯、
1: 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种魅力、
0: 嗯、
1: 啊，现在有中国动画真的越做越好，
0: 越做越好了、
1: 啊、
0: 哪吒呀、八仙呀、嗯、
1: 没错，反正
0: 还有那个最近上映的《争洛阳》我也看了、
1: 啊、
0: 嗯，
1: 其实也不差，争洛阳
0: 也挺好的，
1: 但是《争洛阳》的票房上不去。
0: 对，
1: 嗯，
0: 可能是
1: 题材
0: 历史文化会更厚重一点，
1: 不知道，
0: 可能很多小朋友就 看不太进去，毕竟
1: 太燃了那种。
0: 对，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底蕴
1: 啊。
0: 看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要有点。
1: 可能动画嘛，对于亲子来说，它更多可能需要一些幽默元素，一些欢乐的感觉。
0: 是的，
1: 再加上它的整个特效啊，就那种七彩的啊，各种很搞笑。你看八仙，它里面就有很多幽默元素，包括前期啊，每一个角色它是有一些笑点在身上的。
0: 是的，
1: 像这些的话，你前期就不会困。就你还看得进去，你说你像三国那类的权谋啊，还得铺垫每个人物各种暗藏的轨迹，那如果是一般的人可能不一定
0: 会看困了，
1: 对，不一定会看得进去。
0: 是的，
1: 也是一些情节方面吧，啊，但是反正总的来说，我们广中国的动画真的是值得来支持，基本没有烂片，能出来什么长安三万里啊之前的那几部
0: 啊，我甚至觉得就是专门为儿童开放的这些儿童片都很好看，
1: 都很好看，
0: 猪猪侠呀，喜羊羊啊，都很好看、啊、
1: 为什么每年过年必有一部
0: 对啊
1: 不是熊出没就是猪猪侠
0: 很好看，
1: 总是有一部喜羊羊那些啊，
0: 是，
1: 反正就是哎，都在进步啊，时代在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所以相信我们中国的这些动画也好，包括特效片什么流浪地球那种
0: 啊
1: 特技片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啊，到后期还有很多。OK，
0: 好的，话说回来啊，这个白水寨在哪里？怎么去呢？这个地址啊是在广州增城区的派潭镇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其实地图导航你就可以直接导这个白水寨就可以了。然后你乘坐地铁的话，就可以14号线从化客运站 A 出口，然后换乘13路公交到白水寨的总站。那除了这个白水寨之外呢，还有一个七彩遨游世界
1: 哦
0: 啊，这个我虽然没有去过啊，但是经常能刷到他们。它是一个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袋鼠主题亲子生态乐园，还有千亩的山林，藏这个白袋鼠啊，还有彩虹滑道、丛林小火车，萌宠投喂比较适合带小孩去这个地方去逛一逛、遛遛娃呀。成人观光门票呢是35块钱一个人，优待观光门票比如说老人儿童啊是25块钱一个人。那你如果凭借着这个八仙的电影票根呢、是可以直接免门票的哦，朋友们。
1: 哎呦，
0: 这个活动一直是持续到8月31号，你现场购票就可以去核销了，
1: 很划算呢、这个。
0: 是的，地点呢是在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连兴村。朱村街
1: 连兴村
0: 金
1: 兴
0: 路北、地铁21号线到朱村站D出口，乘坐50路公交车，或者是21号线到山田站D出口，转乘49路公交车。
1: 哎，那我觉得一些亲子家庭都可以去增城住一晚上。
0: 正好，因为现在连酒店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
1: 然后你看一出八仙，一张票就可以在增城玩一个好好的周末。
0: 是的
1: 啊，而且又经济实惠。
0: 是的
1: 啊，真的不错啊。那么刚才是袋鼠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罗纪大森林景区了、在也是我们的3A级景区，那么也是由二龙山宫花园蜕变而来的啊。那么整体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有1310亩。那么刚才是亲子看袋鼠，那么这场呢就是一个自然与文化的一些研学漫游。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多的现在以研学为主，就孩子不仅仅是玩，也要寓教于乐，
0: 玩中学
1: 啊，玩中学，这也是我们现在越自由自在一直以来在推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哈。那么同时呢，这个电影票呢也是哈免门票，凭电影票根免门票啊，活动也是直到今年年底。那么反正在那边看完八仙就不要丢，把票丢了。
0: 我已经丢完了，
1: 你已经丢完了。OK 啊，他当然这个呢是具体可能需要再问一下，看是增城那边的影院，还是广州所有的八仙的电影票都可以。有的话我也丢完了，不然的话我也丢了。
0: 但是我们有购买记录，应该也可以
1: 有购买记录，应该也算啊。反正也是在增城区，这个是在小楼镇，所以增城真的是个旅游的大地方。
0: 真的是
1: 每一个镇都就要么是山水，要么是游玩，
0: 对
1: 啊，很有不错。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白江湖景区，也是3A 的啊，森林覆盖率高达了98%。最我喜欢啊，4公里的这个主溪流，再串起百丈的飞瀑以及翡翠深潭，就是 整一个感觉就是水，我就很喜欢在山林间听到那些水哗哗的，我就特别舒服，
0: 哦，很治愈
1: 啊。然后闻到那种负离子的味道，
0: 嗯，
1: 特别舒服啊。
0: 是的，
1: 就远远的我还没有看到河，我就已经听到河水声，
0: 你就已经高兴了
1: 啊，我就已经高兴了，还没听看到瀑布，我就已经听到前面哗哗哗哗哗那种感觉，
0: 哦，
1: 很舒服啊，很舒服。那么这个也是电影票根可以打五折啊，本来10块钱的票，拿个电影票过去呢就5块钱，
0: 嗯
1: 啊，你要这。卖不了吃亏，卖不了上当吧，我就去看一看，好吧，几块钱。
0: 嗯，
1: 那么同时还有白水山的森林公园啊，也是一个植被特别丰富的啊，鸟鸣啊，啊，徒步啊，哎，你就喜欢，
0: 对，
1: 你就户外徒步，我觉得适合你，就洗洗肺，
0: 对
1: 啊，这种空气深呼吸一下，感觉一下，洗洗肺啊，也是凭票根可以达到五折。那么建议呢，其实啊，这个增城这些地方，我觉得自驾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它你开的不是那个地方，是你整一个过程当中在山林之间穿梭的那些山路啊啊，或者是溪边呢，整一个驾驶的体验也是很舒服。
0: 嗯，
1: 你把车窗摇下来啊，闻到外面的这些哎很清新的这种空气也是 OK。 当然你实在要坐地铁的话呢，都是21号线，21号线是专门去增城的。
0: 嗯，
1: 但是刚才所说的每一个的这个点呢，都是需要再打打车，那你这一来二去就不方便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所以还是自己开车。
0: 对，啊，所以自驾车呢是10块钱一辆，
1: 啊，对，自驾车还是 OK 的，停
0: 车
1: 也不会特别贵。
0: 嗯，
1: 没事的话你开个车去吃个正果馄饨也是不错
0: 啊。正果馄饨是啥呀？
1: 正果云吞，即是这个增城最出名的一个正果云吞，即是那里正果镇，正果镇那边的人呢专门会整一种云吞叫做正果云吞，是包一种土猪肉的，即一碗入边咧，
0: 土猪肉
1: 啊，包土猪肉好正啲云吞，
0: 哦，
1: 入边啲猪肉好好食。
0: 是整个地方，还是说一个专门的店？
1: 它因为正果而出名，这个云吞，然后享誉全国。
0: 哦，
1: 啊，就增城的正果云吞呐，啊，反正那边的一些特殊的包法，包的肉都是那边发祥出来的，跟我们这边什么鲜虾蟹子那又不一样。
0: 哦，
1: 他们包的是纯就是土猪肉。
0: 明白了，
1: 纯土猪肉，但是他们有两种吃法，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
0: 嗯，
1: 咸的就是卤的那种猪脚啊，卤的这种牛腩啊。然后呢，如果是甜的，你知道会放什么吗？
0: 甜的放什么？
1: 他们会配猪脚姜。
0: 哦，
1: 就是猪脚姜蛋的那个醋啊，猪脚姜醋，然后再放云吞进去。
0: 嗯，
1: 就有甜有咸的，
0: 哦，
1: 最正宗的吃法。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几个景区啊推出了一些门票的免费啊，或者说是门票折扣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当然了，如果去到增城的话，觉得离市区比较远的朋友们呢啊，打算在增城住一晚的，还有一些高端的酒店呀，或者是精品的民宿呀，提供一些住房的优惠，或者说是房型升级的这种。这种政策吧，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可以提前的去看一下。
1: 没错，果然还是要住一住才好，不然一天你要自驾的话也奔波也累，
0: 也比较累，
1: 啊，
0: 对，尤其是这种徒步啊爬山呢，啊，本来就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
1: 哇，要是真的徒完步爬完山回酒店睡一晚，泡泡温泉挺舒服
0: 哦，
1: 想想就舒服，第二天起来再随便周边玩一玩就回家。嗯，美好的周末，
0: 这个礼拜六日，
1: 啊，
0: 过得充实又美好，
1: 啊，想想都很心痒痒啊，
0: 是的，
1: 很开心。反正呢，具体时间怎么安排，大家自己定。我们呢就负责把这些值得推荐的告诉你们啊，你们心里有心的就记下来，
0: 嗯
1: 啊，然后回去之后自己再去详细的摸索，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好吃嘛，整个晚餐好吃，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而且它也是用那种猪骨汤啊，大骨头汤去腌的，
0: 嗯
1: ，OK。好，那么说到差不多了，20点57分，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喽。
1: 我们预约一下啊，明天的推送一下。
0: 对，然后最后的这几分钟啊，没有下单这个牛奶的，可以去直播间下单一下啊。
1: 哎，
0: 嗯，
1: 啊，明天晚上就剩我了。
0: 对，就剩杨浩了，接下来的两天晚上都是杨浩了啊。
1: OK 哈，啊，那反正我们该预约的预约。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了。那么最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回顾一下经典的歌曲啊，回忆一下当年那种啊，依萍如萍的那种感觉。

0: 期的
1: 北京时间21: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0: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

0: 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还要做埋免费的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5: 又几真实，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4: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5: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4: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5: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4: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5: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4: 邊三件啊？
5: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4: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5: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4: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嗱咁啊，超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
5: 嗯，
4: 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5: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4: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

0: 呀，咁啊推送啦，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毛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1: 系
0: 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1: 是
0: 即刻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1: 系嘛？
0: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不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的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 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

0: 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自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呢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哦。那又是。首先呢，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啊？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日做完这一单之后呢，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呢帮我哋业主进行返装修嘅。
1: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就真係可控好多嘛。
0: 係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係管家检验。第三重呢係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係。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

0: 020-6232-0333 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有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那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 报名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夜

0: 那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1: 蓝色
0: party。
1: 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
1: 对，
0: 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或者是汉服来
0: 扇
1: 参
0: 子。
1: 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
0: 对，
1: 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
1: 没有
0: 些
1: 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
1: 对。
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晚上呢，让我们的星空夜话再一次闪耀你的心情。好的心情一定要给到你足够的感觉哦。2026年8月12号，让我们再一次相聚星空哦。

今天晚上呢，相聚星空，让我们找到此时此刻自己想要点亮的心情啊。Flower 说呢，偶尔听听这种动次打次的歌呢，欢呼一下，好像确实也可以在这边呢来发泄一下哈、哦。对，所以呢，最近我们在我们的橙色按钮乐点特权的互动小礼物里面呢，也为大家上架了新的发泄小工具啊。来，今天公屏上面呢，欢迎大家在这里发泄自己的坏心情，呵呵，然后积攒自己的好运气，好不好？抓住还是拒绝？同源说，以前上夜班的时候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哦。现在还上夜班吗？不管上不上夜班，可以继续的守护我们晚间的星空夜话节目啊、哦。徐一超级困牙哦，你又变成超级困了。最近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徐一呀又变成了徐一超级困牙？棒棒说，现在呢，我正在一边收听正在直播的星空夜话节目，一边通过网络看今晚的英仙座流星雨哦。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彼此的感觉在这片星空奇妙的小空间里被点亮啊。今天晚上呢，也希望你来点亮你的好心情啊。今天呢，我们想要聊一个日常当中还蛮有用的话题，就是我们到底如何有的时候要去跟自己的不太好的情绪相处呢？就是你那个东西到底是如何通过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能够让它合理的发泄出来呢？就好像我们的橙色按钮里面月点特权互动里面的发泄一下，今天互动过程当中呢，朋友们都可以把它戳出来哦，发泄一下。那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你可能会突然间就觉得好累啊，觉得好烦啊，觉得什么事情你都懒得做啊。那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会打开手机啦，就冷不丁的在上面刷几页啊，然后刷几页好像就是被那个东西带着跑的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应该哇，你的这个昵称好长哦，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威廉吗？谢谢威廉点亮的一个大烟花哦。是是，我们现在比较困的朋友们可以在这边发泄一下。同样说，我觉得我自己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发泄的，就觉得自己的情绪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哦。哦，那你肯定是在这种稳定当中呢已经找到了一种适时的输出自己不好心情的那种方式了，但是你好像没有上有介事的把这个东西给它小结起来，对不对？但实际上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在平衡它，如果你可以做到平衡的话，做到稳定的话，你一定有一个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小方法。哎，威廉啊，单人旁的他说，我的手机支付密码呢是我老公的，我是充不了值的。把他现在把他喊过来。你说我要释放一下我的心情，我要开心一下，现在把他喊过来，立刻给你先充点值好不好？你说我需要发泄一下。谢谢威廉哦。小女神说，说到如何发泄坏情绪呢，我通常都会跑去 KTV 唱歌了。每次呢我都会选这个 Beyond 啊，或者黑豹乐队的歌啊，经常听一听伟少的节目，心情就会好很多呢。所以呢，听星空夜话应该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工作日的夜晚，在我们今天即将要结束的最后这一个小时呢一个既定的程序，对不对？如果把这个时间呢就是拉长一点点的话，你会发现在时间轴当中，我们睡前养成的这个彼此互伴的习惯呢，渐渐的你不会把它当成一座要完成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刻在 DNA 里面的一种新的习惯了啊。希望我们有些新朋友也可以尽快的养成这个新的习惯，好不好？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的星空夜话都会在这里用温暖的方式陪伴你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高兴用我的声音在这里成为你睡前时光的情绪伙伴哦。单人旁的他说自己有的时候呢会发泄一下不好的情绪，这个方式呢好像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自己会去选择做家务了。哎，你别说做家务啊，有的时候整理整理情绪啊，好像还真的蛮管用的。找一个天气不错的周末，好好的在自己的住处来一个大扫除这样子啊。威廉说你放了一个长假，我就等你的节目等到颈都长埋啊。Hey my god。上个星期呢有那么两三天确实因为这个受到扁桃体发炎的这个障碍呢，所以没有办法呢，确实有这个两三天呢需要大家呢有点小耐心去等待哦。谢谢威廉等我回来，然后今天呢很给力在刷礼物，对不对哦？希望你继续给力。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参与我们这个实时的这个公屏的互动啊，在上面呢可以一起聊天，然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月点的橙色按钮一起来互动。当然了，我们在这个 广播的音源提供内容之外呢，我们也在实时的提供我们的视频画面直播。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呢去下载安装这个应用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啊。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戳开它的首页，非常容易就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那个入口了，戳进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啊。用户32他说来打个 call 啦，我要听着节目继续复原我的魔方啊。就复原魔方呢，一开始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生命跟它有很强的一种强相关，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听我的老妈讲呢，就是当年我在出生的前夜啊，她就是已经有很强烈的感觉，当时可能就有一些这个不适感的，就这种疼痛什么的，所以当时她就一直在拧魔方。所以我在到来这个世界之前呢，就是我的老妈就是用拧魔方这个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的，对，一直在拧魔方。但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记魔方的这个复原公式。就我偏科还是蛮厉害的，对，就是不太喜欢这种需要去记公式的东西的。不能有的时候闲暇下来，我觉得你魔方确实也是一个有点像俄罗斯魔方那种俄罗斯方块呢，就是可以用你魔方的方式呢，也可以自己就是放松一下心情，平静一下，至少它可以让你沉浸投入进去，很专注的去拧它，不需要很快速的恢复，就只是拧到哪里算哪里吧。给自己一件事情去尝试做一下。
1: 清清风之飞机划过天际，梦里花开的
0: 心，原来是那么酷的方式迎接你的出生哦。听起来好像还蛮酷的哦。单人旁他说今天好热哦，此时此刻好想来上一碗黑米冰。
1: 因为你说要，
0: 我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有点像凉粉吗？威廉说我也好久没有吃雪糕了，真的好久了。谢谢清新的荧光棒哦。 Hello 小七来了哈。

哎，这个洗洗晒晒说起来还真的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整理完这件事情之后，晚上你在睡觉，它马上会给你一个非常即时的、很阳光的回馈，就感觉哇，我今天晚上怎么回事？我住在阳光里了。

0: 都听我的。
1: 啊，已经有朋友看到流星了吗？棒棒说，伟少，我刚刚在网络直播里面有看到流星哦，在今晚的星空下划过夜空。觉得这个肉眼看到流星划过夜空的速度确实好快啊。哦，我还以为可能要到我零点下班之后那个时段会比较好看一些哦。啊，据说今天晚上呢，整一个夜晚呢，看这个流星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以从今天我们的星空结束之后，比如说今晚的零点到今晚的，应该说明天凌晨的五点，在这个区间之内呢，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大广东看一看流星，或者说通过网络看流星吧，还是 OK 的哦。啊 ，Kimi， 好久不见，真的吗？真的，今天晚上是可以。找一种方式来看流星的，不知道你的城市这个条件具不具备了。比如说像广州，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太亮了，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不太适合用肉眼去看流星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像棒棒一样啊，就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方式啊，也去守护一下今晚的流星雨了。不是看流星哦，是看流星雨哦，好吧？唐唐今天晚上又要上到凌晨是不是哦？希望你现在一边上班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到你好的心情，然后也希望你可以给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哦。Flower 说，这样子呢真的是月亮不睡我不睡，星星不睡我也不睡了。有的时候灿烂星河好像可以记录很多的光景跟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星空呢？为什么喜欢去点亮一颗又一颗的星星呢？可能其实我们看星空的时候比较浪漫的说法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看过去的光。你知道有些星星你现在看到它发出来的光，实际上可能是几万年前的，甚至是几十万年前的，搞不好还有一些几百万年前的。我觉得那个光现在才抵达你的眼眸，你不觉得很神奇吗？现在在星空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璀璨的星光，那些光居然来自于不同的时间段落，所以爱看星星的人应该还蛮年久的吧。

0: 许。
1: 谢谢 Alison 的新小空。啊，对了，我们这个月的月底呢，还会继续非常给力的统计大家通过月点来互动，传达的温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底呢，也会像之前一样呢，进行这个周期我们的一些感性的回馈了。所以就是手上的这个月份的很奇妙的一张定制卡片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可以让它抵达对我们很给力支持的伙伴们手中。当然除了这张卡片之外呢，我们会在一些贡献度很大的伙伴当中呢，把他们择出来，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玩意会送出去的哦，到时候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蛮有趣的。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我们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每一个夜晚呢都在这里呢，把一些压力啊、不好的情绪啊，全部都给它抛到九霄云外去，然后呢，重新在这里互相收集能量，积攒起一些继续向前奔走的很温暖的那些心情，好吧？就好像这首歌分享的那种心情，就是我们的故事，记录在星空的长长的故事哦。

威廉说，韦少是省台最晚下班的人吗？长长的走廊会害怕吗？真的很有可能。不能说是最晚下班的人啊，但是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下班的直播主持人吧。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比方说我零点下播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跟大家加播再聊聊天呢，然后之后呢我可能会下播之后还会在这边呢继续的去编一下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节目的歌单这种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确实离开的时候比较晚的话呢，就会发现整一个过道都已经熄灯了。你可以理解吗？就是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很少主动去选择说去看一些那种内容或者是类型比较惊悚啊这种比较一惊一乍的那种影视作品之类的。就是因为本身想象力太好，然后经常要上夜班走夜路，所以就刻意的规避一下这些东西了。你害怕不？哦，偶尔如果确实那天晚上动了那根筋，然后想象力又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想象力吓到。对，不过还好啦，现在有温暖的你们在一起互动啊，所以呢，我想应该。有你们罩着我，我还是不会害怕的了。

单人旁的他说，想起了年轻的时候，每个星期呢和初恋男友一起看星星哦。哇哇，你的初恋男友这么浪漫的吗？这一段我先帮你藏起来好吧，对，要不然到时候你不是要让你老公过来帮你充值吗？先不要让他看到这一段啊，免得他醋意大发。唐唐说，提及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发泄坏情绪的方式呢，是在手机上面看一些恐怖片来发泄我的坏情绪。哦，你好厉害哦。我是不会看的啊。欢迎我们的静静同学上来了啊，上线了哦。

如果最近呢，你的心情里面，总是觉得有滴野，所以，对吧？你需要就是，哎呀，稍微的给它甩开一下的话呢，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乐点特权里面把那个发泄一下给找出来，刷一刷。哇，我们的静静发泄起来喽！看看你今天要发泄几下，已经发泄20下了，对不对？有激气自愈，皆因一切自愈。啊，静静说，通常我的情绪呢，就是一般都是由自己来消化的哦。好像是这样啊，一般成年人大多数都会选择自己来消化。如果说你不消化，你不主动消化自己的情绪，你需要靠身边亲密的人来消化你的情绪的话呢，现在有一个词儿，这叫 NPD， 对不对？所以其实不太好。所以通常来说呢，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人，大部分应该就是要主要靠自己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啊。

困困鸭说，我消化情绪呢，通常喜欢一个人待在被子里面啊，好。所以通常在被子里面呢，你会做什么呢？困困鸭，幻想自己突然会游泳了吗？我有的时候呢，如果真的可以把自己与世隔绝啊，甚至呢跟自己的温暖的被窝相拥而泣哦，就是疯狂的发泄一下的话呢，好像突然间也可以把这个世界清洗干净哦。

蓝胖说，我发泄坏情绪的办法呢，就是听一些悲伤的歌，狠狠的虐自己一把，哭一场，然后在悲伤当中入睡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可以把自己哄哭啊，应该这么说嘛，就是你可以顺利的把自己哄哭。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的事情还能够哭得出来的话，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很好的发泄的方式啊。有的时候哭出来事情就好了。最怕有些东西，就好像你知道吗，就有些人他长期不发烧，他就总是把这东西抑制住，就是老是有些东西发不出来的话，有些人可能十几年二十年不发烧，突然发个烧的话就好大王，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时不时的释放一下，你会觉得说哇，好像更健康一些。包括这个情绪也是，你不要经常都骚埋咁啦，对吧？以前都会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有个心事，有没有办法讲出来，就去到这个山上找一棵很古老的树，然后在上面找到一个小小的树洞，对那个树洞倾诉出来，讲完之后你就用泥土给它封上，这样子呢你的秘密就永远都留在那棵树的心里面呢。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你就不用让自己去承担那么多，对吗？当然呢，这个事情呢，时至今日看起来好像，第一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条件；第二呢，确实听上去也不是特别环保。所以呢，我觉得星空夜话呢，也是希望可以成为大家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夜晚睡前时光啊，在今天即将结束之前，让大家来这里整理心情、整理生活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里体验到的是一种哇，我有的时候就是把那种不愉快扔出来的感觉，让我们一起离开地球表面哦。

0: 呵呵，谢谢静静的大烟花。有的时候呢觉得就像 Flower 说的，有些动词大词的歌啊，真的可以适时的让自己啊心情放纵发泄一下啊。
1: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
0: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对于夜晚的认定呢，当时还不是那么全面很深刻，当时我跟很多的朋友的那种设定是差不多的，觉得在这样的夜里啊，通常就比较适合听一些比较柔和的歌呢，安静的歌呢。直到后来的某一个夜晚，突然点开了一首动词大词的歌，哇哦，原来在深夜听这种歌也是很过瘾的，你听。

0: 我希望你可以成型哦。就我们这个平时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静静同学呢，又有个机会跑去济南看一场刷一场自己心仪已久的演唱会了。青青说自己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呢，会去逛逛书店啊，看看书啊，放一点欢快的歌哼唱一下，或者打个球舒缓一下自己情绪的。
1: 千万别做
0: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能够聚集更多好朋友们的能量。你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希望生活当中呢有更多防丢的方式你都可以关注起来，比如说我的这个抖音啊黄伟电台，比如说这个微博啦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你靠得更近。我们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很快会继续回到节目里，不要走开。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征。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8: 我是蔡淳佳。
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1: 大家好，我是周慧。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0: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 大家好，我是许飞。
11: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2: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4: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6: 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8: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6: 星空夜话，
14: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8: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谢谢威廉的小烟花，一朵一朵。在我们的公屏上面闪耀起来了，也希望更多的伙伴们呢，借我们今晚的节目互动，能够让彼此有更多温暖的传递。感谢大家对节目的一路的支持和温暖相伴哦。当然我们节目呢每天也有自己的 KPI 要去做完，也希望朋友们给力的话呢，对，可以通过我们的月点特权多一点的互动哦，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得更远一些，健健康康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使命，就是希望呢用声音的方式在这里为你调教一半海水一边火焰，给它融合起来的刚刚好的温度啊。这盏声音留下的灯呢，

希望给我们很多的夜归的伙伴们，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此时此刻希望你不再孤寂，可以享受自己的温暖。谢谢静静律师的爱心直升机，好看哎啊，是不是微亮好看吧？你喜欢蔡淳佳对不对？啊，你翻一翻呢、啊，我们在这个乐点特权里面还有点歌的功能哦，就是那个点歌送祝福哦。可以自己选一首蔡淳佳的歌哦。在到达前一秒钟，像年少时候的枕头。其实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自己心情的记者了，我们好像借由星空夜话这样的一个平台，每个夜晚呢都在这里去书写跟记录关于自己的每天的心情和人生的进程。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呢成为你的一个睡前时光的伙伴，好吗？其实情绪这种东西呢，可能每个人第一个在碰到一些不太想面对的事情跟情绪的时候，我们想到第一反应就是要去压制它，然后你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啊，我不要去想太多，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应该要开心一点嘛，对不对？你试图用那种理智把那一团有点被打湿的棉絮按下去，按回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假装它不存在，然后你继续做手头的事儿，继续和身边的人讲话，继续去饰演一个生活当中正常的人。但是情绪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你假装它不存在它就真的会消失，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适时的应该去和它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相处的。所以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既然有好的心情，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坏的情绪，问题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它尽快的用一种合理的方式释放到九霄云外去呢，对吧？我们虚一超级困呀说，嗯，认同啊，因为解决问题之前呢首先要解决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些朋友他会经常带着情绪去做事情啊，带着情绪去生活，带着情绪去跟自己的身边人交流，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的事情他会走样，他会变得好像跟我们原本设想的那种既定的方式不大一样了，就是有些不该说出口的话你好像说出口了。在情绪上经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决定，对吗？是我总是会后悔啊。小如说，我就是经常会带着情绪生活的哦，所以你应该要，对吧？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宣泄的方式。今天晚上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橙色按钮里面刷一个发泄一下啊。

谢谢静静的好听。哦，威廉还知道我家之前有小小的装修一下啊，装修已经半年了，住得舒服吗？所以你已经有半年没有上来打招呼了吗？一不小心暴露了你。来自静静同学下单冠名播出的一首歌曲，来自蔡淳佳的《隐形纪念》。说起来和淳佳那通电话，哇，也时隔多年了。

星星说，引用余华老师的一段话哦，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等你一觉醒来，你又会变得信心百倍。

刚刚呢，小女神在互动当中问到说，伟少，你有什么释放自己发泄情绪的好方法吗？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需要一起去解锁更多方式的一个小问题了。然后我们的困困鸭真的好希望今天能够把一个很美好的梦带给你哦，希望你今天呢就是可以坚持到我们一起放烟花的时刻，然后呢在被窝里面的你呢，希望今天可以梦到我们一起去南极吧，好不好谢谢静静同学的小烟花。

0: 还会有粉丝会吗？你指的是线下的见面活动吗？我们今年还是会有的哦。这边呢也会推荐给大家一些呢就是回应今天话题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很好用的小方法了，就是让你明媚开朗的一些小办法哦。有一件呢刚刚已经有朋友提到了，就是先搞卫生。 对，先搞卫生，别想人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呢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就洗洗头啊，洗洗澡啊，换个床单啊，剪个指甲呀，刷个鞋啊。就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个人生垮掉了，是你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我完全不想动的那种颓感。所以呢先把自己的物理环境的那种明亮感给刷出来，对不对？把自己的心情先刷一下啊，这个是管用的。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千万不要在原地去 emo 啊，认真的把自己动起来，动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你很容易被这个环境腌入味儿，你知道吗？所以你心情差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真的强行找一个天气合适的时候把自己赶出家门呢。你哪怕是在底下溜达，对吧？你去买杯热豆浆呢，去超市里面挑挑西瓜啦。 去书店里面随便翻两页书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坐一趟公交，在自己家附近转上一圈啦。只要你的人是在流动的，情绪它就不会一直窝在你的家里面，好不好？有的时候呢，可能情绪不好也只是很简单的，因为你自己饿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深夜突然陷入到哇，我的人生好像完蛋了这种情绪，结果点了一份。 螺蛳粉又活过来了，对吧？后来发现很多的哲学问题哦，本质上可能只是低血糖的问题。也希望你可以在这样的深夜里面为你自己建立一个快乐库存，比如说我们的星空夜话。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 我是一个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威廉， 你还知道米兰昆德拉哦？那你一定知道他的那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啊。有的时候可以翻啊，就是只要你看得进去的书，对吧？你觉得好的书你就去翻一翻，其实是可以的啊。静静说，黄同学你吃宵夜吧，今天我请你哦。不行，明天早上我要体检呢。你也可以先请是吧？我留到明天晚上吃可以吗？
1: 老伟花，一回来就听到讲好吃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呢，有的时候那种人生完蛋的那种破碎感，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因为低血糖。只有今天哦，你可真会挑时间，你故意的吧？体检得早点睡哦，我尽量早一点，因为排队抽血验血的话呢，还是要早一点会好一些。 Hello， 小肥猪你好，不能恢复好一些吗？这是单位组织的体检，他定的就是这个时间呢，没得选啊。

0: 困困一样说，说到这个抽血呢，真的是自己的一个噩梦。放心啊，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已经不会专挑那些颜值高的小护士去排队了。我通常都会观察一下，看看哪个人这个技术比较好，就是避免被过多的抽，就是对，扎几下都扎不到的那种啊。因为本身呢自己比较怕疼啊，一疼就会晕啊。哦，静静说我就不怕抽血了，但是我怕打针啊。那如此说起来，你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对不对？尽量不要让自己打针，对吧？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就刻意绕开它，不就好了吗？会飞针的护士应该不错。飞针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正在上班嘅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希望可以成为你睡前时光一位特别嘅朋友啦，朋友仔快啲靠近一啲啲啦。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哎，很多朋友说哇，每天手动放烟花这个环节还是蛮。让自己可以清空那些负面压力的，然后可以发泄情绪的，是。所以今天呢，希望朋友们呢、接下来这个手动烟花的环节，准备好你们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 super 烟花，就在我们的橙色按钮里面翻一翻我们的月点特权哦，把烟花找出来吧，让我们的满屏好心情一起释放出来，一起来进行我们今晚的手动烟花操。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boom。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心情啊，我们也希望今晚呢，有些朋友在观看或者等候流星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期盼。感谢大家刚刚在公屏上面一起释放的烟花，每一簇烟花释放出来，这个星空都亮了一些些。有看到我们放 super 烟花哦，丫丫今天也很给力哦，是不是？虽然你不会游泳，但你放烟花可是一个好手哦。还有我们的静静，也谢谢我们一起来释放小烟花的伙伴们。看到有 flower， 看到了极速帅哥蓝炮，
1: 千年无论风雨晴天你都在身边，
0: 看到了清新，谢谢小七，2021上来就看到比心，那要跟我们一起放烟花呀。

是的，要特别感谢一下哦。是啊，一开始就有感谢你啊，静静。你不会把静静设定为自己的屏蔽词吧？不是一开始就感谢丫丫和静静的 Super 烟花吗？困困鸭说我要永远被贴上不会游泳的标签了吗？可能直到某一个夏天，你突然间跟我们说你已经学会游泳了，好吗？哦，小茹是自己抠了很多的烟花出来是吗？你也很给力啊。通常我们在这个感谢名单上，我们都会顺着这个月点上面的烟花来数一数哦。当然这首歌呢，可能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说呢，也是记忆曲库当中的一个好像可以让自己心安起来的很美好的一段自己记忆当中的旋律啊。蓝胖说，哎呦，这是我的童年记忆呀。哇，那待会儿我们作为今天节目 ending 曲目的那一首，我不知道会炸出多少这个可爱的小耳朵呢。灯火在阑珊，当年看这部剧的时候才小学啊，红豆啊。好的呀，小茹，你也要照顾身体好不好啊？因为最近经常听你说老是不是太健康是吧，一定要快乐健康起来。这是一首《星空物语》啊，说起来呢，《星空物语》这个标题呢，曾经在早期还真的我们有出过这么一个系列的声音纪念的一些音频的样子哦。

这首歌想起了一起来看流星雨这部电视剧啊、哦、对，今天晚上呢想必有很多的朋友都会一直听着节目呢一边守护今天晚上的流星雨直播啊、哦今天呢说到我们如何让自己明媚起来的一些小方法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可以给大家支招的啊，有可能可以给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埋下一点点小小的期待，比如说呢买下一张几个月后的演唱会的门票啊。我知道今天好像静静在为这个事情在努力了，对不对？比如说跟小伙伴们约一个下个月的旅行呢，去等一本即将要出版的心仪的书啦。其实很多时候人是靠着某一种盼头，靠着这种盼头在生活的，是吧？刚刚勺还是谁啊？还是小。

福啊，说起这个有一个饼啊，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啊，对吧？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盼头，就是这个线下见面的盼头啊，我们要靠这个盼头呢一直好好的生活下去啊。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让自己可以多接触一些比较有活力的东西，活气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有生命感的东西，生命力的东西，比如说花呀、树呀、小猫啊、大海啊、晚风啊、菜市场啊，还有那些小吃摊啊，对吧，冒着烟火气的小吃摊啊，这些都是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也可以尝试干一点不太像自己的事情。因为日子过得太规律了，人慢慢的就会觉得哇真没意思啊，哎呀这个稳当是稳当，可是真的很没意思啊。比如你会发现有些朋友他突然染个头啊，或者说这个换个发型啊，或者某一天突然他就骑行兜个风啊，或者换一款香水啊，买一件跟自己平时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衣服啊，是吧，这些都可以的，适时的让自己变换一下生活的方式，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要遗漏啊，我们的星空夜话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广播节目星空夜话都会在广东新闻广播如约的跟你见面啊。然后呢包括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能今天刚好用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跟一些新朋友相遇了啊，希望朋友们呢可以靠得更近一些。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希望当中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希望借由今天晚上的这个契机呢，就开始留在彼此的生活里面吧，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也许有彼此的陪伴就会开心很多。所以呢记好了，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可以去搜索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看到天云了，天云说接下来自己很期待去看一场薛之谦的演唱会哦。叫什么万寿之王呢？想做的事情，朋友们把它放进自己的期待里面吧。

尔说，在准备洗衣服的时候呢，老家的小伙伴发来一个喜报说，今天晚上他真的有看到流星雨划过天空两次。哎，他从下午就开始做迎接的准备了，防护也是做得好好的，突然感觉哇，他这等待果然相当的值得啊。

0: 啊，说不定待会儿回家的路上有机会遇上呢。希望吧，但是我还是感觉广州这个城市实在太亮了，越是发光发亮的城市就越是很难看得到星星哦。但是我相信呢，今天晚上的这一场流星雨呢，它一定会有一种奇妙的方式划过我们的心田。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哦。希望在你坏情绪来袭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打倒它，也不要惊慌的想要躲开它，也不要急着用我应该很乐观来否定它。总之你给它一个可以恰当的经过你的通道，就好像给一场雨一把伞，一个屋檐，一段可以下雨而被指责的时间，它会走的，他一定会离开的哦。就好像我们在下一个工作日的夜晚一定会如约的重新回到彼此的身边那样。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咯。我们在广州祝听广播的伙伴们做个好梦啊。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象。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想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光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1: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1: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10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2: 啊、
1: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嗯，
2: 那是啊，就是
1: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1: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1: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
2: 了，再加了，
1: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
1: 嗯，
2: 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红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 哦，对，
2: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2: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1: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2: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1: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2: 对，
1: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2: 最重要的是
1: 白玩一场。
2: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一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2: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2: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2: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2: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 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2: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2: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2: 走出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2: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红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啊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2: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
1: 是
2: 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2: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2: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
1: 对、
2: 这个、很重
1: 要，不
2: 要
1: 再装了监控了。
2: 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2: 一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2: 不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呢、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1: 的孩子，
2: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2: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跟我们，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2: 回家。
1: 对，
2: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再玩一天、
2: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耶稣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耶稣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2: 耶稣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2: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2: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2: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您
1: 小猪
2: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
1: 对，
2: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2: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1: 很妩媚，
2: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1: 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2: 比我都，我们家这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2: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 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
2: 红色暴雨、
1: 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2: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2: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2: 海底故事会、
1: 对，
2: 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文博会，我现在深圳，那在我旁边这位呢，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呗。
5: 大家好，我是彝族戏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曲目十五，同时的话也是我们天才妈妈四川凉山彝族戏戏的梦想工坊带头人。
2: 那我想问问，一般大家都叫你什么曲目，还是就是全名得说？
5: 我叫曲目十五嘛，一般汉族朋友会叫我曲目，然后十五呢就是天空那个中的那个黑深蓝色的意思，然后当地人叫我十五，其实都可以。
2: 刚刚我跟曲目聊天，我才知道你是你们大凉山就是这个彝族漆器非遗传承人第一个女生，这个也是要打破当地的很多的这种壁垒也好，或者是当年的这个怎么说，一代又一代传下的老规矩，你是怎么打破的？
5: 其实最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然后就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再加上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彝族文化，然后就这样的就在从事到现在。
2: 而且我知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是传男不传女的，但是因为你的爸爸你的爷爷特别支持你来做这件事情。
5: 对对对对，就是他俩就是从小爷爷就带着我就一边烤火一边就，我对漆器最早的记忆就在3岁左右嘛，爷爷和父亲就在那儿画画画漆器，然后呢
2: 他们也是工匠
5: 他们也是工匠，我们就是祖上全是做漆器的，然后他们就在那儿一边画漆器一边教我一些彝族的一些纹样的寓意。其实从小就他们在我的心里面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就是喜欢自己民族的一个文化这样的。
2: 这个民族自信哈，就是从你的耳濡目染来的。我想问一下曲目，就是你觉得漆器有什么让你那么着迷，或者你来给我们大湾区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彝族漆器是一个怎样的非遗？
5: 彝族漆器它，因为我们彝族先民它是彝族的那个一个游牧民族，夏天深入高山，冬天深入山谷，这种高山与山谷的频繁迁徙，就使得了我们用不易碎的这样的一些木器为底胎的一些漆器的一些产生。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彝族漆器就只采用红黄黑三种颜色，那么这三种颜色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寓意。然后我们黑色象征着大地，然后象征着高贵，我们彝族彝语说是诺苏，就是彝族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诺苏，其中的诺就是黑的意思，我们自身是黑族。然后还有一个万物起源说是我们彝族的它的那个自然万物它的起源是黑色，然后还有就是红色嘛，红色就是一个热情好客，我们彝族人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写就是一个颜色。 然后他还
2: 我可吃过你们坨坨肉
5: 哦，对对对，我们6月24日就是有火把节，热情似火的火把节。所以还有一个俗语，就是我们彝族人他生死都离不开火，就是生于火塘旁，死于火堆上，所以就用了这么一个红色。还有一个黄色，它是象征着太阳，象征着光明，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颜色。然后它可能就是象征着我们彝族人民他对丰衣足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向往。然后其实它的颜色就有很多很多的寓意。然后我们彝族它是一个自然崇拜、信仰万物有灵的这样一个民族。然后这个万物有灵、自然崇拜也体现在我们的漆上面。我们漆器就画了自然万物，包括我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往上画什么。
2: 所以看来你是一个在，就像你刚才说你的名字。就像那种天一样特别广阔，在大凉山，我因为亮亮是去过大凉山的，那里的风景很美，我就住在琼海，叫琼海。然后我见我住的那个酒店就还有好多的小动物，是孔雀还是什么鸟我忘了，就然后旁边那个山上还有猴子
5: 啊，对对对，那个庐山有很多猴子，
2: 对，我们吃的也好吃
5: 啊，是的，我们有坨坨肉，就是还有西昌有很好吃的烧烤，
2: 我还去了西昌有一个橄榄庄园，就是出橄榄油的
5: 啊，对对对，我们那边有很多当地的一些水果嘛，就是包括樱桃呀、草莓呀、蓝莓呀，因为我们天日照很足，太阳很大，然后当地的水果都特别特别好吃。
2: 哎呀，说的我都又想再去一趟，而且我上次去没有赶上看发射，就那天本来他要发射，但是我赶着去上海时装周，我就跑了，也是参加天才妈妈的活动，你知道吗？但是我就很遗憾，他们看过的人就说现场特别震撼。

0: 我都有去支持那个悬崖村，你去过悬崖村吗？
1: 哇，说到这个，我就在我的家乡，就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哈干乡，就在悬崖村的旁边。
0: 所以你是去过悬崖村，你爬上去过吗？
1: 爬上去过，因为我们家，我的家也是那种情况。其实，对，我是8岁被接到了西昌市，跟父亲他们一起生活嘛。然后8岁之前，我是生活在那儿。当时我们家乡没有通电的，就是点煤油灯。
0: 然后所以这两年真的家乡大凉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
1: 对，我觉得这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的幸福指数在慢慢的往上升，真的。
0: 特别是因为富集会的天才妈妈公益项目，又让你走到了国际的舞台上。哇，
1: 对对，就因为天才妈妈，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那个北京的时装周，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北京，就是因为天才妈妈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把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然后我去了那个天安门。其实北京的话，对于我们彝族人来说，其实就像一种向往，就是一种信仰一样，都去那儿走一走，特别
0: 去了特别感动，对吗？那感觉把电视里的变成真了哈。
1: 对对，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的，然后当时就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我就怕进不去，但好在后面进去了。
0: 所以哎呀，成为天才妈妈真的是幸福的开始哈。
1: 真的很幸福，然后就会偶尔期待或下次做活动会不会喊上我们这项记忆呀，是会这样。对，
0: 所以现在亮主播采访的是来自四川大凉山彝族漆器的非遗传承人，也是我们天才妈妈工坊里的一个，是带头人吗？还是骨干？
1: 带头人。
0: 你是90后的带头人，太了不起了。那曲木妹妹哈，你也给我们正在听我们大湾区的这些朋友们给来一个呼吁，让他去你的家乡玩。
1: 哇，欢迎大家，就是在夏天也快也即将到来的那个彝族的火把节，就欢迎大家过来玩。我们那个火把节真的非常热闹，有好吃的美食，有蓝蓝的天空，然后还有热情好客的彝族人民，欢迎大家。
0: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可以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去到大凉山，记得赶紧去到我们的听众群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研学两个字，一摁就可以进群了。这是亮亮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采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5: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2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2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2: 今天粤西珠三角韶关清远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或局地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介于35到36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坚持制造业当家，广东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突破。
1: 我省出台标准化工作意见，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广东坐优特色精品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出炉，广州、深圳等6市成绩优秀。
1: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7月同比增长81.3%。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当前正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搭建了制造业全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并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辟新赛道，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动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台报道，
4: 在惠东丙源鞋业这家女鞋企业内，业务员正忙着将新品上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贴牌加工，但订单不稳定，没有自主定价权。2024年，企业转型做自主品牌，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开辟了全新增长曲线。丙源鞋业经理傅家健：
5: 24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4: 作为中国女鞋生产基地，惠东制鞋企业众多，同质化严重。为破解发展瓶颈，当地积极引进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制鞋业向智能化、品牌化转型。 目前，惠东已引进一家 3D 打印协龙头企业打造的 3D 制造产业园，预计今年十月投产。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义瑞：
6: 传统鞋一条生产线都要几十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就管二三十台打印机。
4: 依托产业平台与惠东女鞋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惠东鞋业集群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转变。2025年，惠东实现年产鞋9.3亿双，年产值435亿元。惠州市惠东县电商协会会长、惠东女鞋推广中心负责人庄生：
7: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惠东女鞋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五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4: 传统产业加速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培育新幼苗。近年来，广东大力实施 AI 加行动。去年，东莞、深圳两地共建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已逐步建设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近日，已发布全国首个全站国产化 AI 眼镜闭环解决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鑫：
8: 目前算力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了1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
4: 面向广阔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赛道，不断迭代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这家半导体企业车间内，技术人员正精细调试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新品量产交付。从年初的310台设备增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持续扩容。深圳市新海微电子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汪涛：
9: 上半年我们订单量和营收同比增长了45%左右，人员从2025年年初的197人增长到现在的430人，订单市场需求呈现大客户持续增长的势头。
4: 近年来，广东坚持以新应变、以质致远，推动传统产业存量升级，新兴产业增量壮大。2026年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72,281.05亿元，同比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9.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动能澎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上工业贡献率达56.9%，高技术产品产量全线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29.7%。
2: 本台消息，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面部署我省标准化建设工作。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广东标准体系，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新兴和未来产业，研制一批高水平关键技术标准，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向标准转化，深化粤港澳标准化协同，做强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促进标准制度型开放，同时把标准化融入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城市更新、基本公共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工作。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本台报道，
4: 今年前7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24.5%。单七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6月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 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增长14.2%。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分别进出口9901亿、6769.3亿、5825亿、5330.5亿元，增长47.4%、5.2%、3.8%、8.7%。此外，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分别增长44.3%、19.8%、16.5%、33.2%。广东生和堂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总监张大健：
10: 当前极端高温席卷全球，我们陆续接到来自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等市场的订单，产品销路实现了从区域深耕到全球覆盖的关键跨越。目前我们的本草清凉产品已畅销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
4: 江门海关所属外海海关查检科副科长劳世军：
11: 针对夏季海外市场避暑食品需求持续攀升的情况，我们开设避暑食品出口绿色通道，年内护航避暑食品出口305批次，货值1200万元。今年1到7月，江门关区监管出口食品货值30.7亿元。
4: 在广东外贸大盘中，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显著。前七个月，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8.3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进出口4.37万亿元，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7.3%，对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3.4%。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12: 机电呢、计算机呀、机器人呢、AI， 包括新能源，他们的高速成长反映了这个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出口的力量。相对传统的广东的出口产业结构，那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这些新的增长点也恰恰是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布局的一个结果。
4: 今年以来，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单七月，广东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已连续五个月单月保持30%以上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增长48.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6%。

0: 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增长77.9%，算力金属同材进口398.9亿元，增长36.5%。总的来看，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优势，在海外补库存周期持续、 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带动下，广东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营商观察。深圳市福田区是全国楼宇经济最为密集的城区之一，拥有纳税过亿元楼宇超百栋。福田打造政企协同的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业载体等优质资源，依托线上虚拟园区、线下服务站点、产业生态赋能等举措，全方位护航企业发展。本台报道。
0: 在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企业前期通过福埃企线上平台提交诉求，即可找空间、找资金、找市场，依托诉求闭环办理机制，企业诉求将得到快速响应。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员吴华静：
2: 就像企业的空间诉求，企业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社会物业空间，我们中心平时就一直都有在收集辖区内的空间情况，因此能快速及时的去进行一个相关空间的匹配。
0: 针对辖区企业不断增长的出海需求，福田统筹整合资源，举办国际供需对接会，联动国际平台与专业机构等，搭建出海通道，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精准引路赋能。良玄科技市场品牌负责人苏迅：
3: 今年我们跟着区里组织的一些出海交流活动，拓展了很多海外的资源，区里也会提供很多很好的机会跟平台。
0: 当前福田区已设立64个福埃企服务站，通过常态化收集企业需求，将企业全周期发展所需的政务服务以及市场要素资源送到企业家门口。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员何云轩：
4: 企服中心它统筹了全区的企业服务资源，但是呢，楼宇它又是最了解企业的这么一个经营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服务导入到楼宇的内部，我们的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0: 推动产业服务从政策帮扶转向生态赋能，正是福田区打造的产业合伙人服务模式，通过统筹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业载体等资源，举办供需对接、链主对接会等，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堵点。九天瑞星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江州：
5: 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把上游、下游还有我们的需求端都对得比较齐，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打磨出来的产品和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强。
0: 今年深圳福田区启动新智产业十大社区百万空间千亿资本行动计划，将研发、中市、办公、展示、生活等集中在同一个产业社区内。经过半年探索实践，首批新智产业社区已累计落地优质项目63个，总投资额近50亿元。
6: 盛夏蝉鸣阵阵，南粤大地瓜果飘香，广东各地着力做优特色精品农业，同时发展新业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本台报道。
0: 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走进连片大棚，只见硕果垂枝，清甜蜜香扑面而来。这个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主打品种波姬红为夏秋双季果，首批亩产可达1200至1500斤，基地全年产值目标锁定25万至30万元。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7: 社村共建呢是有一个这么初衷的，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这个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0: 据介绍，当地的无花果鲜果自8月初起持续供应至年底。位于肇庆四会市地豆镇的旭和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基地内采收、分拣、装筐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抢抓采收佳期，忙碌劳作的身影勾勒出丰收图景，一派产销兴旺的丰收景象。凭借四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

0: 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果香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河源市和平县青州镇山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1: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7块，市区直营店一个7块。
0: 游客黄碧红：
2: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个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0: 当地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3: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获悉，截至2026年8月10号，广深港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05.4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1天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其中，内地前往香港客流达1032.7万人次，香港前往内地客流达972.7万人次，客流双向流动旺盛，而且客流呈现明显的周末峰值特征。今年单日客流超10万人次的高峰日已达63天，比去年同期多4天。
6: 本台消息，日前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惠州、中山、东莞、潮州、河源、云浮、梅州、揭阳、汕尾、肇庆、江门、汕头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湛江、阳江被评为合格等次。
5: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天开幕，广东多家出版社首次组团参展。本台报道。
0: 阴雨天气没有减弱出版人和读者们的热情，书展现场人潮涌动。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一片融合岭南园林风格的区域引人驻足。这是广东馆首次与上海书展的读者朋友们见面。广东省展团负责人刘世龙：
7: 我们是采用了岭南园林的这么一个美学灵感来进行的设计。上半年就是侨批文化的这个火热爆火嘛，我们专门跟广东省档案馆合作，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近百件的这个侨批展品，也希望呢读者们呢能够在选购图书的同时呢，可以去体验，去沉浸的去感受我们岭南文化的魅力。
0: 精致的花窗带来时空穿越感，漂亮的文创送上来自岭南的祝福。来自档案馆珍藏的书信原件，纸短情长中尽显家国大义。结合主题推荐特色出版读物，让读者朋友更立体地感受广东。独特的形式也受到读者们的一致赞赏。无锡读者陈先生：
8: 我在广州待过，对那个广东潮汕文化还是有点比较兴趣。而且这个阿嬷的情书是不是电影放了以后影响更大了？
0: 山西读者白雪红：
9: 广州出版社曾经出过王蒙那个奇葩奇葩的，前两年出过一本那个猴儿和三少，要珍惜这个机会，要把这几天好好利用起来，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几本好书。
6: 近期受风雨天气影响，部分演出赛事及大型活动被迫延期或取消，不少外地观众因航班高铁停运无法到场，退票诉求随之激增。而退票难是线下演出票务投诉重点。近期审议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增设相关条款，针对性破解这一难题。本台报道。
0: 长期以来，演出票务市场存在一种傲慢的逻辑，即认定票品具有时效性，一旦售出，若因消费者个人原因无法观看，主办方经营者的损失不可挽回。

0: 因此设立了严苛的不退不换门槛，即便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也参差不齐。这种做法虽保障了主办方、经营者的票房利益，却严重忽视了消费者作为平等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无法观演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天气突变、身体不适等不可控因素，也有行程冲突等个人原因。剥夺消费者的退出机制，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助长了票务市场的投机与乱象。广州市民：
1: 特殊的天气或者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那这种我们可以折算相对应的一些比例的赔偿给到消费者吧。演唱会其实也相对应来说，它就是一个票务的消费行为，就跟我们去坐飞机或者高铁其实是相对应来说是一个消费行为来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像消费者相对应的享受的权益，我觉得应该是对等的。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在售票时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如亮：
2: 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法律上讲的一种横平的精神。那你退票，我要梯度给你退票，不是完全的，要根据时段啊、场次啊、座位等等来设置。那反过来，消费者有哪些损失也有一个预期，目的就是在保证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让消费满意。
0: 广东出台条例，为治理退票难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彻底根治，单凭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仍然不够。在新规之后，如何打磨出更细致的配套细则，并加强监管力度，显然是必要之举。
3: 记者昨天从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展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依托广州市场流通和区位优势，推动更多帮扶地区优质产品借力大湾区走向全国，链接东盟。本台报道。
0: 本届展会设置民优特品、农文旅非遗、智慧农业、新智渠道四大专业展区，吸引全国近1000家农业经营主体参展，同时定向邀约2000余家专业采购商，覆盖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农批市场以及港澳台和东盟采购渠道，预计3天观展人数超过50000人次，现场及意向签约金额目标有望突破40亿元。广州消费帮扶联盟常务秘书长杨孙宇：
4: 就是依托广州的千年商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市场优势、流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搭建一个务实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帮扶向常态化、长效化产业振兴的转变。
0: 围绕卖得出，更要卖得久。展会期间还将推出广州消费帮扶区域公共品牌最新选及名优产品目录，举办产销对接、电商赋能、采购选品等9场重点活动，多家电商平台将发布助农扶持政策，进一步打通产区出山、湾区入市、跨境出海的流通链条，把一次展会对接延伸为长期市场合作。
5: 本台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总票房突破90亿元，总观影人次超 2.46 亿，总放映场次超3171万，其中广东以 13.52 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 15%， 观影人次达 3626.8 万，放映场次 338.7 万，均居全国之首。
3: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同比增长 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 50%。
5: 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 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3: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昨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5: 民政部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3: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费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47，开奖号码100位5、10位4、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47，开奖号码02、07、12、18、20、21、23、25、32、34、35、37、40、45、47、51、55、59、61、7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8: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8月3日至8月9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37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56.1%；29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43.9%。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6.1%，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3.9%，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6.1%，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4.2%。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8.2%。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9: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0: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9: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2: 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跟着洪亮组合
14: 一起出发吧。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看。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莉莉、静红、德，还有这个小鱼斌，然后小唐蛇年运转。另外呢，我们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现在是看不到大家的评论的啊，大家这个可以多换换其他的这些直播的间来看看我们的直播。愤青的野马师妹、早上好。
1: 早上好呀，愤青的野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也是来到了我们周四啊，刚刚还有位粉丝朋友说点首叫星期四之歌。
0: 星期四之歌，
1: 我们刚刚还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呢它里面的歌词非常的直白，说再坚持一天马上就要到周五了，今天是星期四啊，还挺可爱的，是一首儿歌吧啊。
0: 好，接下来大家也可以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打在评论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你看昨天中午的2:05，在广州白云中洛潭镇陈洞村录得了广州全市的最高气温，多少度呢？
1: 多少度呢？
0: 40.6度。
1: 40.6度还是观测站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要冲到45度左右了。像刚刚过去2小时呢，从化还下了一波强降水啊，集中在这个从化区的鳌头，鳌头的龙兴雨量呢已经达到了100毫米，预计呢未来1到2个小时啊，鳌头大部的市县呢降雨将会持续，城郊温泉两口大部分市县呢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时的雨量呢会达到30到50毫米，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朋友啊，一定要谨防这个突然的雷雨的袭击，特别是有一些局部呢雨势会比较猛烈，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呢，要先及时的躲避起来，等到这个风过了雨过了之后呢再出来啊。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天气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后天，随着西南气流的加强呢，咱们地面有弱冷空气补充，南北风在广东的上空来碰撞，那么再加上之前的一段时间的高温炎热的天气呢，准备了充足的能量，咱们广东省的雷雨又会趋于明显，但是在这个雨水的打击之下呢，高温天气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天气过程就是从炎热变成闷热。
1: 所以刚刚呢我还和刘伟说，好消息是咱们广东要下雨了，坏消息是呢广东要下开水了啊。因为未来几天随着这个西南气流加强，地面呢也有弱冷空气的补充，南北风呢在广东的上空碰撞，加上前期的高温炎热呢储备了充足的能量，所以呢雷雨又将会趋于明显。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粤西珠三角韶关清远是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时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或局地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呢是32到34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5到36度之间。
0: 到了明天，粤西珠三角还有粤东韶关清远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及其余的沿海市县31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
1: 来到后天，也就是8月15号周六啊，粤东河源梅州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呢是多云为主，局部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河源梅州是31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32到34度。
0: 我们来看看广州的一个具体的天气，今天呢广州市区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5度，明天广州市区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强雷雨的以及局部的暴雨，25到33度。展望一下周六和周天的天气呢，广州市区 区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1: 是，所以未来几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大家出门最好呢关注一下临近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做好这个规划啊。像很多朋友说现在出去真的特别特别热，很需要雨水来解解暑，但是呢坏消息是这个雨水是能够这让这个高温有所缓解，但是解暑能力也非常的有限啊，所以防暑降温还是得做起来啊。
0: 欢乐的朋友说阳江现在是阳光灿烂，然后蝴蝶飞说走两步头发都湿透了。
1: 对，还有这个拉布拉多元化说热到要融化了 啊，土鸡哥说太热了。
0: 樱桃曲奇说热了，好像成吉思汗，大汗下小汗。你看还挺幽默的这位朋友。大家早上好。Yari 说这个节目是我们早通勤开车广播啊。
1: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支持啊。
0: 谢谢谢谢。早上好小峰，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打在评论区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你看现在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呢在广州有一位11岁的小学生在今年暑期呢干了一件特别就很特别的事儿，没去补习班也没在家里刷题，干什么呢？拿着爸爸的拍立得每天下午在广州的沙面这个旅游景区给游客去拍照。
1: 哎，你别说啊，这门生意还挺火爆的啊。这位小学生呢是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的学生啊。到了暑假他也不想说天天在家玩电脑，然后呢爸爸就提议说那你出去拍照赚钱吧。家里呢正好有一台旧的拍立得啊，不用去买这个新的设备啊，定价呢就是1张18块钱，2张30块。还挺贵呢啊！
0: 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合理了，这个价格。
1: 因为拍立得本身它那个相纸就挺贵的了，
0: 本身相纸起码也得7-8块钱
1: 啊，
0: 是吧？
1: 那除了这个暴雨天，他在暑期几乎每天都去沙面待2-3个小时，主动的上前去跟这些外来的游客以及我们本地的游客来推销，被拒绝了，他也不伤心，也不灰心，换个目标呢继续聊。
0: 你看人家上个月在7月份。赚了1200多块钱，平均呢一天能赚个40-50啊，大单也不少。有的时候呢，人一口气拍个4-5张啊，给了60块钱。最远的一单来自于深圳的客人，说深圳要是拍拍立得的话，得多少钱呢？30块钱一张。到他这儿呢30块钱拍2张真是很划算了。
1: 哎，我在想我家里的拍立得我是不是也得拿出来转一转啊。
0: 你也可以去拍一拍。
1: 哎，不是，我觉得拍照这门生意确实还挺招人喜欢的。你也别看他年纪小啊，这个服务流程一点都不马虎啊。他比如说会帮这个游客先选好这个位置站位啊，摆好动作啊，在哪里拍站在哪里，然后按下快门前也提醒说啊，你可以先闭眼，等我喊到这个3、2、1你再睁开眼睛，不然等会儿拍下来一眨眼就不好看了。因为这个拍立得啊，你就只能是以一张为准，你还不能当废片啊，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它成本都有7-8块钱呢，是不是？所以呢，在他拍完之后呢，他也会

0: 叮嘱这个游客说，你拍完了也不要摇这个拍立得，也不要捂，千万不能碰到水和汗。你看，人家这服务态度跟服务意识还是很到位的、
1: 是，而且呢，他赚的这个钱呢，是先由家长给他攒着，给他存着，以后呢，想买玩具啊，想买吃的呀，就不用再问家里要钱了，就直接支出自己的这个小金库就可以了。
0: 哎呀，我真想去偶遇一下他，我觉得这样的这种精神还是挺值得我们学习的、
1: 人就在广州沙面，但是前提是暴雨天、人家不出摊儿。
0: 那这几天都在下雨。
1: 这几天不知道啊，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碰到这名小朋友。
0: 哎，是，其实类似的事件呢也有很多，比如说2025年在成都有一位8岁的男孩摆摊卖这个冰粉，日入也有200块钱，自己配料自己吆喝，被网友称为最会做生意的成都娃。
1: 还有在长沙，一名10岁女孩摆摊卖手工扇子，一把扇子呢定价15块钱到20块钱，一个暑假赚了2000多块钱，也被媒体报道过。
0: 还有深圳的11岁男孩呢，在公园卖这个柠檬水，被围观，定价呢是5块钱一杯，然后被游客拍照发上网，网友直呼说、这小孩长大还得了，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1: 是，这些小孩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做了一件大人觉得好玩，自己干着也开心的事儿。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在干嘛呢？在家拆家呢。
1: 他是骑士拆家的，你怎么说我是拆家的呢？
0: 哎，不是，那暑假的时候小男孩不应该都是出去
1: 撒野？暑假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记得是干嘛、只要家长一出门、先把那个电脑打开、先登上那个什么什么 QQ 空间
0: QQ 飞车，
1: 先去偷菜，然后呢再去超市买一包那个辣条、买上那个方便面，买上零食，
0: 挺美。
1: 然后中午的时候呢也在家也不做饭，就吃零食、看电影、下午困了就睡一觉，睡醒了然后家长也回来了，然后继续吃晚饭。
0: 好幸福是吗？你都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要出去赚个钱贴补贴补家用吗？
1: 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吧。
0: 啊，也是，那会儿好像家长也没有这么的开明，或者说让孩子这种发散思维，让孩子出去摆摊啊、赚钱等等啊，
1: 以至于说去公园卖气球也能赚钱吧。
0: 哎，我想起现在不是马上要到七夕了吗？有很多的那个小朋友，他或者是会去卖那些玫瑰花、还有卖一些小情侣的一些那种很可爱的一些装饰或者巧克力等等、
1: 咱们也合伙干一下呗，是吧？小甜瓜说拍立得相纸最少要9到10块钱。
0: 哎，确实还挺贵、成本还挺贵、
1: 你出相纸，我去拍
0: 啊，然后赚的钱，
1: 这么钱都给我，
0: 我还以为是对半分呢啊！
1: 你看，
0: 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男孩啊，我觉得人家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他说拍照总比在家里刷题或者是玩游戏要好玩啊。
1: 这句话其实从一个11岁小孩的嘴里说出来呢，听着挺随意的，但是其实比很多咱们成年人想的都实在。他其实不是在逃避学习，而是在选择一种他喜欢的东西去学。
0: 比如说他喜欢什么呢？学到了什么呢？学着怎么开口主动的去跟陌生人沟通说话，
1: 是，
0: 怎么在被拒绝之后又重新开始啊？学着怎么和别人一起沟通，说找好一个好的角度啊、给这个客人指导动作呀等等。还有呢，就是在这一门赚的钱虽然不是很多啊，但是人家也知道了解了要赚钱挺不容易的。首先要知道控制成本，知道这个相纸很贵，一张起码也要7、8块钱、8、9块钱。每摁一下这个快门都不能浪费。还有呢，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
1: 这个很重要，是吧？拍完之后你得说，哎呀真好看，真好看。
0: 而且还提醒大家，这个拍立得呢你不能去捂它，不能碰水啊。所以我感觉你让他出去学着怎么给人家拍照，怎么去赚钱，其实也是一道门道了啊、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对，也比课堂当中可能要学到了另外一种知识。正所谓是广州小孩去拍照，一天挣的不老少，定价18不算高，2张30刚刚好，服务到位不急躁，客人夸他技术好。

0: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小孩去做生意，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员工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啊。在深圳有一家叫不可炸鸡的门店，因为外卖订单突然暴增，一名独自值守的店员在高压之下就直接崩了。
1: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个监控视频里呢，这位员工是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还不敢停下手里的油炸刷酱打包的活儿。十多名外卖骑手呢是堵在窗口来等单，压力是一层层的往上堆，最后呢他因为这个过度呼吸诱发呼吸性碱中毒，手脚发麻抽筋后瘫倒在地抽搐。支援人员到场之后呢，只让他冷静啊，全场也没有这种急救的措施。
0: 然后门店就回应说啊，正常应该是配两个人来值班的，那么这一天呢，正好有个人请假，只能剩了这位新手这个员工来硬扛。那么当地的总工会也确认说，他之前呢就有呼吸性碱中毒的病史，这次属于旧疾复发。现在这个小伙子身体恢复了，也主动离职了，老板呢也结清了工资。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检查之后也确认了店铺的手续齐全，就是说这个垃圾桶没盖盖子被口头教育了，目前的店铺是暂停营业。
1: 哎呀，我觉得挺心疼这个小伙子的，看完还是挺心酸的啊。因为这个视频外面还有一些话外音，就是那个骑手呢也在很耐心的说啊，小伙子你别急，慢慢来，不要着急。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焦虑，因为感觉好像这个爆单了，然后店里就只有一个人，忙不过来，所有的过程所有的程序都要自己去做，然后身体就出现了这种应急的反应了。
0: 是，其实之前有类似的事儿，比如说杭州之前有一名外卖骑手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之后呢倒地猝死，也引发了咱们大家对于超时劳动和高强度工作的关注。还有广西也有一家奶茶店因为订单爆满，然后店员的情绪失控，把工作台的物品摔在地上，然后视频曝光之后呢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些讨论。
1: 是，如果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哈，如果你是老板，员工呼吸性碱中毒，你觉得你作为老板该不该为此负责呢？或者说你有没有提前做好这个预案呢？因为你想不到，比如说这个爆单了之后店里只剩下一名员工，你有没有想说要增派人手，或者呢直接就关店啊，我做不过来，那我何必要付出员工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健康身体健康作为代价呢？
0: 是，现在虽然看这个小伙子离职了，工资呢也给人家结清了，看上去这个事儿算是结束了，也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仔细的看看整个事件的链条，一个新手独自值班，然后碰上爆单，结果呢压力到了就崩溃了，崩溃了就倒地了，倒地之后呢这个商家给他结完了工资，然后他就离职了，每一步都像是一个人在扛，跟真正的管理失职相比呢，更像是一个链条当中没有人能够接得住他，没有人能够帮他一把，拖他一把。
1: 是，你说商家派一个人顶班，这是管理漏洞，平台不管商家能不能接单，这是机制的缺失。那同时到场只叫冷静，这也是应急的缺位。出事之后资质合规啊，垃圾桶没盖盖子被教育，人走了，账清了，店还是照开。我在想这位离职的小伙子去到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会不会还会碰上同样的问题啊？
0: 所以如果这次倒地的员工没有呼吸性碱中毒的病史，老板会不会意识到一个人的极限原来真的可以被无限的压榨？所以我们真正的底线啊，不是说去善后，不是结清工资，而是不崩。不崩靠的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工人的心理素质，而是一套能够让他撑到下班，出了问题有人接得住的管理和机制，让打工人能够体面的工作，比结清工资要强一万倍。
1: 这也正所谓是炸鸡店夜里忙，深夜爆单心里慌，骑手堵在窗口旁，压力蹭蹭往上涨，员工边炸边刷酱直接累倒在地上，打工人很心凉，上班为啥拿命扛。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8，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然后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广播端呢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见，
1: 稍后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71号公告，藿香清胃胶囊、虚汗停胶囊、消食理气颗粒由处方药转化为非处方药。三种药分别管什么？藿香清胃胶囊， 清热化湿，醒脾消滞，用于脾胃浮火引起的消化不良、脘腹胀满、口苦口臭。孕妇禁用，忌食生冷油腻。虚汗停胶囊，益气养阴，固表敛汗。

0: 用于气阴不足的自汗、盗汗及小儿盗汗，成人一次四粒，四周岁以上儿童一次两粒，均一日三次，感冒发热者不宜服用。消食理气颗粒，何谓消食理气和血？仅作为高血脂症的辅助治疗，不可替代治疗药，需在医生确诊后使用，开水冲服一次六克，一日三次。购药前请注意，三者均为甲类 OTC， 建议在药师指导下购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肾病等慢病患者及孕妇、过敏体质者用药前应咨询医师，服药后症状无改善或加重，及时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8: 假水玩具近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颇受欢迎，这种网红玩具是一种具有流动性、触感类似凝胶的玩具，属于水晶泥的一种类型，有聚乙烯醇、硼砂和色素等成分制成，因形似饮料或果冻而深受儿童喜爱。监测发现，市面上部分假水存在硼元素迁移量过高、包装标识不规范等问题，儿童的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容易让儿童认为假水是食用的食品而购买，误食导致伤害事故发生。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选购假水玩具时记住3点：一、慎选慎购，谨慎入手；二、看标识，消费者应选择执行标准为 GB6675 系列玩具强制性标准的假水玩具；三、查询3C 认证，部分假水产品需获得3C 认证，且必须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标注3C 认证标志。3C 认证相关信息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5: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